0: 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 大家好啊，我是天天研究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打个招呼，又见面了。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哈，今天王老师带到直播间里的这是个啥？我先
1: 今天学猫我手里这点玩意儿。
0: 哎，我说一说吧，我说一说啊，这个东西呢，哎，长得像特别像咱的手。哎，有几个小手指头，
1: 啥
0: 哎，黄澄澄的啊，然后呢，有的伸着，有的卷着，哎，这个姿势呢，特别像什么呢？哎，拈花一笑、
1: 哎、
0: 啊哈哈，看着又像果子，又像工艺品，挺好看的。你看我给大家，
1: 你再闻一闻，
0: 哎，对，我给大家形容形容这个味道啊，哎呀，这一股子清香味儿啊，
1: 必须的呀，像啥味儿？
0: 这有反正是橘子壳的哈、
1: 啊、
0: 就是柠檬还有点像橘子皮。
1: 酸吧唧的还挺清新的。
0: 反正就是闻完之后这心里边特别舒坦哈、哎我感觉这个多闻一闻这胸口的闷气都散了不少。
1: 那你自己刚才都说了像拈花一笑、
0: 哎、
1: 又像这个小手。
0: 大家肯定都猜出来了我跟你说。
1: 这佛手嘛。
0: 哎是这个东西吧这以前是听说、就是说没有特意去研究过哈。但是呢你别说现在一看呢这东西还挺好看，
1: 摆在家里，还有朋友说这个能给我带来好运气啊，一个当盆景卖的
0: 啊，
1: 一盆几十块钱啊，过年的时候也有人买，你看我今天，你猜我为啥把它拿回来？
0: 那肯定是，只要是王老师带来的，肯定是什么呢？咱吃出健康里能吃的东西。
1: 我一般不瞎抓东西，
0: 是不是？
1: 这
0: 个东西能吃，是不是？
1: 就这么说吧，摆它也能摆。像小金桔这能图个吉利，看它也能看，哎，就招人稀罕，而且它能入药，你就相当于是，就这玩意儿它还能当盆景，它还能治病，
0: 哎，能看能吃，
1: 这个叫佛手，也叫啥呢？叫佛手柑呐，这柑就是柑橘的柑，还叫五指柑，你看呢，瞅着像一个小摆件似的啊，但是人家正儿八经的是药食同源的好物件。
0: 那这个古书里有没有记载、
1: 那必须得有啊，咱说话得有出处啊。你看《本草纲目》当中说这佛手气味辛，辛辣的辛，温润的温，无毒，能下气消食加化痰啊，所以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果中之仙呐、哎，就这个玩意儿感觉仙气飘飘的神奇，甚至古代的时候把它当成贡品还送到皇宫里去，皇上您看一看啊，皇上啊太后啊啊，小二姐挺好，感觉这个应该能不错，还泡茶喝
0: 哦。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这个能看能闻还能吃的小宝贝，看看他是怎么被王老师从花市场里头啊，把它从盆景逆袭变成咱们中医药当中理气良药，并且能配着吃下去这玩意儿。小
0: 手。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挺金贵呀、你说皇家御用品呢、
1: 国中之仙。
0: 对，还是贡品，这名头可不小啊。那我觉得那这东西跟咱吃那什么橘子、橙子、柚子，那肯定那不一样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他们多多少少有点亲戚关系。
0: 是啊。
1: 但是啊，你看它这皮跟柚子皮。大差不差，黄当当的。
0: 哎，橘子皮、柚子皮，
1: 你猜它是不是也能像陈皮那么用？
0: 我觉得
1: 这个佛手是不是一样的用法？亲戚归亲戚，
0: 对，
1: 要是用法一样，是不是以后就可以顶替陈皮啦？是吧？直接买佛手啦，一个顶俩呀！大伙儿先把这道题当成一个思考题，先琢磨琢磨。我卖个关子，一会儿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两样咋用。怎么才能省钱划算啊？我们一方面过日子要有省钱精，另一方面咱们要把这事儿掰扯清楚。
0: 所以今天我觉得呀，王老师讲这个哈，一说陈皮我都给你改姓了哈、王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大家呢也可以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电话400-875-1977、400-875-1977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觉得呀，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一些听众他是懂这个东西的，
1: 是
0: 可能也用过，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还跟我一样，你要说橘子皮吧或者陈皮吧，这东西指定见过，指定用过，但是佛手它不见得就是能见过，它不见得能用过。
1: 对，
0: 嗯，
1: 你看啊，刚才我提了一个题，说这个佛手和陈皮能不能互相替代？这俩是亲戚呀、但是我告诉大家， 两个物字虽然都是芸香科的，芸豆的芸，香料的香，都是芸香科的，是纯亲戚的，但是用处不一样。
0: 嗯嗯
1: 啊，陈皮是橘子皮陈放形成的，有啥功效呢？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它重就重在健脾二字上。
0: 嗯，
1: 佛手不一样啊，佛手得是整颗果实入药，能够疏肝理气和胃止疼，它重在疏肝上。所以你看陈皮呢，就像给脾呀、啊、胃呀、啊、做一个按摩的啊，帮你消化消化，帮你这个把痰化掉。佛手是给肝当疏导的，我帮你解一下郁闷，我帮你顺一下气。
0: 嗯，
1: 所以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就老跟这个身边的这个共同生活的老伴儿生气，气性比较大，着急。有一些朋友曾经在打电话聊的时候啊，刚刚你知道是吧，哎呀，这老头子一天到晚给我气的呀，我这胸口气的都疼，我饭我都吃不下去。
0: 何苦来，你说是俩人互相折磨啥呀？
1: 一折呀，咱们说这个气性那么大那么急干啥呀？
0: 嗯，
1: 老两口子那过一辈子了是不是？
0: 嗯，
1: 再一个这样的朋友我给您推荐一下，可以考虑用点佛手。
0: 嗯，
1: 你说我这一辈子我脾气改不了，那你试试用佛手这个习惯你调一调。
0: 嗯嗯嗯，
1: 主要是啥呢？这个佛手你要吃多了啊，你看有一个什么功效？要是吃多了不消化，肚子胀痰多啊，那咱们这个时候能不能用佛手？得改用陈皮。你看他们俩不一样，生气吃不下饭，佛手；不消化，肚子胀痰多，陈皮。
0: 反正都是堵了，那个是气堵的，这个是东西堵的。
1: 对，但是堵的状态不一样，堵的缘由不一样，互相之间治他的这个招儿。方法还有这个物件不能互相替代，
0: 嗯，
1: 但是各有各的用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区分这俩，想要这个省下钱省下时间啊，得先分清自己到底是肝郁啊还是脾虚呀、啊，
0: 嗯，
1: 用对了物件，弄得清本末啊，才能够省钱，否则又花钱又遭罪。
0: 嗯，明白了呗。我总结一下啊，王老师，你看陈皮呢，那就是这个脾胃按摩师，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个佛手呢，那是肝气疏导员。你看我这打的比方行不？
1: 挺像的。
0: 哎，那个脾气比较火爆、爱生气的，气的这个胸口疼、吃不下饭的，你这样的人你适合用佛手啊。然后这个，如果你是脾胃不好的、消化不好的，你就适合用陈皮，对吧？
1: 嗯。
0: 哎，那说到这个佛手，这佛手，这东西瞅着这个东西，它不像陈皮呀，咱泡哈。
1: 嗯。
0: 这佛手这东西。怎么吃呢？这是泡啊还炖呢？我瞅这皮挺厚啊，这里头有没有肉啊？
1: 我老惦记这个皮这能不能啃呢？
0: 不是，这个东西啥味儿啊？
1: 佛手这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关键点在于皮厚肉少。
0: 嗯，对对对，
1: 这味儿是又酸又苦。你要是直接吃的话，我估计你得皱眉头。
0: 那只能看，
1: 啃着一口，这眉头一皱，那比柠檬还酸呢、啊，
0: 呵，
1: 苦嘎还苦啊！
0: 哎呦呵。
1: 它主要是用来泡茶和炖汤的，
0: 嗯
1: 啊，你看煮粥啥的都行，或者呢做成一个小蜜饯，
0: 嗯，
1: 你看南方广东那边有个非常有名的凉果，叫什么呢？叫佛手果，就是拿佛手做的，哎，酸酸甜甜啊，理气又开胃啊，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甚至把这个小佛手果啊，在南方那边是当零食吃。
0: 嗯，
1: 哎，
0: 所以说呢，这个佛手啊，如果要是看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嗯嗯嗯，
0: 哎，可以当观赏物。你要是吃的话，你真得研究研究，它不能直接拿来就吃，对不对？
1: 对呀。
0: 哎，那收音机前的您。以前用没用过这东西哈，了不了解，您是怎么来吃的，欢迎参与到咱们的话题当中哈、
1: 嗯、
0: 咱们的免费健康热线400-875-1977 400-875-1977正在为您开通，咱的这个健康顾问呢会随时在线耐心解答您的各种问题、
1: 嗯、
0: 而且咱是公益免费的热线电话啊、
1: 嗯、
0: 不花一分钱，您就没事打电话、
1: 嗯、
0: 聊聊天也可以哈、
1: 嗯、
0: 那咱今天既然讲到佛手了、
1: 嗯、
0: 而且讲到这个佛手吃出健康里讲佛手，那就得讲讲它是怎么来吃怎么用的，对不对、
1: 哎、
0: 那咱先从哪儿说起呢？
1: 哎呀，咱们先从哪儿呢？先从老祖宗的这个视角说一说吧。
0: 嗯，
1: 说说这个果中之仙啊，最早它出处在哪儿？
0: 嗯，
1: 佛手最早啊，它记载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李时珍说的是气味辛温无毒，主治下气消食和化痰呢、啊、那么到了《本草辨毒》这本书当中啊， 这医书里边就详细记载了这个佛手理气快和为肝脾

0: 仪气滞者宜之。
1: 嗯，
0: 有一个问题啊，什么叫理气快嗝？
1: 这是不是处理气息，让它快点打嗝？
0: 咱们不能望文生义啊。这个理气快嗝啊，就是把堵在胸口和合格肌的这个气啊，这块的气给它理顺啊，让人觉得呼吸畅快了，不压着个大石头了。
1: 啊、
0: 哦，《本草在心》这本书里说，这佛手呢能治气疏肝、和胃化痰。你看，从明代到清代，历代的医家都把它当成疏肝理气的药药。
1: 嗯，
0: 但是古代的。
1: 嗯嗯，
0: 现代呢，就头两年啊，2020年，出版了一个《中国药典》的版本。这一版的《中国药典》呢，收录了这个佛手，明确的说它疏肝理气、和胃止痛，叫做燥湿化痰，这都是它的功效。
1: 嗯。
0: 可以说从古到今呢、啊、佛手在中医当中的地位一直非常的稳，是疏肝理气的主力选手。所以你想一想，一味药能火是个几百年的，肯定是有真本事呀、啊、
1: 他肯定是真火、啊、是不是？那他你说他为什么叫佛手呢？就因为他长得像手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叫佛手这个东西还确实挺形象的。你看这个几个小手指头哈，这个卷着伸着的又卷着的哈，特别像这个拈花一笑这个庙里菩萨啊佛祖那个手啊，这个手势一模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叫佛手还挺形象。
0: 你看佛手这个名字呀，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你看得很仔细啊，
1: 嗯，
0: 说这个很形象，
1: 嗯，
0: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果实的顶端是开裂的啊，像手指头一样，所以叫佛手。哇，大家觉得这大自然太神奇了，这是不是有冥冥之中的什么力量啊？古人于是就对它的形态特别的崇拜，认为这就是天地万物，甚至说是这个佛祖的手，啊，有吉祥和如意的这个寓意。于是古代的时候，不光是把它入药，还把它当成贡品。皇上你看这个像，皇上你看我这个长得好，当成摆设放到宫里
1: 比赛了、
0: 啊，
1: 看哪个佛手长得像，哎。
0: 变成一种观赏养殖，是又闻香又观赏。
1: 嗯，
0: 但是你要上去吭吭一口，这玩意儿太好了，我来一口吭吭一口，又酸又苦又涩。
1: 明白了，嗯。
0: 所以你看这一味药，不光能治病，还承载着文化和想象力，这是中医文化的魅力。
1: 嗯。
0: 再说这个佛手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香气能保留的特别持久，啊，放干了之后这玩意儿都有香味儿。所以古人呢把它放到衣柜当中熏衣服，
1: 嗯，
0: 那是比现在这个所谓的樟脑丸呐、啊、或者卫生球那高级太多了，又香又天然的。
1: 嗯，
0: 你看人用的。
1: 哎呀，这我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啊、嗯、精油里就有这个叫什么佛手柑的这样的一个味道的、哎、
0: 有这个物质。
1: 哎，精油、嗯、那就是从佛手里提炼的了，看来就是哈、嗯、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古人就很有智慧，你看他用这种香来熏衣服，那这衣服不仅是这个没有虫子，而且还有香味儿的，
0: 对
1: 不对？对、啊、那这佛手不能光是熏衣服呀，对吧？那古人肯定还能、嗯、还能用作干别的，就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广州那边那就那边都传这个都吃这个佛手果的一个蜜饯、
0: 嗯、
1: 啊，这种东西它是原来就有的吗？
0: 你看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广东潮汕这边啊有一些小吃真的是很有特色，
1: 嗯，
0: 很有名的一个凉果叫佛手老香黄，
1: 嗯
0: 啊，这就是佛手做的。怎么做呢？腌制好了之后啊，你放很长时间，你会发现这怎么越放越香呢？
1: 嗯，
0: 嗨，它是能够理气开胃了
1: 啊、哦，
0: 还可以作为化痰止咳的物件。
1: 嗯，
0: 那当地人呢，家里边十之七八都备着它。
1: 哦，
0: 你看小孩一咳嗽了，胃口不好了，切上一小块泡着水喝啊，比吃药它还管用。
1: 还好吃呢，比吃药好吃啊。
0: 你看这个老香黄啊，放的越久它越值钱
1: 啊、
0: 哦，哎，有的放了几十年。就有点像陈皮似的，就成了一个所谓的传家宝的状态了。
1: 哦、
0: 家里边的这个老太爷啊藏了几块这个东西，哎，你看一看，你一瞧这年头，嚯，这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佛手啊，大家要知道，它不光能入药，还能做成药食同源的美食。
1: 嗯，
0: 哎，在佛手身上，这不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吗？
1: 嗯，
0: 你看南方我刚提到的佛手老香黄，就是一种。
1: 嗯，这个佛手啊，一听他如果再加上老香黄，
0: 嗯，
1: 那就听这名字就特香了哈、啊。而且呢，这个物件它有年头
0: 啊。
1: 那到底它能治疗啥病呢？
0: 佛手是味辛呐、啊，苦， 还有酸。
1: 呵，
0: 它的性呢是温性的，归肝经、脾经、肺经、胃经。啊，核心的功效咱们总结一下啊，我理出来12个字，叫做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主治的就是肝胃气滞啊、胸胁胀痛啊，还有这个胃脘脾满呐、食少呕吐啊、咳嗽痰多呀，你看这些，就是主治的相应方向。
1: 嗯，
0: 那我说的这12个字啊，这个疏肝理气、和胃止疼是吧？燥湿化痰，其实是分量非常非常重的。
1: 嗯，
0: 你看我一个一个揉开了讲，你就会发现了啊。
1: 嗯，
0: 这玩意儿功效这么大呀，能力这么强啊，它管这么多局面呢，是吧？古人怪不得把它当成宝贝。先说疏肝理气，肝主啥呢？主的是疏泄，它是负责全身上下的这种气机呀、你看心情不好，爱生闷气，肝气它就淤堵了，啊，郁结了，气就堵在胸口，它就是胸闷。那么堵在胁肋，它就胀痛；堵在咽喉的位置，就总感觉有东西咽不下去呀、
1: 嗯，
0: 咋整？你拿佛手啊，这能对付的。哎，小手指头这一勾啊，心就能散，苦就能降，温就能通啊。就像给堵住了这个河道，咱们清清淤呗；给淤积的肝气，咱们疏散开呗，对吧？你看一条河堵了，水流不通。怎么办呢？两岸的庄稼一定会被滚滚洪水啊溢出河堤，庄稼它就遭殃。
1: 嗯，
0: 人体当中这个肝气郁结了，全身的气机都不通畅，五脏六腑它堵着，它不顺的，它肯定难受啊，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嘛。那么佛手啊，就是我描述的这种淤堵形象当中的清淤工程队，把这淤堵的河道给捅开疏通，哎，水流畅了，动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心情不好，闻闻佛手有用。
1: 嗯，
0: 喝点佛手茶，气儿也能顺，人也能舒坦，那还奇怪吗？他就管这个。那我在这儿啊，我给大家讲一个身边的事儿啊。
1: 嗯，
0: 以前呢、这个街边邻居啊，有一位这个老奶老阿姨吧，咱别叫老奶奶了，老阿姨吧啊，跟儿媳妇闹点别扭，结果这个气呀、就开始累积起来了，气得胸口疼，饭都吃不下去。我说你那么大气性干啥呀？他说不行啊，我这确实咽不下来这口气呀、我太生气了，咋整啊？这不现在还不得劲儿。我说那你这样，你用佛手你泡点水喝试试呗。连续喝了三天之后跟我说，黄老师啊，你这时候好使啊，我现在这个心里不堵了，饭能吃得下去了。
1: 嗯，就说明这个疏肝理气的效果
0: 有用。
1: 哎，非常明显、
0: 有用。
1: 嗯，
0: 再说佛手有啥功效？和胃止痛。你看这个肝气郁结最容易欺负脾胃了
1: 啊、
0: 中医叫啥？叫肝木克脾土啊，这是相当于五行了。
1: 嗯，
0: 木克土吧，肝和木这是一个角度的。
1: 嗯
0: 脾那是土的这样一个代理，所以肝气一堵，胃气它就不降，胃气不降，那你就胀着呗，你就老是嗳气呗，那反酸呢，不想吃饭呢，那就不奇怪了。佛手你要是用上，就能够疏肝，那还能够和胃，更能够把肝气给它理顺喽。你看这个胃气自然它就降，就像家里的烟囱堵了，你把这个烟囱这么一通啊，灶膛的火它就旺，你饭煮的熟了，是不是？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火旺的原因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身边的这个老中医老大夫，他治胃病，他不光治疗你的这个胃口的胃，还得治肝啊。你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胃不得劲儿，你这个给我下这个药干什么呀？我告诉您，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是通盘来看的，要想达到目的，你往前退一步，要想达到退的这一步，你再把其他的角度也需要同步进行一个调整，这就是一个整体的道理嘛。所以你胃胀啊、嗳气啊、吃完饭堵得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胃本身的问题呀、可能是肝气不舒畅导致连累了胃呀、这时候用啥呀？ 你用佛手试试。
1: 嗯，王老师说这个理论啊，我是特别深有感触的。
0: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们就睡不好觉，这不就肝气不就影响了吗？
0: 嗯，
1: 或者是生气啦，或者心情不好了，反正就是肝气不上，这时候你就感觉没胃口，那吃啥啥不香，
0: 嗯，
1: 那不就连累了胃吗？所以我觉得它要有和胃止痛这么个功效的话呢，真的是不错，哎，养生的必需品呢、啊。
0: 嗯
1: 嗯，
0: 我接下来再给说一说啊，就佛手还有啥功效？叫燥湿化痰呢，
1: 还能化痰？
0: 能，
1: 嗯，
0: 佛手你别看它性温，但是它能化湿，它还能化痰啊。有些朋友这个肺子里痰多，还有一些朋友是咳嗽和胸闷。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跟您沟通完了，了解清楚了，建议您用佛手的时候，这个佛手起到啥效果？化痰止咳呀。
1: 嗯，
0: 它的这个化痰的力量，有朋友说，那它跟陈皮，它俩比一比的。不如陈皮那么强，这实打实的说。
1: 嗯，
0: 但它更偏向于叫理气化痰。
1: 嗯，
0: 你气理顺了，痰它自然就出来了，是吧？你想一想，一潭死水为什么容易发臭啊？那流动的为什么不会呀、啊？那气顺了，整个它运转起来了，津液它调动起来了，痰它就不会在那呕出问题来了，呕不出痰，呕不出这个病。是吧？你就用佛手从化痰的角度让它别呕出了问题，从气儿上入手，把生痰的源头给它掐了。所以你看，你咳嗽痰多，光化痰那是治标，这个本它没动，还得理气，气顺了，痰它自然就少。
1: 嗯，明白了。哎呀，这个燥湿化痰哈、
0: 嗯，
1: 你看我总结啊，
0: 总结总结，
1: 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然后燥湿化痰，这不就是又疏肝管肝，又和胃管胃，然后又化痰，其实有一部分还管肺、
0: 嗯，
1: 对不对？那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佛手里肯定是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吧。
0: 嗯，
1: 我觉得王老师给咱从这个现代科学实验室的角度来说一说它里边的成分呗。
0: 嗯，大家也习惯了，我们每回讲点啥都给它放到实验室当中，咱们比对一下数据哈。
1: 对，
0: 有一个现代的参照啊。现代研究确实研究发现了，说这佛手当中含有挥发油啊，这种物质大家就知道对我们人体非常好，还有佛手苷，还有陈皮苷，以及柠檬苦素、多糖、黄酮类等多种的活性成分。哎，一说活性成分，对咱人体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些我们捣鼓过的东西当中呢，佛手苷和挥发油是非常主要的活性成分。现代的药理研究证实了，佛手具有什么功能呢？或者效应呢？解痉，那痉挛的痉；抗炎，炎症的炎；镇痛，疼痛的痛。镇静啊，让你消停一点儿，抗焦虑呀、啊，抗氧化呀、啊，降血脂啊，降血糖啊，增强免疫功能啊，等等等等的多种作用。所以古人嘛说它是什么呢？是理气快嗝啊，这事儿真不是吹的。佛手确实是有抗焦虑呀、啊、镇静的这方面的作用，能够让人心情很舒畅。所以你看现代的医学呀、啊，又把咱老祖宗的这个经验验证了一遍啊，咱们老祖宗，没有实验室，但是他们用身体来进行了一个相应的疾病的不断尝试啊。他们是用经验在攒出来的这些书上的故事和内容啊。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那么上千年来攒出来的东西，就跟现代科学验证的这个结果，你看前后这都对上了，你就说咱们的祖先他得是多么有钻研的这个劲儿，神奇不神奇？
1: 嗯，是。而且你看啊，这个刚才王老师讲到有抗焦虑镇静的作用，光闻这味儿我觉得就能达到这种作用。
0: 嗯，
1: 你看他跟那个玫瑰花比，嗯， 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来问了，那玫瑰花是不是也能闻着挺好闻的，然后也有这种疏肝理气的这个作用呢，
0: 嗯，
1: 对吧，也包括有人愿意喝这玫瑰花茶，
0: 嗯，还有花露，
1: 哎，是，那如果

0: 像这种这个花茶类的东西，就是、
1: 嗯、
0: 哎都能泡水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玫瑰花、佛手放在一块儿呢？
1: 嗯，想把它们俩捏合到一起啊。
0: 嗯，
1: 咱们看一看，玫瑰花和佛手它都是疏肝的，但问题是啊，它俩各有侧重。啊，佛手呢是疏肝理气，和胃止疼，偏于理气呀、啊。对于这个胸闷呐、啊、胃胀啊、嗳气呀、啊，这个时候佛手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玫瑰花既然提到了，它管啥呢？行气解郁，和血散瘀，它是偏于解郁。那对于心情不好啊、爱气的呀，还有这个经期前这个乳房胀痛啊，对于这些问题它是特别好。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搭配到一起啊，这就属于强强联合疏肝解郁的效果。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啊，
0: 嗯，
1: 它俩可以放到一起不？可以，疏肝理气的效果确实能翻倍
0: 啊、
1: 哦！所以今天啊，我先自投罗网一下吧，也不用你问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能吃的、药食同源的是吧？我先开始往那端吧。
0: 嗯，我觉得你想说的第一道，它就是这个佛手加玫瑰，对不对？
1: 哎、但是做成啥你能猜到吧？
0: 茶呗。
1: 哎，咱给做成茶非常方便。
0: 嗯，
1: 管啥呢？专管心情不舒畅的人。
0: 嗯
1: 啊，要是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啊，心情不舒畅，你就来这个佛手玫瑰花茶。
0: 哎，那他们这个性质是啥样？会不会什么喝多了发凉，或者喝多了发热呀？
1: 你看啊，这两个都是温性的
0: 啊、哦，
1: 喝多了容易上火，所以量它不能太大。
0: 嗯，
1: 佛手来5克，玫瑰花来5朵，这就够了。
0: 这么省啊？
1: 好记不
0: 好记？
1: 嗯
0: 嗯，
1: 但是。好记归好记，可不是人人都是记完了就能吃啊，有点小讲究。
0: 这个佛手我觉得都能泡茶的话，它讲究也不是很大吧。
1: 那咱们也要画一画馅儿，心得细一点、
0: 嗯、
1: 因为这个药食同源也好、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能吃出调理健康的这种状态也好，咱们必须得细致啊。补身体最怕的就是补错了、
0: 嗯、
1: 你没效果还好，要是有一些这个事情它是对冲的啊，我们是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
0: 嗯，
1: 包括您啊，别觉得听完我这一讲解你好像明白了，自己用之前呢您给我们拨打电话 400-875-1977。
0: 嗯，
1: 您打电话问我们一下，我们信誓白言的把您身上的事儿啊再给您盘一盘聊一聊，确定行了，你看这万无一失，你是不是自己更放心呢？
0: 嗯，
1: 对吧？
0: 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没、
1: 嗯、
0: 小本本准备好了啊。讲一讲啥样的人不适合，啥样人适合。
1: 写今天的学习笔记啊。
0: 哎，
1: 佛手再好也不是人人适合。画几条红线小本本记好。首先第一条啊，阴虚火旺的人别用佛手。
0: 啊、
1: 哦。什么叫阴虚火旺？
0: 嗯，
1: 手心脚心老是发热的，晚上睡觉啊一整这一身一头的汗，那叫盗汗。
0: 嗯，
1: 口干舌燥，舌红少苔。为啥不让用佛手？佛手它性温呢，能燥湿啊。阴虚的人用了之后会加重阴虚，就像火上浇油，越烧越干吧。那你这时候咋用的？
0: 嗯，
1: 是吧？
0: 这样的人不能用啊。
1: 对，阴虚火旺不能用、
0: 嗯。
1: 第二，气虚的人不能用。
0: 气虚就是说话没劲儿吧？
1: 说话也没劲儿啊，浑身没劲儿啊，我一动他就出汗呐、啊，那面色老是苍白的。
0: 啊，这
1: 佛手是干啥的？
0: 理气。
1: 哎，佛手
0: 理
1: 气，把这气散出去。
0: 哦。
1: 气虚的人本来气就不够，
0: 一散、
1: 啊、佛手散气，那得
0: 散没了，没气儿了。
1: 那得雪上加霜啊。
0: 嗯，
1: 你这是本来就没钱，还硬得要花钱啊？那他能越花越有吗？
0: 嗯，明白了，气虚的人不能用哈。
1: 第三点，
0: 嗯。
1: 孕妇慎用吧。
0: 哎，对，这类人群我发现啊，什么东西都得慎用。
1: 那个不，佛手是理气走窜呐、啊，孕妇用多了可能影响胎气。
0: 嗯，
1: 所以咱们为了宝宝的万无一失啊，你可别说，王老师说的这个大家可以用，我这个虽然是身怀六甲，但是我想用点儿，慎用为好。而且呀，真的是家里有儿媳妇呀、有闺女啊，怀孕了，切记提醒她呀，谁让她用的？就让专门的医生一定要看好，有医嘱才能谨慎使用。
0: 嗯，明白了，
1: 一再叮嘱了啊。
0: 嗯，
1: 除了这三条红线之外，在日常情况下，其他各位朋友日常养生什么量够呢？
0: 嗯，
1: 每回3克到10克就足够了。
0: 嗯，这也

0: 搁点儿。
1: 这我觉得我做菜不见得够用哈，但是我泡茶我肯定够用。但是你看啊，你看你这个佛手它是黄色的，但我上网看有的这个佛手样的，哎，对呀，
0: 色儿不一样。
1: 哎，
0: 然后我告诉你啊，就是挑佛手的时候，你看这个过程很重要，
1: 是吧？
0: 买佛手怎么买？看是其中的一关呢。
1: 嗯，那你看说到这儿了，那你就得给大家伙说说怎么买了，对不对？我也不能总从你那儿拿呀，对不对？该买也得买点啊。
0: 我帮你代买也能跑腿儿。咱们说说挑佛手，需要怎么样一个方法啊？首先是一看，啊，简单又好记，上药房你直接操作就行。一是看，好的佛手啊，它是有点像椭圆形，或者是卵形的这种薄片儿。哎，皱皱巴巴的，就经常是这样的，或者是卷曲式呀，它不是那个平平溜溜的。有的顶上啊，有这个手指头一样这种状态的这个裂瓣儿，啊，表面上的是黄绿色，或者是橙黄色，这是好的
1: 啊。
0: 你再照着光稍微仔细那么一看，你会发现有细密的小网纹，有点像老人的手掌似的。
1: 呵，
0: 你要是颜色发黑。发暗就说明这物件久了，久了就不新鲜了，就别要了啊。如果颜色太浅发白，那都不是久了，它是欠火候没长熟就被揪下来了，这也不行，一定选啥色儿？表面黄绿色或者是橙黄色的。
1: 明白了，
0: 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看，第二个要闻呐，是不是刚才咱们讲了？
1: 对，有香
0: 气。你现在闻的时候是不是？闻着还挺有味儿，
1: 挺有味儿，还挺香，
0: 但它不刺鼻。
1: 嗯，
0: 你闻完之后，你感觉清凉的，哎，就有点像小橘子皮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0: 刚闻到剥开的橘子皮的这个劲儿，哎，如果你看着这个佛手，你闻的时候是这样，那可以。
1: 嗯，
0: 要是闻起来没味儿呢，啊，这个时候啊，就证明品质不好了。或者一闻，哎，怎么有点那个发霉捂了吧去的，品质不好了，别要了。
1: 嗯，
0: 但是浓郁的香气，清雅不刺鼻，这是闻。
1: 嗯，
0: 第三个过程，摸呀，你摸这个好的佛手啊，或者是质地好的啊，你捏它的质地是柔软的，哎，一按有点 Q 弹，啊，有点粘性。你要是摸起来干巴巴的，是吧？硬邦邦的，说明存的时间啊有点长了，存放不当，那油分跑了。它就自然会是这样。
1: 明白了，这存放它也是
0: 有讲究，
1: 有讲究。
0: 哎，
1: 是是，
0: 你适当注意一下啊。佛手最怕啥呢？怕潮，还怕虫子。
1: 嗯，
0: 密封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你要是发现有霉变呢、虫蛀啊，建议您就一定别再用了，啊，直接就给它扔了。就是买佛手还不那么贵，别心疼这俩钱儿，好吧？
1: 明白了，
0: 哎。
1: 那你看啊，这个王老师讲了之后呢，现在对于怎么挑啊，怎么存呢、咱都有一个印象了哈。所以说接下来呢，王老师别光整一个佛手什么那个玫瑰花茶，你把别的菜也往上上一上。
0: 哎呀，那我就上菜了啊、今儿依旧四道啊。佛手这些东西疏肝理气，最适合跟那些气滞的东西搭配。
1: 嗯
0: 啊，堵的肝啊，胀的胃呀、闷的胸啊，多的痰呢、那么今天这四道啊，从茶到粥，再到汤，再到菜，每一样都有。啊，头一道，刚才咱说过了。我当成是解郁闷的这个茶，解郁茶，佛手玫瑰花茶，对吧？刚才咱们说了，
1: 这个佛手玫瑰花茶呀，就让我想起这个佛祖捏花一笑。你看这俩多好记，对不对？佛手加个玫瑰花，就小手去摘这个花去了，是不是？哎，然后放在一块呢，就是哎，摘完这花，你一看心情好了，
0: 舒肝
1: 向阳，
0: 还完美呢。
1: 对，
0: 哎，爱喝它这些朋友啊，这款茶。有福了，
1: 哎，你说这个茶是你这么想出来的，还是说原来就有啊？
0: 这道茶它是一个经典的疏肝解郁的方子，
1: 啊，经典方。
0: 哎，我是想起来了，从哪儿想起来的呢？是从《本草纲目》上想起来的，
1: 啊，
0: 它这理气的思路从《本草纲目》出来的。
1: 哎呦，那其实它是一个古方啊。
0: 你看佛手啊，它是疏肝理气、和胃止疼，玫瑰花行气解郁。和血散瘀，他俩搭配，前者疏肝，后者解郁，专门对付爱生气、胸口堵得慌、经期前乳房疼的人。这是一道经典的疏肝解郁的茶方，很经典。

0: 那你这个经典茶方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佛手五克，玫瑰花五朵，然后就一冲泡就完事儿了？
1: 得是滚开滚开的水冲泡。
0: 嗯，
1: 泡的时候你还得盖上盖儿，闷它个十分钟。
0: 啊、哦，明白了，
1: 这是细节。
0: 嗯嗯，
1: 哎，每天你喝上这样一杯，你慢慢喝。
0: 嗯，
1: 心情越是不舒服，爱叹气呀、啊，胸肋胀痛啊，那你越是要喝这套茶。
0: 嗯，
1: 茶香气呀，是吧？比喝白开水有滋味。
0: 嗯嗯，
1: 比喝饮料更健康。所以玫瑰花啊，建议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干玫瑰花，别用鲜的啊，鲜的香气太浓太淡了啊。如果觉得味儿淡，你适当的可以小小的加一小点点的这个冰糖，
0: 嗯
1: 啊，它就调出味儿来了。
0: 嗯，明白了。
1: 好弄吗？
0: 哎呀，挺好弄。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大家肯定能挺爱喝哈。你看又香又养生，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比这个喝饮料那不强多了吗？对不对？日常就溜着呗，养生。那这是第一道，第二道呢？
1: 第二道，我让它当成和味的粥使唤
0: 啊，
1: 叫做佛手陈皮粥。啊，不总有朋友说的，哎呀，跟陈皮比较一下，你甭比较了，咱放一起煮粥吧。
0: 啊，那放一起没事儿啊，
1: 好不好？这个俩你都得了是吧？
0: 嗯嗯嗯。
1: 陈皮是又是理气的，加佛手，你猜猜理气效果是不是更强呢？
0: 那你既然都放在一块儿了，陈皮这个佛手陈皮粥，那肯定是理气效果更强了，是
1: 不
0: 是？不
1: 冲，
0: 嗯，
1: 理气能合力。佛手是疏肝和胃，陈皮是理气健脾，精理养胃啊。一共就这三样东西，一个疏肝，一个健脾，一个养胃，专门对付肝胃气滞引起的胃胀啊、嗳气呀、啊、不想吃饭呢、啊，是吧？这些问题。
0: 嗯，
1: 怎么做呢？十克佛手，五克陈皮，啊，粳米六十克。这个佛手和陈皮啊，加上水煮上二十分钟，咱们取这个小汤汁儿，啊，用这个药汁儿给它下这个粳米去煮粥。
0: 嗯。
1: 粥煮熟了就能吃，
0: 嗯嗯，
1: 早上来一碗，晚上来一碗，各来一小碗，连吃上一星期啊。特别适合吃完之后说这个肚子胀啊，饭后肚子胀，爱打嗝不爱吃饭的这些朋友，你来这个粥试试，特别的温和啊，老人孩子都能用它进行调和。
0: 那我觉得这个可挺好啊、
1: 嗯、
0: 你看这个佛手陈皮粥，一个是呢我本人我就爱喝粥啊、好吸收，另外一个呢那个佛手和陈皮这俩都有一股菊香哈、啊
1: 嗯、
0: 哎，那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里头，我觉得十个有八个都是胃不好，吃多点就胀啊、吃凉了那也胀，哎，生气，反正我肚子还难受还胀，所以就是那句话怎么讲，形容这个胃叫什么，玻璃胃啊、就碰不得。嗯，那我觉得这个粥就好在它不光是治疗胃哈，而且呢这个肝和胃在一起还能一起调。那我觉得这个胃呢在这儿这就打个比方嘛，原来可能这个胃啊是个受气包啊，这肝一不高兴我就拿胃出气，我就没胃口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光治这个胃那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要是把这个肝哄得好好的，哎，然后呢再把这个胃弄顺一些，
1: 嗯，
0: 哎，在精米垫底儿，你看三个配合起来，这个胃它不就踏实了吗？
1: 对
0: 吧？哎，它也不会因为这个情绪来影响这个食物的消化，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刚才讲到的是精米，包括陈皮呀、啊、佛手啊，怎么来用哈、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个第二道了，第二道这个养这是怎么来说呢？养生粥吧，对吧？
1: 那我再考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看有些朋友早餐晚餐他习惯吃点这个小米儿，
0: 对呀、啊，那前一段我们就吃小米儿嘛。
1: 如果啊，咱把这精米换成小米儿，你觉得行不行？
0: 那我觉得小米
1: 按照你的认知，你觉得行不行？
0: 那咱们讲的小米儿好像更养胃吧？
1: 精米和小米其实都养胃，
0: 嗯，
1: 但是他们俩各自的侧重也不一样。你看精米它是性平的，
0: 嗯，
1: 补中又益气，
0: 嗯，
1: 健脾还和胃。它适合长期吃。
0: 对，那个粳米吧，我知道有这个米油，是小朋友们津液缺的时候就给这个小孩喝这个米油。
1: 那么小米呢？
0: 嗯，
1: 小米那油是不是也有用啊？
0: 嗯，
1: 但问题又来了，小米油虽然有用，咱们就讲小米的性。我们之前专题讲过小米，
0: 嗯
1: 啊，还带着大家买过小米，好小米啊、
0: 嗯，
1: 原产地弄的呀，是吧？还记得吧？
0: 嗯、
1: 小米它性凉，属于清热的，长期吃啊。 胃寒的人吃多了反而就不舒服喽。
0: 嗯，
1: 咋才能舒服呢？当时我也出过一招，你得适当的有点姜。
0: 嗯，
1: 对吧？那如果说呀，这道粥我们刚才用的是精米，图它性子平和，不寒不热，你天天吃没事儿。你要用小米儿也行，胃寒的人适当加两片姜，你也能调个口味，就不是精米了，改成小米儿带点姜。
0: 嗯，明白了，
1: 可行啊。
0: 哎，我觉得这个王老师这个提议啊真的不错。哎，咱们之前呢学了这个陈皮加佛手，
1: 嗯
0: 啊，然后呢又学了这个小米，包括这个精米是来怎么搭配这个佛手来吃，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手搭配玫瑰花啊。那接下来这佛手还能干啥？
1: 那接下来这佛手啊能干的用途其实也挺多啊。
0: 嗯，
1: 回家之后你先把我说的这些试一试看看。
0: 嗯，
1: 接下来咱们把它跟陈皮放到一起联动一下。你看说到陈皮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这个陈皮那我选一个好一点的啊，想选新会陈皮啊，肯定有朋友听过。
0: 嗯，新会陈皮它是
1: 很有名
0: 啊。
1: 哦，很有名啊。
0: 嗯，
1: 佛手有朋友说，哎，那我就是再精致一点。王老师你说我用干的用鲜的，还有这个佛手我的这个片儿家里有两袋能用不？你看问的都会非常仔细。
0: 嗯
1: 啊，我也替大家都想着，如果您这么问或者说这么去这个认真去做的话，先给您点个赞。然后要说的是新会陈皮您家要是有那是非常好的。新会产的陈皮是香气很足，药效非常好。当然您说那我这不知道是不是新会陈皮呀，我买点普通陈皮呗也行，但是您别用鲜橘子皮。哎，这俩玩意儿它劲儿不一样。
0: 嗯，
1: 你想那鲜橘子皮那造型它大呀，
0: 嗯，
1: 容易上火呀。
0: 就陈皮已经把那个造型去掉了。
1: 对，为啥要用陈皮不是新橘子皮是吧？就是因为那造型它去掉。
0: 嗯，
1: 佛手呢如果说用干的，药店里买的干佛手片可以挺好的。鲜佛手啊它更多的是出于观赏的角度，药性它不如干的稳定。
0: 嗯
1: 啊，所以你要说那王老师我用鲜佛手行吗？我看楼下有卖的，量加到15克左右，因为鲜品的水分很大，药力没那么集中，所以稍微给它多点。那老师我这个给它放两个进去呗，那就多了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粥在做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适当讲究讲究的。
0: 哎，你说王老师，那你说这个佛手也好啊，陈皮也好啊，它没有甜味儿啊。我这个粥，我这个像一般我喝粥我就喜欢喝那甜粥。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那甜粥我喝多少碗我都不带喝腻的，那甜不丝儿的哈补一补。但如果要是没有味儿的这粥，或者苦或者是发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刺鼻的味道，那我肯定我就不愿意喝这个粥。你说这个粥我里边放点大枣我增加点甜味儿行不行？
1: 我建议你有机会你把那个道德经你再读两遍。
0: 嗯，
1: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0: 嗯，
1: 你有的时候
0: 我就追求那
1: 个
0: 口爽，
1: 不要太贪图这个。
0: 嗯，
1: 但你说这个哎呀我这没到那个阶段呢，我现在加点行不行？可以加。
0: 嗯，加多少呢？
1: 你别加多。
0: 嗯，
1: 红枣三四个你掰开了扔进去啊，它就能够补气养血，还能调调味儿。
0: 嗯，
1: 跟陈皮佛手它不冲突。但问题来了，糖尿病人你就别加了。
0: 嗯嗯嗯，
1: 佛手也好陈皮也好，本身它有淡淡的香气，你不加糖它本身就能喝，你非加点糖。
0: 嗯，
1: 那你糖尿病的那些朋友啥的那咋喝呀？那咋照顾人家的情绪是不是？
0: 嗯，是。
1: 记住没这手怎么弄？
0: 嗯，记住了啊。你看啊，我给你总结一下，
1: 你回去好好做。我听
0: 这佛手十克。
1: 对，
0: 哎，陈皮五克。
1: 嗯，
0: 精米60克。
1: 行，
0: 哎，先煮这个佛手和陈皮，煮完之后把它俩这个汁儿滤出来。
1: 对，要汁儿。
0: 哎，我其实有点觉得挺浪费的哈。
1: 你就着这个汁儿，这是最浓缩的精华，干啥？
0: 下这个精米，
1: 哎，
0: 煮粥。
1: 对了，
0: 哎，早晚各喝一小碗，
1: 喝多长时间呢？
0: 连喝一周呗。
1: 管啥呀？
0: 这个胃胀打嗝不想吃饭
1: 啊，
0: 嗯，就喝它
1: 啊。你要是说这个，哎呀，不行啊，王老师，我这没到那程度，我得有点味儿，咋整啊？
0: 加红枣呗，啊，别加多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别加多了啊，行，你记得很清楚。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往下说第三道，
0: 啊，
1: 有一个汤是化痰的，
0: 化痰的。
1: 这第三道我称之为叫做化痰汤。
0: 嗯
1: 啊，
0: 啥汤
1: 呢？佛手、杏仁、猪肺子汤。
0: 啊，猪肺子汤。
1: 嗯，
0: 那吃啥补啥，这个肯定润肺吧。
1: 嗯
0: 嗯，那加佛手加杏仁是干啥的？
1: 佛手是理气化痰的。
0: 嗯，
1: 杏仁咱以前也适当的提过一点，说止咳平喘。猪肺子呢是以形补形，补肺润燥，所以这三样这么一搭配，一个理气，一个止咳，一个润肺，专门对付咳嗽痰多胸闷气短。哎，你就来这道汤。
0: 嗯，
1: 咋做？
0: 嗯，
1: 佛手十克。
0: 嗯，
1: 杏仁十克。
0: 嗯，
1: 一副猪肺子，
0: 有点腥吧？
1: 哎，一定要用三片生姜啊。
0: 啊，去点腥。
1: 就这个量的比例，三片生姜足以。
0: 嗯、
1: 有朋友不爱吃生姜味儿。
0: 对。
1: 但是你要想去猪肺子的一个腥气，生姜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0: 明白了。
1: 啊，
0: 那咋做呢？
1: 一定听我的。有朋友说，哎，那我这放点料酒，我这放点其他的什么东西，你就听我的。
0: 可能不行。嗯、
1: 听我的啊、
0: 嗯、
1: 我要保证它的效力、
0: 嗯、
1: 咱得吃出健康的。
0: 哎，
1: 是。
0: 咋做？
1: 先把猪肺子灌水冲洗干净，这也是去腥味的一个步骤。切块焯水，所有的材料都放到砂锅当中里，大量的加温水，大火烧开，咕嘟冒泡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转成小火炖上一个半点。
0: 嗯，
1: 出锅之前稍微加点盐调调味儿，这个时候就行。
0: 嗯，
1: 你看这道汤准备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过程啊，方法呀、啊、其实很简单，但是你别看它简单，适合咳嗽痰多的朋友啊有用。
0: 是啊，
1: 痰白黏腻的朋友可以用
0: 啊、
1: 哦、胸闷的人你就来吧。
0: 嗯，
1: 但是猪肺子一定洗干净的啊，里边那个血水都冲出来啊，要不然它肯定容易有腥味。
0: 嗯，哎，我替这个咱们听众朋友问一句啊、
1: 嗯、
0: 这个猪肺处理起来是不是特别麻烦呢？我就记得我家亲属有一次弄那个什么杀猪宴
1: 啊、
0: 嗯、然后那个什么猪头猪耳朵什么，我就感觉那个清理猪肺的时候，把那个水吧灌管，就是把这个水管得插到这个肺里头，
1: 嗯，
0: 然后呢灌得鼓鼓的跟气球似的、
1: 啊、
0: 然后一遍一遍的挤那个血水啊，反正就我感觉这个猪是身上的哪块最难处理，我觉得这个猪肺挺难处理的。
1: 嗯，
0: 有没有啥省事儿的办法呀、啊？你说，假设说哈，咱真就是想做这个汤了，咱又不想就是外边这个买这种外边处理的，因为咱信不过，咱回家咱自己再处理，我觉得
1: 心里就有数。
0: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挺累，处理这东西挺累。有没有说这个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1: 我给你出一招吧。
0: 嗯，
1: 就是清洗猪肺呀、啊。是做这道汤当中稍微有点麻烦的步骤。
0: 嗯，
1: 你可以在买猪肺子的时候让摊主先帮你灌水冲一遍，那你可以看着他。
0: 嗯
1: 啊，对吧，你想他帮这个忙，你想买这个东西啊，对吧，你回家咱得做了吃好吃啊，下回还来买啊，回头客吗，让他弄好了之后，你回家再用盐水泡上半个小时。
0: 哦，
1: 记住，
0: 明白了、嗯、
1: 这半个小时时间里中间得换两回水，因为你看那个血水啊、
0: 嗯、
1: 基本出来之后，那个你泡它用的水就已经开始着色了啊，所以半个钟头之内这个盐水啊你换两回。
0: 嗯，
1: 你要是觉得哎呀王老师这还得换水还得看着的，这有点麻烦，你用猪骨头或者瘦肉来代替猪肺。
0: 嗯，
1: 这是最不济的方法了啊。
0: 明白了，
1: 虽然咱们说以形补形这个意思差点，但是润肺的效果还是有的。
0: 嗯，
1: 实在不愿意弄别的，你用这种能省事儿啊。
0: 明白了，哎呀，这个汤我觉得大家能记下了吧，佛手十克，杏仁十克、
1: 嗯、
0: 猪肺一副、
1: 嗯、
0: 哎，生姜最后来三片，
1: 对，
0: 慢炖一个半小时出锅、
1: 嗯、
0: 然后加点盐，
1: 对，
0: 对吧，适合这个咳嗽痰多胸闷气短的人。
1: 没错，
0: 刚才王老师说了，说这个清洗猪肺麻烦的话用猪骨瘦肉也行，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你说这个汤里的一个杏仁是咱平时当零食吃那种是美国大杏仁大杏仁那种不？
1: 你要挑个大的呀，你就挑出来自己单独看电视的时候吃吧。你做这个汤的时候得用啥呢？
0: 嗯，
1: 药膳里边的杏仁你得用苦杏仁，这个苦杏仁和你自己吃的嘎哒嘎哒的这个薄皮啊，或者是觉得个大那个不一样，药房里才有卖我说的这种苦杏仁。嗯，它有小毒，
0: 呵，
1: 所以你一定要煮熟了，而且用量不能太大。
0: 嗯，
1: 十克足够。
0: 一说有小毒有点紧张。
1: 当时你当零食吃的那种叫甜杏仁，大颗的润肠通便，你吃它可以，
0: 哎对对，哦、
1: 油搓的是吧？ 但是止咳平喘的力量它就不如咱们说药房里买的小苦杏仁。
0: 嗯，
1: 一定要在这道汤里买药房的苦杏仁，别拿零食杏仁凑合啊。你凑合完之后你嚼着口感不错，但是药食同源这事儿那你就别惦记了。
0: 嗯，明白了，记住了啊，苦杏仁、
1: 哎、
0: 然后呢得去药房买。
1: 对，
0: 哎，
1: 得煮熟，因为我说了、
0: 哎、
1: 它有小毒，煮熟之后才 OK。
0: 明白了，这个跟大家强调一下，大家别买错了啊，这是咱正常那个苦杏仁，不是咱吃那什么什么大杏仁啊、
1: 嗯、
0: 那这个说完这三道了，还有一道还有一
1: 道，
0: 哎，对，赶快给大家讲讲这个
1: 炒菜。
0: 炒菜了，变成
1: 你说这个家里边要是过节呀，您、家假日来朋友了，你给他上一道养生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膳食，那是不是显得这特别能耐啊？第四道啊、来一道理气的菜。
0: 嗯，
1: 佛手炒肉丝儿。
0: 佛手炒肉丝儿啊，这个反正我觉得这听起来是挺下饭，但是你说这佛手它不是味儿酸呐、苦啊，那这炒出来那肉还不得苦了呀？
1: 那是你的想象
0: 啊、
1: 我告诉你，佛手炒之前你先拿盐水泡一泡
0: 啊，拿盐水泡，
1: 哎，盐水泡泡去苦味儿。
0: 嗯，
1: 那么那这时候炒出来就是清香了，
0: 哦，
1: 苦辣。
0: 嗯嗯，
1: 佛手是理气又开胃，猪肉呢滋阴又润燥，哎，这两玩意儿一搭配，理气开胃啊，滋阴润燥，是特别的好的一个搭档。
0: 嗯，
1: 怎么做呢？佛手100克，啊，猪里脊200克，生姜来上3片，另外呀、一定要放2瓣大蒜。佛手切成片，用盐水泡个10分钟。猪肉切成丝儿，用这个生抽啊、生粉呐、腌它个10分钟。热锅下油啊，爆香的这个姜蒜，你就爆炒一下，啊，下肉丝儿给它炒的变色了，再把佛手放进去翻炒个2分钟左右吧，稍微加点盐调调味儿，别盖住原味儿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这道膳食吃起来，这道菜啊，适合胃口不好的，吃完饭肚子胀的朋友。你来这道菜它就属于养生药膳。
0: 哎呀，这么一听啊，这个菜呀、我现在我都流口水了、又下饭，你说又养生、那不比那个外边吃咱点的大鱼大肉强多了。
1: 是，
0: 哎，我跟你说王老师啊、你说咱中老年朋友平时吃最愁的是啥？
1: 啥？
0: 就是吃饭没胃口嘛、
1: 嗯、
0: 你做一桌子菜哈、扒两口就饱了，然后也不是不想吃，那真吃不下呀。我觉得那个大鱼大肉啊，这平时啊也不是咱的追求，
1: 对
0: 吧？但是你看你讲这个佛手炒肉丝儿，你看这个佛手把这个气理顺了、胃口打开了，
1: 对
0: 吧？肉丝儿呢把营养又补上了、身体又有劲儿了、哎，所以我是觉得这真挺好。就是什么呢，就愁在我这个佛手发苦，但是你刚才说有用这小窍门，用盐水泡一泡去苦味儿，那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实用了。
1: 好，
0: 哎，下回我觉得再做这个佛手炒这个肉干的时候哈、咱就可以用这盐水泡一泡，
1: 一定是这样。这样的话炒出来它真是不苦。
0: 哎、
1: 你看我这点招我可都是义无反顾的给大家都掏出来了啊。家里边做饭的时候，逢年过节是吧，可以展示一下这道开胃菜了啊。
0: 哎，是，你
1: 是把我这四道齐活了吧？
0: 齐活了。你看看佛手玫瑰花茶，
1: 解郁茶，
0: 哎，解郁茶，
1: 哎，
0: 佛手陈皮粥，
1: 和胃的粥，
0: 佛手杏仁猪肺汤，
1: 哎，这是化痰用的啊，
0: 哎，
1: 猪肺的实在整不了，你拿那个瘦肉丝也行，但是稍微差点意思啊，
0: 然后佛手炒肉丝
1: 理气专用的菜，
0: 道道不一样哈，哎，我觉得这个。这咱们每天都可以做一个针对于某一个食材呢做一桌子这个药膳、对不对、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啊，王老师把这个小佛手给我回家，我先从玫瑰花茶开始。
1: 你是从我这个佛手上先练一练是吧？
0: 哎，对。那我觉得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做一做，包括啊可能有的朋友家里就养这个佛手，
1: 对
0: 啊，您要不是说非得观赏它的话也可以尝一尝，
1: 你就直接给它下锅了是吧？
0: 哎，对。
1: 虽然它有这个功能啊，
0: 嗯，
1: 但是啊咱们刚才说了，不管是汤也好，粥也好啊，还是做菜也好啊，我们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程度、
0: 哎、
1: 有的是干的，有的是鲜的，
0: 哎，是，
1: 实在它要是太干呢，我们在泡茶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做法当中要注意它的形态，要是太新鲜的啊，水分大的药性的就差了，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微微加一点量，刚才加多少我都已经说了，有朋友说 王老师啊，你俩说话这个嘴皮子都挺快，这我这没记住啊。
0: 嗯，
1: 本刚掏出来，你都下一个事儿了。别急呀、啊，你记得这话头，给咱们拨打4008751977，你打电话一问、
0: 嗯、
1: 啊，咱们导播工作人员马上就知道啊，说的是什么什么。或者他要是不知道的话，他能扯脖子喊我一下，我把这电话给您回过去啥的、
0: 嗯、
1: 都可能。
0: 嗯，我给大家再重温一下啊，这个王老师今天讲的是佛手，
1: 对，
0: 这个佛手姓温，然后有几样的人群呢不太适合，阴虚火旺的，
1: 不行，
0: 气虚的，
1: 不行，
0: 还有呢就是孕妇要慎用，
1: 没错没错。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四道药膳，
1: 嗯，
0: 佛手玫瑰花茶，佛手陈皮粥，佛手杏仁猪肺汤，佛手炒肉丝儿、
1: 嗯、
0: 哈、
1: 嗯，
0: 没记住的话拨打电话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1: 嗯、
0: 明天节目当中又会给大家带来啥呢，
1: 你就等着从我兜里掏吧
0: 行，
1: 我哪天带来这点东西都得留下了
0: 那咱就明天节目再见啊
1: 好嘞，明天见。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2: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3: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2: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3: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2: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5: 400-6189-216，400-6189-216。
4: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6: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毕老师啊，这两天跟您上节目啊，就感觉 学到的医学知识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多啊，很有长进，
6: 收获，
4: 对，很有收获啊。
6: 那我很高兴。
4: 然后最近呢，我个人也遇到个事儿哈。
6: 什么？
4: 我也借这个节目平台哈，向您咨询一下。
6: 你这个。

0: 真是近水楼台了。
1: 对对对，那我不仅赶紧替大伙儿也问问哈，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吧给我推荐叫褪黑素。
0: 你睡眠不好。
1: 对，我跟他捣鼓了，我就说我这两天睡眠不太好，然后就总醒，睡不实。然后他说那你就吃点那个褪黑素呗，这挺好的。说实话这名我倒听过。以前也了解过一点哈，但是究竟他对这个睡眠有多大帮助哈，我是真不懂。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哎呀，你上哪个地方你买点啥的，我有点不放心。别看是我朋友哈，但是他用的好不代表我用的好。
0: 哎，你说的这个对。
1: 哎，或者说是他能用也不代表我能用，咱俩的睡眠情况也不见得一样。我前两天也查了，网上争议还挺大。所以我就更不敢随便就买这个东西了哈。有人说它管用，有人就说它吃了不管用。哎，还有人觉得就跟吃那个安眠药差不多，就吃了还能上瘾。另外你看现在啊，人们生活压力挺大的哈，失眠的人我身边就好多。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看协和面对这样的失眠的人群他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0: 哎呀，现在人们这个问问题的时候总来问我说你们协和咋处理的这个事儿？
1: 对
0: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
1: 是
0: 其实啊，解决睡眠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真就是褪黑素。不过大家对褪黑素的误解也确实很深。当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甲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大师兄，就这一辈子背上了那么一个院内的投诉。什么原因呢？就跟褪黑素有关系。为啥呢？他当年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是怎么呢？就长期熬夜干啥，刷手机，看短视频，那个时间长了生物钟就完全乱套了，你知道。都是凌晨呢三四点四五点钟才睡觉。一觉到中午才睡醒，
1: 夜猫子了。
0: 夜猫子。后来他就不光是这个学习受影响，月经也紊乱，饮食不规律啊，然后两个月胖了20斤
1: 啊，
0: 就等于突然间蹭蹭蹭就胖了。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认为他在学校就生病了。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说要给他调整睡眠。其实他这个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这个是有具体病名的，
1: 这
0: 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就很典型的一个生物钟紊乱的疾病。而当时我大师兄就给他开的褪黑素，剂量就是2毫克的。目的是啥呢？帮他把这个睡眠时间呢慢慢的往前调，让他到点就知道困。你该睡就得睡，把手机放下。是这个目的。
1: 但毕老师刚才您说这剂量是2毫克是吧？但我在网上看好多卖的这个褪黑素有5毫克还有10毫克的，这个2毫克是不是太少了？
0: 你看我们一对比老觉得2毫克的有点吃亏了。但实际上2毫克是卫健委推荐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人体吸收的最佳剂量，你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对我们身体来讲，第一不见得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第二反而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就说白了你用这个坏处多于好处了。那你用的不就不科学吗？对吧？不代表这东西不好，是你没用对，你没把它用好。然后当时我大师兄给他开这个褪黑素嘛，就因为这褪黑素，女孩父母就把我大师兄给投诉了。
1: 挺匪夷所思。
0: 你觉得不能理解对不
1: 对？
0: 对
1: 呀、你看哪个环节做的都没啥毛病啊，你睡得不好就给你开褪黑素呗，也对症啊。还有选的它还是人体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剂量，刚才您也说了，我看哪个环节都没问题啊，那他为啥投诉啊？
0: 女孩的父母一听褪黑素三个字当场就炸了。就不能接受了。为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褪黑素是安眠药。就跟安定啊差不多。安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那像什么呢？就一棒子把人打昏了。那种方式带来的睡眠，它是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他就质问我大师兄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女儿下安眠药？

0: 你是不是要把我女儿吃成傻子碟子？
1: 哎，
0: 还要吃成瘾？
1: 嗯，
0: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概念和想法。
1: 嗯，
0: 你不管大师兄跟他怎么解释，就不听，他就认为他知道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宁肯就让孩子长期的，就是这么黑白颠倒的生活，然后内分泌全面崩盘，他也不愿意接受褪黑素进行睡眠干预。
1: 嗯。这也不怪家长有那么大的反应哈，包括我在内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能都是哈，觉得这个褪黑素跟安眠药它不是一样的吗？到底一不一样？
0: 他们俩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传统的安眠药是什么？像我讲那个安迪尔，它是抑制整个大脑中枢神经活动的。
1: 嗯，
0: 就是我压根压制你，不让你干活了。所以我不管你做没做好这个睡前的准备，直接就一棒子给你打晕，
1: 嗯，
0: 你就睡吧，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全失去意识，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睡眠状态
1: 啊，哦，昏睡了。
0: 对对对，完全是昏睡的状态。
1: 嗯，
0: 你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准确。
1: 就有点像强制关机了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知道人体睡眠的这个过程啊，如果它是被动的，是强制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生物钟调节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周期，
1: 嗯，
0: 那么你那个大脑就是属于帮一棒子敲晕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疼不疼，难受不难受？
1: 还晕啊。
0: 对呀，你肯定晕，肯定难受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它不是自然睡眠的清醒，它就有一种什么呢，
1: 嗯，
0: 就像喝多酒了似的，那种宿醉感，那种头晕昏昏沉沉的，
1: 总也睡不醒，
0: 它不清明。你说时间长了大脑逐渐就适应这种外部强制性的昏睡的方式了，
1: 嗯，
0: 那你自身主动进入睡眠的这个所谓睡眠驱动力是不是就减退了？你不用自己要睡觉，帮一棒子就给你打晕了，你想睡不睡你都得睡，都得昏着。
1: 嗯嗯，
0: 所以它就会产生什么依赖性，你时间长产生耐药性，
1: 嗯，
0: 完了你还得老吃它，你不吃更睡不着，就所谓的成瘾。
1: 哎，就管孩子也是这样啊，他不学习叭一打，不学习就一打，
0: 嗯，
1: 他内在驱动力就没有，你不打他他根本就不学了。
0: 对，他就没有学习的兴趣。他不会去主动学习，
1: 是
0: 对吧？
1: 嗯，那大伙肯定也会问，像这个褪黑素它是不是也是让人强制睡着的？
0: 哦，绝对不是。褪黑素是什么呀？它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换句话讲，我们自身脑垂体都会分泌褪黑素。
1: 嗯，
0: 就是哪怕蒙上你的眼睛，你也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
1: 哦，
0: 为啥？褪黑素起的作用。
1: 啊，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生物钟是？
0: 对，就是生物钟。哦，啊，人体的激素分泌啊，凡是有节律的都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包括女性的月经也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那么所有人最直接的每天需要的就是睡眠的调节，你到点就困，到点知道上床睡觉，都是他安排的。你昼夜的这个节律全靠褪黑素来调节。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说外力啊，强行让你睡觉昏睡，它是什么呢？是让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哎呀，到点儿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应该困了，然后就产生睡意了，
1: 嗯，
0: 它是用这种很温柔的引导方式，让你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哦，那就是我们到点儿了，正常该睡觉了，靠的就是褪黑素，就给我们发个信号，
0: 嗯，
1: 哎，就告诉我们该睡了，
0: 对，
1: 啊，啥也别干了，
0: 对，
1: 然后就自然睡着了。
0: 对，所以这个是人体正常的睡眠模式，哦，而不是强制你睡觉。
1: 嗯，
0: 这个就是褪黑素跟安眠药巨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人要补充褪黑素呢？
1: 对呀，
0: 因为褪黑素是我们脑垂体分泌的，
1: 啊，这我们本身带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自身的这个功能到35岁开始走下坡路，等你到70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褪黑素分泌的量连年轻时候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1: 哦，
0: 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包括经常熬夜的，你就是人为的在减少褪黑素的分泌， 到晚上了，他身体收不到明确的一个你应该睡觉了这个信号，你也没有困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怎么了，到点不睡就开始熬嘛，
1: 嗯
0: 啊，然后早醒啊，入睡困难呢，深度睡眠萎缩呀，就是你睡得特别沉的，人体正在修复的这部分时间就会减少，
1: 哦，
0: 所以就会产生睡眠问题。你像这种情况，协和临床直接就给患者开点褪黑素，
1: 哦，
0: 干啥呢？帮他把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他校正过来，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睡眠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1: 嗯，
0: 在协和，无论是像这个老年病科啊、神经内科呀，还是这个内分泌科等等，对一些长期失眠的、睡眠节奏紊乱的这部分人，我们医生直接就给开几盒褪黑素。
1: 哦，
0: 在各个科室，基本上褪黑素就是中老年人的刚需啊。
1: 对，一个吃，一个睡嘛。
0: 对对对，
1: 嗯，这都是刚需
0: 啊，这刚需，对，嗯，吃喝拉撒睡就这点事儿，你得把它做好了，嗯，对吧？因为我们自身本身就分泌这种激素，那么你只要把这个剂量给它补对了，一来睡眠调整的很好，二来啥，你不会产生依赖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没有那些安眠药的副作用
1: 啊。哎，说到这儿我明白一点了啊，就是褪黑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里有的激素，
0: 对，
1: 不是什么外界给你强注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啊，它自有激素，当然它不会产生什么依赖性啊。这个道理你看说到这咱都理解了，但是我还有点不理解，毕老师，那既然这个道理这么简单，现在为什么外界对它的误解还那么大？
0: 哎呀，这个就是错误的引导吧，啊，可以说现在就是褪黑素乱用啊，造成这种市场乱象真的挺严重的，
1: 嗯，
0: 很多厂家是什么呢，就盲目的追求高剂量，高剂量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买，觉得这个合适，把褪黑素从5毫克升到10毫克，甚至于还有20毫克的，
1: 哦，
0: 嗯，都这么加大剂量。但是你要知道，从科学角度讲，你这褪黑素劲儿大了，身体其实是不接受受不了的，
1: 嗯，
0: 对吧，反而把自己睡眠搞得更乱套。
1: 对，你看刚才您举那个例子才用2毫克，
0: 对，
1: 这市场上都有20毫克的，
0: 对呀，
1: 那都10倍啊，
0: 对呀，
1: 哎呦，那这情况之下如果要真用了，它有没有耐药性啊？
0: 有，你身体对褪黑素就不敏感了，对吧，然后呢你自身产生没有这么大剂量的褪黑素，
1: 嗯，
0: 以后你想靠自己睡你就睡不着了，
1: 药物依赖
0: 啊，对，你就会产生药物依赖，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对褪黑素不是真正的了解，
1: 对，
0: 明白一点儿，但你一详细说他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也没人告诉他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哎呀就是乱吃嘛，
1: 对
0: 对吧，有的是睡觉前吃，
1: 嗯，
0: 他就不知道那个褪黑素是需要经过30到60分钟才能达到血药浓度，
1: 哦，
0: 你才能真正在人体起效，吃完就躺下半个小时一个点没睡着，他就觉得啥产品无效，有的呢是半夜醒了，哎呀我应该吃点褪黑素助睡眠的，
1: 嗯，
0: 拿褪黑素当安定用，那你完全就不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节奏，
1: 嗯，
0: 你这个用药逻辑都不对，然后第二天生物钟又被打乱了，
1: 嗯，
0: 还有的人是啥呢，用完了以后躺那还是刷手机看视频，你知道那个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发挥作用的。
1: 嗯，
0: 手机不都是有蓝光的伤眼睛？
1: 对
0: 啊，实际上它也会抑制褪黑素的作用。
1: 哦，
0: 结果这药效大打折扣，也觉得褪黑素不好使，这产品没有用。哎呀，就各种各样对褪黑素的误解，简直是太大了。
1: 嗯，就我们的误解其实都我们自己造成的，
0: 还是因为不足够的了解。
1: 嗯
0: 嗯。
1: 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爱赖床，
0: 嗯，
1: 老年人本身他起得早他觉也少，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啥呢，说人老觉少，哎，这正常，
0: 嗯
1: 啊，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人老了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啊，也正常，然后好多人就觉得这不是问题啊，觉少啊，甚至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觉少是本事，哎，是美德，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
1: 嗯，
0: 就确实很多老年人普遍的他是受什么呢？传统观念的影响。

0: 对吧？觉得早晨起早等于这个人勤快。
1: 对。
0: 啊，你多睡一会儿就等于这个人懒惰。
1: 懒
0: 对、嗯。把睡眠时间跟人品啊，跟你勤奋不勤奋绑定在一起。
1: 嗯。
0: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吗？
1: 嗯。
0: 完全不符合逻辑。
1: 对。
0: 就是你睡不着觉你就变成好人了。
1: 嗯。甚至有的老人跟年轻人住的哈，大早上呢，老人把年轻人都活了醒。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多少还经历过一点儿。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号是啥？谁起得早，谁勤快。
1: 嗯，对。
0: 对吧，就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1: 对，另外老一辈也说叫早起的鸟有虫吃。
0: 嗯，这是激励人勤奋的，不是说你睡眠少，
1: 哎，
0: 你不健康你是好人，那完全是两件事儿嘛、嗯、对不对？医学标准它是科学的，它不会说你人品好你的医学标准就比别人高一点，
1: 嗯，
0: 对吧？65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我跟大家讲实话，跟中青年人基本是一致的。
1: 哦，他不是那个年龄增大衰减的那样，
0: 每天也是7到8小时，
1: 哦，
0: 不是5、6个、4、5个小时。人老了，睡眠的结构会变，啊，深度睡眠会有所减少，
1: 就爱醒，
0: 爱容易醒，
1: 嗯，
0: 但这个不代表说他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觉。如果啊，你每周有3天以上的入睡困难呢，或者凌晨2、3点钟、3、4点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如果连续3个月以上，在医学上叫啥？叫慢性老年性失眠症，它还是病、哦、得治。
1: 嗯，
0: 对吧？这个跟道德跟品行没有任何关系。
1: 哎，那毕老师长期如果睡不好的话，对咱们身体这个影响大不大？
0: 哎呦，可太大了，要深究啊，我2天2夜也讲不完这个话题。
1: 嗯，
0: 啊，特别大。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啥呢？失眠就等于睡不着觉，嗯，
1: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你单纯睡不着是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是失眠，它背后的破坏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不是说就这一宿你睡不好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什么？是你身体内分泌和代谢那个总闸松了，
1: 嗯。
0: 你身体的代谢内分泌紊乱了，不受控制了。你想，人体各个部位的零件每天都在消耗，在磨损，
1: 对，
0: 对不对？你醒了，你干这个干那个都在磨损，唯一修复的机会就是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好，没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的时间，那就等于你身体一直在磨损，却没有机会来修复它，各个脏腑器官激素分泌都是乱套的，血压该降也降不下来了，胰岛素该干活也干不明白了，
1: 嗯，
0: 或者人细胞不认它了，对吧？出现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连骨头晚上该修复它也得不到修复，对吧？我们贝瑞片该沉积的时候，你瞪着眼睛一宿一宿不睡觉，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1: 嗯。
0: 啊，就会造成什么呀？骨骼出现问题，你也修复不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心脏、血糖、血脂、血压、骨骼，都只那一晚上去调整呢？结果你不给时间，不给机会，那时间长不全乱套啊？
1: 嗯，那么说人很神奇哈、啊，他能自己修复，但你不给他机会。
0: 对，人体就像机器一样，
1: 嗯，
0: 你用几天，你是不是得保养一下再用啊？就像你的车、嗯、开5000公里，你是不是也得去保养一下？
1: 是，
0: 同样的道理。
1: 对，这么一看，这个失眠真的是很多慢性病的一个起点。
0: 哎，你这话说的特别准确，嗯，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在哪儿？倒来倒去，最后倒出来的就是失眠。所以协和临床，你不管是老年病科还是骨科、心脑血管，包括神经内科，治疗慢病的原则是什么？就甭管你是血糖高、血压不稳，还是关节疼，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改善睡眠。
1: 嗯，
0: 从改善睡眠入手，尤其中老年人啊，补充褪黑素，这个是刚需，都需要的。先用褪黑素把你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你校正过来，调准 了，到点该睡就睡，该醒就醒，身体每天都能进入到深度修复的状态。你有足够的深度睡眠时间，保证你这个身体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大修一遍的，比较新的一个状态。你这一步稳住了，三高指标才有机会安稳下来，对吧？你那骨关节才有机会叫油调养啊，你心脏才能喘口气儿啊，你之后再进行对症治疗，那个叫事半功倍。否则的话，你睡眠不好，你吃再多药，我跟你讲，效果都给你打上几分折扣，你就发现，哎，别人用药好使，咋到我这儿不好使？
1: 原来你说睡不着觉，哪想过这些事儿？就想，哎呀，压力大呀，工作是不是最近头脑紧张啊？就好多的外界想这些事儿，没想到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和问题。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补褪黑素，我觉得就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是一个道理，都是必须得补的。
0: 就是缺啥补啥。
1: 嗯，
0: 这个针对啊，而且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以后，他这种褪黑素的减少，就是什么呢？生理性的减少。生理的问题你就用生理的理论来解决，就是你进行生理性补充就可以，它不是说你额外的要吃什么药啊，它是把你身体本来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分泌不足的这个部分东西给你补充上补回来，你不够的我给你补点儿。就像我们现在孩子们买房还房贷似的，生活紧张不够了啊，父母给补点儿，但你总不能替他挣那份工资去吧。你总不能他不上班你全给养吧。对不对？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啊，我们中老年人说白了就是你想身体好，你想要晚年过得滋润不求人，睡好觉是什么？补充褪黑素是什么？就是你的刚需。大家知道吗？中国有一个叫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这个是什么呢？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专家们联合制定的。你看睡眠重要不重要？
1: 重要。
0: 对不对？它是全国医院诊断失眠的教科书，金标准，都写得很清楚。褪黑素可以用于55岁以上的失眠患者来改善睡眠质量。这是权威指南呢，对老年人缺了就该补的一个认可。
1: 另外这个毕老师哈，最近咱们家也有个小矛盾啊，你比如说我岳母，就看咱们教育孩子他就来气，他说你看都9点10点了，那孩子还在那儿学，那以后孩子睡不好他不笨了？你这睡觉是养大脑，你睡好了你这孩子才能聪明。然后我们说那作业写不完咋整啊？不写了去睡觉。就我们经常就因为睡眠这事儿有分歧。那毕老师，我今天就问一下啊，这个睡好觉是不是真能养好大脑？
0: 哎呀，我跟你讲，你丈母娘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讲的是对的。你看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一天睡多少？20几个小时。
1: 对。
0: 对吧？就睁眼那么一会儿，吃口奶又睡了，吃口奶又睡了。睡眠的过程干啥呢？就是养大脑，给大脑排毒呢。他醒了以后才有足够的精力，才能学得更快更好，对吧？小孩睡足觉，你看那精气神儿，跟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能一样吗？
1: 对，在我上课打哈欠
0: 啊，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睡觉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大脑，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失眠是什么？是老年痴呆出现的最大诱因呢。
1: 哎呦，大家伙这时候不得心咯噔一下啊，在这个睡眠怎么还跟那个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大家要知道人体大脑里边它有一套自己的排污系统，它叫类淋巴系统。它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开始工作，把大脑一天代谢出来的那些垃圾都给清理出去。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是大脑细胞产生的垃圾毒素。这种毒素在大脑里边如果堆积的多了，把脑细胞包裹起来了，就会形成什么呢？就像我们皮肤上看到的老年斑一样。但这个老年斑是长在脑细胞边上的。就会让大脑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就

0: 中断了，所以人就会产生老年痴呆，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这个原因。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的最高效的一个排毒窗口。你想想，如果深度睡眠不够，你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就排不出去？
1: 嗯，
0: 毒素就会堆积啊，越积越多呀，那不等于把脑细胞给毒死了吗？
1: 嗯，
0: 所以临床研究就证明，长期缺少深度睡眠的人，他的认知老化的速度要比正常人快 30%。
1: 哦，那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人老了更容易得老年痴呆。
0: 对，这是一个最大的诱因嘛。
1: 嗯，
0: 大家知道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对吧？
1: 对，
0: 他就特别重视什么叫多学科会诊，他有这个体系。
1: 嗯，
0: 所以他的老年病科和这个神经内科多少年来都一直在做老年痴呆的联合研究。他们有多权威，咱们这么讲啊，就阿尔兹海默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都是协和的专家参与编写的。
1: 哦，那他们应该算是最懂老年痴呆这个疾病的人群了。
0: 对对对，那些协和的专家通过几十年的临床数据统计就发现什么呢？ 63% 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
1: 嗯，
0: 在确诊前3到5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出现持续性的睡眠紊乱，早醒啊，深度睡眠锐减啊，昼夜颠倒啊等等，甚至于这些信号比你记忆力衰退出现的更早。
1: 嗯，
0: 那么基于这个事实，协和专家就把什么呢？叫睡眠障碍是老年痴呆的独立预警指标，写到国内的诊疗标准里了。那么它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这个背后是有科学研究和数据支持的。
1: 对，
0: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你像那些特别长寿的老人，那80-90岁了。眼睛锃亮，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不光是做家务不在话下，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那脑袋瓜可清楚了，
1: 对，
0: 账也算得明白。你想蒙他，
1: 嗯，
0: 不容易，对吧？在他面前撒谎，那你得提心吊胆的。
1: 对，你看这人脑子利索，他说话就利索，
0: 对，一点不糊涂。
1: 嗯
0: 啊，一般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睡觉好啊。躺下沾枕头人家能睡着，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他们褪黑素的分泌比同龄人要高一大截。
1: 嗯，
0: 啊，自身功能好就保证他的睡眠时长，包括睡觉过程当中大脑就能把什么该清的那些毒素就给他清理出去。你大脑养好了，就哪怕年龄大点脑子照样是灵活的。
1: 嗯，
0: 对吧，它不受限制，人就可以一点不糊涂。
1: 嗯，
0: 相比之下，您再看很多50-60岁的人，常年睡不好觉的，你看吧，老年痴呆，那才快呢。
1: 嗯，
0: 你就没达到老年痴呆的标准，你那什么记忆力啊，反应的敏捷度啊，
1: 都
0: 是下降的。对，
1: 嗯，哎，毕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是说有个19岁的小孩，就是长期失眠，最后得老年痴呆了，能是真的吗？
0: 它就是真的。
1: 嗯，
0: 新闻报道过的事儿嘛，我也知道这个。
1: 嗯，
0: 而且这是全球发现的最年轻的一个老年痴呆的案例。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咋不得过个60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19岁的孩子，
1: 嗯，
0: 这是个中国的男孩，他是高中生，从17岁的时候就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每天那个有效的睡眠时间就3-4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书里的内容他都记不住，后来就丢三忘四的了，东西放哪儿也不记得了，2年的时间就全面恶化。
1: 哦，
0: 认知啊，逻辑啊，全都崩溃啊。你就想想，人就是呆呆傻傻的那种，后来根本没法去上课了，就不得不退学。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19岁孩子老年痴呆呀？
1: 嗯，真
0: 是。但是诊断就是这个病啊，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年龄不是必要的因素，恰恰什么是睡眠不好是。
1: 嗯，
0: 所以睡眠不好是造成人体大脑功能衰退的重要诱因呢。
1: 哎，真是，别管多大年龄啊。

0: 磨没了，耐心也磨没了，亲情都磨薄了，有没有？
1: 嗯，
0: 钱花了不少，精神伤害更大。很多家属，包括临床医生也是，在治疗上其实是什么？方向都选错了，走错路了。
1: 嗯，这个话怎么说
0: 的？就是他们一开始光盯着什么呀？疾病的症状，
1: 嗯，
0: 记忆力减退，我怎么给你治？不断的加一些治疗痴呆的那种特效药物，
1: 神经类的那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完全忽视了失眠这个导致疾病的根源。你结果不光治不好病，你会延误疾病的治疗，甚至于会越治越重的。我们协和治疗的方法跟大伙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上来我就给你用药。
1: 嗯，
0: 协和首选的方法恰恰是什么呢？是非药物睡眠纠正的方案。什么叫非药物？我不是依赖药物强制性的让他睡觉，
1: 嗯，
0: 纠正睡眠，而是从改善睡眠开始，别让疾病跟这个失眠之间再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先给他打碎了，减轻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那么你至少可以让这个老年痴呆不再加重。
1: 嗯，就说先把这个觉让他睡好了，然后才能把这个脑子养好。
0: 对，首先你把这个疾病的根源先给它切断了，你不能那边排着垃圾，这边我再往里注入垃圾，那你啥时候治疗是个头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先把睡眠处理好。协和一直把理顺睡眠作为治疗老年痴呆呀，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突破口。
1: 嗯，
0: 因为理顺睡眠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把老年痴呆这个病根给它结扎了，就彻底去掉了。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81岁高龄老人了，房颤术后就突发的特别快就出现认知衰退。
1: 哦，
0: 后来确诊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整天就是瞪着眼睛不睡，后来是啥呢？就老说有人害他。
1: 嗯，
0: 这个叫被害妄想症。
1: 对，
0: 重度抑郁。
1: 哎呀，
0: 就全出来了。然后一到抑郁的时候，什么叫抑郁症？就是他有自杀倾向。为啥？因为他认为自己活着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好多次都是趁着家里人没防备啊，就要跳楼。后来再发展就随地大小便。很频繁，那家里让他作的就不像样了，对吧？甚至于相伴几十年老伴儿他都不认识，那真叫六亲不认。我跟大家讲，老人的独生女儿已经在法国都定居了，在那边工作了，但是你说老父亲病这么重，没办法，就是事业放下了，回到国内24小时贴身照顾的老父亲，最后女儿都闹得夫妻分居，工作停摆啊。
1: 哎，你看就这一个病啊，搅和的这一家人的生活哈。
0: 对，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对吧？本来这就够难的了，结果普通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对老人是完全无效的。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一点效果没有，直接把女儿老伴就给整崩溃了。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0: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
1: 嗯
0: 啊，但是你永远不要小看
1: 协和
0: 的
1: 实力，
0: 哎、对，你别忘了，协和是什么？是疑难杂症的终点站，别的地方治不好的问题，在协和或许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样的老年人在协和治了一周，你能想象吗？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被害妄想症大幅度的消退，
1: 嗯，
0: 也不觉得别人想害他，就跟人很友好。
1: 嗯，
0: 甚至于开始逐渐生活自理，后来因为老人是高资嘛，啊，就是又开始看英文版的书籍。
1: 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咱这节目哈，每次都给大家讲。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病是怎么好的，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
1: 机理原理是什么？
0: 对，你能防就防，防不住咱就治。
1: 对，
0: 对吧？你像这个治疗在协和为什么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治疗本身不是硬治的，它也是讲一个巧劲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不是所有那个疾病你就一味的往里加药它就能治好。
1: 蛮干不行，
0: 蛮干不行，对对对、嗯、啊，这个词儿说得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老年痴呆这类问题，协和医生都是从调理睡眠入手，很温和，嗯，而且他是摒弃了强效的所谓安眠药 这个不叫调理睡。

0: 啊，它采用的是多学科自然睡眠的诱导，睡眠节律帮你修复了，然后包括做些操啊，啊，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但一定要配合什么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重新把它的生物钟给它校正了，就等于是重建了夜间的深度睡眠。所以综合调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患者的整夜的睡眠就可以连续安睡6到7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被害妄想就大幅度就衰退了，能自己穿上衣服，能自己上厕所，不会随地的这个大小便了，对吧？甚至于后来认识老伴儿，还给老伴儿剪头发呢。
1: 啊、
0: 哦，就原来他们夫妻就是这么相处的。
1: 哦，
0: 嗯，你看现在逐渐又恢复这种正常的互动，
1: 对吧
0: ？感情一点点也找回来了。然后翻英文的书籍，后来一看老两口生活都很自然，又跟原来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女儿就很放心的又回法国去工作了。
1: 嗯，你看一个睡眠的改善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对，而且这个病例它也不是个个例啊，在协和有大量的病例验证出一组特别振奋人心的数据。
1: 嗯，
0: 在临床前期或者是什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阶段，你规范的睡眠干预它可以明显的延缓，甚至于可以暂停3到5年内认知的快速下滑，
1: 哦，
0: 就会大大降低什么呢？最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概率。
1: 嗯，就说得尽早干预睡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能够避免发展到老年痴呆的。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对于已经发病的、确诊为轻中度的这些患者，你像他睡眠变好了以后，什么夜间的幻想啊、妄想啊、吵闹啊、躁动啊，明显就会减少。白天人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什么注意力呀、记忆力呀，都小幅度的得到提升，就大大减少因为失眠叠加导致的病情恶化，什么摔倒啊、肺部感染呐、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问题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1: 嗯，而且我还听说啊，像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又吵又闹啊，他自己不睡，你别人也别睡。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白天也暴躁，睡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家属在旁边陪护，根本没法休息。
0: 嗯，
1: 所以这要是把睡眠改善了，你看这各种症状减轻了，解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家人。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重度晚期的患者，睡眠改善虽然对核心认知退化这个改善它是十分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能够提升什么呢？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哎，
0: 对家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虽然它不是说直接来治疗老年痴呆，但是通过调整睡眠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来减慢它恶化的一个进程哈。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住过院的朋友，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住4、5个人是少的，有的都一个病房住8个人。
1: 对。
0: 对吧？一旦晚上有一个人不睡觉，翻来覆去的。
1: 都别睡了。
0: 哎，给你弄点动静出来，好，你都不用睡。对吧？一旦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5花8门的都出来了，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呀，都不稳，心脏突突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后续的治疗是不是影响效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协和这样的情况极其少见。为啥呢？因为协和要保证每一个患者的睡眠。
1: 嗯。
0: 这个对治疗是有意义的。而且首先采用的是非药物的手段。啊，包括补充天然的褪黑素。
1: 对。
0: 给患者去调节他睡眠的节律。协和的褪黑素跟你了解到的那些褪黑素都不一样。
1: 哦，哪不一样？
0: 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它能够覆盖晚上8个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嗯，它的药效是持续性的定量释放。嗯、
1: 哦、
0: 所以能最大限度保证这个患者的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嗯。
0: 哎，让人一晚上都睡得很安稳。只要你睡好觉了，是不是大脑就养得很好很清醒？
1: 对。
0: 哎，身体也得到有效的修复。
1: 嗯。
0: 啊，这个为后续的康复就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哎。

0: 看毕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啊，相信我们大家伙对褪黑素会有一个正确认识了哈、啊。首先，咱们大家伙别觉得它是安眠药了，它肯定不是啊，还是咱们人体自有的激素，也是校对咱们生物钟的叫报时源，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嗯，你看咱们老年人褪黑素，它是属于什么分泌逐年下降的？
1: 嗯，
0: 啊，这是属于刚才毕老师说叫生理性缺少。
1: 对
0: 吧？我就记住这个关键词了啊。然后补褪黑素是刚需，就跟缺锌补锌、缺钙补钙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睡好觉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潜在的这个危险或者已经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呢，只有你把觉睡好了，大脑才能把毒素清出去，后面的这个治疗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叫睡好觉就是守住脑子，守住晚年最基本的体面。
1: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与其花大把的钱去买各种贵药，你不如先让自己睡好觉。
0: 嗯，
1: 对不对？你身体修复能力好了，你自然的健康就来了。
0: 嗯，
1: 啊，你身体的修复功能在哪儿？就藏在你每一个睡好的觉里面。
0: 哎，特别感谢毕老师啊！稍事休息，
2: 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都说协和医院这大夫医术高，产品效果好，可我这山高路远的，去一趟又是路费又是住宿的，太贵了，手里没那么多钱，难呐。
4: 协和医院这个院里产品可太好了，我这血压降下来了，血脂调下来了，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没了，想着挂号再开点，这最近的号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开不上药可咋办啊，愁啊。
3: 哎呀，去协和看病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一两天还看不完，大夫看的是好，但是去一次心力交瘁，特别麻烦，还没想好去不去。
4: 别烦恼，别焦急，别发愁，您的这些难题一个节目都能帮您解决。
3: 啊，什么节目？
5: 走进协和，这是一档职工协和院内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你动动手指就能让协和的医生给你看病开方调理身体，在这里你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在这里你无需纠结，300多种院内健康产品全部来自协和临床一线正在用的院内大夫，给患者用什么调理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和栏目就能让你用上什么。在这里没有普通小药，只有基于国内顶尖临床需求，泰斗级专家医生精准配方的有效产品。
3: 那是不是特别贵呀？
5: 当然不是，作为广播媒体唯一授权渠道，我们直接与协和医院自有的药厂对接，即金华联协和药业，将职工给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从厂家源头分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权威顶尖的良心好药，所提供的每种产品协和医院院内均有售卖，不仅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还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医院药好但难开、医院药好但接触不到、医院药好但昂贵的难题。
3: 哇，这样的好消息为啥不早点说啊？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赶紧用上。
5: 走进协和栏目服务热线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毕老师你好啊，终于给你通上话了。
1: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别着急。
6: 哎呀，毕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呀，真的能跟你通上话非常荣幸。我呢今年呢是65岁。
1: 嗯、
6: 我是贝瑞片的就是粉丝。
1: 嗯、
6: 自从我就是吃完这个贝瑞片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

0: 腿啊也不抽筋了，现在呢哎就是打个八圈麻将，哎这个腰啊腿啊，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就很舒服了现在。
1: 哎呀一听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协和的贝瑞片，便宜吗？
0: 对对对对，
1: 真便宜，对不对？非常亲民呐、啊、才62块钱。
0: 就是、啊、
1: 但是在我们协和医院院内开出来的这些患者每个人见效都非常快，所以您看您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得好
0: 对对对，
1: 咱们得坚持用啊。
0: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呢就是自从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认识了你们，哎呦我现在就成了你们忠实的粉丝了。
1: 嗯、
0: 啊、
1: 谢谢。
0: 之前呢都是听说就是那个协和厉害，这第一次用这个协和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两天呢我呢就想问问你，我呢就是最近吧这个睡觉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闭眼睛呢我就感觉人呢就是倍儿精神，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不着呢我就感觉饿呀，要是不吃一点东西吧，哎呀我就感觉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呢吃一点东西才行。最主要呢我是担心呢我这个血糖，本来呢我就是糖尿病，最近的这个血糖呢它也不稳定了。哎呀之前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呢哎感觉挺好使的，可是现在吃了呢哎它也不稳定了，哎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呢？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讲、
0: 啊、
1: 您吃那药它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不对？现在是啥？是自身的问题。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三餐也好四餐也好一定要正常，要有一定的要求的。
0: 是是是
1: 对吧？关键这一点您做到没有？如果睡前还吃东西、
0: 哎、
1: 那啥药也不好使啊。
0: 不瞒你说我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是不吃的话我这个胃里面就感觉哎呀真是饿得不得劲啊。就一饿了就是更加睡不着了，就是那种。
1: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您，对吧？也不是说 哎呀我这个嘴就是管不住。这事儿根儿在哪儿啊？还在睡眠上。你想晚上如果躺下沾枕头就能睡着，那你还会觉得饿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如果睡不着觉，你别看躺在那儿没动弹，但身体一直在消耗啊，大脑不可能停着、
0: 哦、
1: 啊，你那个念头不停的运转，实际上它也是很耗能量的。另外是啥？就是胃肠也一直在蠕动，你这个是不会停的，所以你要睡不着觉，你就能感觉到饿。那饿了要不吃点啥那不更睡不着了吗？就该闹心了，对不对？
0: 是是、啊、
1: 尤其糖尿病患者还挺怕饿的，怕啥？怕低血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你说的对。嗯。
1: 但是对您来讲，你看既然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高，你这三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晚上睡前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
0: 哦，
1: 哎，所以您现在要想把血糖稳得住啊，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调，从生活习惯去调，一定要先把睡眠调整好。睡眠调整不好，你那胰腺连得到修复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胰腺功能就更保不住了，那糖尿病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您说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呢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难受，不会低血糖，更不会想着临睡觉前还要吃东西。
0: 哎，我是肯定是不吃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问题是我真的是睡不着啊，一闭眼我就感觉精神。
1: 嗯，
0: 就是越显越精神那种。哎，
1: 这个是肯定的嘛。所以您现在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啊，我跟您讲，你真睡好了，你那血糖自然也就下来了，胰腺功能至少能得到保护，它不会再有损失。糖尿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之前吃药血糖能维护到正常，现在之所以不稳了，为啥呀？就跟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入睡困难，入睡困难失眠，皮质醇就会升高，肝脏就会怎么样？释放肝糖原啊，那糖哪去了？到血液里边血糖就升高了。还有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血液里的糖进不到细胞里边去， 你说那糖在哪儿？是不是都还在血液里啊？所以你最后血糖就高啊。
0: 嗯
1: 啊，那能好吗？细胞饿得够呛，完了血糖还特别高，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对吧？所以您记我一句话啊，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身体维护的好，胰腺功能保护好，睡个好觉，保持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个是必须要保障的。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其实真的我也特别想睡个好觉的。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适合我，你帮我推荐推荐，帮我想想办法。
1: 哎、您还别说，真有
0: 啊！
1: 因为啥呢？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了。
0: 哦、
1: 褪黑素减少，睡眠没有信号，人家不给你发信号，你那大脑都不知道半夜来了，那就不知道睡觉。
0: 哦、
1: 明白啊？所以你最应该补的是啥、啊嗯？褪黑素。为什么一定要补？我说句不好听的，对老年人来讲，褪黑素本身分泌的就少，它就影响睡眠，所以褪黑素对中老年人是刚需。你想想，你睡觉连信号都没有，你那大脑还跟白天一样活跃，那能睡着觉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再有一个，为啥要用褪黑素啊？因为我们的脑垂体就分泌褪黑素，它是人体自有的这个激素啊，调整生物钟的，所以它不光安全，而且非常有效。对人体来讲，就跟什么呢？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缺维生素补维生素是一模一样的。
0: 哦。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全、更好用啊？对不对？这个褪黑素给您补上以后，它到身体里边是缓慢释放的，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持续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信号，那么你就可以逐步的增加睡眠的质量，直到后面保持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0: 哦，我原来我这个是人老了缺那个就是褪黑素了。
1: 对，
0: 协和的那个褪黑素和我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对症，对吧？
1: 就非常对症嘛。
0: 哎，
1: 协和褪黑素是我们院内临床患者用的啊，而且协和褪黑素是多少？2毫克的控食片。为啥2毫克呀？不像外面5毫克、10毫克。因为什么？因为2毫克是符合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规定的。还有就是因为人正常分泌的每天就是2毫克的褪黑素，对吧？我一直在讲，就是你想要这个药啊效果好，剂量一定要精准。补充2毫克相当于你人体该有的这个剂量，我给你补上了。对吧？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重依赖呀。你将来自个儿不分泌不更糟糕吗？
0: 有道理，
1: 对吧？所以说2毫克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它是什么？是修理工，专门把你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调正了啊，把紊乱的生物钟调回正轨，让你白天知道醒，晚上知道困，知道睡觉。再加上呢，这个是独有的控时技术啊，可以持续释放8小时，让你的睡眠呢更上一层楼。而且用协和的褪黑素不光让你睡得好，让你睡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对吧？
0: 对，
1: 你觉睡好了，身体各方面激素的调节还用你发愁吗？它自动就完成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血糖你还怕它不稳吗？对吧？你再吃药你还能不好使吗？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0: 有道理，有道理，毕老师，哎呀，你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老伴儿吧，每天呢他是倒头就睡，哎，一觉就是到天亮。
1: 嗯，
0: 哎，人家身体啊，他可好了，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哎呀，我得赶紧的也给盯上。我看我老伴儿，看他那个呼呼大睡的那个，哎呀，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他。
1: 您这心情我理解啊。褪黑素呢，其实我也知道是大家的刚需，我就看需要的人多不多吧，对吧？如果大伙都需要，我就尽可能的去协调一下啊。
0: 好嘞，好嘞。
1: 然后争取把这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给大家带来。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最好的。您这样就持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0: 行，还有真的太谢谢、
1: 哎、
0: 谢谢老师你了，
1: 客气
0: 了，
1: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啊，谢谢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

0: 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消防安全小提示。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演练，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住疏散方向。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1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7: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8: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7: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9: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7: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20: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21: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7: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3: 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
24: 虽然你别醉，
23: 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在每周末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和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为您带来的《流金岁月》。

难忘的歌，我是小易。岁月匆匆，总有一些旋律不会被时光冲淡，它们藏在我们的青春片段当中，时隔多年，只要前奏响起，就能瞬间唤醒一段尘封的回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在歌声当中重温流金岁月。

这首歌曲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对唱的天花板歌曲，《因为爱情》，由陈奕迅和王菲共同演绎，同时也是作为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歌曲。

0: 去。两位歌手两种截然不同的声线，温柔交融，褪去热恋的轰轰烈烈，讲述历经岁月沉淀之后的爱情。
1: 依然爱着你。
0: 曾经的青春悸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哪怕容颜老去，回忆不会消散。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这首歌呢，来自庾澄庆的歌曲《情非得已》。作为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悸动。

洒脱又充满活力的嗓音，唱出了那种不受控制、突如其来的心动。年少的喜欢毫无预兆，身不由己。这么多年过去，前奏一响，就能想起当年追剧的时光。

来自王力宏的歌曲《爱错》。王力宏不仅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擅长用歌声讲故事的歌手。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旋律起伏拉扯，诉说一段爱而无果的感情。

投入全部的真心，最后却遗憾收场，那种心痛、挣扎和不甘，被王力宏的嗓音诠释得淋漓尽致。在华语情歌当中，这首作品有着独一份的力量感，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音乐在耳畔，感动

初听不知歌中事，再听已是曲中人。流金岁月，难忘的歌，聆听岁月经典，追忆似水流年。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9， 在每周末的上午10点到11点和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为您带来的《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易。下半段的节目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本

唯一的休息日，白天各地的气温又重新回归上升的通道，但早晨的气温呢还会继续下探，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分的地区最低气温又将下行至个位数，像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只有2到9度，其他城市呢在10到15度之间。

午后的气温回暖，照比今天升温1到5度，各地最高气温呢又将来到25度上下，朝阳最暖可以达到28度，阳光也会重新回归。省内大部分呢都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合上3到5级的西南风，非常的舒适。这样的天气呢其实比较适合户外的活动，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前后多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按现在的预报来看呢，温暖的天气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城市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而降雨过后，周二的白天，各地的气温会大幅跳水，整体降温幅度在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将全线降回20度以下。周三早间呢是本轮降温的谷底，多地的最低温只有0度出头，像铁岭的西峰、朝阳、陵园将会跌至-1度到-2度。降温过后，下周的温度很难再有明显的回升，并且后期雨水频繁，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注意一定要及时添衣，以防着凉感冒。最好随身备一把轻便的雨伞来应对突发的小雨。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旋律当中，一起来打捞岁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嵩的《多余的解释》。

0: 熟悉的网络怀旧旋律，来自许嵩的歌曲《多余的解释》。这是属于90后青春记忆当中标志性的一首歌曲。整首歌像一篇叙事的短文，用歌词讲起一段误会重重的感情。
1: 你住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我剩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给我一些说明。
0: 独特的编曲，淡淡的无奈感，在那个网络音乐蓬勃发展的年代，也陪伴了无数学生度过课间、晚自习。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戴着耳机悄悄品味歌里故事的少年时代。

0: 轻快的前奏顺便把我们拉回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的《童年》，是华语乐坛跨越时代的经典歌曲。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简单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了我们共同的童年画面。黑板、粉笔、秋千、蝴蝶，每一句都充满了画面感。

舒缓的旋律搭配他空灵淡然的声线，诉说着等待和释怀。这首歌曲的歌词细腻又文艺，讲爱情，也讲和自己和解。

有些美好需要等待，有些遗憾终要放下。这首歌唱出了岁月当中从容的心境，安静却耐人回味。

这首歌曲《流星雨》，当年这首歌曲火遍了大街小巷，是属于一代少年少女的青春符号。

干净的和声，浪漫的歌词，把爱情比作划过夜空的流星雨，短暂却璀璨。这首歌记录了那个偶像剧盛行的年代，藏着很多人年少时对于浪漫的憧憬。

伴着这首歌曲《想你的夜》，这一时间段的《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就要接近尾声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中午的12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

0: 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这两天跟您上节目啊，就感觉学到的医学知识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多啊，很有长进，
4: 收获，
2: 对，很有收获啊。
4: 那我很高兴。
2: 然后最近呢，我个人也遇到个事儿、啊、哈。
4: 什么？
2: 我也借这个节目平台哈、啊，向您咨询一下。
4: 你这个真是近水楼台了。
2: 对对对、嗯，那我不急，赶紧替大伙儿也问问哈。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吧给我推荐叫褪黑素。
4: 嗯、啊、你睡眠不好。
2: 对，我跟他捣鼓了，我就说我这两天睡眠不太好，然后就总醒、嗯、睡不实。
4: 嗯
2: 啊，然后他说那你就吃点那个褪黑素呗，这挺好的。说实话这名我倒听过，
4: 嗯
2: 啊，以前也了解过一点哈，但是究竟他对这个睡眠有多大帮助哈，我是真不懂。
4: 嗯，
2: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哎呀你上哪个地方你买点啥的，我有点不放心。别看是我朋友啊、嗯、但是他用的好不代表我用的好。
4: 哎，你说的这个对。
2: 哎，或者说是他能用也不代表我能用、嗯、咱俩的睡眠情况也不见得一样。
4: 嗯，
2: 我前两天也查了，网上争议还挺大。
4: 嗯
2: 啊，所以我就更不敢随便就买这个东西了哈。有人说他管用，有人就说他吃了不管用。
4: 嗯，
2: 哎，还有人觉得就跟吃那个安眠药差不多，说吃了还能上瘾。另外你看现在啊，人们生活压力挺大的哈、啊、失眠的人我身边就好多。
4: 嗯，
2: 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看协和面对这样的失眠的人群他怎么办。
4: 嗯，
2: 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4: 哎呀，现在人们这个问问题的时候总来问我说你们协和咋处理的这个事儿。
2: 对
4: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
2: 是
4: 其实啊，

0: 决睡眠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真就是褪黑素。
1: 哦。
0: 嗯，不过大家对褪黑素的误解也确实很深。
1: 嗯。
0: 当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甲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大师兄。
1: 嗯。
0: 啊，就这一辈子背上了那么一个院内的投诉。
1: 哦。
0: 嗯，什么原因呢？就跟褪黑素有关系。为啥呢？他当年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是怎么呢？就长期熬夜干啥刷手机，
1: 嗯，
0: 看短视频，
1: 嗯，
0: 那个时间长了生物钟就完全乱套了，你知道，
1: 嗯，
0: 都是凌晨呢三四点四五点钟才睡觉，
1: 哦，
0: 一觉到中午才睡醒，
1: 夜猫子了，
0: 夜猫子，
1: 嗯，
0: 后来他就不光是这个学习受影响，月经也紊乱，饮食不规律啊，然后两个月胖了20斤
1: 啊。哦，
0: 就等于突然间蹭蹭蹭就胖了。
1: 嗯，
0: 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认为他在学校就生病了。
1: 嗯，
0: 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说要给他调整睡眠。
1: 嗯，
0: 其实他这个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
1: 哦，
0: 这个是有具体病名的，
1: 这
0: 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就很典型的一个生物钟紊乱的疾病。
1: 嗯，
0: 而当时我大师兄就给他开的褪黑素。剂量就是2毫克的，
1: 嗯，
0: 目的是啥呢？帮他把这个睡眠时间呢，慢慢的往前调，
1: 哦，
0: 让他到点就知道困，你该睡就得睡，把手机放下，
1: 嗯，
0: 是这个目的。
1: 但毕老师刚才您说这剂量是2毫克，是吧？但我在网上看好多卖的这个褪黑素，有5毫克，还有10毫克的，这个2毫克是不是太少了？
0: 嗯，你看我们一对比老觉得2毫克的有点吃亏啊，
1: 嗯，
0: 但实际上2毫克是卫健委推荐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人体吸收的最佳剂量，你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对我们身体来讲，第一不见得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1: 嗯，
0: 第二反而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就说白了你用这个坏处多于好处了，
1: 嗯，
0: 那你用的不就不科学吗？
1: 嗯，
0: 对吧？不代表这东西不好，是你没用对，你没把它用好。哦，然后当时我大师兄给他开这个褪黑素嘛，
1: 嗯，
0: 就因为这褪黑素，女孩父母就把我大师兄给投诉了。
1: 哦，挺匪夷所思。
0: 你觉得不能理解，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你看哪个环节做的都没啥毛病啊，你睡得不好就给你开褪黑素呗，也对症啊，还有选的，它还是人体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剂量，刚才您也说了。我看哪个环节都没问题啊，那他为啥投诉啊？
0: 女孩的父母一听褪黑素三个字当场就炸了，
1: 嗯，
0: 就不能接受了，
1: 嗯，
0: 为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褪黑素是安眠药，
1: 哦，
0: 就跟安定啊差不多，安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那像什么呢？就一棒子把人打昏了，
1: 嗯，
0: 啊，那种方式带来的睡眠，它是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
1: 嗯，
0: 他就质问我大师兄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女儿下安眠药？
1: 嗯，
0: 你是不是要把我女儿吃成傻子捏子？
1: 哎，
0: 还要吃成瘾？
1: 嗯，
0: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概念和想法。
1: 嗯，
0: 你不管大师兄跟他怎么解释就不听，他就认为他知道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宁肯就让孩子长期的就是这么黑白颠倒的生活，然后内分泌全面崩盘，他也不愿意接受褪黑素进行睡眠干预。
1: 嗯，其实也不怪家长有那么大的反应哈，包括我在内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能都是哈，觉得这个褪黑素跟安眠药它不是一样的吗？到底一不一样？
0: 他们俩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传统的安眠药是什么？像我讲那个安定，它是抑制整个大脑中枢神经活动的。
1: 嗯，
0: 就是我压根压制你不让你干活了，所以我不管你做没做好这个睡前的准备，直接就一棒子给你打晕，
1: 嗯，
0: 你就睡吧，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全失去意识，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睡眠状态
1: 啊，哦，昏睡了。
0: 对对对，完全是昏睡的状态。
1: 嗯，
0: 你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准确。
1: 哎，就有点像强制关机了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知道人体睡眠的这个过程啊，如果它是被动的，是强制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 生物钟。

0: 调节，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周期。
1: 嗯，
0: 那么你那个大脑就是属于帮一棒子敲晕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疼不疼？难受不难受？
1: 还晕
0: 啊？对呀，你肯定晕，肯定难受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他不是自然睡眠的清醒，他就有一种什么呢？
1: 嗯，
0: 就像喝多酒了似的，那种宿醉感，那种头晕、昏昏沉沉的，
1: 总也睡不醒。
0: 他不清明，你说时间长了，大脑逐渐就适应这种外部强制性的昏睡的方式了。
1: 嗯，
0: 那你自身主动进入睡眠的这个所谓睡眠驱动力是不是就减退了？你不用自己要睡觉，帮一棒子就给你打晕了，你想睡不睡你都得睡，都得昏着。
1: 嗯，
0: 所以它就会产生什么依赖性，你时间长产生耐药性。
1: 嗯，
0: 完了你还得老吃它，你不吃更睡不着，就所谓的成瘾。
1: 哎，就管孩子也是这样啊，他不学习叭一打，不学习就一打，他内在驱动力就没有，你不打他他根本就不学了。
0: 对，他就没有学习的兴趣，他不会去主动学习。
1: 是。
0: 对吧？
1: 嗯。那大伙儿肯定也会问，像这个褪黑素，它是不是也是让人强制睡着的？
0: 哦，绝对不是。褪黑素是什么呀？它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换句话讲，我们自身脑垂体都会分泌褪黑素。
1: 嗯。
0: 就是哪怕蒙上你的眼睛，你也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
1: 哦。
0: 为啥？褪黑素起的作用。
1: 哎，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生物钟是。
0: 对，就是生物钟。哦，啊，人体的激素分泌啊，凡是有节律的都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包括女性的月经也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那么所有人最直接的每天需要的就是睡眠的调节，你到点就困，到点知道上床睡觉，都是他安排的。你昼夜的这个节律全靠褪黑素来调节。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说外力啊，强行让你睡觉昏睡，它是什么呢？是让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哎呀，到点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应该困了。然后就产生睡意了。
1: 嗯，
0: 他是用这种很温柔的引导方式让你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哦，那就是我们到点了，正常该睡觉了，靠的就是褪黑素，就给我们发个信号。
0: 嗯，
1: 哎，就告诉我们该睡了。
0: 对
1: 啊，啥也别干了。
0: 对，
1: 然后就自然睡着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人体正常的睡眠模式，而不是强制你睡觉。
1: 嗯，
0: 这个就是褪黑素跟安眠药巨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人要补充褪黑素呢？
1: 对呀，
0: 因为褪黑素是我们脑垂体分泌的。
1: 啊，这我们本身带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自身的这个功能到35岁开始走下坡路，等你到70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褪黑素分泼的量连年轻时候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1: 哦，
0: 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包括经常熬夜的，你就是人为的在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到晚上了他身体收不到明确的一个你应该睡觉了这个信号，你也没有困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怎么了，到点不睡就开始熬嘛。
1: 嗯
0: 啊，然后早醒啊，入睡困难呢，深度睡眠萎缩呀，就是你睡得特别沉的，人体正在修复的这部分时间就会减少。
1: 哦，
0: 所以就会产生睡眠问题。你像这种情况，协和临床直接就给患者开点褪黑素。
1: 哦，
0: 干啥呢？帮他把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他校正过来。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睡眠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1: 嗯，
0: 在协和，无论是像这个老年病科啊、神经内科呀，还是这个内分泌科等等，对一些长期失眠的、睡眠节奏紊乱的这部分人，我们医生直接就给开几盒褪黑素。
1: 哦，
0: 在各个科室基本上褪黑素就是中老年人的刚需啊。
1: 对，一个吃，一个睡嘛。
0: 对对对。
1: 这都是刚需
0: 啊。对，刚需。对。吃喝拉撒睡就这点事儿，你得把它做好了。对吧？因为我们自身本身就分泌这种激素，那么你只要把这个剂量给它补对了，一来睡眠调整的很好，二来啥，你不会产生依赖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没有那些安眠药的副作用。
1: 啊，诶，说到这儿我明白一点了啊，这些褪黑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里有的激素。
0: 对。
1: 不是什么外界给你强注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啊， 那自有

0: 激素，当然它不会产生什么依赖性哈、啊。这个道理你看说到这咱都理解了，但是我还有点不理解，毕老师，那既然这个道理这么简单，现在为什么外界对它的误解还那么大？
1: 哎呀，这个就是错误的引导吧，啊，可以说现在就是褪黑素乱用啊，造成这种市场乱象真的挺严重的。
0: 嗯，
1: 很多厂家是什么呢，就盲目的追求高剂量，高剂量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买，觉得这个合适，把褪黑素从5毫克升到10毫克，甚至于还有20毫克的。
0: 哦、
1: 都这么加大剂量。但是你要知道，从科学角度讲，你这褪黑素劲儿大了，身体其实是不接受，受不了的。
0: 嗯。
1: 对吧？反而把自己睡眠搞得更乱套。
0: 对，你看刚才您举那个例子，才用2毫克。
1: 对。
0: 这市场上都有20毫克的。
1: 对呀、
0: 啊。那都10倍啊。
1: 对呀、啊。
0: 哎呦，那这情况之下，如果要真用了，它有没有耐药性啊？
1: 有，你身体对褪黑素就不敏感了，对吧？然后呢，你自身产生没有这么大剂量的褪黑素，
0: 嗯，
1: 以后你想靠自己睡，你就睡不着了。
0: 药物依赖。
1: 啊，对，你就会产生药物依赖。
0: 嗯。
1: 再加上很多人对褪黑素不是真正的了解。
0: 对。
1: 明白一点儿，但你一详细说他就不知道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也没人告诉他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0: 想怎么吃怎么吃。
1: 哎呀，就是乱吃嘛。
0: 对，
1: 对吧？有的是睡觉前吃，
0: 嗯，
1: 他就不知道那个褪黑素是需要经过30到60分钟才能达到血药浓度
0: 哦，
1: 你才能真正在人体起效。吃完就躺下半个小时，一个点没睡着，他就觉得啥产品无效。有的呢是半夜醒了。哎呀，我应该吃点褪黑素助睡眠的。
0: 嗯，
1: 拿褪黑素当安定用，那你完全就不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节奏。
0: 嗯，
1: 你这个用药逻辑都不对，然后第二天生物钟又被打乱了。
0: 嗯，
1: 还有的人是啥呢？用完了以后，躺那还是刷手机看视频。你知道那个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发挥作用的。
0: 嗯。
1: 手机不都是有蓝光的伤眼睛，
0: 对
1: 啊、嗯，实际上它也会抑制褪黑素的作用
0: 哦。
1: 结果这药效大打折扣，也觉得褪黑素不好使，这产品没有用。哎呀，就各种各样对褪黑素的误解简直是太大了。
0: 嗯，就我们的误解其实都我们自己造成的。
1: 还是因为不足够的了解。
0: 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哎，赖床。
1: 嗯，
0: 老年人本身他起得早，他觉也少，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啥呢？说人老觉少，哎，这正常。
1: 嗯，
0: 啊，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人老了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啊，也正常。然后好多人就觉得这不是问题呀、啊，觉少啊，甚至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觉少是本事，哎，是美德。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
0: 嗯。
1: 就确实很多老年人普遍的他是受什么呢，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吧？觉得早晨起早等于这个人勤快，
0: 对
1: 啊，你多睡一会儿就等于这个人懒惰，
0: 懒，
1: 对、
0: 嗯、
1: 把睡眠时间跟人品啊，跟你勤奋不勤奋绑定在一起。
0: 嗯，
1: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吗？
0: 嗯，
1: 完全不符合逻辑。
0: 对，
1: 就是你睡不着觉你就变成好人了。
0: 嗯，甚至有的老人跟年轻人住的哈，大早上呢，老人把年轻人都活了醒。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多少还经历过一点儿。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号是啥？谁起得早，谁勤快。
0: 嗯，对。
1: 对吧，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0: 对，另外老一辈也说叫早起的鸟有虫吃。
1: 嗯，这是激励人勤奋的，不是说你睡眠少，
0: 嗯，
1: 你不健康你是好人，那完全是两件事儿嘛、
0: 嗯、
1: 对不对？医学标准它是科学的，它不会说你人品好你的医学标准就比别人高一点，
0: 嗯，
1: 对吧？65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我跟大家讲实话，跟中青年人基本是一致的。
0: 哦，它不是那个年龄增大衰减的那样，
1: 每天也是7到8小时，
0: 哦，
1: 不是5、6个、4、5个小时。人老了，睡眠的结构会变， 深度睡眠会有所减少，
0: 就爱醒，
1: 爱容易醒。
0: 嗯，
1: 但这个不代表说他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觉。如果啊，你每周有三天以上的入睡困难呢，或者凌晨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如果连续三个月以上，在医学上叫啥？叫慢性老年性失眠症，它还是病，
0: 哦，
1: 得治。
0: 嗯，
1: 对吧？这个跟道德、跟品行没有任何关系。
0: 哎，那毕老师，长期如果睡不好的话，对咱们身体这个影响大不大？
1: 哎呦，可太大了，要深究啊！我两天两夜也讲不完这个话题。
0: 嗯，
1: 啊，特别大。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啥呢？失眠就等于睡不着觉。嗯，
0: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哦，
1: 你单纯睡不着是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是失眠，它背后的破坏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不是说就这一宿你睡不好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什么？是你身体内分泌和代谢那个总闸松了。
0: 嗯。
1: 你身体的代谢内分泌紊乱了，不受控制了。你想，人体各个部位的零件每天都在消耗，在磨损，
0: 对，
1: 对不对？你醒了，你干这个干那个都在磨损，唯一修复的机会就是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
0: 嗯，
1: 那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好，没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的时间，那就等于你身体一直在磨损，却没有机会来修复它。各个脏腑器官激素分泌都是乱套的，血压该降也降不下来了，胰岛素该干活也干不明白了，
0: 嗯，
1: 或者人细胞不认它了，对吧？出现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连骨头晚上该修复它也得不到修复，对吧？我们被锐片该沉积的时候，你瞪着眼睛一宿一宿不睡觉，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0: 嗯，
1: 啊，就会造成什么呀？骨骼出现问题，你也修复不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心脏、血糖、血脂、血压、骨骼都只那一晚上去调整呢，结果你不给时间不给机会，那时间长不全乱套啊。
0: 嗯，那么说人很神奇哈，他能自己修复，但你不给他机会。
1: 对，人体就像机器一样，
0: 嗯，
1: 你用几天你是不是得保养一下再用啊，就像你那车开5000公里你是不是也得去保养一下，
0: 是
1: 同样的道理。
0: 那这么一看，这个失眠真的是很多慢性病的一个起点。
1: 哎，你这话说的特别准确。嗯，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在哪儿？倒来倒去，最后倒出来的就是失眠。所以协和临床，你不管是老年病科还是骨科、心脑血管，包括神经内科，治疗慢病的原则是什么？就甭管你是血糖高、血压不稳，还是关节疼，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改善睡眠。
0: 嗯，
1: 从改善睡眠入手，尤其中老年人啊，补充褪黑素，这个是刚需，都需要的。先用褪黑素把你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你校正过来，调准了，到点该睡就睡，该醒就醒，
0: 嗯，
1: 啊，身体每天都能进入到深度修复的状态。你有足够的深度睡眠时间，保证你这个身体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大修一遍的，
0: 嗯，
1: 比较新的一个状态。你这一步稳住了，三高指标才有机会安稳下来，
0: 嗯，
1: 对吧？你那骨关节才有机会较油调养啊，你心脏才能喘口气儿啊。你之后再进行对症治疗，那个叫事半功倍。否则的话，你睡眠不好，你吃再多药，我跟你讲，效果都给你打上几分折扣。你就发现，哎，别人用药好使，咋到我这儿不好使？
0: 嗯，原来你说睡不着觉，哪想过这些事儿？就想，哎呀，压力大呀，工作是不是最近头脑紧张啊？
1: 嗯，
0: 啊，就好多都外界想这些事儿，没想到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和问题。
1: 哎，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补褪黑素，我觉得就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是一个道理，都是必须得补的。
1: 就是缺啥补啥。
0: 嗯，
1: 这个针对。嗯，而且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以后，他这种褪黑素的减少就是什么呢？生理性的减少。生理的问题你就用生理的理论来解决，就是你进行生理性补充就可以，
0: 嗯，
1: 他不是说你额外的要吃什么药，他是把你身体本来应该有的 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分泌不足的这个部分东西给你补充上补回来，你不够的我给你补点儿。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孩子们买房还房贷似的，生活紧张不够了啊，父母给补点儿。但你总不能替他挣那份工资去吧，
0: 嗯，
1: 你总不能他不上班你全给养吧，
0: 嗯，
1: 对不对？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啊，我们中老年人说白了就是你想身体好，你想要晚年过得滋润不求人，睡好觉是什么？补充褪黑素是什么？
0: 刚需，
1: 就是你的刚需。大家知道吗？中国有一个叫《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
0: 嗯，
1: 这个是什么呢？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专家们联合制定的。啊，你看睡眠重要不重要？
0: 重要，
1: 对不对？它是全国医院诊断失眠的教科书，
0: 嗯，
1: 金标准，都写得很清楚。褪黑素可以用于55岁以上的失眠患者，来改善睡眠质量。
0: 嗯，
1: 这是权威指南呢，对老年人缺了就该补的一个认可。
0: 嗯，另外这个毕老师哈，最近咱们家也有个小矛盾啊，你比如说我岳母，
1: 嗯，
0: 就看咱们教育孩子他就来气，他说你看都9点10点了，那孩子还在那儿学，那以后孩子睡不好他不笨了？
1: 嗯，
0: 你这睡觉是养大脑。
1: 嗯
0: 啊，你睡好了你这孩子才能聪明。
1: 嗯，
0: 然后我们说那作业写不完咋整啊，不写了就睡觉。哎，就我们经常就因为睡眠这事儿有分歧。那毕老师，我今天就问一下啊，这个睡好觉是不是真能养好大脑？
1: 哎呀，我跟你讲，你丈母娘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嗯
1: 嗯，他讲的是对的。
0: 嗯，
1: 你看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一天睡多少？20几个小时。
0: 对。
1: 对吧，就睁眼那么一会儿，吃口奶又睡了，吃口奶又睡了。睡眠的过程干啥呢？就是养大脑，给大脑排毒呢。
0: 嗯。
1: 他醒了以后才有足够的精力，才能学得更快更好。对吧，小孩睡足觉，你看那精气神儿。
0: 嗯。
1: 跟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能一样吗？
0: 对，再不上课打哈欠。
1: 啊，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睡觉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大脑，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失眠是什么？是老年痴呆出现的最大诱因呢、
0: 啊？哦，哎呦，大家伙，这时候不得心咯噔一下啊！这个睡眠怎么还跟那个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1: 哎，大家要知道，人体大脑里边它有一套自己的排污系统，
0: 嗯
1: 啊，它叫类淋巴系统。
0: 哦，
1: 它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开始工作。把大脑一天代谢出来的那些垃圾都给清理出去。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是大脑细胞产生的垃圾毒素。
0: 哦。
1: 这种毒素在大脑里边如果堆积的多了，把脑细胞包裹起来了，就会形成什么呢？就像我们皮肤上看到的老年斑一样。
0: 嗯。
1: 但这个老年斑是长在脑细胞边上的。
0: 哦，
1: 就会让大脑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所以人就会产生老年痴呆，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这个原因。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的最高效的一个排毒窗口。你想想，如果深度睡眠不够，你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就排不出去？
0: 嗯，
1: 毒素就会堆积啊，越积越多呀，那不等于把脑细胞给毒死了吗？
0: 嗯。
1: 所以临床研究就证明，长期缺少深度睡眠的人，他的认知老化的速度要比正常人快 30%。
0: 哦，那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人老了更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这是一个最大的诱因嘛。
0: 嗯，
1: 大家知道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对吧？
0: 对，
1: 他就特别重视什么叫多学科会诊，他有这个体系。
0: 嗯，
1: 所以他的老年病科和这个神经内科多少年来都一直在做老年痴呆的联合研究。他们有多权威，咱们这么讲啊，就阿尔兹海默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都是协和的专家参与编写的。
0: 哦，那他们应该算是最懂老年痴呆这个疾病的人群了。
1: 对对对，那些协和的专家通过几十年的临床数据统计就发现什么呢？63%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
0: 嗯，
1: 在确诊前3到5年的时间里面， 就已经出现持续性的睡眠紊乱，早醒啊，深度睡眠锐减啊，昼夜颠倒啊等。

0: 甚至于这些信号比你记忆力衰退出现的更早。
1: 嗯，
0: 那么基于这个事实，协和专家就把什么呢？叫睡眠障碍是老年痴呆的独立预警指标，写到国内的诊疗标准里了。那么它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这个背后是有科学研究和数据支持的。
1: 对，
0: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你像那些特别长寿的老人，那八九十岁了，眼睛锃亮，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不光是做家务不在话下，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那脑袋瓜可清楚了，
1: 对，
0: 账也算得明白。你想蒙他，
1: 嗯，
0: 不容易，对吧？在他面前撒谎，那你得提心吊胆的。
1: 对，你看这人脑子利索，他说话就利索，
0: 对，一点不糊涂。
1: 嗯
0: 啊，一般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睡觉好啊。躺下沾枕头人家能睡着，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他们褪黑素的分泌比同龄人要高一大截，
1: 嗯
0: 啊，自身功能好就保证他的睡眠时长，包括睡觉过程当中大脑就能把什么该清的那些毒素就给他清理出去。你大脑养好了，就哪怕年龄大点脑子照样是灵活的，
1: 嗯，
0: 对吧？他不受限制，人就可以一点不糊涂。
1: 嗯，
0: 相比之下，您再看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常年睡不好觉的，你看吧，老年痴呆，那才快呢。
1: 嗯，
0: 你就没达到老年痴呆的标准，你那什么记忆力啊、反应的敏捷度啊，
1: 都
0: 是下降的。对，
1: 嗯，哎，毕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是说有个19岁的小孩，就是长期失眠，最后得老年痴呆了，能是真的吗？
0: 它就是真的，
1: 嗯，
0: 新闻报道过的事儿嘛，我也知道这个，
1: 嗯，
0: 而且这是全球发现的最年轻的一个老年痴呆的案例。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咋不得过个60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19岁的孩子，
1: 嗯，
0: 这是个中国的男孩，他是高中生，从17岁的时候就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每天那个有效的睡眠时间就3-4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书里的内容他都记不住，后来就丢三忘四的了，东西放哪儿也不记得了，2年的时间就全面恶化，
1: 哦，
0: 认知啊、逻辑啊全都崩溃，啊，你就想想，人就是呆呆傻傻的那种。后来根本没法去上课了，就不得不退学。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19岁孩子老年痴呆呀？
1: 嗯，真是。
0: 但是诊断就是这个病啊，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年龄不是必要的因素，恰恰什么是睡眠不好是。
1: 嗯，
0: 所以睡眠不好是造成人体大脑功能衰退的重要诱因呐、
1: 啊。哎，真是，别管多大年龄啊。你说一旦得上老年痴呆这个病，我感觉对家庭的这个打击也确实很大。
0: 那当然，
1: 嗯，
0: 19岁的孩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一个大儿子，老年痴呆了，哪个父母能接受得
1: 了？接受不了，是，
0: 天不都塌了吗？对吧？好好一个人，眼看着从健忘到什么丢三落四，到最后六亲不认呢，
1: 嗯，
0: 对不对？不会吃饭，甚至于生活自理都没有了。我们有的那老年痴呆的患者，上厕所的厕纸还往兜里揣呢，太多了这样的啊、嗯！一天24小时需要有个人在那看护着，很多家庭就是日积月累的，最后把这个信心都磨没了，耐心也磨没了，亲情都磨薄了，有没有？
1: 嗯，
0: 钱花了不少，精神伤害更大，很多家属包括临床医生也是在治疗上。其实是什么方向都选错了，走错路了。
1: 嗯，这个话怎么说的？
0: 就是他们一开始光盯着什么呀，疾病的症状、
1: 嗯、
0: 啊，记忆力减退我怎么给你治，不断的加一些治疗痴呆的那种特效药物，
1: 神经类的那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完全忽视了失眠这个导致疾病的根源，你结果不光治不好病，你会延误疾病的治疗，甚至于会越治越重的。我们协和治疗的方法跟大伙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上来我就给你用药，
1: 嗯，

0: 睡眠作为治疗老年痴呆呀、啊、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突破口。
1: 嗯，
0: 因为捋顺睡眠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把老年痴呆这个病根给它结扎了，就彻底去掉了。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81岁高龄老人了，房颤术后就突发的特别快就出现认知衰退。
1: 哦，
0: 后来确诊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整天就是瞪着眼睛不睡，后来是啥呢，就老说有人害他。
1: 嗯，
0: 这个叫被害妄想症。
1: 对，
0: 重度抑郁。
1: 哎呀，
0: 就全出来了。然后一到抑郁的时候，什么叫抑郁症，就是他有自杀倾向。为啥？因为他认为自己活着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好多次都是趁着家里人没防备啊就要跳楼，后来再发展就随地大小便很频繁，那家里让他作的就不像样了，对吧？甚至于相伴几十年老伴儿他都不认识，那真叫六亲不认。我跟大家讲，老人的独生女儿已经在法国都定居了，在那边工作了，但是你说老父亲病这么重，没办法，就是事业放下了，回到国内24小时贴身照顾的老父亲，最后女儿都闹得夫妻分居，工作停摆啊。
1: 哎，你看就这一个病啊，搅和的这一家人的生活哈。
0: 对，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对吧？本来这就够难的了，结果普通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对老人是完全无效的。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一点效果没有，直接把女儿老伴就给整崩溃了。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0: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但是你永远不要小看
1: 协和
0: 的
1: 实
0: 力。
1: 哎，
0: 对，你别忘了，协和是什么？是疑难杂症的终点站。别的地方治不好的问题，在协和或许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样的老年人在协和治了一周，你能想象吗？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被害妄想症大幅度的消退，
1: 嗯，
0: 也不觉得别人想害他，就跟人很友好。
1: 嗯，
0: 甚至于开始逐渐生活自理，后来因为老人是高资嘛，啊，就是又开始看英文版的书籍。
1: 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咱这节目哈，每次都给大家讲。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病是怎么好的，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
1: 机理原理是什么？
0: 对，你能防就防，防不住咱就治。
1: 对，
0: 对吧？你像这个治疗在协和为什么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治疗本身不是硬治的，它也是讲一个巧劲儿的，
1: 嗯，
0: 对吧？不是所有那个疾病你就一味的往里加药它就能治好，
1: 蛮干不行，
0: 蛮干不行。对对对，嗯，啊，这个词儿说得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老年痴呆这类问题，协和医生都是从调理睡眠入手，很温和，而且他是摒弃了强效的所谓安眠药，这个不叫调理睡眠啊，他采用的是多学科自然睡眠的诱导，睡眠节律帮你修复了，然后包括做些操啊，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但一定要配合什么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重新把他的生物钟给他校正了，就等于是重建了夜间的深度睡眠。所以综合调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患者的整夜的睡眠就可以连续安睡6到7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被害妄想就大幅度就衰退了，能自己穿上衣服，能自己上厕所，不会随地的这个大小便了，对吧？甚至于后来认识老伴儿，还给老伴儿剪头发呢。
1: 啊，
0: 就原来他们夫妻就是这么相处的。
1: 哦，
0: 你看现在逐渐又恢复这种正常的互动，
1: 对吧？
0: 感情一点点也找回来了。然后翻英文的书籍，后来一看老两口生活都很自然，又跟原来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女儿就很放心的又回法国去工作了。
1: 嗯，你看一个睡眠的改善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对，而且这个病例它也不是个个例啊，在协和有大量的病例验证出一组特别振奋人心的数据。
1: 嗯，
0: 在临床前期或者是什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阶段，你规范的睡眠干预它可以明显的延缓，甚至于可以暂停3到5年内认知的快速下滑，
1: 哦，
0: 就会大

0: 大降低什么呢？最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概率。
1: 嗯，就说得尽早干预睡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能够避免发展到老年痴呆的。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对于已经发病的、确诊为轻中度的这些患者，你像他睡眠变好了以后，什么夜间的幻想啊、妄想啊、吵闹啊、躁动啊，明显就会减少。白天人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什么注意力啊、记忆力啊，都小幅度的得到提升，就大大减少因为失眠叠加导致的病情恶化，什么摔倒啊、肺部感染啊、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问题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1: 嗯，而且我还听说啊，像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又吵又闹啊，他自己不睡，你别人也别睡。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白天也暴躁，睡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家属在旁边陪护根本没法休息。
0: 嗯，
1: 所以这要是把睡眠改善了，你看这各种症状减轻了，解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家人。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重度晚期的患者，睡眠改善虽然对核心认知退化这个改善它是十分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能够提升什么呢？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哎，
0: 对家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虽然它不是说直接来治疗老年痴呆，但是通过调整睡眠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来减慢它恶化的一个进程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住过院的朋友，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住四五个人是少的，有的都一个病房住八个人。
1: 对。
0: 对吧？一旦晚上有一个人不睡觉，翻来覆去的。
1: 都别睡了。
0: 哎，给你弄点动静出来，好，你都不用睡。对吧？一旦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五花八门的都出来了，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呀，都不稳，心脏突突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后续的治疗是不是影响效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协和这样的情况极其少见。为啥呢？因为协和要保证每一个患者的睡眠。
1: 嗯。
0: 这个对治疗是有意义的。而且首先采用的是非药物的手段。啊，包括补充天然的褪黑素。
1: 对。
0: 给患者去调节他睡眠的节律。协和的褪黑素跟你了解到的那些褪黑素都不一样。
1: 哦，哪不一样？
0: 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它能够覆盖晚上八个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嗯，它的药效是持续性的定量释放。嗯、
1: 哦、
0: 所以能最大限度保证这个患者的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嗯。
0: 哎，让人一晚上都睡得很安稳。只要你睡好觉了，是不是大脑就养得很好很清醒？
1: 对。
0: 哎，身体也得到有效的修复。
1: 嗯。
0: 啊，这个为后续的康复就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哎，你看毕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相信我们大家伙对褪黑素会有一个正确认识了哈。首先咱们大家伙别觉得它是安眠药了，它肯定不是啊，而是咱们人体自有的激素。也是校对咱们生物钟的叫报时源、
0: 嗯、
1: 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嗯，你看咱们老年人褪黑素它是属于什么分泌逐年下降的。
0: 嗯
1: 啊，这是属于刚才毕老师说叫生理性缺少。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就记住这个关键词了啊。然后补褪黑素是刚需，就跟缺锌补锌、缺钙补钙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睡好觉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潜在的这个危险或者已经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呢，只有你把觉睡好了，大脑才能把毒素清出去，后面的这个治疗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叫睡好觉就是守住脑子，守住晚年最基本的体面。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与其花大把的钱去买各种贵药，你不如先让自己睡好觉。
1: 嗯，
0: 对不对？你身体修复能力好了，你自然的健康就来了。
1: 嗯
0: 啊，你身体的修复功能在哪儿？就藏在你每一个睡好的觉里面。
1: 哎，特别感谢毕老师啊！稍事休息，
2: 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都说协和医院这大夫医术高，产品效果好，可我这山高路远的，去一趟又是路费又是住宿的，太贵了，手里没那么多钱。

0: 难呐。
1: 协和医院，这个院里产品可太好了，我这血压降下来了，血脂调下来了，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没了，想着挂号再开点，这最近的号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开不上药可咋办啊，愁啊。
0: 哎呀，去协和看病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一两天还看不完，大夫看的是好，但是去一次心力交瘁，特别麻烦，还没想好去不去。
1: 别烦恼，别焦急，别发愁，您的这些难题一个节目都能帮您解决。
0: 啊，什么节目？
2: 走进协和，这是一档职工协和院内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你动动手指就能让协和的医生给你看病、开方、调理身体，在这里你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在这里你无需纠结，300多种院内健康产品全部来自协和临床一线正在用的院内大夫，给患者用什么调理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和栏目就能让你用上什么，在这里没有普通小药，只有基于国内顶尖临床需求、泰斗级专家医生精准配方的有效产品。
0: 那是不是特别贵呀？
2: 当然不是，作为广播媒体唯一授权渠道，我们直接与协和医院自有的药厂对接，即金华联协和药业，将职工给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从厂家源头分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权威顶尖的良心好药，所提供的每种产品协和医院院内均有售卖，不仅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还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医院药好但难开、医院药好但接触不到、医院药好但昂贵的难题。
0: 哇，这样的好消息为啥不早点说啊？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赶紧用上。
2: 走进协和栏目服务热线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
3: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毕老师你好啊，终于给你传上货了。
4: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别着急。
5: 哎呀，毕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呀，真的能跟你通上话非常荣幸。我呢今年呢是65岁。我是贝瑞片的就是粉丝。自从我就是吃完这个贝瑞片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也不抽筋了。现在呢，哎，就是打个8圈麻将，哎，这个腰啊腿啊，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就很舒服了。现在，
4: 哎呀，一听我也替您高兴哈、啊。这就是协和的贝瑞片，便宜吗？
5: 对对对对，
4: 真便宜，对不对？非常亲民呐、啊，才62块钱。
5: 就是、啊。
4: 但是在我们协和医院院内。开出来的这些患者每个人见效都非常快，所以您看您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得好、
5: 嗯、
4: 咱们得坚持用啊。
5: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呢就是自从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认识了你们，哎呦，我现在就成了你们忠实的粉丝了。
4: 嗯、啊、谢谢。
5: 之前呢都是听说就是那个协和厉害，这第一次用这个协和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两天呢我呢就想问问你，我呢就是最近吧这个睡觉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闭眼睛呢我就感觉人呢就是倍儿精神，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不着呢我就感觉饿呀，要是不吃一点东西吧，哎呀，我就感觉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呢吃一点东西才行。最主要呢我是担心呢我这个血糖，本来呢我就是糖尿病，最近呢这个血糖呢它也不稳定了。哎呀，之前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呢，哎，感觉挺好使的。可是现在吃了呢，哎，它也不稳定了。哎，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呢？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
4: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讲，您吃那药它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不对？现在是啥，是自身的问题。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三餐也好四餐也好一定要正常，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关键这一点您做到没有？如果睡前还吃东西，那啥药也不好使啊。
5: 不瞒你说，我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是不吃的话，我这个胃里面就感觉，哎呀，真是饿得不得劲儿啊，就一饿了就更加睡不着了，就是那种。
4: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您，对吧？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嘴就是管不住，这事儿根儿在哪儿啊？还在睡眠上。你想晚上如果躺下沾枕头就能睡着，那你还会觉得饿吗？对不
5: 对？
4: 哎，如果睡不着觉，你别看躺在那儿没动弹，但身体一直在消耗啊，大脑不可能停着啊，那个念头不停的运转，实际上它也是很耗能量的。另外是啥？就是胃肠也一直在蠕动，你这个是不会停的。所以你要睡不着觉，你就能感觉到饿，那饿了要不吃点啥，那不更睡不着了吗？就该闹心了，对不对？尤其糖尿病患者还挺怕饿的，怕啥？怕低血糖啊！
5: 对，
4: 但是对您来讲，你看，既然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高，你这三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晚上睡前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
5: 哦。
4: 哎，所以您现在要想把血糖稳得住啊，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调。从生活习惯去调，一定要先把睡眠调整好。睡眠调整不好，你那胰腺连得到修复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胰腺功能就更保不住了，那糖尿病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您说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呢，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难受，不会低血糖，更不会想着临睡觉前还要吃东西。
5: 哎，我是肯定是不吃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问题是我真的是睡不着啊，一闭眼我就感觉精神，就是越显越精神那种。哎，
4: 这个是肯定的嘛。所以您现在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啊，我跟您讲，你真睡好了，你那血糖自然也就下来了，胰腺功能至少能得到保护，它不会再有损失。糖尿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之前吃药血糖能维护到正常，现在之所以不稳了，为啥呀？就跟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入睡困难，入睡困难失眠，皮质醇就会升高，肝脏就会怎么样，释放肝糖原啊，那糖哪去了？到血液里边，血糖就升高了。还有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血液里的糖进不到细胞里边去，你说那糖在哪儿？是不是都还在血液里啊？所以你最后血糖就高啊。那能好吗？细胞饿得够呛，完了血糖还特别高，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对吧？所以您记我一句话啊，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身体维护得好，胰腺功能保护好，睡个好觉，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个是必须要保障的。
5: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其实真的我也特别想睡个好觉的。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适合我，你帮我推荐推荐，帮我想想办法。
4: 您还别说，真有啊！因为啥呢？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了。褪黑素减少，睡眠没有信号，人家不给你发信号，你那大脑都不知道半夜来了，那就不知道睡觉。明白？所以你最应该补的是啥？褪黑素。为什么一定要补？我说句不好听的，对老年人来讲，褪黑素本身分泌的就少，它就影响睡眠，所以褪黑素对中老年人是刚需。你想想，你睡觉连信号都没有，你那大脑还跟白天一样活跃，那能睡着觉吗？对不对？
5: 对。
4: 哎，再有一个，为啥要用褪黑素啊？因为我们的脑垂体就分泌褪黑素，它是人体自有的这个激素啊，调整生物钟的，所以它不光安全，而且非常有效。 对人体来讲就跟什么呢？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缺维生素补维生素是一模一样的。
5: 哦，
4: 那你说。

0: 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全更好用啊，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褪黑素给您补上以后，它到身体里边是缓慢释放的，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持续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信号，那么你就可以逐步的增加睡眠的质量，直到后面保持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哦，我原来我这个是人老了缺那个就是褪黑素了。
0: 对，
1: 协和的那个褪黑素和我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对症对吧？
0: 就非常对症嘛。
1: 哎，
0: 协和褪黑素是我们院内临床患者用的啊，而且协和褪黑素是多少？2毫克的控食片。为啥2毫克呀？不像外面5毫克、10毫克。因为什么？因为2毫克是符合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规定的。还有就是因为人正常分泌的每天就是2毫克的褪黑素，对吧？我一直在讲，就是你想要这个药啊效果好，剂量一定要精准。补充2毫克相当于你人体该有的这个剂量，我给你补上了，对吧？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重依赖呀，你将来自个儿不分泌不更糟糕吗？
1: 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2毫克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它是什么？是修理工，专门把你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调正了啊，把紊乱的生物钟调回正轨，让你白天知道醒，晚上知道困，知道睡觉。再加上呢，这个是独有的控时技术啊，可以持续释放8小时，让你的睡眠呢更上一层楼。而且用协和的褪黑素不光让你睡得好，让你睡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对吧？你觉睡好了，身体各方面激素的调节还用你发愁吗？它自动就完成了，
1: 对
0: 吧？血糖你还怕它不稳吗？对吧？你再吃药你还能不好使吗？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有道理，毕老师，哎呀，你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老伴儿吧，每天呢他是倒头就睡，哎，一觉就是到天亮。
0: 嗯，
1: 哎，人家身体啊，他可好了，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哎呀，我得赶紧的也给订上。我看我老伴儿，看他那个呼呼大睡的那个，哎呀，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他。
0: 您这心情我理解啊。褪黑素呢，其实我也知道是大家的刚需，我就看需要的人多不多吧，对吧？如果大伙都需要，我就尽可能的去协调一下啊。
1: 好嘞，好嘞。
0: 然后争取把这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给大家带来。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最好的。你这样就持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1: 谢谢，哎呀，真的太谢谢老师你了，
0: 客气了。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啊，谢谢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地的工作。

0: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1: 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易。岁月流转，总有一些旋律历经时光的沉淀，依旧直击人心。这些镌刻在记忆当中的华语经典歌曲，每一段前奏的响起，就能把我们带回重回曾经的旧时光。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一同在歌声当中重温属于我们的流金岁月。

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歌曲《别怕我伤心》。张信哲细腻清澈的声音，把爱当中的隐忍和深情娓娓道来。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份默默守候的感情，哪怕心里满是委屈，也不愿让心爱的人有负担。

温柔的旋律，真挚的歌词，把爱情当中的包容和不舍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也是无数人记忆当中经典的抒情金曲。

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歌曲《怎么说我不爱你》。萧敬腾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一段爱恨纠缠的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里的爱热烈又矛盾，一边深陷情感漩涡，一边又要忍痛告别。

这首歌的旋律层层递进，情绪张力十足，那种爱与痛交织的挣扎在这首歌当中展现得酣畅淋漓。

来自方大同的歌曲《特别的人》。温柔舒缓的 R&B 曲风，方大同温暖治愈的唱腔，诉说着生命里那个独一无二的人。

这首歌不只讲爱情，也讲人与人之间珍贵的相遇。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而总有一个特别的人教会我们成长，懂得珍惜。

伴着许巍的歌曲《蓝莲花》，今天的《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流金岁月难忘的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家长里短，健康快乐盼中天地宽，敬请听见多时光马上开讲。
1: 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见多识广，我是秋阳。首先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老马。老马你好。
3: 小秋同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马。很高兴啊，每天准时和大家相聚在一起，聊家常，聊美食，聊健康，聊一聊做人做事的道理。
2: 嗯，哎，老马，我今天早上啊刷短视频，刷到了一组特别有意思的画面，

0: 笑坏了
1: 啊。那你说一说吧。
0: 哎呀，当时我就想着第一时间我得跟你分享分享。
1: 真向着我呀。
0: 你看啊，好多去云南旅游的游客呀，专门跟风吃当地的野生蘑菇，吃完之后呢出现了特别神奇的反应。这眼前啊能看见漫天的小云朵，还有看见小人儿的，出现了各种奇幻的画面呢。这当地人呢对这种现象还有一个俗称，叫能看见小人儿了。
1: 你说的这个呀我都也刷到过
0: 啊。
1: 每年吧，这一到了夏秋季节，云南各种这个菌类啊它就上市了。
0: 嗯，
1: 这时候啊网上啊全是这类的段子还有视频，这也算是云南独有的特色的趣事了。
0: 嗯，
1: 这很多游客呀他觉得好玩新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呀去吃一些当地的这些野生的杂菌，结果可好，因为呢食用的方法不恰当，很多人呢他就吃出幻觉了，最后啊还得进这个医院去输液。你说这可真是得不偿失啊。
0: 嗯，是啊，我看见视频里那些游客呀吃完菌子坐在医院的病床上，一个个的眼神迷离，这手啊还在空中比划呢，说自己在抓一些小星星抓小蝴蝶。
1: 嗯，
0: 哎呀看着呀是又好笑又心疼。很多人都说去云南旅游啊不吃蘑菇等于白去了，要我看呢，一味乱吃当地的蘑菇，这大概率恐怕是要进医院的呀。
1: 这主要是吧，这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个蘑菇他究竟该怎么吃，大多数的人呢他都不了解，觉得这蘑菇它不就是一个家常菜吗。
0: 嗯，
1: 这菜市场啊天天都有，可以随便吃随便做，这蘑菇它能有什么危险呢？其实啊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人工种植的家常蘑菇和人家那个野生的菌种啊完全就是两回事儿。
0: 嗯，
1: 这家常养殖的蘑菇啊是经过人工培育的，它很安全。而野生的一些杂菌呢吃着有的时候这个口感上啊虽然是十分的鲜美，但其实啊它里面还真就是暗藏了很多的风险，一旦吃的不对，到头来这遭罪的可就是您自己了。
0: 嗯，确实是这个道理呀。我之前呢一直以为所有的蘑菇都是鲜香可口人人都能吃的，这看完这些视频呢我才知道这个菌类的水呀太深了，有的呢看着平平无奇鲜香无比，有的呢长得艳丽好看但是毒性呢却极强，还有的呀如果做法不得当，一旦我们吃了还会直接引发中毒幻觉。看来呀我们要想着吃对美味呀还真的得掌握这食材的本性和制作方法才行啊。
1: 哎，你看你这回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了吗？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啊还有很有意思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越是味道极致鲜美口感嫩滑诱人的这个野生的蘑菇啊，它其中暗含的风险呢往往就越高。
0: 嗯，
1: 很多人呢这一辈子就爱尝尝鲜味儿，总觉得呢野生的呀它就比人工的好，山里的呢它就比菜市场的香，这一提到吃它就什么也顾不上了，盲目的呀跟风乱吃，最后呢把身体吃坏了。刚才说的这些呀也是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要提醒大家的主要内容。
0: 嗯，哎，老马，咱们今天啊就借着这个热门的趣事儿，好好的跟大家伙聊一聊菌类蘑菇的话题好不好？
1: 哎，可以啊。
0: 因为这个菌类可以说是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啊，荤素百搭，老少皆宜，但很多人呢只会一味的傻吃，不懂分辨，不懂禁忌，不懂做法，把这好东西啊有的时候都吃糟践了，而且呢还会埋下一些健康的隐患。你呢还是好好的和我们讲一讲吧，避免我们大家再吃错了呀。
1: 行啊，那咱们呢今天就全方位的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些菌类的食材，仔细的呀给大家伙分析一下这蘑菇啊，尤其是这个野生蘑菇它究竟该怎么吃。
0: 嗯，
1: 包括这蘑菇的背后又蕴含了哪些文化，究竟它什么人能吃什么人不能吃，而且啊吃的时候啊它又有哪些禁忌，最后啊咱们再教给大家一道荤素百搭能够掀掉眉毛的杂菌大菜。
0: 哎呀，
1: 你看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C. 菌类泡发越久，味道越香，营养就越高。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优选食材。

0: 老马，你像咱们平时吃这蘑菇啊，其实就是把它当成普通的家常菜，炒一炒啊，炖一炖呢，我们就吃了。哎呀，这好像吃的挺糊涂的哈。我刚才听你说这个菌类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你是不是先给我们讲一讲这古人是怎么吃菌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菌类的呢？
1: 咱们国人呢，吃蘑菇的历史，我跟你说呀，那可足足延续了几千年呢。
0: 嗯，
1: 从古至今，这菌类啊都是我们餐桌上的顶级的食材。在古代啊，这个菌类它不叫蘑菇，统称为叫蕈。
0: 哦，蕈。
1: 哎，早在先秦时期啊，我们的先人就已经采食山隐菌菇食用了，并且入药了。
0: 嗯，
1: 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帝王将相也都很偏爱这蘑菇。
2: 哦，
1: 你看这著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啊，就专门写过蘑菇的诗句，
0: 嗯，
1: 来赞美它。
0: 怎么说的？
1: 说呀，柴门菌蕈香，山野味悠长啊。
0: 哦，
1: 这什么意思呀？就是夸赞这个蘑菇啊，是山野馈赠的天然鲜味，清淡养生，不输珍馐啊。
0: 真的没想到哈，原来白居易也是蘑菇的爱好者。我一直以为古代的珍馐啊，都是一些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呢。
1: 嗨，
0: 没想到蘑菇在古代也是高端的养生食材了哈。哎呀，真的是孤陋寡闻了呀。
1: 我跟你说呀，这古代的文人墨客的觉悟，那可是比你高多了，哪像你满脑子就想的是这些大鱼大肉啊。
0: 嗯，
1: 行了，咱们再继续往后说啊。这到了宋代啊，这个食用菌类的风气啊，就大范围的盛行开了。
0: 嗯，
1: 你像咱们节目之前提到过的文人苏轼，
0: 嗯，
1: 就是那个老苏，
0: 嗯，
1: 还有陆游，
0: 嗯，
1: 他们都多次在诗句中提及到这个蘑菇，尤其是陆游，晚年呢偏爱这个清淡的饮食，常年呢食用香菇、野生菌来养生，
0: 嗯，
1: 夸赞这蘑菇啊是鲜香无俗味，滋补不燥热呀。你看这古人呢，在那个时候就知道讲究养生，深知这大鱼大肉啊油腻伤身，菌类呢低脂清润，健脾养胃，是不可多得的老少皆宜的食补佳品啊。
0: 哎呀，听完呢，我瞬间觉得这小小的蘑菇还真不简单呢，自带千年文化底蕴。那咱们也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吧。老马，你还是先给大家讲一讲这常见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的，而且养生效果还好的蘑菇吧。我相信啊，听友朋友们也都等不及了。
1: 还听友朋友们等不及了，我看呢是你等不及了。
0: 都等不及了。
1: 行了，那我们就直接说一下吧。
0: 嗯，
1: 我今天呢给大家精选了六种不踩雷，家家户户呢还平时都能买得到，适配我们中老年体质的菌类。
0: 嗯，
1: 你说好不好？
0: 好啊。都是什么呀？
1: 它们分别是啊，咱们东北的榛蘑
0: 啊，
1: 云南的吉丛菌，还有香菇、金针菇、虫草花，最后啊还有平菇。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六种菌类可以说是各有专长，营养呢还不重叠，吃法啊也都

0: 各有讲究啊。
1: 哎呀，太好了，今天这个食材种类多呀，一下子讲这么多，看来今天是有大餐吃了。行了，老马，你就快点跟我们说一说吧。
0: 首先呢，我先跟大家伙说一说咱们这个东北的榛蘑。
1: 嗯，
0: 这也是咱们北方人呢最熟悉的一种菌类了，同时啊，它也是咱们东北名菜小鸡炖蘑菇的灵魂食材。
1: 嗯，
0: 这榛蘑的营养价值很高，它其中的钙和铁的含量啊远超很多普通的蔬菜。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经常会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腿脚无力、气血偏弱的情况。
1: 对，
0: 这些人呢吃这个榛蘑它就特别合适。
1: 哦，
0: 而且呢这个榛蘑还含有多糖的成分，能够辅助我们疏通代谢、养护血管，低脂少油，三高的人群呢也都可以放心的吃它。
1: 嗯，
0: 至于它的做法啊咱们就不用再多说了。
1: 嗯，
0: 相信大家都知道，你像刚才咱们提到过的这个小鸡炖蘑菇呀，
1: 嗯，
0: 榛蘑炖排骨啊，
1: 还能炒点土豆片，
0: 哎呀那一做好之后是不是满屋香气。
1: 嗯，
0: 你别说吃了，这就是闻呐都能给你香一跟头。
1: 是啊，哇哦。
0: 但是在这儿呢我也要给大家呀提个醒，咱们这个东北的榛蘑呀最好是彻底给它煮熟了再吃，不建议凉拌或者生吃。
1: 嗯，
0: 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记着，泡发好后啊要焯完水再炖，这样呢可以去除一下里面的杂质，还有它那种微微发涩的口感。
1: 明白了。哎呀，难怪咱们东北的小鸡炖蘑菇名声在外啊，原来它不止好吃，还能够补钙和养护血管。
0: 那你看看，
1: 看来这道菜还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进行食补的呀。
0: 嗯，咱们再说说这第二种啊，就是云南的鸡枞菌。
1: 这个不太了解。
0: 这鸡枞菌呢、啊、我跟你说在云南可是赫赫有名啊，它列为云南四大名菌之首啊。
1: 哦，
0: 民间称作它为菌中贵族，口感呢就更不用说了，鲜嫩清甜，自带一种天然的鲜香，还没有任何的怪味儿。
1: 嗯，
0: 老人小孩啊都爱吃。而且这个鸡枞菌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还特别高，还含有多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
1: 嗯，
0: 并且它整体的性质呢平和，不寒不燥，主打一个补虚养生、健脾润燥啊。
1: 嗯，
0: 你像经常口干乏力啊、体虚气短、胃口差、不爱吃饭的中老年人，常吃它呀能够滋养身体，提升咱们这个食欲。
1: 嗯，
0: 这个鸡枞菌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清炖鸡汤，或者呀您用那个青椒给它爆炒，可以最大程度的呢保留它的那个鲜味儿。
1: 哦，
0: 而且这个鸡枞菌呢性质温和，几乎啊不挑什么体质，是最稳妥的滋补类的菌类了。
1: 哦，原来这个鸡枞菌不止好吃，还是温和的补虚食材，看来咱们收音机前体质偏虚弱的长辈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0: 那咱们就再说说这第三种，就是这个家家常备的香菇啊。
1: 这个太常见了哈。
0: 香菇呢被誉为蘑菇皇后。
1: 哦，
0: 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的菌类了。
1: 这个评价真高啊。
0: 之前嘛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也讲解过这个香菇的很多好处还有做法。
1: 嗯，
0: 在这儿呢咱们就不一一的再和大家做介绍了。
1: 嗯嗯，
0: 还包括这个金针菇，这个金针菇呢也被大家称之为聪明菇和益智菇。
1: 吃它能变聪明？
0: 对呀，因为它当中不是富含很多的这个赖氨酸和锌元素嘛。
1: 嗯，
0: 主要作用啊就是助力我们大脑的代谢，缓解健忘还有失眠，同时呢它还是这个高钾低钠的食材。
1: 嗯，对血管很友好哈。
0: 哎，特别适合呀像高血压呀、肥胖啊、血液粘稠的中老年朋友们，吃了它能够帮助咱们稳定血压、疏通肠道。而且啊它的膳食纤维也非常高，还能帮助我们呢解决中老年习惯性便秘的问题。
1: 哎呦，这个金针菇可是我平时最常吃的一种蘑菇了。
0: 嗯，
1: 涮火锅啊、凉拌呐、啊，那口感和滋味哈、啊，就别提了。
0: 这我得提醒你一下啊，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呀你也受不了。
1: 我聪明菇嘛，我得多补点啊。
0: 嗨，那也不能多吃
2: 哦。
0: 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这个虫草花
1: 啊。这个咱们前不久讲过，
0: 刚刚给大家伙讲过。嗯，很多人呢，如果没听我们的节目啊， 可能会误以为这个虫草花啊它是药材，
1: 那个叫冬虫夏草。
0: 哎，其实啊它就是真菌类的食材，
1: 嗯，
0: 而且呢性质平和，适合很多人。
1: 嗯，
0: 虫草花的作用啊就是可以温补气血，滋养肺肾，缓解疲劳。你像一些经常乏力呀、腰膝酸软、睡眠质量差的呀，还有换季就爱咳嗽的长辈啊，您平时可以多吃一点这个虫草花。
1: 嗯，
0: 而且这个虫草花啊价格便宜，哪里呢它都能买得到。诶，说到虫草花了，
1: 嗯，
0: 小秋同学，我问一问你啊，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给大家带过来一道什么菜呀？
1: 这我哪能忘得了啊，虫草老鸭汤吗？哎呀，这顿虫草老鸭汤让我喝的呀解馋还不油腻。哎呀，当时这虫草老鸭汤我是一口都没剩下呀，全都喝了。
2: 哇哦！
0: 哎呀，就算是换成别的吃的呀，我估计啊到里面它也剩不下。
1: 嗨，
0: 行了，那我们还说一说这第六种啊。这第六种呢也是最便宜、
1: 嗯、
0: 最家常的平菇，
1: 就是鲜蘑呗。
0: 哎，这平菇大家可能看着它不起眼，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儿啊，这平菇的蛋白质的含量啊它可是鸡蛋的 2.6 倍
1: 啊、哦、
0: 而且它也含有很多的真菌多糖，能够增强咱们的免疫力，同时呢还有舒筋活络的作用，而且它低脂低卡，不含有胆固醇。你像高血脂啊，有脂肪肝啊，还有身材比较肥胖的这些朋友啊，大家都可以随便吃。而且这平菇的做法啊它也是多种多样，平时我们拿它炒个菜呀、做个汤，或者炸个这个蘑菇丸子都行，非常适合一日三餐的搭配，可以说是非常的百搭呀。
1: 嗯，老马，你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菌类的好处，这个优势算是说了不少，那菌类是不是也有一些禁忌啊？你看这么多人吃菌类都吃出问题了，你呀、还是跟咱们说一说吃菌类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人能吃哪些人不能吃吧。
0: 这个呀确实真是要重点的说一下。首先呢，你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胃寒胃痛的人呢，这个菌类呢他就得少吃，因为大部分的菌类啊它的性质都是偏寒凉的。如果这部分人吃啊，他就会加重胃寒拉肚子。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痛风还有高尿酸的人群也要少吃，因为这个菌类呢它属于是中嘌呤的食材，
1: 嗯，
0: 尤其是在痛风急性发作期啊，是一口都不能吃的。
1: 小寒不能吃
0: 平时到了稳定期啊倒是也可以适量的少吃一点，
1: 小寒少吃点
0: 但是千万注意啊，不要把它拿来做浓汤，
1: 嗯，
0: 还有包括做火锅这种吃法来吃，这都不行，
1: 嗯，
0: 因为这些做法呢会让它的这个嘌呤数值啊几倍几倍的增加，
1: 嗯，就跟咱们过去讲过的菠菜一样哈。
0: 哎哎哎，另外呢还有一种人群也不能随便吃这个菌类，就是有严重过敏体质哮喘的这个人群。
1: 哦，
0: 因为有一部分人呢他会对这个真菌类的东西过敏，吃完呢浑身会发痒起那个疹子，
1: 嗯，
0: 而且呢还会带来胸闷气短这些情况。一旦出现了这个过敏啊，我告诉您，我们最好就终身不要再吃这些菌类的东西了，
1: 就确定过敏源了。
0: 哎，另外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伙，菌类虽好，但是在吃一些野生菌类的时候啊，我们大家最好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认识的叫不出名字的我们最好不要吃，不熟悉性质的不清楚做法的我们最好啊要慎重吃。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做菌类啊最好我们都给它做熟，做不熟的菌类啊吃起来它的危险程度还会更高的。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盲目的尝鲜逞一时的口腹之欲而把自己的健康扔在脑后啊。
1: 哎呀，老马，你说的这些误区还有禁忌啊真的太关键了，这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容易踩的坑啊。这回呀、朋友们一定要记牢了，好吃的前提呢更是要安全呐。我们呢还是不要一味的贪图鲜美而盲目的乱吃。好了，在这里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请听题。以下关于菌类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野生蘑菇的营养价值更高。 B. 菌类属于低脂高蛋白，适合中老年养生。 C. 菌类泡发越久，味道越香，营养就越高。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接下来进入家长里短环节。

0: 好了，讲完了这么多关于蘑菇的知识还有禁忌，哎呀，老马，接下来是不是该到咱们今天激动人心的环节了？你刚才说硬菜我还记得呢，这是一道能够掀掉眉毛的养生大菜呀，这个时候是不是快点教给咱们呀？
1: 哎呀，你就放心吧，肯定啊少不了你呢。
0: 嗯，
1: 现在呢我就先跟你说一说这道菜的名字啊。
0: 叫什么？
1: 这道菜的名字叫八仙齐聚全家福。
0: 哎呀，大菜呀。
1: 哎，你看这名字怎么样？
0: 真不错。
1: 这八仙里啊汇聚了我们今天所带给大家讲的这六种菌类的食材。
0: 嗯，
1: 其中就包括这个香菇、金针菇、平菇、榛蘑、
0: 虫草花，
1: 还有少量的
0: 鸡
1: 枞
0: 菌。
1: 哎，六种食材啊，我们再搭配这少许的瘦肉，一锅给它炖出来，那味道我跟你说鲜极了。
0: 哎呀，我都闻着鲜味了。
1: 不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日常待客，又或者说是我们家庭的聚餐呢，这道菜它都非常的适合。
0: 嗯，
1: 而且主要的是它的寓意还非常的好，寓意合家团圆，福气满满呐、
0: 啊！哎呀，这么好的一道菜，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还是赶紧教教大家伙怎么做吧。
1: 你看你，你别慌啊，着什么急呢？行啊，首先呢，我告诉大家啊，准备这个干香菇五朵，泡泡好的榛蘑呢一小把，金针菇一小把，平菇呢适量，虫草花呢我们来上一小撮。鲜的鸡枞菌少许就可以了、
0: 这些六种蘑菇啊一样少许就可以了。
1: 哎，再准备点这个鲜肉片。
0: 嗯，
1: 同时还需要点姜片还有葱段，少量的生抽，少许盐，这就行了，不用其他的调料。
0: 嗯，
1: 主要是保证它的原汁原味。
0: 明白。
1: 而且啊，它的做法也并不复杂。首先呢，我们把所有的干菌呢提前的温水泡好后啊，给它清洗干净了，然后我们再全部焯水一到两分钟，去除一下子它的这个涩味还有其中的杂质，捞出来以后啊我们沥干备用。然后啊我们把这锅中啊放入少许的底油，下入这个姜片还有葱段给它爆香，这个时候我们再放入那个刚才准备好的瘦肉片，翻炒至变色，我们加一点少许的生抽给它提下鲜。
0: 嗯，
1: 然后咱们把这个蘑菇啊都放进去，大火翻炒两分钟左右，把它这个香味啊彻底给它激发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温水没过食材就行了。
0: 嗯，
1: 咱们大火把它烧开，转中小火再慢炖个15分钟左右，目的呢是让这六种蘑菇的鲜味啊能够充分的融合，最后出锅前呢加少许的盐调一下味儿，这就齐活了。
0: 嗯，
1: 整道菜原汁原味，非常养生，最主要是掀掉眉毛啊。
0: 鲜是鲜，但是我觉得不对呀。老马，你刚才不是说这道菜叫八仙齐聚全家福吗？
1: 没错啊，
0: 我这数了，这不才七样吗？
1: 嗯，
0: 你看一共是六种蘑菇对吧、瘦肉算一样，这不七样吗？这哪是八仙呢？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呀？
1: 哎呀，真别说哈，这我们小邱同学还真识数啊！
0: 我这掰着手指头数呢。
1: 嗯，这数来数去就七样。
0: 对呀。
1: 那我问问你啊，这八仙有名的是什么呀？
0: 八仙
1: 有名的，它是不是叫八仙过海呀？
0: 对呀。
1: 那没有水，这海哪来的呀？你看我刚才那不都说了吗？炒完这些食材，是不是加入这个水给它没过去啊？
0: 嗯。
1: 这八仙过海显神通，它得有水才行啊。把这水算上，这不正好就八样了吗？
0: 嗨，整了半天水还算一样呢。
1: 那你看看，
0: 这我真没想到，我还以为这八样怎么的都得是食材呢。你这是跟我凑数呢吧，老马？
1: 还凑数呢？我告诉你啊，你回去啊，你就做一做试一试吧。做好了以后啊，你把那个汤哈都留给我，你把那些食材你都吃了。我告诉你，这汤的鲜美啊，全在这水里啊。要是没有这水啊，这整道菜可还真就没有了这些复杂的味道啊。
0: 哎呀，那这汤啊你还是留给我喝吧。
1: 嗨，
0: 这么鲜美的汤哪能让你一个人喝呢？哎呀，我主要是刚才也没注意嘛，我还以为这普普通通的水还能算是一味关键食材吗？误会呀。
1: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看不上这平平淡淡看似无滋无味的水呀、啊、正是因为有了这碗水，才能激发出来这所有食材的香味儿，并且把这些香味儿呢，它能给它汇聚在一起。
0: 也是，
1: 我估计啊，很多人他都和你一样，在平时的生活中啊，都忽略了身边存在的很多平时无华的东西，就像我们开头说的那些人一样，平时呢就觉得口味寡淡，生活的日子呢也平淡，非要事事呢都去尝个鲜儿，吃点新奇的东西。可你看它这结果怎么样啊？这吃着可能鲜美无比的东西啊，但是它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隐患。这是不是有的人神志不清了，满哪在那乱抓，还有的人这事物也模糊了，看什么都看不清，最后啊还不得不折腾到医院。你说他这一口蘑菇吃的，他犯得上吗？
0: 这也太犯不上了，不值当啊。
1: 所以呀、啊、要我说呀，咱们平常啊，我们就在家里吃点香菇、平菇啊、虫草花啊这些菌类，包括那个榛蘑，这不挺好的吗？不必非要跑大老远去尝那个鲜。我们生活中呢，不要为了贪恋那一口美味，贪恋一些刺激，最后呢让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咱们就快快乐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这不都挺好的吗？
0: 老马你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这食材如此，其实过日子呢也是一样。这生活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吃着美味却身体受罪的事儿，就像有毒的蘑菇一样，看着美好却暗藏风险。我们过日子呀，还是要安稳一点，踏实一些，这样才来得实在，来得稳妥呀。
1: 小周同学这话说的在理儿啊，其实啊，这很多道理咱们大家伙的心里啊都很清楚。这饭我们得一口一口的吃，它才好消化。这日子呢，我们得一天一天的过，它才有滋味啊。生活中呢，我们不必追求每天要享受什么饕餮盛宴，或者是什么极致的珍馐百味。一旦吃的多了，吃的不对，反倒容易把咱们的身体啊给它吃出问题了。人老了，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呀？是钱财吗？是面子吗？其实啊，它都不是。人老了，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和一个温暖和谐的好家庭，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啊。
1: 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不耻下问，多听节目，多学知识，这样呢就能避开饮食的误区，避开一些生活当中的陷阱，这才是最好的养生啊。
0: 老马你说的太好了，跟着老马真长知识啊。
1: 哎，
0: 主要是啊，你不光教我们八仙齐聚全家福，更是在每天的节目中教我们各种膳食搭配以及人生智慧啊。所以啊，跟着见多识广，不断的积累知识，那咱们大家伙还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
1: 说得好。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啊，请听题。以下关于菌类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野生蘑菇的营养价值更高。 B. 菌类属于低脂高蛋白，适合中老年养生。 C. 菌类泡发越久，味道越香，营养就越高。大家知道答案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 024-3131-5279 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你问我答。你问我答，现在开启。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您都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热线024-3131-5279 024-3131-5279。好的，马上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2: 哎呀，真不容易啊，这一天我打了好几回电话， 可算跟你们通上话了。
1: 确实不好意思啊，让您呢久等了。平常吧，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朋友啊，确实是比较多。这又赶上这个前两天给大家举办这个福利的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报名。可能啊，这几天我们这个电话确实是不太好打。
2: 是啊，我也报上了。那天我就跟那个小伙说，我说我想跟老马咨询点问题。他说报名的人太多了，接听不过来，让我过两天再问。今天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1: 谢谢您的理解啊，咱们那个栏目组啊，人手有限，这个电话线路呢也有限，所以呢，前两天福利活动期间吧，我们只能是接听电话的时候啊，都是这个长话短说的。这样呢，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朋友他能打进来，能报得上名，咱没给人谁落下了。
2: 啊，也是。
1: 行啊，那今天咱们这个电话不是已经连上了吗？您说说吧，到底是有什么需要我小马帮忙的？
2: 哎呀，我前段时间体检查出来血脂高，去年还不高呢，今年这就超标了。现在我就犯嘀咕，我就想问问你，这肉还能不能吃了？吃点鸡肉没事吧？鸡腿肉和鸡胸肉哪个更适合我吃啊？
1: 这样啊，您先别着急，我问一下啊，您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67了。
1: 啊，这个年龄段了，这时候啊，咱们这个身体的代谢速度都减慢了，血脂、血糖这些数值啊稍微高一点，也都是挺正常的。
2: 哦，
1: 您呢，其实不用太过分的担心，但是啊，这个在饮食还有运动配合方面，咱们一定得多加注意了。首先呢，我跟您说啊，不是说血脂高，这个肉啊，我们就一点都不能吃了。
2: 啊，
1: 这个肉类啊，它能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你像什么铁呀、锌呐、B 族维生素啊，如果说长期完全不吃肉，这个蛋白质含量摄入不足啊，咱们就会出现这个你像浑身乏力呀、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还有贫血的一些问题。
2: 哦，
1: 这咱们人老了，本身腿脚就不会很好，我们这个肌肉要是再减少了，那么这时候跌倒和骨折的这个风险呢、啊，它就会大大的提高了。
2: 可不是咋的？
1: 所以说呀。对于血脂高的朋友来讲，我们呢不是不能吃肉，而是要挑肉吃，把那个量控制好，做法呢也调剂好，而不是一味的戒肉。
2: 哎，行，
1: 你像肥肉啊、五花肉啊、腊肉啊、香肠，还有动物内脏，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高的这些啊，咱们确实是尽量不吃或者少吃。但是你像是一些去皮的禽肉啊、鱼肉啊、瘦的猪肉啊，包括牛腱子啊，这些适量吃一些啊，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我合计鸡鸭鱼肉都不能吃了呢，这段时间净吃素了，就合计上岁数了，你说这血脂再高，完了再整出个心梗啥的，多遭罪呀、啊！我可不敢瞎吃了。
1: 我跟您说啊，您呢、啊、千万别总这么自己吓唬自己，你这不都定期体检了吗？除了这个血脂高一点，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心脏怎么样啊？
2: 心脏是有点早搏。
1: 哎呀，那我跟您说哈，您就平时不用总担心什么心梗了，那情况啊离你远着呢。
2: 哦，好的。
1: 这样，咱们呢还是先说说你饮食方面的这些注意事项。你就像你刚才问我的这个，吃鸡腿肉好啊，还是吃这个鸡胸肉好？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两样啊，您都可以吃，调剂着吃就行。
2: 啊，
1: 因为这个鸡肉啊，它属于优质蛋白，脂肪啊大多集中在那个鸡皮里，咱们只要不吃那个鸡皮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2: 哦，
1: 相比之下呀，鸡胸肉的这个脂肪呢最低，所以呢它也最适合血脂偏高的人群。平时咱们可以做点这个凉拌鸡丝，既有肉的口感，又不用担心这个造成这个脂肪堆积，这个呀就很适合你。
2: 哦，凉拌鸡丝儿。这个没咋整过，原来家里基本上就是炖鸡腿、小鸡炖蘑菇，还真没凉拌过。这凉拌吃鸡肉不腥吗？
1: 这样吧，我跟您简单的说说这个步骤哈，您只要啊把这个几个步骤做好，这个鸡丝呢拌着它就不会腥。首先，这个鸡胸肉冷水下锅，这时候呢放两片姜、少许的葱段、几滴的料酒，给它小火慢煮，不要大火猛煮。大火煮出来那个肉啊容易发柴
2: 啊，
1: 煮12分钟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盖子再焖十分钟，然后呢给它捞出来，放凉之后再用手给它撕成丝儿。注意啊，这个煮好的鸡丝儿呢，我们可以用一点点的白醋姜丝儿给它抓一下，静置几分钟再冲洗一遍，这一步是去掉腥味的关键。
2: 好的。
1: 然后调味，放少许的香油，还有一些蒜末啊，少量的生抽，咱们给它抓拌均匀了。我跟您说，这凉拌鸡丝啊，它就做好了。回头啊，你可以做着试一试，您也可以经常吃。我说了这么多，您记住没有啊？
2: 行，这做法我记下来。老马，那你像我这种情况，平时要是少吃点肉的话，还能吃点什么东西代替一下呢？我合计别再营养跟不上啊。
1: 哎呀，您就不用担心营养的问题。我跟您说啊，咱们现代人呢，基本上他都不缺营养。像您呢，多选择一点优质蛋白的替代品就可以了。
2: 啊，好。
1: 你比如说豆制品、干豆腐、豆腐、豆干，这些呢都富含植物蛋白，脂肪含量还很低，特别适合这个血脂高的朋友。
2: 好的。
1: 另外我刚才不还说了吗，那个鱼和虾呀你都可以正常吃，多选一些这个深海鱼，你像什么三文鱼啊、黄花鱼啊，这些鱼里面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对那个血管还有一些养护的作用呢。
2: 那鸡蛋呢？鸡蛋我还能吃不？
1: 我不知道您听我们的节目吃多长时间了啊。
2: 我老听，都听了挺长时间了。
1: 这个关于鸡蛋的问题哈，我不止一次的讲过了。每天一个鸡蛋，连带着那个蛋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既能吸收蛋白的成分，又能补充一下子卵磷脂，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来说呀，它也是有好处，没坏处的。放心吧，您就。
2: 啊，那行，这回我知道了。哎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说我这不抽烟不喝酒的，饮食上也都挺注意的，怎么还能血脂高了呢？那就按你说的，这回多吃点鸡胸肉、鱼肉。哎，我这还天天都走一万步呢。
1: 这我刚才不都跟您说了吗？这个跟咱们年龄增长、代谢减慢这些都有关系，而且那还有很多常年都吃素的人，他也是这个高血脂、脂肪肝，所以啊，饮食还是一定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2: 啊。
1: 另外，像你这每天这走一万步的，我跟您说，您更得注意这个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不然我跟你说，你那个膝盖啊、腿脚啊都容易受不了。
2: 行，那我知道了。
1: 一旦缺少这些优质蛋白，咱骨质疏松了，肌肉没有力量，是吧？这罪儿可就容易遭上了。这样吧，我再给你推荐个这个降脂茶，您可以记一下啊。
2: 好的，好的。
1: 用这个干山楂六克、陈皮三克、决明子五克、枸杞四克，开水冲泡代茶饮。这个主要作用啊是帮我们消食化积、降脂通络的。您配合着呀喝一段时间，对你这个身体呢也有一些的调理作用。
2: 山楂、陈皮，还有什么来着？
1: 这样吧，一会儿啊，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发过去吧。你有我们微信没有啊？
2: 有。
1: 那行，那就方便了。稍后啊，把这个方法给您发过去。
2: 好的。
1: 这样，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后面呢，还有很多需要和我连线的。回头呢，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来电话。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再会。
2: 那好嘞，给你添麻烦了啊，老马，谢谢。
0: 再见了，叔叔。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栏目热线024-3131-5279 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

0: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
1: 我现在就是，老头走了，我自己在家，孩子们也是一呆啊，我就掉眼泪，掉眼泪呢，孩子他就火了，就是啊，说啊，我们一在家掉眼泪哈、啊，我们也上火，我就叫你笑，我就叫你吃好的笑，就这样说。但是我这个眼泪还不是说特意哭给他们看。就是我现在和你说话了，眼睛就又上来了，就在这个心口握着呢。
2: 我问一下阿姨，你多大年纪了？
1: 83呢。
2: 老伴儿什么时候走的呀？
1: 去年4月份。就是老伴儿瘫痪的时候，我们三个孩子临留一家4个月，来照顾的时候就把老头那个开工资那个卡呀，就谁来4个月谁就拿着开工资管吃饭就行了。三个孩子就在照顾老头的时候哈，就三个人这么挤挤。啊，弟弟呢？那我说谁呢？都说哎呀，你听他的吧，好好，那我受不了这个滋味，我就生气，生气不敢放上，一放上就这样事儿，我就受不了，我就憋着呗，就憋着这个心里头。
2: 嗯，
1: 我眼睛就是白内障。
2: 嗯，
1: 这也看不着东西了，就是走道特别困难，再加上我还脑白质，就是有病，糖尿病。
2: 嗯，
1: 反正折腾着我呀，现在就是心里就是想着哈，
2: 嗯，
1: 把房子卖了完以后啊，我再租一间房，这样是我手拿着钱呢，我可以，我整个不能自立的时候，可以找个保姆。
2: 现在这三个孩子是不照顾你吗？
1: 有一个在外地，
2: 啊，
1: 这两个呀是老大和小的。
2: 您爱人那个时候没给你留下一些这个遗产什么的吗？不卖这个房子。能不能够这个雇保姆这些费用啊？
1: 不但没留啊，反而我还得赔，我也没有多少，没有几个钱。我这和你说，那就开个小工厂，大姑娘啊，给她当会计，她当会计，她就留下了呗。后期就我那个二姑娘一下发现我姐不行，给我把钱都弄她手里了，就给她全夺过来了，懂了？
2: 啊啊，那我听明白了。
1: 二闺女就接着当会计了，
2: 嗯，
1: 知道了。
2: 嗯，
1: 但是二闺女当会计，我的二女婿在外地啊，就打电话就说，
2: 嗯，
1: 怎么能把个厂子给你了吗？要是给你了，你就别来；你要是没给你，你赶快来。就是等二女婿就到他那去，这不是二闺女一看就去了。
2: 嗯，
1: 完了最后这不是就去小闺女就接了。哎呀，也是
2: 这个情况，我听明白了。就是首先，第一，这个您爱人走的时候没给你留下什么积蓄，
1: 没有没有。
2: 然后另外呢，就厂子挣钱的时候呢，也都给这个三个姑娘分了，这个也您这块也没落下啥。然后三呢，就是现在这个身体情况不太好，然后想让自己剩下的这晚年生活呢，活得轻松一点，有个人能长久的在身边照顾。然后你想把房子卖了，雇个保姆，租个房子住。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1: 啊，对呀，
2: 我觉得就按照您老这个说的办就行。
1: 就我说这办法不就对哈？
2: 没毛病，因为啥呢？这个我觉得呀，就是你们二老这辈子对你们子女已经完全够一说了。这三姑娘挨个在这厂当会计，然后回头钱都揣到他们兜了。
1: 啊，对对对对，
2: 就按照您说的办吧，找个这个放心的中介，咱们把那个房子卖了，然后回头你一定记着哈，这个卖房子的钱一定要攥在你自己手上。
1: 啊，对对，我得攥我手的，对。
2: 哎，谁也不用给，自己咱活得舒心点儿。我跟你说，无可厚非，太正常了。
1: 嗯，好，
2: 你就
1: 是对的，
2: 对，就这么做。
1: 我还有一点点事儿，我再听听你麻烦你下。
2: 嗯，
1: 就是鼻涕多，我晚上睡觉醒了以后，哎，就醒鼻子就醒一大些鼻子，完鼻腔就这么也是这个鼻子出的一口痰，你说正不正常？是不是是肺不好吗？
2: 你那个鼻涕是什么颜色的呀？
1: 白色的。
2: 你这个情况吧，只能说明啥呢？就是咱现在年纪大了，疲惫啊比较虚弱了，我们这个水湿代谢也不掉，它就容易这个化成这个痰。简单来讲吧，就是老了。
1: 嗯嗯。
2: 你身体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
1: 你要是赶快那么一蹬腿哈，就马上就抽筋儿了，就是一点劲儿没有。
2: 没有劲儿，还有那个容易抽筋儿啊，有可能是身体里的钙少了。平时啊，咱们可以买点钙补一补。
1: 哎，老马，
2: 哎，
1: 谢谢你，你是不是那个支持我刚才那个想法哈？
2: 那个我100%支持你。你要是听我的节目哈，时间长，你应该知道，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说一句话：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尤其是老年人，这个为了生活为了子女都奔波一辈子了，到老了想活得舒心一点，不管是谁都说不出来什么不是的。所以呢你就把这个心呢你放宽吧。但是我得嘱咐你啥哈，就是如果说一旦你卖房子了，如果说子女反对的时候，咱这耳根子呀可千万别软，先让自己个儿活得舒坦了再说。因为刚才我听了你这三个姑娘啊，她也就那么回事儿吧。钱呢他们都拿了，然后回头这个对这个老母亲现在就一个人了，照顾成这样。我觉得他们要是稍微还有点那个良心的话呀，他们也应该能支持你。如果说他们不支持你的话，你也不用顾及他们的感受。
1: 就是从老头瘫痪他到现在，就是他们说些话叫我太伤心了。
2: 那个阿姨啊，这个我也是当父母的啊，孩子有问题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偏袒点，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想说啥呢阿姨，没有他们这么干的。你哪怕说是每个人当会计的时候，你给我这当老的你给我留点钱呢，对不对？
1: 对，
2: 这个您老，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啊，您自己个儿把自己照顾好，每天活得开心一点，这就行了。
1: 好，谢谢你老马哈。
2: 没事，然后以后有什么事呢再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好，
2: 好嘞好嘞。
1: 好，谢谢。
2: 那祝您老身体健康啊，那咱们今天先这样了。
0: 好的，再见了阿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3131-5279 024-3131-5279，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官方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请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3: 喂，小倩儿，小马你们好，我天天听你们节目，讲的真不错，我这头一会儿给你打电话，我寻思问问姑娘给我买的叫什么胶原蛋白粉，这东西有啥用啊？我都70多岁了，这么大岁数了吃这个还有用吗？那个胶原蛋白不就是管皮肤的吗？是不是
2: 这样吧，我现在跟您说一说这个胶原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啊。胶原蛋白呢是咱们身体里本身就有的一种蛋白质。它呀分布在咱们这个皮肤骨骼还有像什么软骨啊肌腱包括血管壁里面都有。年轻的时候吧，我们这个自己的身体呢它会合成的很多，但是一旦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这个合成能力啊它就会下降，而且流失的就变多了。你看咱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他皮肤变得干燥松弛，关节那个软骨也容易磨损，走路的时候呢膝盖时不时还感觉到发酸。还有那个伴随着一些吱吱的响，是不是？
3: 是啊，
2: 这些呀就是由于这个胶原蛋白不足了带给我们身体的一些反应。
3: 这回事啊，我就以为是管皮肤是纹的呢，这过去不都说吃猪蹄儿吃肉皮儿能补充胶原蛋白吗？我合计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啥皱纹不皱纹的，原来还管关节啊。
2: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就咱们吃猪蹄儿啊皮冻啊或者说鱼皮之类的，吃到这个肚子里啊它会被消化分解成氨基酸，它不会直接原样搬到咱们这个脸上啊或者说是这个关节上。很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它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或者市面上有些广告说什么吃什么胶原蛋白的产品就能直接补充到这皮肤上。我跟您说啊，这些说法它其实都是有很多夸大的成分的。食疗呢只是给咱们身体啊提供原料，帮助我们身体能多合成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它不是说吃什么了吃完了咱们马上我们这个皮肤啊它就水润了它就有光泽了，这些啊它都是夸大的说法。
3: 那我姑娘给我买的那个什么胶原蛋白粉对我也没什么用呗，这岁数大了吸收也差了，我还不如给她自己喝呢，我还补啥呀？我还想补自己炖点猪蹄熬点皮冻就得了。
2: 对吧，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姑娘啊要是给你买了咱就留着用呗，这毕竟还是孩子的一片孝心呢。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呀只是告诉你咱们不要一味的神话一些什么保健食品啊或者说是一些食疗的作用，所有的补法它都要讲究一个对症，二呢还要讲究一个坚持。你只要是用上了它肯定就比不用强，用的是

0: 间长了，肯定就比用的时间短了强。你像孩子送给咱这些东西，既然给咱送过来了，我们就先用上吧。另外，你像那个猪蹄儿、皮冻啊这些，咱们呢也可以适当的吃。但我还要提醒你一下啊，像到了您这个年纪，这些东西我们吃可以哈，但是就不能总吃了。因为这个猪蹄儿呢，它确实是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同时它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多吃了可不行。您平常呢，倒是可以选择一些低脂的食材，比如说鱼皮，还有一些深海鱼啊，包括那个牛蹄筋儿啊，这些脂肪很低，同时这个胶原蛋白也很丰富的这些食材，这些呀都是不错的食补的选择。
1: 哦，这个我明白了，那就是多吃你说的这些东西。完了，我姑娘崴的那个胶原蛋白粉也可以吃，主要就是岁数大了，吸收的慢，但是不白吃，多多少少也能补一点，是不是？
0: 照您这么说也行。另外吧，我再告诉您啊，要是想让咱们这个身体快速补充这个胶原蛋白，还要多注意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新鲜的蔬菜啊，你像青椒、西兰花、水果，你像这个猕猴桃、橙子，因为这个维 C 是合成胶原蛋白必不可少的一个帮手。如果说缺了维 C，我跟您说啊。我们吃再多的这个蹄筋儿、鱼皮，咱们的这个身体啊，它也造不出来这个胶原蛋白，缺原料了。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另外，你像平时我们保证有充足的睡眠，包括适度的晒太阳、适当的运动，这些好的习惯呢，也会帮助我们减少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刚才我说的这些呀，您平时要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多注意的。
1: 睡眠，我这阵儿挺好的，就上了岁数吧，觉少，有时候3点钟就醒了，醒了就听广播，这半夜还没啥好台，没啥节目。上两天我听你给人家配这个管睡眠的枕头，我给学员做了一个，哎，枕着他睡的还挺好，基本上早上5点多才醒。所以啊，我现在就爱听你节目，讲的东西都挺有用，咱们都能用得上。这不有不明白的，我就赶紧问问你嘛。
0: 挺好的。生活当中，其实只要我们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啊，只要我们勤动手、勤动脑、勤动口，这些事儿啊都能解决。
1: 对，
0: 那行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也就不跟您说太多了。如果说后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小马帮忙的，您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
1: 好的，
0: 那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咱们就这样了，再见。
1: 好嘞，谢谢，谢谢小马，要是还有啥事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再见。
2: 好的，再见了，阿姨。好了，接下来呀，我们进入今天的许愿树环节，一起聆听听众朋友们许下的心愿，送出的祝福。这条祝福啊，是78岁的刘叔叔送上的祝福。他说自己是山东潍坊安丘人，离开老家到东北生活已经50多年了。前段时间刚回了趟老家，家里人呢几乎都不在了，就剩个老妹妹。此次一别，不知道还什么时候能够见面。希望妹妹在老家多保重身体。
0: 哎呀，刘叔叔这段心里话听得人心里真是有点发酸呐。这个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啊，因为工作谋生背井离乡，这一走呢，可能就是几十年。当年离开故土的时候呢，还是青壮年，等再回去啊，青丝变成了白发，老家的亲人呢，大多已经不在了，故人呢，也寥寥无几。在这儿呢，小马也希望您别太忧伤。现在这个交通也都方便了，如果您和妹妹的这身体啊都允许的话，可以时常的走动走动。还有就是咱们现在微信视频多方便呢，想念对方的时候啊，打个电话，连线个视频，看到这对方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这思念它不也就化解了吗？
2: 对。
0: 那在这里，我们栏目组也祝愿您这兄妹二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2: 下一条祝福呢，是听友罗先生送给咱们听友行走江湖这位朋友的。他说上次给老马打电话，想问问老父亲愿意攒旧东西怎么办。老马当时没有太好的办法，发动大家一起想办法。那这位微信名字叫行走江湖的朋友，听到节目后呢，就给栏目组发来微信了，告诉我们他自己遇到这件事情的解决办法。当时呢，我们也转达了罗先生。罗先生回去试了一下，果然老父亲把一些东西都已经处理掉了。 所以啊，他特意送来祝福，谢谢这位行走江湖朋友给他出的主意，也感谢栏目组的帮忙。
0: 哎呀，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都是热心肠啊。
2: 是啊，
0: 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谢谢大家给我们帮忙。
2: 嗯，
0: 这有时候啊，大家的问题啊，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老马一个人呢，也不一定全部都能解决。好在呀，有咱们建筑使馆的家人还有朋友们帮助我们出谋划策，共同来解决这些大家伙的难题。毕竟这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最后呢，我也说个心愿还有祝福。
2: 嗯，
0: 我就祝福啊，咱们建筑使馆这个大家庭能够越来越热闹，大家的日子啊也过得越过越顺心。
2: 每一条心愿字字真诚，但是由于节目时长有限，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来不及一一朗读，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发送心愿和祝福，拨打热线024-3131-5279，或者是添加微信13342459640，都可以送出心愿，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持续为大家传递祝福。好了，还剩一点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 B， 菌类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适合中老年朋友养生。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是6203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705的张叔叔，以及微信名叫楠楠这三位幸运听众，你们将获得栏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祝大家生活美满，
0: 家庭幸福。哎，小二同学，你在这块胡乱比划什么呢？你这比划，
2: 我感受一下吃蘑菇出现幻觉是什么状态呀。
0: 嗨，你这还没吃呢，你就先在这感受上了。我跟你说，放心吧，我教你的那个八仙齐聚全家福啊，可不会让你吃出幻觉的。
2: 哎，老马，你说那些人是不是比我还馋呢？这冒着中毒的风险也得吃上一口。
0: 哎，那不是无知者无畏吗？所以说到这儿啊，小秋，你知道我现在为啥天天管着你了吧？
2: 为啥呀？
0: 你说要是咱们建筑使馆的知名名牌主持人他吃东西要是吃坏了，在别人面前手舞足蹈的，这传出去他得多丢人呐。
2: 嗨，那也是为工作献身呐。
0: 我看那是你自己贪吃啊。
3: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4: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5: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6: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4: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7: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8: ？Thank you。
3: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4: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9: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0: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5: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4: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5: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 因为观念变了，
14: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5: 这是什么菜啊？
14: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5: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4: 您这是
15: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4: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5: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这里沈妮，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7: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8: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19: 不急，您先过。
16: 谢谢。
20: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6: 宝贝，你好样的。
21: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2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23: 他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24: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23: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24: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23: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25: 欢迎继续收听敬爱讲理，您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同时在抖音里您也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26: 李女士你好。
27: 张静妹妹你好。
26: 你好亲爱的，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吧？
27: 还行。我反馈了一下今天的事儿，就今天我跟那个见面了，见面以后我就错后发的微信，很强硬的说我这个有证据吗？完了那个他答应我，他就说这个钱不是，帮他还信用卡。后来我看了这个确实是还信用卡，后来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个汇款，很多好那个回款，就这个账很乱，我有点弄不清。但他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
26: 那太少了，沧海一粟。再说呢，他就是给他还信用卡又咋地呀？信用卡不是那小三姐那个他名下的吗？
27: 对，
26: 说白了他上商场去逛去，又着展又这个那个的去逛去，逛完了以后然后那欠下的信用卡你丈夫屁颠屁颠在后边给还去。
27: 他就是这每个月有规律的还，完有规律的往外出。这个吧我可能还能懂一点。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怕夜长梦多一分钱拿不回来，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我跟他这样说的，我先拿回来一些，要不然怕以后一分钱拿不到。我说的我现在有保留权，如果要是真就这么多，我就让你过个平静的日子，我们也希望过平静日子。如果不是，我还再继续调查，如果要是不是这么多，就是差错就是数字差距特别大，那我还有找你，还得找你。完了那个如果要是上下不差多少，那就忽略不计了。
26: 你现场都录音了吗？
27: 都录音了。
26: 对吧，录音录像也都有吧？
27: 我都有，
26: 都给他录下来，是不是能够看到？然后你们约的是公开场合吗？
27: 在我车上。
26: 你的车里？ 不是在他的车里，对不对？
27: 我的车上。完之后，我给他给我取的现金，现金的时候呢，他让我给他打个收条，我也给他打了。打条的时候，我仔细考虑一下，我就写个今收到谁谁谁还款，我怕到时候再有点别的差错，还款。多少钱？
26: 我知道，你昨天在银行流水里发现你老公的流水里边给他转的都不止30万。

0: 那没用，删是我儿子删的，他们断不断吧。
1: 你儿子为什么要删这个呢？
0: 我儿子说删了，把他微信删了，那个把他拉黑了，不许再联系，就这样说。那天
1: 但是是可以查到后边的记录的，这个账号里边后边的就流水，只要是动钱的都能查得到。
0: 对，我就让他查的这个，他自己查的。我说我相信你，你自己查。那查完了有7万多吧，7万多完了，我们说的。因为我跟外甥女儿去的，完说的外甥女儿说，那你还有给你现金的呢，她就不吱声，完说拿10万吧，先，完10万块钱就是先我们先拿到手，但是我们保留在有追诉权，如果我们再查的，
1: 我明白，你丈夫现在知道这些事儿吗？
0: 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你跟这个三姐已经见面了。
0: 对，
1: 就他在那边就属于保证呗，我跟他再也没有关系，都拉黑，再也不联系了。
0: 他在微信上都给我保证了，
1: 好的，
0: 已经保证了。
1: 也就是说你的证据链上都是全的了。你丈夫承认跟这女人怎么样，然后包括银行的一些流水给他转账的一些记录。这个女人跟你见面了之后，你又在你的车里，我要强调是你的车里，不是他的家里，因为如果你在他的家里或者他的车里，那是他个人的空间。有的时候这个如果算作证据的话就很危险。但是如果是在你的车里，他不是在他的家里，没有侵犯他的个人这个隐私，在你的车里录的，对吧？然后呢又有图像又有视频，还有一个
0: 不是录像，而是那个录音。
1: 你行车记录仪里边不能录下来吗？
0: 我没开行车记录仪。
1: 录音。然后有他的那个条，包括你们俩之间聊天的记录，不也能证明他承认跟你丈夫之间见不了台面的关系吗？
0: 对。我问他了，我说的我就是他说他威胁他，我说咋威胁你啊？他说的他就来敲我家门找我，我说那你报警啊？
1: 不说那几个字儿，不说那些，就你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你丈夫只有这一个手机吗？就算你丈夫只有这一个手机，这个三姐就只有这一个手机吗？这个脸拉黑了，没有别的吗？能不能用别的号给你的丈夫沟通联系，说你见到他了，说干了什么了，各种委屈，各种受罪。
0: 反正我的感觉是他不敢，因为我今天说他真是就是不像社会上那些那什么人，还是一个那啥的人。我觉得错吧，可能还是错在我家那个人身上。
1: 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事情肯定是你的丈夫责任更多。
0: 对
1: 对吧？但是这个三姐也挺厉害呀。你想象一下啊，你想象一下，你可是被他侵害的最严重的一个人啊，花着你的钱，用着你的老公，然后你跟他仅仅见了一次面，你现在在说这个女人的态度，就跟昨天提到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昨天提起来这个三姐的时候还咬牙切齿呢，那你那个气焰就起来了，你今天再提到，你明显人已经柔软了。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呐，这是千年狐狸里边的苏妲己啊。
0: 他得过抑郁症。
1: 跟你有关系吗？
0: 现在也是。
1: 啥叫抑郁症？抑郁症是所有的事情都为别人考虑，担心自己做的事伤害别人，然后考虑的多，顾虑的多，这叫抑郁。哪个抑郁症过来说啊，我是抑郁症，完了我就为难别人，我抢别人老公，花人家的钱，欺负别人老婆，这叫抑郁吗？
0: 他说
1: 这叫不要脸。
0: 他说我是受害者，我说你受害啥了？他告诉你是他离婚吗？
1: 这三个人当中只有你是受害者。
0: 我说了这话，
1: 只有你是受害者。那任贤齐的歌就是唱给你听的，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现在这个三儿就是干啥呢？装柔弱，装可怜，希望你能够动恻隐之心。他就是这么想的。为啥今天这个样啊？因为你手里边有证据。你但凡手里没有证据，你试试。
0: 他一开始也不承认，一开始说他只是有时间请我吃饭。我说我有足够的证据。他不是拿一盒大红袍吗？
1: 哎呀我的天哪，真的大姐呀，大姐呀，你是真正心软的那个人。就见一次面，这个三姐太厉害了，都能把你拿下。你这不开玩笑吗？见了面之后，你是觉得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了。
0: 我就想到，就是这个钱要回来之后呢，因为我找到合适的机会肯定也就不能过了。就是身体状况也不好嘛，有过癌症嘛，所以不想纠缠去没完没了的。
1: 你今天是开始难过了，就是那种劲儿顶到上面，把这问题处理完，那个劲儿卸下来了。咱先不说离不离婚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你已经觉得捋得差不多了。哎呀，就好像是比如说
0: 我回头会找一个会计。找一个会计的话，就是他这流水仔细的看一下。
1: 我说一句那个什么的话吧。

0: 一句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不太恰当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自己很亲很爱的人，突然间这个人去世了，可能我们在当时是难过的，但并不一定撕心裂肺，可能我们得顶着这个精神头，把葬礼办完，把事儿处理完，把身后事处理好，等所有这些流程办完了，人也入土为安了，所有的人都散了，事情结束了，只剩下一个人很冷清很安静的来面对这个人已经离开的事实，面对至亲至爱已经不在的这个事实。当你看到他喝过水的水杯，你看到他睡过的床单，他昨天还坐在这里吃饭的那个饭碗，那个板凳，他刷牙的牙刷，这些细节随时提醒这个人真的不在了，才会真正的悲从中来，才会真正的声嘶力竭的哭出来。我拿这个来比喻你此刻的心情，因为你在知道这些事情，知道财产受损失，知道你的丈夫背信弃义之后，你得顶着这个劲儿，硬着头皮打碎门牙和血吞把事儿处理完。然后现在见了面了，钱要回来一部分了，尘埃落定了，你打算放下了，这个悲伤才会让你真的哭出来。好了亲爱的，你不光会哭这一两天，你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哭。路过一个你们俩去过的饭馆，看过一个你们俩看过的电影，走过一条熟悉的街道，你都会有这个悲伤。放过你自己，就是你去接受，这是每一个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有的一种心理过程。不是你多脆弱，你已经很坚强了，李女士，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你已经是女中豪杰了，几乎不可能再有比你处理得更完美的了。我们不是说电视剧《回家的诱惑》里边啊，就是那种像品如那种报仇，那是影视剧里的情节，没有那么多的戏剧，也没有那么多的起承转合。现实生活当中像你这样能够如此冷静处理到这个程度，我已经要给你竖大拇哥了，真的。所以姐姐你没有错，你很善良，咱不哭了哦。
1: 嗯，
0: 我反而觉得你现在不要提离婚没有意义，以观后效吧，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断开了，哪怕你再给这段婚姻一年的时间，给你自己一年的适应，就这一年你去想象一下，如果离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如果你决定冷静的分开，我不劝你。
1: 今天已经跟家里人沟通了，
0: 嗯，
1: 就说等到我儿子把婚礼办完了那啥。
0: 对，你就是现在冷静下来，把该做的婚姻当中这些大事儿，孩子结婚的婚礼啊，这些都办完，然后都冷静下来了，哪怕给自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不是干待着呀，姐姐，你要做几件大事儿啊。
1: 我知道
0: 啊，知道吧。第一个，那财政上大权要更拢住了，那钱儿呢，一分一厘都得算清楚啊。长个心眼子，那个钱你都得想清楚的，能往自己身上葫芦的你就往自己身上葫芦啊。这是一个，那钱上绝对是不能揉沙子了。第二个，想象一下孩子们结婚了，未来你的生活是以当婆婆的角度，那如果说换一种生活方式会不会更好，你去提前去适应一下，如果离了婚之后这个状态怎么样，哪个对你更有利，哪个更舒服，哪个咱们就怎么选。最后一点，你也看看他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断绝，如果没有，但凡有一点是马粪蛋的反烧，你就立立干干，立竿见影，不留后遗症，嘎利索他，行不行？
1: 行，
0: 好吧。
1: 好的，谢谢，
0: 抱抱你亲爱的啊。咱不哭了。
1: 谢谢。
0: 咱该去美容美容，该穿漂亮衣服漂亮衣服，这一年你多给自己买金子啊。多给自己储备金银首饰，买大宝石，买大珠宝。给自己葫芦钱儿。
1: 好，
0: 抱抱你，
1: 谢谢，
0: 不哭了啊。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
1: 拜
0: 拜。我特别啊，希望我们在收音机前，如果你啊，是正在那个在婚内做了不该做的事儿的人，就是在做了违背婚姻道德底线这个行为的人，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在外边是有男人了还是在外边有女人了， 你可能每一天都在享受着那种禁忌的快乐，就是那种惦记着偷的那种刺激和快感。但是这种刺激一旦变得光明正大，一旦变得像婚姻日子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不是那个婚外的人有多好，而是婚外的这种偷让你兴奋和紧张。想象一下，如果你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伤害了你家里的那个人，可能在你的眼里他不够漂亮，不够事业有成，不够完美，不够成功，不够温柔，不够体恤，但是他的道德，在他的刀子嘴的豆腐心里，在他表面的坚强背后，也有着一颗认认真真跟你过日子，愿意跟你同甘共苦到老的决心和付出。我们这个大姐发现了这样的事情，仅仅是在丈夫承诺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再也不跟小三联系之后，她见了一次面，流水30多万，她只要回来10万，而且见了那个小三之后，她竟然原谅了，还说那个女人也许不容易。我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刀刃扎到自己爱人的心里啊？换个角度考虑问题，你得有多难过？真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吧，我们继续来接听后面的热线。这位呢，请进4号线的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欢迎您请讲。您好，哎。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想给孩子改姓，然后但是我找不到他爸爸，我应该怎么办？
0: 我对不起，我接错电话了啊。3号线蓝女士，您是要给孩子把姓给改了？您贵姓？3号线啊，不对，4号线刘女士，对不起，我接乱套了啊。你看我都把你说乐了，刘女士啊，您是离异5年了，有一个9岁的女儿是跟着您在一起的。
2: 对。
0: 当时为啥分开的呢？
2: 因为他在外边有2+1。
0: 你发现他在外边有了人，然后你是属于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就这样把婚给离了。
2: 我也揉了几年，然后后来坚持不下去了。
0: 啊、哦，你性格其实挺好的，在这跟我乐。当时发现沙子了，也揉了几年，发现太疼了，所以干脆老娘不伺候了，就离了哈。
2: 对对。
0: 孩子现在还姓的是他亲爸的姓。
2: 对。
0: 为什么想到要改成您的姓了？
2: 就是这么多年，我离婚这么多年，从我离婚开始，然后他爸爸就消失了，我的抚养费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过。
0: 你离婚这些年5年时间，孩子的爸爸就当没这孩子，
2: 对，
0: 人间蒸发不见了。
2: 对对，然后我也去找过他，我也去老家找过他，都没有，他全家都没有了。
0: 他是又再婚了还是干啥去了？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那就抚养费啥的一分都没掏过。
2: 对，一分都没掏过。然后就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因为上学了嘛，总要去做一些资料啊什么什么的，我就不太喜欢让孩子跟他姓。就是心里边会有些别扭。
0: 是这样的啊，你现在要想把孩子的姓改成跟您的姓，怎么说呢，如果说孩子的父亲这边不签字的话，你恐怕不太能成型。啊，但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吧，行吗？这个也是一个知识点，咱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我呢也是跟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来问过的类似的问题啊。怎么说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在学校里边跟学校、跟班主任老师打个招呼啊，就是在学校，现在给他改成另外一个姓，比如说他原来姓孙，你把他现在改成跟您一样姓刘。啊，但是事实上来讲不是没改吗？户口本啥的呀，身份证啥不还是那个名吗？但是您跟学校跟班主任老师打个招呼，在学校里就开始给孩子把它改成您的姓，就学校里边点名啊，包括考试写卷子啊等等，这个时候就先改，就改成习惯，就变成他的实际用名。您能听明白吗，刘女士？妹妹
2: 啊，
0: 就比如说我叫张静，假设我现在把我改成叫刘静了，但是我的实际上的各种什么档案啥的还是叫那个张静啊，对吧？但是我在学校里边，您就家长，比如说我妈去那个学校打了个招呼，跟班主任老师说一下，说那个我现在把孩子改成叫另外一个名了，你们就在那个学校里边现在先改口，就先改口的方式，孩子的卷子啊，平时点名啊，在班级里边什么黑板报啊，什么学校开会啊，所有这些都把它改成您的这个刘姓。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平时学校里边是这样的。当然了，需要登记的、进入到档案的那些，还是要根据原来的姓来。但是同学之间、老师的称呼，这些可以先从口上口改啊。然后这样使用一个阶段之后，然后就可以通过有，比如说事实的人证，实际这个名字我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 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更改。
2: 哦，这样就可以。

0: 是你目前来讲在找不到孩子的爸爸的情况下可能唯一能想的一个办法，但也不见得百分百能有用啊，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填一些考试卷子写名的时候，或者说学校里边有一些表彰的时候，就是或者同学之间叫名的时候，或者比如说排名的时候，能够体现出他已经叫刘静了，大概这个意思，然后把这个拿过去，再加上一些事实使用这些名字的证据，然后这个再到档案管理的这个，不叫档案管理，户籍管理的这个单位，可以再去说一下情况，有一些人可以改，但是这个并不能百分百保准。
1: 还有一个问题，张老师，就是说这么多年他不是也没给过我抚养费吗？我也没找过他，实话，因为我觉得吧，就是不想跟他联系了，他给就给，不给就不给。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就觉得孩子越来越大，现在开销也越来越大。我就觉得他应该负这份责任，他应该去给我这个。
0: 可以呀、你可以直接走该有的途径流程告他。
1: 去告他，
0: 当然可以了，我是主张的，人不出现，爱爱不给，脸脸不露，就像一个过街老鼠，离了婚之后这人就消失了，你可以不见我，我也不想见你，但是对于孩子你该有的一份责任什么都不尽，连钱都没有，
1: 对，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当时离婚的时候吧，哎呀怎么说呢，因为在孩子四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外边有人，
0: 孩子四个月他就在外边扯了。
1: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孩子小，然后我也合计就是，哎呀，
0: 眼里揉沙子揉了一段时间，
1: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过分。
0: 就最开始他可能还有点愧疚，
1: 后
0: 到后来就连愧疚都没有了。
1: 后来他就是带着那个人出去的时候，别人都以为那个人是他老婆，
0: 就已经堂而皇之到这种程度了。
1: 对，然后那个
0: 明目张胆
1: 怀孕了。
0: 那你是最终发现他婚外的那个女人怀孕了，你那个时候才痛下决心，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1: 然后当时我就是想，我只要孩子，什么都不要，我是带着孩子净身出户的，就想要孩子，什么都不要，我说你爱干嘛干嘛去，我就带着孩子走就可以了。
0: 那你发现那个女人怀孕了，是她挺着大肚子在马路上走让你看见了？
1: 是我朋友看到的，给我发的照片。
0: 那你问他，他承认？
1: 他承认了，
0: 然后也都无所谓的样子。
1: 那就无所谓了，
0: 你提离就离了。哎呀，
1: 我当时只想把我自己的姑娘养好，把我自己姑娘带走。
0: 你性格挺好的，妹妹，你性格挺好的。就是我感觉你本来应该是个挺开朗的人，那被你的那个前夫磨的，你有一段时间应该是都到抑郁的程度了。
1: 对。
0: 像这样的人你就当他死了就完事儿了，不是咒他，他就是故意躲着呢。那个三姐怀孕了，她应该是组建新的家庭了，故意人间蒸发，把每一分钱留给自己另外一个孩子了。是啊，你跟她生的孩子不是她唯一的孩子，可是她却是孩子唯一的爹呀。这种人都不配活在这个世界，真的。
1: 对，所以说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找过她。我因为我当时她这种情况，我因为我知道的，我是可以有权利去跟她，让她净身出户，让她去分点。
0: 刘女士，我告诉你，不存在净身出户。你看她做那样的损事儿，但是不存在净身出户，只是在分割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对你有一点倾斜，不至于让大家想着说她老跟一个拍屁股就走了，达不到那种程度。除非那个三不是怀孕了吗？然后能够拿到他们公开以夫妻方式生活、夫妻名义公开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证据，这个可能还能治他一个重婚。但你也不能，就你的性格来讲，估计你也不能，因为治他是重婚了，对于下一代也许还会有影响。所以每当提起这个，我就特别心酸。有多少人呢，在婚内被自己的爱人背叛了之后，发现他在外边胡扯溜拉，那想要去证明对方重婚，其实有证据，但是到最后一步都手下留情了。为啥？一，不想撕得太难堪；二，真要是因为这个进去了，还得再想自己的亲孩子跟他的孩子会不会受到这个的牵连。所以你扎了我一刀，我还得直接把笑脸给你迎上去，还得转身告诉你，我是疼，但是没事儿，你走吧。哎呀。
1: 我当时的选择就是，我只想，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只想赶紧赶快离开，赶快把这段婚姻结束，然后重新带着我的姑娘，我重新我开始新的生活，不想跟他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0: 妹妹，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我支持你要，但是前提是你自己不会受到这件事情的纠葛。如果每一天跟他因为去扯这些官司，你心情不好，正常的日子都没法过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慎重， 啊，但如果你说张静，我心里特别强大，就这个事儿，我就不想让他消停，我自己过我的日子，无所谓的，我就是想就是分担一下我养孩子的经济压力，我对他也不会生气，我也不怕他作，也不怕他闹，我已经完全无视他了。如果你能够达到这种云淡风轻，自己每天不堵的话，我是支持你可以走这个流程的。
1: 是，我现在就是今天问你的意思就是想我想了解一下，可能我现在不会去做什么
0: 事。孩子现在不
1: 是
0: 九岁吗？能要？
1: 对。我要心里，我要心里边，我要知道该怎么做，我可以怎么做。
0: 那我支持你去要抚养费。然后第二点，孩子的姓改不改，其实我保留一些，那个意义并不是特别大。你纠结于孩子的姓改不改，其实在心里来讲，可能还能证明你没有完全的放下。
1: 嗯，
0: 孩子姓啥其实无所谓的。好吧。
1: 好，
0: 祝福你。
1: 好，
0: 你是个好妈妈。好，谢谢你参与，再见。
2: 今天的敬爱讲理就到这里了。节目过后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与我预约通话。预约成功后，我将会在近期节目中与您连线。栏目热线是 400-9924-009, 400-9924-009。抖音里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主持人张静，敢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先跟您分享一首诗。
4: 哎呦，
3: 词
4: 是吗？
3: 嗯，
4: 那你得看什么诗什么词。
3: 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奈何奈何。
4: 哎呦，这是一首词啊。
3: 嗯，
4: 这个词的意境

0: 特别好，是吧？
1: 有点悲凉。
0: 哎，对，从你这个这首词当中，哎，我能感觉到有一点婉转和哀怨，
1: 嗯，
0: 甚至我能听出来有一种遗憾的味道。
1: 是呢。
0: 啊，特别你最后说奈何奈何，怎么了？
1: 很无奈
0: 啊。这美人迟暮啊，
1: 嗯，
0: 但我没看错的话，你还年轻还漂亮啊，
1: 不是
0: 啊，
1: 真的是最近啊被这首词所洗脑了
0: 哦。
1: 就昨天晚上，我家隔壁一墙之隔的邻居，
0: 嗯，
1: 这个诗啊，他真的是念了半宿，
0: 哦、
1: 我听了半宿，
0: 哎、
1: 关键是吧，没有啥文学细胞，我就被这几句我是记住了，
0: 吸引了，记住了，嗯、洗脑了，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就这我一听啊，竟是你一看就是住的是高端小区。
1: 哎呦，
0: 这邻居都吟诗的素质，
1: 就是隔音不太好。
0: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小区啊，我觉得特别好。要是挨着这样的邻居，你至少孩子耳濡目染的文学素养也不应该差喽。你放心吧。
1: 哎，我还真跟您说，
0: 啊、
1: 就我这个邻居，
0: 嗯，
1: 李大爷，人家退休之前是文联副主席。
0: 哎呦，怪不得的。
1: 诗词协会的
0: 啊，
1: 典型的文人，特别喜欢诗词
0: 哦。
1: 但是吧，他老伴儿是3年前确诊了小脑萎缩，
0: 哎呦，
1: 行动就不便了。然后每天李大爷伺候老伴儿睡觉吧，都挺困难的，
0: 嗯，
1: 就必须得给老伴儿念诗，就像哄孩子似的。
0: 哦，但是我觉得啊，就这个场景啊，也证明俩人
1: 嗯，
0: 特别的这种恩爱有情调，
1: 是的，
0: 是不是？就像这个讲故事啊，哄孩子睡觉似的，多好啊！
1: 但是 吧，也没什么办法嘛。
0: 嗯，
1: 大娘本身1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1: 最近这几年记忆力呀、情绪作息呀特别差
0: 哦，
1: 而且呢走路总偏，
0: 嗯，
1: 后来去医院检查说小脑萎缩，
0: 哎呦，
1: 最近嘛老伴病情比较严重，就晚上睡不着觉，
0: 嗯。
1: 大爷也没办法，
0: 10多年的糖尿病啊。
1: 嗯，
0: 那你这个意思，他这个小脑萎缩应该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了小脑萎缩呗，这不？
1: 对。
0: 哦。
1: 而且李大爷两口子啊，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恩爱。
0: 嗯。
1: 大爷退休前文联副主席嘛。
0: 嗯。
1: 那爱人也是当代诗人、话剧演员。
0: 哎呦。
1: 那长相特别标致
0: 啊。
1: 那数一数二的，那老伴变成这样，那大爷多少也是。唏嘘感叹，
0: 嗯，
1: 家人不在哦。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怪不得吟的这首词就这么有感情，是吧？我说实话啊，怎么说呢？你看人这一辈子哈、啊，生老病死，静时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规律，
1: 必经之路。
0: 我们每个人都是逃不脱的。
1: 嗯，
0: 韶华易逝，时光荏苒。
1: 嗯，
0: 凡事，你记住，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
1: 对的。
0: 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人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遗憾，才让人那么流连忘返的，
1: 嗯，
0: 是不是、啊、才让人那么懂得珍惜眼前人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不能是深陷其中，
1: 嗯，
0: 陷在那里。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吧，如果也处于这种处境的话，疾病缠身的话，哀怨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话，我想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咱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伙一句话。
1: 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0: 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勇敢的人就是勇者，
1: 嗯，
0: 一定是那些看清了我们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1: 嗯，
0: 人生海海，春去秋来，遇到了难题，勇敢的人想的他不是逃避，不是自怨自艾，这个感慨伤心，一定是想的是什么？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1: 对，还真是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梁老师，您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尤其呢，还是医务工作者，看到了那么多，一定对人生有着不一样的感触的。
0: 嗯，
1: 那您说，如果说我们站在观众朋友们的或者是患者朋友们的视角来问您的话，
0: 嗯，
1: 我们肯定是更想知道我们如何来战胜身体上的病魔。
0: 好，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
1: 感触颇多，是吗？
0: 感触颇多。
1: 那我替李大爷还有他老伴儿啊，真的是跟您说两句啊。
0: 说两句没事儿啊。
1: 您说这些朋友尝试过各种。

0: 样的方法，
1: 嗯。
0: 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患者朋友，有一个算一个。除非是自己打心里不想吃药，但绝大多数呢，都是按照医生的叮嘱，在使用一些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甚至是胰岛素也在注射，在治疗。
1: 嗯，你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对呀。
1: 没错，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是特别遵医嘱的。看来你这是认真调查过了。
0: 但是大家常年坚持，到最后换来什么了呢？
1: 嗯，
0: 大家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哎呀，
0: 就心堵了，肾坏了，脑萎缩了。即便大家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我相信我们患者本人以及家属依然是积极的在采取治疗的方式。
1: 是。
0: 但就像李大爷和他老伴儿这样的家庭，你说他老伴儿降糖药啊，那全都用的国外的，
1: 哎呦，
0: 家里面条件好，
1: 不差钱儿是
0: 真
1: 吧？
0: 的就是大夫说的那种，说我要效果最好的，哪个效果好，人家用哪个，抗凝血的、治血压的药，那不都全是国外的吗？
1: 是啊。
0: 但最近的病情加重了，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长期糖尿病导致的小脑发生了萎缩，病情啊好点能维持个10年，要是发展迅猛，也就5年的时间，
1: 哎
0: 那
1: 呦，
0: 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1: 这是大夫给他的这个诊
0: 截
1: 断结
0: 断。
1: 果。哎呦，哎呀，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讲，也是比较尴尬。我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你想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伙药也吃了，是吧？针也打了，治也治了，钱也花了，
0: 对呀，
1: 最后结果为什么它不好？
0: 对呀，
1: 大家伙不是没努力呀。不是没有想解决这个我们身上的糖尿病的问题啊，都在去做努力的工作吧，是不是？我相信你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对呀，实际上大家并没有回避什么困难，只
1: 嗯，
0: 是呢，怎么挣扎，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1: 理解。
0: 最后呢，就现有的这些治疗方式也是伤透了人心啊。
1: 是，所以说，经常我听到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呢，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叫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啊，明知是死胡同，我们还得撞他个头破血流。啊，其实这种情况啊，大家伙记住了啊，我们要改变思路，千万不能一根筋。而且就像我说的，真正的勇敢的人一定是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说，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啊，记住了，咱们不能是只是低头关注我们应付我们的血糖，在这个同时，也应该抬起头。多关注关注我们外面的世界，多关注一些治疗糖尿病的新的方法、前沿的科技。
0: 关键大家现在吧，处于真的是灰心的状态。
1: 嗯，
0: 你比方说糖友们，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后遗症并发症，那方法无非降糖、降血脂、降压。头疼医生说你去治头吧，脚疼医生说你去治脚吧，那不也就这三板斧吗？
1: 是。啊，传统的这个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治疗方案，确实像你说的这样。但你听好了，那是传统的治疗方案。现在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比如说针对顽固的血糖居高不下的，甚至你想在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甚至不锻炼的条件下，能控制好血糖的方法，我告诉你，现在前沿的科技都不下2种以上。
0: 有那么多吗？
1: 你看看不知道吧？
0: 那给我们讲讲，老师。
1: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二型糖尿病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98%以上的这个人群吧，
0: 对，很常见的。
1: 属于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正常吃喝又不想锻炼，血糖还想稳定住可控制，身体还比较肥胖的，这都属于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很常见，对吧？那么目前全国排顶级的一些三甲科室，有的一些教授他是可以开展什么呢？叫胃旁路手术。
0: 胃旁路。
1: 对，而且胃旁路的手术在临床的研究显示，多数能够在术后1年内实现血糖明显的控制，甚至很大一部分患者能够达到糖尿病明显的缓解的状态。即便是无需用这些这个传统的用药，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值。你看看，
0: 哇，这个听着确实很吸引人，这么牛都不用吃药了？
1: 对呀，胃旁路手术，
0: 哦，
1: 是吧？这个手术大家伙可以查一查，在网上啊、
0: 嗯，
1: 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是吧？目前也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比较火的一种方案。
0: 嗯，那这要是人人都做，那谁还吃药啊？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手术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
1: 胃旁路手术啊，它是通过改变我们胃的结构，将胃呢分成两个部分。
0: 嗯。
1: 并且呢它调整了我们这个胃和小肠的连接方式
0: 哦，
1: 从而减少了我们吃进来这个食物摄入量和肠道对食物的吸收率，它这个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
0: 嗯，
1: 而且这种改变呢不仅仅是有助于我们减轻我们的体重，就女孩子不爱减肥吗？
0: 嗯，
1: 不仅仅是减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和胰岛素的敏感性。
0: 嗯
1: 啊，这样一来呢，它就有效的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血糖的浓度了，
0: 是吧？哦，你怎么感觉这个机理好像听着挺熟悉？
1: 熟悉吧？
0: 有点像降糖药二甲双胍，
1: 哎，
0: 它不就减少了肠道内的糖和能量的摄取吗？
1: 对，你看看，
0: 哦，
1: 二甲双胍就是这个作用机理，
0: 嗯，
1: 它就相当于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二甲双胍降糖的这个功能转移到我们自身的身体上了。
0: 哟，你这还真有点不可思议。
1: 你看看，
0: 他很可惜啊，那必须得胖点才能做这个手术、啊。
1: 哎，对，瘦的不行，因为瘦的话他就更瘦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气血能量就更加的不足了。
0: 那对于瘦的糖友或者是注射胰岛素才能控制指标的人来说，那不友好啊。
1: 你看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想了，胖的人是吧，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0: 嗯。
1: 那我们瘦的人怎么办呢？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胰岛素能够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这该多好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一针下去，什么时候啊吃饭，什么时候啊它就起效，
1: 哎，
0: 不吃饭的时候就不起效，多好。
1: 这种智能的是吧？
0: 对呀，
1: 你想到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们科研界哈早就想到了。
0: 真有？
1: 还真有这样的。
0: 嗯，
1: 叫智能胰岛素。
0: 嗯，
1: 它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咱们中国三个国家的科研人员联合在一块儿共同研制开发设计的新一代的智能胰岛素。
0: 哦，
1: 用的时候它就起效果，身体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在你血液当中休眠，它不起效。
0: 嗯，
1: 能够模拟人体对血糖的变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0: 嗯，
1: 而且并且能够迅速的响应。
0: 嗯，
1: 目前呢因为这个智能胰岛素的结构特别的复杂，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不能够量产。
0: 哦，少，
1: 哎，量产它是有难度的，而且呢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当中。
0: 行啊，这最起码让我们有个盼头。
1: 对，
0: 虽然现在用不上，早晚一天能用上，
1: 早晚的事儿、
0: 哦、
1: 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是吧？这叫科技发展的速度，我们想象不到的。
0: 嗯，
1: 而且除此之外呢，你知道这个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和这个希望之城，
0: 嗯，
1: 他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基于马里兰大学再生医学的科研成果，共同开发了一种潜在的新型的糖尿病的治疗方式。
0: 哦，
1: 目前也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的。
0: 马里兰大学，
1: 哎，
0: 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对，
0: 不就是这两天我们经常讲到的说西医中药组方的液态降糖剂吗？
1: 没错。
0: 那这可是人家80年研究出来的绝活啊。
1: 哎，
0: 那怎么还继续研究呢？
1: 那也得是再提高再进步啊。
0: 嗯，
1: 而且他们计划是什么呢？进行第二代的升级。
0: 嗯，
1: 当然这公告上是这么写的，是将一种植物化合物与 GLP-1 受体激动剂进行结合。
0: 嗯，
1: 然后在动物的模型当中首次成功实现了人类胰岛素贝塔细胞生成的数量高达700%的增长。
0: 哇，
1: 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这个 Science 和 Nature， 就我们这个自然科学界最权威的两本杂志当中了。
0: 嗯，
1: 啊，
0: 西医中药组方液态降糖剂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它已经很牛了。
1: 嗯，
0: 还要去突破再去研发第二代。
1: 哎，
0: 而且 GLP-1 它又是什么呢？
1: GLP-1 啊，严格意义上讲叫受体激动剂，原名叫什么呢？叫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它是一种什么呢？主要是由我们肠道 L 细胞所产生的激素，这个激素属于是肠促胰素。什么意思？ 就是这种激素可以增强我们人体胰岛素的分泌。
0: 嗯，那本身液态降糖剂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
1: 实际上就是为了两者更好的、有效的促进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实验室和我们临床的应用，我告诉你，要前沿发展个20年左右。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可能用在一代产品，但是科研界包括实验室已经发展到研究二代或者三代的产品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现在实验室现在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700%的这个概率的再生了。
0: 嗯，
1: 这就是二代的我们说的液态降糖剂的这种开发。当然现在还没有面世啊，我就是告诉大家伙这个研究的方向。
0: 明白。
1: 我们现有的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中药组方是一代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嗯，
1: 它可以做到300%的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的概率。
0: 嗯，
1: 这已经很牛了。
0: 对呀，
1: 一年以上的使用可以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80%。
0: 哇，
1: 你看看，所以说继续的升级换代的意义在于什么？它就更大大的缩短了糖尿病的患者使用的时间和康复的时间吧，
0: 嗯，
1: 治疗的疗程吧，
0: 嗯，
1: 啊，甚至它的用量吧，就大大的缩短了。
0: 哇，太牛了！
1: 你看，
0: 我们先别说能不能用上，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要首先要了解有认知。
1: 对，
0: 这么多年被自身的病症折磨着，或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也是接触的渠道太有限了。
1: 是，
0: 哎，就没有想到啊。单控制血糖这一项，不吃药不打针，
1: 嗯，
0: 我们现在的前沿医学的科技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1: 那当然了，但是这个二代，它还是建立在马里兰大学这个一代的
0: 基础之上，
1: 哎，液态降糖剂的基础上的，
0: 嗯，
1: 就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只要大家伙儿，我跟你说啊，经常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你一定会接触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前沿科技的产品，
0: 嗯，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独到的渠道，
0: 对呀，
1: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的，
0: 对。
1: 像大家伙吃苹果，比方说你一天换一个品种吃，
0: 嗯，
1: 你猜你能吃多少天？你知道吗？
0: 那苹果的种类一周也就那样了呗。
1: 对，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吃一种苹果的话，每天不带重样的，从你出生那天起，你可以顺利的吃到你大学毕业。你没想到吧？
0: 大学毕业，
1: 哎，
0: 一年365天，
1: 哎，
0: 乘以22岁大学毕业
1: 啊，
0: 那几千种啊！
1: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知道吧？
0: 哦，
1: 就光苹果的种类都几千种，我们知道可能就几种，
0: 是
1: 吧？
0: 是呢，
1: 这就是我们孤陋寡闻，坐井观天。
0: 嗯，
1: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们不知道的，是吧？那些信息，
0: 嗯，
1: 打破这种信息差，就好比是苹果似的。我告诉你，正是目前我们知道的苹果的种类8030种。
0: 哇，真的没听过哎，
1: 是不是？
0: 不敢想啊。
1: 所以说很多问题呀、啊。就是人生的很多的困难困境，包括治疗疾病路上遇到的一些难题、
0: 嗯、
1: 一些坎坷，并不要灰心。为什么呀？因为不是说解决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嗯，
1: 根本不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去解决，没有这个途径，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只是受限于我们认知的范围，
0: 嗯，
1: 啊，限制了我们走出困境的机会。
0: 对，
1: 所以说人，我们经常说人只能挣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吧，
0: 嗯，
1: 是吧？但是人是能够解决自己认知范围的，那你就能挣更多的钱。治疗疾病也是提高了我们认识的范围，你的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其实静时作为一个主持人很幸运和老师能够做这样一档节目啊，
1: 嗯，
0: 也是帮助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为什么大家爱听？为什么能长达5年在全国？
1: 是，
0: 这就是原因呢。
1: 其实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叫健康全球购，
0: 嗯，
1: 全球购健康，是不是？其实为什么放眼全球各个国家，不就是让大家伙以往接触不到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一些科技的理念、前沿的技术，甚至很多这些前沿的技术，它是被垄断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一直都是被上流社会，包括一些富人呢、啊、社会上的一些这个特殊阶层独享的一些资源。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平台是能够普及到我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
0: 是的，
1: 是不是？让我们的节目利用广泛的我们自主的人脉，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知道，甚至用上，享受到。
0: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嘛。
1: 对呀、啊，
0: 海外10多年，国内5年多。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也真不容易哦。
1: 真不容易，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其实 随着5年的时间，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粉丝量是5年前的10多倍之多呀，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滚雪球。

0: 头的一种迹象嘛。像这几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头两天还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我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是呢，
0: 如果没有信心它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谁敢发放？
1: 对呀，
0: 一发放不露馅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的效果就让大家伙切身体会得到。
1: 嗯，
0: 前几天很多人都用上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是得到授权以后再给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伙转产的，就是拿到国外的配方，在咱们中国委托知名的药企帮助大家伙生产的。
1: 嗯，
0: 就这个授权，竟是你知道吗？相当相当的难得呀。
1: 是，
0: 因为它是唯一一款西医中药组方。
1: 对呢。
0: 而且这个配方，我告诉你，竟是目前还处于专利保密阶段。
1: 嗯。
0: 而且是人家老外是吧？美国是吧？马里兰大学耗费了几十年的研究的成果。
1: 是，真不容易啊。
0: 你看，最终能给咱们用，而且呢，还得到了咱们中国的这个认证。给予颁发专利，我说实话特别的难得。
1: 对的，
0: 而且剂型方面属于是高浓度高浓缩的小分子液态的这种形式。
1: 嗯，
0: 这个液态指的是把肽链做成了液体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这个技术全世界我告诉你能做到的竟是就没有几家。
1: 嗯，
0: 而且还取得了国内专利相关部门的认可，我告诉你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个生产企业之一。
1: 对，而且现在吧，降糖药它液态剂型的，我们知道的也就胰岛素了。
0: 胰岛素，但是胰岛素你得注射呀。
1: 是呢。
0: 不是口服的呀。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它是口服的。
1: 嗯。
0: 对于咱们控制血糖的指标特别的平稳。
1: 嗯。
0: 这个延缓咱们高血糖对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这种损伤并发症有着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你像刚才提到的糖尿病。并发的脑萎缩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年头越来越长，脑萎缩我告诉你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好了，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长期坚持用好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糖尿病患者日常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看，
1: 嗯，你说那么多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朋友，我们的生活如果说有了这样的宝贝，是不是真的就见亮了？
0: 可不吗？就像咱们说液态降糖剂研发成功之后，你知道吗？首位使用它的患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是研究激光雷达的物理学家，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
1: 哦、
0: 啊，他是相控阵雷达发明的发明者。
1: 那太牛了。
0: 你看看这些头衔，是他第一个这个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
1: 哦，
0: 它叫什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提了，因为名字比较敏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咱就以这个老教授就称呼他吧。
1: 嗯，
0: 当时我告诉你国际上第一批的新型雷达要装在这个军舰上的这个实验，但是在实验室当中还没有迟迟完成，相关部门也催得比较紧，他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 哇，那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0: 对啊，
1: 那不得加班加点的赶制啊。
0: 确实啊，没办法，最后怎么办，老教授亲自下场，当时老教授62岁了，你想一想这身体能比得了这小伙子吗？更主要的是老教授62岁的年龄，他糖尿病已经得了15年了。
1: 哦，
0: 血压也不平稳。
1: 哦，
0: 血糖也控制不住了、
1: 嗯、
0: 甚至走路都不怎么方便了。
1: 嗯，
0: 啊，记忆力头脑当时还行。
1: 嗯，
0: 当时没办法亲身啊到第一线参加工作，为了赶这个进度嘛。当时有一天晚上，就这个实验数据啊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就差老教授往里面输入最重要的核心公式了。
1: 嗯，
0: 但是一连输入了好几次都是错误的。
1: 那一般这种公式不都是写在纸上照着输吗？还能错吗？
0: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国家最为机密的事儿啊，你还真不能写纸上。
1: 哦，
0: 我告诉你写纸上不就麻烦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像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师傅传徒弟真本事，有些绝招都是耳提面命的、
1: 哦、口耳相传。
0: 哎，对，甚至咱们中国古时候不到临终前都不告诉徒弟的。
1: 哟，
0: 你想想研究雷达这种精密的高科技，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啊。
1: 嗯，
0: 国之重器啊。
1: 嗯，
0: 关键的公式能写在纸上吗？是不是必须记在自己的脑子里？
1: 嗯，
0: 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保密的一些工作。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老教授就是这样连输了好多次，哎，总是错误。
1: 嗯，

0: 老教授上年龄了，然后最近的工作太累了，累倒了，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再试试。
1: 当时老教授和他的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0: 哦。
1: 是吧？说现在就是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是不是就是有点累着了？回去
0: 调整
1: 休息
0: 调
1: 休
0: 整。
1: 息，是吧？回到家了之后，第二天再回来，老教授还是输入错误。
0: 但是临门一脚卡在这儿。
1: 你看，
0: 检查检查，如果不是机器出现了问题，一定是老教授的身体出了问题呀，
1: 还真是让你说对了。
0: 对吧？
1: 当时呢，就把这个老教授送到了美国马里兰海军医学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核磁共振，就显示了老教授的大脑双侧海马体及额叶部有严重的萎缩的迹象。就简单的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小脑萎缩了，而且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9.8%，什么意思？就确诊了他是由糖尿病并发的糖尿病性脑萎缩。这个病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走路经常往一侧偏，跟他之前走路不方便正好对上了。而且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随着病情的加重，就他这个记忆力啊，会逐渐的被蚕食。慢慢的，会出现什么呢？黑夜白天作息颠倒，再往后语言能力会逐渐的丧失。你看看，
0: 那
1: 多
0: 你
1: 可怕！
0: 说这关键人物，人家是纯纯的脑力劳动者
1: 对
0: 呀，
1: 呀，
0: 这要是头脑不清醒了，那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
1: 对呀。
0: 这么大的项目都等着呢，那必须得赶紧治，还得治好了。
1: 但是他这个病情以及治疗的用药，他会出现一些矛盾。你包括你说你家邻居其实也是这样，
0: 什么矛盾？
1: 就是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特别是脑萎缩的情况的，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脑缺血缺氧的状态导致的脑萎缩。我们说是缺血缺氧，我告诉你缺的是什么？就是糖，
0: 糖，
1: 就是血糖。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血糖80%靠谁消耗吗？供给谁了吗？就是供给了我们的脑组织、脑细胞。你看看，他这个糖尿病导致脑萎缩的患者，实际上他的大脑的脑组织、脑细胞它是缺糖的。那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控制血糖，让血糖降下来？
0: 对呀。
1: 那你看看，这不就矛盾了吗？一边是缺糖，一边得降糖。那你这样的患者降来降去，是不是更加加重了脑萎缩、缺少营养、缺少糖能量的这个问题呀？
0: 那血糖就适当的高点儿呢？
1: 你血糖要是高了，它会进一步的造成脑萎缩、血管的狭窄，因为你这个糖送到我们这个脑组织当中是通过血管的。你血糖要是高了，是不是加重我们的血管的狭窄了？血管一狭窄，这糖又过不去了。是吧？你看我们大脑脑组织脑细胞供血供氧，绝大多数的都是毛细血管。你这血糖要是高了的话，毛细血管就堵上了，你堵死了，我们这个彻底就废了，我们这个整个大脑组织就完全过不了这个血氧包括血糖了。你看看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0: 关键是天长地久的，人头脑他不就更记不清楚事儿了
1: 你看
0: 吗？
1: 不？
0: 那不就越来越糊涂了
1: 对呀，
0: 吗？
1: 就是这种情况嘛，就很矛盾。
0: 控糖伤脑，不控糖呢，伤血管也伤脑，
1: 对，
0: 那怎么着都不对呀。
1: 这不矛盾吗？是吧？而且这还不完呢，是吧？像脑功能认知的损伤，基本会给予，比如说我们说的胆碱酯酶的抑制剂多奈派奇来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认知。但是这个药有它很大的弊端，它会加速我们人体胰岛素的代谢，那就让我们的血糖波动更加的加剧了。你看，多麻烦。
0: 哦，那就是没有办法治了，那也不能干等着呀。哎，我们身边好多脑病的朋友不都会去做高压氧舱的治疗吗？
1: 高压氧舱的治疗不是不行，但是它不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因为高压氧舱的治疗它会诱发应急性的高血糖。你做完高压血糖，你量血糖肯定会波动的。
0: 血糖会波动。
1: 对，你会发现做康复的时候，或者是高压氧舱治疗的时候，护士会把这个患者手和脚都给固定住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高压氧舱治疗当中，或者是治疗之后，会引发患者的狂躁发作。有时候患者这个手脚没有固定住的话，人可能我告诉你，我见到最严重的，做完高压氧舱，人啊穿着这个病服，整个在走廊里乱跑，啊，狂躁的发作，是吧？除了高压氧舱的治疗之外，还有什么？你像 ICU 重症的高浓度吸氧的治疗，你看他手和脚都得固定住的，
0: 哇，这个还真的是没听过，
1: 有意
0: 懂
1: 思吧？
0: 了。
1: 啊。
0: 话说回来，糖友们引发的脑萎缩，那真就没有一点有用的方式方法吗？
1: 啊，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没有尝试一些前沿的新的科研的这个成果。
0: 嗯，
1: 那么这个老教授后来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刚刚研发液态降糖剂，
0: 刚研究出来就能了。
1: 哎呦，别忘了，那人家背景，你说前沿科技产品，你说哪个不得可他先用啊？
0: 对，他后来怎么样啊？
1: 那他后来什么情况？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根据我们健康全球购在马里兰实验室的我们专家组成员说哈，
0: 嗯，
1: 老教授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三个月的时间，老教授记忆力就开始明显的恢复了，后续又坚持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了。老教授的血糖控制在了平稳区域范围内，平稳了啊，不波动了，然后基本呢饭前饭后这个血糖的波动特别的小。
0: 嗯，
1: 其次是什么呢，三个月的时候老教授这个头脑明显比以前清楚了很多。
0: 嗯，
1: 而且他那个重要的公式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对，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成员，因为他是马里兰实验室的专家嘛，
0: 嗯，
1: 明确的告诉我，就给这个老教授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使到第三个月月尾的时候，这个项目也正式的完美的结束收官。
0: 哇！
1: 当然了，这个三个月具体的治疗过程，因为很多官方的原因，因为有很多保密的协议嘛，我们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也没有跟我细说。
0: 嗯，
1: 我们只知道这个结果，是吧？
0: 嗯，
1: 我们知道老教授最后恢复到什么程度的这个结果，
0: 这就很好了。
1: 是啊，
0: 液态降糖剂给予了患者很大的希望。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款液态降糖剂能够帮助患者来挽救他的记忆呢？
1: 这也是我这几天经常跟大家伙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嗯，
1: 液态降糖剂作为是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的重要的组方，
0: 嗯，
1: 实际上它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促进人体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0: 嗯，
1: 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再生出来，健健康康的能够生产出合格的胰岛素。
0: 嗯，
1: 那这就最终是让人恢复了我们自身这种本能调控我们血糖。
0: 嗯，
1: 啊，给你降糖，它这个指标不是什么呀，不是硬性的靠外界的力量，是靠我们自身的本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血糖的指标的稳定，那就是显而易见很正常的事儿了。
0: 明白。所以说您说过嘛，液态降糖剂呢严格意义上说不降糖。
1: 对，
0: 但是效果呀，它最新显现，大家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血糖稳定了。
1: 对，
0: 实际上这句话并不矛盾。
1: 不矛盾嘛，
0: 嗯，
1: 因为它解决我们是胰岛贝塔细胞的问题，是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
0: 就解决了，
1: 它就降糖了嘛，是不是？而且因为这个我们正常的血糖不稳定不下，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这种这个液态降糖剂新型的治疗方式，等于说打破了像常规治疗降不降血糖都对我们人体损伤非常大，尤其是大脑。
0: 嗯，
1: 是吧？刚才我说了，这个降糖吧伤害我们的大脑，
0: 嗯，
1: 不降糖吧伤害到我们的脑部的血管，同样也伤脑，嗯，它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它就杜绝了这个弊端。
0: 明白。
1: 因为我们靠的是自身的胰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血糖，靠我们自身的本能去调节。
0: 嗯，
1: 这一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从这个液态降糖剂产品设计之初人家攻克的目标和方向。
0: 嗯，
1: 可以说相当于等于说是拨开了所有的迷雾，直接找到疾病的根源。
0: 嗯，就好像是说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啊，
1: 嗯，
0: 说媳妇儿和婆婆掉水里的应该先救谁？
1: 救谁呀？
0: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1: 都很矛盾嘛。
0: 对呀，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从人挪到水上，
1: 哎，
0: 或者呢其他的东西上，
1: 哎，
0: 我们扔一个绳子，
1: 扔个救生圈，
0: 对，把水池吸干了，
1: 那俩人都获救了吗？
0: 自救嘛。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方向一改变，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0: 了，
1: 对吧？除了这个治疗理念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找到了病根儿，
0: 嗯，
1: 他保全我们大脑的损伤，
0: 嗯，
1: 是不是？液态降糖剂它还有个绝活，就是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它随着血液循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糖的聚集。
0: 糖聚集？
1: 哎，就是那种微小的血栓。
0: 哦，
1: 可以给。

0: 很多无用的成分，最终浓缩成清澈的这种液体的这种多态的剂型。
1: 嗯，
0: 而且我讲过肽，肽是什么？肽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净食，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像你家邻居那老大爷，他老伴儿，真是没办法吗？不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对呢，那您说血糖控制住了，它还能避免减缓人的糊涂，真的能？
0: 你看刚才我说那老教授，人就恢复到这种程度，而且他不是个例的。
1: 少打胰岛素，少吃药，甚至是让的糖尿病性的脑病患者，不论是作息颠倒的呀，还是说走路歪斜的状态都有所改变。
0: 是，
1: 这个太好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在美国呀，美国那边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不止一例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因为我说了，糖尿病年头越长，脑病这个并发症的患者越多嘛。
1: 对呀，
0: 当时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很多临床大夫预计存活五年的、三年的、走不了路的、瘫痪在床的、不认识子女的。我告诉你，就是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人家现在很多人仍然清醒的活着，
1: 多好，
0: 依然慢慢的都能够生活自理了，
1: 嗯，
0: 超过五年以上的人几乎是大有人在，用的就这种液态降糖剂的方法。
1: 你看，听到这儿啊，我想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放心了呀。
0: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1: 嗯，
0: 临床患者他们普遍应用都是一年或者一年半左右的这种效果的体现。
1: 那肯定是了，这并不是一天得的，也不可能一天去掉啊。
0: 对，
1: 再好的治疗方法你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啊糖尿病并发脑部疾病的患者朋友，比如说呢糖尿病的脑梗、糖尿病脑出血、糖尿病脑萎缩，或者认知能力已经下降得非常严重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液态降糖剂这款新的治疗方法了，就是有机会来改变我们现状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0: 对，而且净食用咱们流行话讲，疾病的路上咱们不能莽撞。
1: 对，
0: 用对方法
1: 很重要，
0: 很重要，是不是？
1: 嗯，
0: 咱们不要总低个头闷声的治病，一定要抬起头来看看咱们世界上前沿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试了就比不是强，知道就比不知道强。
1: 对的，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先讲到这儿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

0: 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验一下糖尿病啊。
1: 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吗？是哪方面问题跟我说说啊。
2: 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老伴儿啊。
2: 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炎。
1: 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炎，你老伴儿是不？
2: 对。
1: 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跟我说说。
2: 就是他现在吧，他除了两脚啊容易干裂以外，还有双下肢就疼痛，发胀发麻，发冷，就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没了，夜里能睡个安稳觉，血糖呢也相对的平稳，就不会那个忽上忽下的。
1: 哦，那你这就是血糖比较平稳，但是就是双下肢啊疼痛发麻发胀发凉，就这些症状是不？
2: 对，
1: 那是属于比较轻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
2: 哎呀，可不是啊，梁老师。
1: 嗯，
2: 他之前呢就可严重了。
1: 哦，
2: 这两条腿啊，这小腿啊都麻木，就是没劲
1: 儿。哦，
2: 又胀又疼。
1: 哦，
2: 那走路吧，脚底下就跟踩那个石子似的。
1: 哦，
2: 就走不稳。哎呀，感觉像那喝多了一样。那走几步吧，他就摔倒。
1: 哎呀，
2: 那因为他那腿啊麻木疼，这晚上也睡不好。
1: 嗯。
2: 你上厕所他蹲都蹲不下去，哎呀，那个时候可遭老罪了。
1: 那这是以前，怎么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呢？挺好啊，现在呀。
2: 哎，这不是就是3年前在咱们全球购调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哦，3年前得到过呀，呵，怪不得。
2: 对对
1: 啊，
2: 当时买了有1年半的。
1: 哦。
2: 哎呀，就靠他的身体啊，一点点的好转了。
1: 好。
2: 现在两条腿走道都不疼了。
1: 啊、
2: 哦。也能走那个直线啊，不摔倒了。
1: 好。
2: 那小腿呢麻木啊胀痛几乎就没有了。
1: 哎，这不错啊。
2: 对，还有就是现在晚上睡觉睡得都可香可好了。
1: 哎呀，非常好啊，怪不得他改善到这种程度呢。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糖要是高的话啊，血糖高的话，如果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在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啊会聚集在一块儿，它会形成什么呢？叫糖结晶。这个糖结晶啊，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神经细胞，而且它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神经细胞正常的这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问题。那你这个给你老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啊，它实际上啊，它是一种生命活性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凡是它遇到这个糖聚合体，就这个像结晶一样的这个聚合体，它就像这个清理路障一样，把它能够给它打散喽，明白了吧？这是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没有的作用。所以说你老伴用上之后，周围神经病变它控制这么好，没有明显的发展和恶化，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2: 哎呀，是的是的。
1: 嗯，
2: 其实之前呢他吃那个降糖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算稳定，
1: 嗯，
2: 就是周围的神经炎这个问题啊，就一直没得到解决。
1: 对，他不是调理这个的呀，是吧？嗯，
2: 我还纳闷呢，你说这血糖也行啊，
1: 嗯，
2: 这腿怎么还是这个就胀了又疼呢？
1: 嗯，
2: 这不算明白了，因为血液里啊有那些糖结晶在呢，
1: 哎，
2: 这症状就不能好。
1: 对，这是早期形成的糖结晶，哪怕你现在血糖控制好了，糖结晶还在那儿呢，是不是？
2: 对，
1: 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定向的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个可了不得，是不是？嗯，你老伴儿用了1年半的时间了是不？
2: 哎，对，
1: 他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潜移默化的已经开始修复，已经开始再生了。那胰岛贝塔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呀，那就相当于我们恢复了自身降血糖的这个能力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即便现在又1年多的时间已经没吃这个产品了，对吧？
2: 嗯，

0: 的血糖是不是还没反弹，对不对？因为自身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它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就是我们的本能的一个恢复了，它已经可以开始发挥这个降糖的作用了。所以说你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现在血糖不但稳定了，最主要并发症他也控制住了，这是多好的效果呀，是不是啊？好吧，
1: 是啊，我也正合计着呢。你说这你一年多没吃了，病况也没加重，
0: 哎，
1: 这血糖也没有飙升，
0: 你看看，
1: 真的挺不错的。
0: 对，
1: 他现在就是脚底板啊，有时候还是有点发凉发胀
0: 啊，
1: 再有就是容易干裂
0: 啊。
1: 我合计着，正好这次直接把剩下的症状啊都给吃好了呗。
0: 哎呀，其实你这么想也是对的。啊，别着急，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把你的电话呢留给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留好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那是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0: 好嘞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嘞，好，好，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和你通话呀、啊，非常荣幸啊。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我
0: 不着急，慢慢说。
3: 我现在啊，最大痛苦就是啊，在两个月之前得那个带状疱疹了，这俩周围一直这么疼，你说怎么整？
0: 啥时候得的？俩月前得的呀。
3: 两个月，现在两个月过。过4-5天吧。
0: 哦。
3: 一旦你们那里边那什么，梁老师给那个透骨草啊。
0: 啊，透骨草药膏。
3: 这玩意挺管用啊。
0: 止疼吧，你看看。
3: 要没啥，我活不了了。
0: 呵。
3: 净靠吃止疼片，靠啥？
0: 那
3: 晚上睡不着啊。
0: 哎呦，你这带状疱疹，我告诉你，你这疼起来，哎呀，一般人都受不了。你看。
3: 他说卡吧，完了那个，喝抹的吧，2周天也不见效。完上医院了，医院看他说，你这。错过治疗期了，
0: 你看看，
3: 没有什么药，只能抹点药膏。
0: 抹点药膏。
3: 那我那这怎么办？他说那慢慢不疼就好了呗，
0: 就让你挺着呗，是那意思不？
3: 对，顶着。
0: 哎呦，
3: 说不疼说拉倒，所以这个病就这样。
0: 多大年岁了？
3: 哎、
0: 多大年岁了？
3: 我啊？
0: 你多大年岁了？
3: 75了。
0: 75了，嗯。
3: 哎呀，我这盼望这凉了。哎那救命啊！你给我出想个好办法吧、
0: 嗯。好，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啊！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啊。
3: 哎，好。
0: 其实一提到这个带状疱疹，我们老话叫蛇盘疮，是吧？
3: 啊，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跟我们说这小孩这个得这水痘一样，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越年纪轻的时候得它越好，岁数大的人呢得呀，哎呦，你看看，就是反反复复的，就可败好了，你知道吧？
3: 哎呀，可败好了。
0: 为啥呢？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啊，它专门生长在我们神经的细胞这个间隙当中。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容易发作啊？免疫力一旦低下的时候，它就冒头了。然后很多现在临床的医院是不是给你开一种药叫阿昔洛韦？
3: 啊，对，12多天的，
0: 是吧？
3: 啊，
0: 阿昔洛韦，如果说这个蛇盘疮刚发作的时候吃它有效果，发作完了再吃就没什么作用了。
3: 啊，这么事儿？
0: 为啥呢？因为阿昔洛韦的它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你不是冒头了吗？它给你压制下去。但是压制下去，它这个病毒还在那儿存在着呢。没两天，你这个免疫力一下降了，它又钻头了。 所以说岁数大的人一旦有辐射色斑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有后遗症留下。

0: 十几年的这样的人。
1: 哎呀，那咋整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呢，治疗方案，我觉得阿奇洛韦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发作的时候用，但是已经俩月了，用不用没啥效果了啊。那么怎么办？其实带状疱疹病毒就是一个解决疼的问题。疼的问题呢，你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就给我用好喽，它这个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啊，可以治上。
0: 你现在疼就抹这个透骨草药膏了吧？
1: 啊，就抹啊，全指它呢。
0: 是不是？就指它。
1: 要是连老师说这，哎呀，可真好，有这么个好药，那比什么都强啊。
0: 对，你看看，你就得把这个透骨草药膏这个用好了，因为它就是专门给你止疼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的事儿，怎么办？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它就会造成。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什么呢？神经酸有没有？
1: 神经酸没有啊。
0: 哎呦，神经酸没有。
1: 神经酸那管那不管神管脑血栓的是吗？
0: 不管脑神经细胞的，其实它管我们全身上下的神经细胞。
1: 啊。
0: 它并不是管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只要是神经细胞的突触连接，它都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我刚才讲了，带状疱疹病毒它在哪儿长？不就是在神经细胞的间隙当中长吗？
1: 对对。
0: 然后它长起来以后破坏我们的神经细胞，它就觉得疼啊。很多人为啥你看它长的位置往往都是肋骨中间呢，或者是腰的一圈啊？为啥呀？这都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它就在这儿长。
1: 啊，我是半拉脸呐，
0: 半拉脸，对，有长脸上的，因为脸是三大神经走行的位置。
1: 啊，这脸呐，肿的，这就是把那嘎大部分都掉了。
0: 对，但是你为啥疼？不就是它伤害的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吗？
1: 就是疼啊，
0: 对，
1: 疼不了，一点不带休息的，就这么万死疼啊。
0: 所以说你这个咋整啊？你说你没有神经酸呢？你要有神经酸，就是能够快速的修复你神经元细胞的，而且你把它用好了，将来你这个后遗症它就留不下了，你说说。
1: 那怎么办？老师现在有没有？
0: 你这样吧，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
1: 是。
0: 你这样，你到这个药房买甲钴胺吧。
1: 甲钴胺现在吃着呢。
0: 吃着呢，哎呦，那你说
1: 咋整？一顿吃俩。
0: 吃俩是不？
1: 一天六个。
0: 因为甲钴胺呢，它也是就是我们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它的作用和这个神经酸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1: 没法比了。
0: 对。但是你现在吧，你说你咋办呢？已经是留下后遗症了。第一个，我只能告诉你，看看能不能搞到神经酸，啊，它呢能够避免你将来这个后遗症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没有呢，你就得用这个甲钴胺。你止疼怎么办？
1: 多费点心，给我弄点呗。
0: 你找当地的工作人员，好不？看看他如果当地没有，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再有一个，
1: 不是救救命嘛？你说我家吧，我家就我自己呀，都走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钱活呀，我自己呀，你说。
0: 然后呢，带状疱疹，你现在就是最着急的就是止疼，止疼呢，我刚才说了，神经酸是就是保证你，咱就说你疼这么几天以后别留后遗症的。第二个呢是啥呢？你把这个透骨草药膏一定要用好啊，
1: 用永远用啊。
0: 对，就它是专门止疼的，
1: 真好。
0: 对，他要是不止疼了，那你就得用些这个麻醉剂了，那你就是伤身体了，你就把它用好。
1: 我麻醉剂氨基比林咖啡因片，那我还吃呢，那撤了一片了。
0: 哎呦呵，你说说，你得慢慢撤了啊，你别就是说把疼止住了，你别的依赖性再来了。
1: 哎，那个梁老师吃那什么行不？就是植入的神经酸行吗？
0: 不行。为啥你知道不？我以前讲过，植物的神经酸它是从这个什么什么种子里提出来的，那些和我们人体根本就不匹配。神经酸学名叫啥？叫碳15 24碳烯酸。叫这个名字的只有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才敢叫这个名字。
1: 哎，那是最好最有效的。
0: 对，你这从植物当中，那就是我说白了，它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如果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有效果的话，我早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了，而且那还死便宜死便宜的，对不对？
1: 对，
0: 是吧？植物神经酸，我跟你说，你吃了跟没吃一样，要用就要用最好的神经酸，没有就等着。然后呢，把透骨草药膏给它用好了，然后让它止疼。啊，
1: 八个麻锅整几盒呗。
0: 你放心，我但凡我能给你整着，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我太遭罪了。
0: 我知道，我太理解了。然后你现在跟谁呢？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他联系，看看从别的城市里能给你调点不？ 啊，好不？
1: 哎，好
0: 啊，
1: 谢谢您了。
0: 然后呢，你就偷草药膏得用好啊啊
1: 啊，用，
0: 对啊，
1: 我也好，
0: 好吧，
1: 谢谢了，谢谢您了，老师。
0: 好了，
1: 哎，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有最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4: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 曲。
7: 相遇这件事不会只在某一天，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而又有多小的概率一个人才能恰巧坐在你身边。
6: Hello. 音乐奇遇记，有些相遇就像奇妙的重逢。

首新歌来自房东的猫的旅途，拉开我们又一场音乐奇遇记的序幕。这是电视剧《吃饭、跑步和恋爱》的 OST。 当钢琴和人声的私语在耳畔流淌，风铃般的嗓音便轻轻地叩开了城市人紧闭的心扉。两个女生将便利店凌晨三点的孤独、人生的选择、陈旧的回忆和未来的勇敢通通装进了他们的音乐里。柔软而坚定的歌声给予歌曲无限的能量。其实所谓成

0: 成长不过是把心碎揉进日常，在灰烬里种出永不凋零的烟花。
1: 快乐悲伤终将成为。
0: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用好音乐陪你喝一杯音乐下午茶。抖音平台搜索 DJ 安琪，我就在你对面了。新来的同学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207班同学亮个灯牌，我们一起听歌聊天发呆晒太阳。
2: 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生来盛放啊，从何而来？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单位哥的生意是我福气。冲进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果，这货听不懂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役齐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这是一首风格很独特的歌，好奇怪。这是来自方大同的《江湖中人》，由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是2024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收录在他的最后一张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 当中。因为2025年方大同的猝然离世，我们可以想见，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一定已经很差了。可即便是这样，他追求音乐的脚步是一刻都没有停止。我想每个男生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江湖啊。方大同的中国风不仅仅是加入一些传统的民族乐器，还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浪漫想象，有一种很抽象的画面感。特别是这首歌《江湖中人》当中的歌词，就是用一种说相声的那种口气唱出来，大哥你认错人了，有没有点那个德云社的风格？就是你初听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你再听呢就会觉得很上头，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 ABC 之手的创作。当然了，他的中文水平也就是那样了，不过至少看来他在云南生活的最后的那一段时光确实给了他不少的音乐灵感，还有就是和音乐相伴的日子他玩得很开心。

这里是九九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声音来自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继续这一首歌，来自乐坛新老唱将的合作，周传雄、杨和苏，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

这是来自周传雄和杨和苏在2024年年底的合作，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我想这个题目应该是来自于网络上的流行语吧，就是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如果有的话那就两顿。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如果有的话那就两顿。没有一杯咖啡解决不了的事，如果有那就两杯，以此类推。说到这首跨代际的合作，给了歌迷们很多的惊喜啊！小高老师的深情还有杨和苏的率性是完美的交织在一起，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既有岁月的沉淀，又有青春活力的展现。在如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被各种压力困扰着，这首歌好像就是一杯温暖的茶，具有治愈心灵的功效。当我们感到焦虑疲惫的时候，不妨慢下脚步来品一杯茶，听一首歌，让自己的

身心得到放松，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力量，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新的生活。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我是这些年在这里笑着跟你说话，陪你一起听歌聊天发呆晒太阳的安琪 Angel， 用好音乐陪你一起喝一杯音乐下午茶。抖音平台搜索 DJ 安琪，我就在你对面了。如果你也刚好有空，喜欢听歌和聊天的话，喜欢交朋友，新来的同学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音乐下午茶就可以无限量续杯了。继续唐汉霄，就是哪吒。说一句啊，我非常期待哪吒三，饺子导演你要加油哦。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6: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9: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4: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0: 歌可以单曲循环，青春只能播放一次。遇见后的每次道别，我都偷偷回头过。
1: 音乐奇遇记，我遇见你，我记得你。

0: 这是由路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新歌，叫做《流行歌手》。据说这首歌早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历经了数年的蛰伏和沉淀，在2025年以重生之姿登场。每一个音符都包含着路虎对于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从初入乐坛的青涩，到现在在孤独啊和现实当中摸爬滚打，路虎将自己的音乐旅程化作了一首首动人的音乐作品，用旋律和歌词来诉说心声，谱写出一篇真实的音乐日记。从主歌的情绪柔和，到副歌的情感爆发，还有 rap 的那个锋芒毕露，用旋律邀请每一个不被定义的灵魂一起为热爱发声。欢迎回来，我们下半程的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声音来自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下午好，我是陪你听歌、聊天、发呆、晒太阳的安琪 Angel。抖音平台搜索 DJ 安琪，我就在你对面了。新来的同学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点关注不迷路。
1: 曾经不用会唱的第六首歌曲，只带的人，就带。

0: 这首歌的时长有点长，有6分多钟，好像是在给我们讲述一个成长的故事啊、哦。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这个首歌里边的那个好奇的、有点调皮的小孩，有着非常强的那种角色的代入感。想了一下，就刚刚我也问一下大家，就是在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或者是有没有过类似的疑惑、好奇和经历？就是你会物色的幻想着收音机里的人呐、磁带里的人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更小的时候你会好奇这些人是怎么进入到收音机和电视机里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的小朋友啊，然后为了解开疑惑找到答案，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就亲自动手把家里的什么收音机啊、电视机也给拆解了有没有这样的，然后回来是一顿暴揍。这首歌当中呢还穿插了很多段就是小朋友的旁白，听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很有亲切感，像不像小的时候的我们就唱着自己瞎编的歌曲，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歌词吧，然后在家里边摆弄录音机，一不小心就按到了那个录音的键，结果就录上了、把原来的那个原版的磁带给洗掉了据说这首歌里边的那些旁白都是主唱小的时候的真实的录音，然后就原封不动地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这里是959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下午好，我是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天、发呆、晒太阳的安琪 Angel。 这首歌来自朱星东，大成的故事。
1: 若当初向前吐露心声，至少

周兴东大成的故事。哎啊，我们今天的音乐奇遇记貌似都是新歌哈，估计以管理员大叔为代表的一些保守派又该哀嚎了啊，一首歌也不会唱，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被瞎吵吵。我看到一位我们的听众叫80年的陈香给我留言，在微信后台说安琪，你也是曾经的磁带里的人呢。我为了见你一共参加过三次你的北方女孩磁带的签售会，你的签名磁带和照片现还有海报我至今还都好好的保存着呢。没有想到现在竟然可以从手机上看到你直播的样子了，这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是啊，这个科技和时代的进步真的是日新月异啊！我过去也都没有想过说做个广播节目还要跟大家面对面，那些不洗脸不梳头就能够上节目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我看到我们山河哥说了也挺好的，老歌反正我也不会唱。好了，那在朱兴东的大成的故事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比较也不算是很老的歌，但是也不年轻了啊，但是这首歌呢我想很多人都会唱，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99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收音机你要锁定 FM95.9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有些相遇就是奇妙的相逢，我们是
1: 米先生，
0: 这里是 FM 95.9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和安琪一起开始一场音乐奇遇记的奇幻旅程吧。

坤哥，杨坤的一首《站台》，这是一首80年代的经典老歌的翻唱，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 Disco 专辑当中，是当时的首播主打歌，叫《站台2010》。2010年的时候，也是杨坤和华谊音乐合约到期之后，他自立门户的一年。然后呢，他就推出了这一张复古的专辑。因为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的歌对于杨坤来说都是他的音乐启蒙，所以呢，他挑选出了9首曾经深刻的影响过他的歌曲，然后放到了这一张专辑当中。希望在乐坛这种复古的风潮之下，然后在翻唱当中呢，加入一些电子乐的元素在里面，能够引起更多的听众的共鸣啊，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喜欢吧。这张专辑不仅是杨坤他自立门户之后的第一张音乐专辑，也是他首度尝试电子舞曲风格的音乐专辑，然后里边一共有9首作品，全部都是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一些老歌，其中80年代的音乐作品是占比是比较大的。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我是这些年在这里笑着跟你说话，陪你一起听歌聊天发呆晒太阳的安琪 Angel， 用好音乐陪你喝一杯音乐下午茶。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 DJ 安琪，我就在你对面了。我建议大家，所有开车的朋友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刷抖音哈。如果开车的话，那就锁定 FM95.9。如果比较安全的条件环境之下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找一找我哈。

明天更漫长，这是窦唯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黑梦》当中的一首歌。木吉他的三和弦带出了一阵令人兴奋的鼓声哈，漫长的明天就这样开始了。窦唯的嗓音和耳熟能详的黑豹的时期的他略有不同，低音部分呢显得更加的雄壮和热烈吧。过去的辉煌不再重要，明天更漫长，这是他告别黑豹时期创下的辉煌业绩，开创一片新的明天的开始。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好了，今天的音乐奇遇记就到这儿啦， See you next time.

天，我发现自怜此刻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7: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6: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7: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9: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5: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

0: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2: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小名叫轩轩，爱好唱歌和跳舞，
7: 我爱上台演出，
8: 我喜欢唱歌跳舞。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17点播出的《小星星音乐之声》，我是主持人袁熙。诗词传古韵，歌声润童心。中华五千年啊，最美的文字就是诗词，而最美的旋律呢，当然也是国风。今天啊，我们的节目超级精彩，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将欣赏到童声古诗合唱，还有小主播带来的诗词诵读，就让我们一起踏诗而行，开启今天的国风诗词盛宴吧。

刚刚听到的童声合唱《黄鹂鸣柳》，让我们感受到了满眼都是春天的生机。春雨润物，无声有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李欣荣姐姐演唱的《春夜喜雨》，我们一起来感受千古春雨名篇吧。

好饮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立。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学过或者知道哪些古诗词是与春天有关的呢？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公众号辽宁经典音乐广播留言，分享你知道的古诗词的名字。会背诵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发来语音哦。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戴芷一演唱的《春晓》。

首轻快的《春晓》，把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唐诗以歌曲的形式展现出来，音符叮咚，诗词留香。当动听的音乐遇上千年古诗，仿佛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来了。哎，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悠扬的歌声，一起诵读千古美文，感受中华诗词与音乐碰撞的独有浪漫。

0: 刚刚听到的这首太空小狮子演唱的《登鹳雀楼》，这可是我们从小就会背的。那诗人王之涣为什么要登鹳雀楼呢？这首诗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王之涣的诗人，他因被诬陷而辞去了工作，过上了游山玩水、交友作诗的生活。有一天，王之涣来到了一座非常有名的楼前，这座楼叫鹳雀楼。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原来是因为常常有好多鹳雀在楼上休息，所以大家就这么叫它。王之涣一口气爬上了鹳雀楼，眼前的景色太壮观了，大大的太阳慢慢朝着远处的山峦落下去，就好像要躲到山的后面去睡觉。脚下的黄河水哗哗地流着，一路奔腾，流向那遥远的大海。王之涣看着眼前的美景，心里有了一个想法，要是我还想看到更远更远的地方，看到千里之外的景色，那该怎么办呢？他突然想到，高兴地说，我得再登上一层楼才行，只有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呀。这壮丽的景色激发了王之涣的创作灵感，于是他随即吟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鹳雀楼的故事。在生活中，要是想知道更多的知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就要不断努力，就像要登上更高的楼层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更厉害，看到更美的风景。
0: 古人啊，把人生的悲欢离合，把生活中的琐事日常，都写进诗里了。一首首诗词就像是一段段故事。我们的小听众郑玉宝就要给我们说说关于唐诗的那些事儿。有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诵读《唐诗里的中国》。
2: 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作品是《唐诗里的中国》。在我牙牙学语时，妈妈经常为我念唐诗，简短的字里行间蕴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我看到了鸟语花香，山明水秀，我看到了泉泉之心，殷殷深情。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千年的悠悠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文，是经久不衰的民族瑰宝。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诗中国，中国唐诗。

伴郑玉宝的《唐诗里的中国》，又听到了小伙伴赵随歌演唱的《唐诗里的中国》。两个作品是同样的名字，诗朗诵和歌曲搭配，朗朗诵读再配上温柔的旋律，是不是会感觉特别好听啊？中华古诗词短小精巧，却字字藏意。待客呀，游园呀，小溪流水，高山瀑布，江边渔火，一切都可以写成诗，一切也都是美好的。好啦，稍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小星星音乐之声。

0: 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造孽。
2: 来，女婿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不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7: 等等，
8: 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6: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8: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6: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8: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9: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

嗨，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下半场的小星星音乐之声，我是主持人袁熙。下半场的开场歌啊，来自谷歌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忆江南》。

0: 古人把山河风月写进了诗词当中，我们用旋律把千年的美景轻轻地传唱下来。盛唐啊，有位浪漫的诗仙李白，他有一篇传世名作《望庐山瀑布》。哎，这几句诗啊，就让我们眼前出现了瀑布飞流、山河壮阔的画面。好了，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泡泡留声和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望庐山瀑布》。
1: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0: 说到诗仙李白，大家一定是不陌生的，世人称他为诗仙。他的一生啊，走遍了大好河山，潇洒自在。那他又为什么会被称作诗仙呢？我们一起在故事里重温大诗人李白的一生吧。
1: 公元701年2月28日，李白出生在现在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的一个家庭里。他的爸爸叫李克，是个做生意的富商。李白在家里排行第十二，所以大家有时候也喊他李十二。李白五岁的时候就特别聪明伶俐，开始诵读六甲。六甲就像是唐朝小朋友的识字课本。到了六岁，有一天，李白看到一位老奶奶在石头上

玩耍。有一次在游历渔舟时，写下上李邕把自己比作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因为李白的爸爸是商人，按照当时的规定，李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李白在24岁那年离开家乡，到各地去拜访有名望的人，希望能遇到欣赏自己才能的伯乐，推荐自己去做官。26岁时，李白来到扬州游玩，不到一年时间就把30万钱财都花光了，最后变得穷困潦倒，还生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看着天上的月亮，李白特别想家，就写下了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静夜思》。就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李白认识了当时在襄阳隐居的大诗人孟浩然，两个人一见面就像好朋友一样，有说不完的话，很快就成了特别好的朋友。27岁的时候，在好朋友孟浩然的帮助下，李白在安陆娶了前宰相许与诗的孙女，成了许家的上门女婿。30岁那年，李白听说孟浩然要去广陵，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他特别舍不得，就约孟浩然在江夏的黄鹤楼见面。之后孟浩然坐船离开，李白到江边送别，写下了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35岁，李白来到了长安，他给玉贞公主献上自己写的诗，公主读了以后特别喜欢。在紫极宫，李白遇到了贺知章，贺知章读了李白写的《蜀道难》和《乌七曲》，忍不住大声称赞李白，说他就像是从天上被贬到人间的仙人，所以从那以后大家就都叫李白谪仙人了。42岁这一年，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荐下，唐玄宗召见了李白。见面的时候，唐玄宗还亲自给李白调羹，对他特别好，还封他为供奉翰林，陪皇帝写诗玩乐。43岁，新庆池的牡丹开得特别漂亮，唐玄宗和杨贵妃一起去欣赏，皇帝就让李白写几首诗来赞美这美景。李白可大胆了，他提出要高力士帮他脱靴子，杨贵妃帮他研墨，唐玄宗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李白灵感大发，马上写出了特别厉害的清平调。44岁，李白除了陪皇帝吟诗作乐外，并没有得到重用，这让李白特别灰心失望，他就向唐玄宗提出辞职。唐玄宗同意了，还赐给他一些金子，让他离开长安。离开的时候，李白心里又生气又难过，就写下了那首《行路难》。45岁，李白在洛阳遇到了边塞诗人高适，还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杜甫。三个人一见面就觉得特别投缘，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马上就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结伴去访道求仙，后来在齐州，李白参加了著名道士高天师主持的仪式，正式成为了一名道士。46岁时，李白遇到了他最后一任妻子，是前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在梁园的墙上挥笔写下了《梁园吟》这首诗。宗氏是李白的粉丝，他花了1200金子把那面写有诗的墙壁买了下来，这就是千金买壁的典故。52岁，李白和好朋友岑勋应另一个好朋友袁丹丘的邀请，到嵩山的颍阳山居做客。他们三个人一起登上高山，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李白有感而发，写下了那首特别有名的《将进酒》。55岁，可怕的安史之乱爆发了，到处都在打仗，李白和妻子宗氏为了躲避战乱，就去江西庐山隐居。在隐居的时候，李白看到庐山的瀑布特别壮观，就写下了《望庐山瀑布》这首诗。57岁，李白离开庐山去帮助永王，可是后来永王打仗失败了，李白也受到牵连，被关进了监狱，最终被流放到夜郎这个地方。59岁，唐肃宗宣布大赦天下，正在被流放路上的李白重新获得了自由，他特别高兴，立刻顺着长江快速地往下游。

0: 赶去，心情特别激动，就写下了那首《早发白帝城》。61岁，有一天，李白一个人慢慢地爬上了敬亭山，他在山上坐了很久很久，看着周围的景色，伤感、孤独和凄凉的感觉一下子涌上心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出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62岁，也就是公元762年，李白的身体越来越差，生了重病。在病床上，他把自己一生写的诗稿都交给了在当涂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没过多久，李白就去世了。
1: 李白的一生啊，浪漫又坎坷，他热爱山河，心怀理想，千首古诗流传至今。岁月匆匆，即使在人生暮年，哪怕生活清贫，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墨。马上听到这首歌是童声版的《李白的月光》。

李白走到哪里都带着月光和美酒，洒脱又自在。而同样一轮月亮照见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他的眼里却装着乱世山河，满心皆是忧愁。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李白的《酒》，杜甫的《愁》。其实在壮阔的山河之后，我们也要来感受一下宋词的婉约深情了。《独处西楼，月色无言》，一首来自幻境童声工厂合唱团演唱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要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小伙伴。

春有百花诗，秋有山河月。今天我们的小星星音乐之声啊，我们一起聆听了春日古诗合唱《山河千古名篇》，也在故事里重新认识了大诗人李白。诗是中华根，而歌是少年魂。愿每一位小伙伴可以熟读诗词，心怀山河，做热爱传统文化、闪闪发光的中国少年。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毛晓彤和天使童声合唱团一起演唱的《中华谣》。下周的17点，欢迎继续来到小星星音乐之声，开启一段周末的音乐旅行。我们下周见啦！

0: 不同。
1: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2: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3: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2: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3: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2: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3: 这是什么菜啊？
2: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3: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2: 您这是
3: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2: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3: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省安委办提示，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燃烧煤炭或木炭取暖，燃气热水器或灶具安装使用不当，在停驶的密闭车内长时间开空调等，一定要注意安全，常通风，勤检查，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0: 讲大千世界，说风云人物，看世间百态，听传奇故事，欢迎走进经典故事会。

千古，文脉缠绵，江河史诗，生生不息。敬请收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辽河》，作者金子维，演播周冲。

关于走辽河，我并没有按照大家习惯的方式从辽河的源头开始，而是以东辽河和西辽河的交汇点福德殿作为原点，先是顺流而下直达辽河口，之后又分别上溯东辽河和西辽河源头。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原来设想的样子，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套用教科书的考察方式，不合格的地方太多了。好在我还可以安慰自己，自然的状态才契合河流的原貌，完美不是事实。我对靳先生说，总之吧，我觉得跟辽河的贴合度非常高，很不容易的。他问我，贴近度可以量化吗？我摇了摇头，说具体量化不了，大概70%吧。说贴近度也不一定准确，我想里面一定包含融合的意思。因为辽河之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或许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寻找之旅，也或许是一次灵魂交流碰撞的思想考古。更重要的是，面对作为辽宁母亲河的辽河，我想走进它的深处，表达真实的生命情感。我是这样对靳先生解释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大本事，到目前为止写了半辈子文字，为辽河写点什么，算是对母亲河的感恩和回馈吧。靳先生的嘴角掠过一丝诡异的笑容，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皮下神经带动的表情。那时我们坐在茶香弥漫的咖啡色房间里，百叶窗漏进的长条光线正好照在他的嘴角上。我说我说的是心里话，靳先生说，我知道你说的如你所想，不过我记得你说过走一条河是你青年时的梦想。我的确跟他说过，但那至少是10年前的事情了。记得我跟他说，我读书时喜欢我也喜欢他的老师对我说过，如果可能你要走一条河，除了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大千世界什么都有，走过之后就可以深度感悟人生。老师叫周少仪，那年我20岁，后来学习工作生活，时光荏苒，一晃人过中年，只空留愿望却并没有付诸行动。当然这期间我也没想明白到底要走哪一条河，我考虑过长江、黄河以及雅鲁藏布江，后来觉得有些远，条件也不太具备，就打消了念头。随着年龄增长，我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诗歌与远方，而恰恰忽视了身边的重要价值。于是我将目光收拢回来，我这样对靳先生说，辽河是故乡的河流，我要写辽河。靳先生说，其实借口和理由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总能找出非常有道理的做这件事的依据，实在说不清楚就说是缘分吧。缘分这个词也不错，由于这个缘分就有了我的辽河，我的在水一方。东辽河与西辽河的缘分在汇河口，那是东辽河和西辽河结婚的地方。如果把一条河看成生命的过程，那么源头是出生之时，一声啼哭横空出世，
上游则是童年时光，落差较大，激越跳荡。然后进入青春期，四处探寻，充满活力。

河流的中游也是他的中年。除了遭遇水灾年份改道，一般情况下还算平稳，沉默寡言，滋养甚阔。进入下游之后，河水流速缓慢，河面宽大宁静，对其承载的、恩泽的、破坏的都看清看淡了。很多人都把东西辽河汇河口，也就是福德殿以上，认定为辽河上游，而福德殿下面则是辽河的中游，辽中线通江口之后才进入到辽河下游。那么既然东辽河和西辽河在汇河处结合，它们谁是雄性，谁是雌性呢？当然，一条河从古走到今天，也可以按历史时段把它看成是童年、青年、中年、老年什么的。现在的辽河是青年还是中年呢？主观上我还是喜欢把它看成青年。出发之前我做了 DNA 检测，我想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探究接下来要走的辽河。在试图揭示辽河基因之谜前，先了解自己的身世之谜。我的遗传成分、基因属于哪个族系，迁徙的路径等等，不能仅仅停留在行走的螺旋体、会呼吸的染色体的模糊状态中。还有，我与烧炭的二哥三哥没有家族血缘关系，二哥三哥以及后面的二舅、三叔、二姨、二姐等也没有家族血缘关系，但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我们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

鹅毛大雪落在了辽代的辽水两岸，河水尚未封冻，落在深色波澜上的雪花瞬间被吸附得无影无踪，而岸边推挤的雪花又如棉絮一般绒嘟嘟的随弯就弯地排列着。两只大白鹿从岸边芦苇丛中飞起，扇动着沉重的翅膀，在水面上狠狠地揪了一下，仿佛要拉起粘稠的布面一般的河面。事实上，大白鹿只是撩起了几滴水而已，却搅醒了一片寂静。二哥知道，白鹿准备南迁了。二哥是烧炭工，他的炭窑在当时的韩州辖区，也就是现在辽北昌图县八面城镇。当时的炭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离城里近，运输木料远；一种是离山林近，运输木炭远。二哥的炭窑属于后者，他一个人烧炭，没有徒弟和奴工，所以伐木、烧炭、送炭、卖炭都是他一个人。过了子时，二哥就得起来掌灯，穿戴严实，开始准备往城里送木炭。出门时，二哥看不到头上的星星，不过在身体里有生物钟，估计现在子时刚过。雪仍未停，没有风时的雪花一般个头都大，毛茸茸的，洋洋洒洒，从容而安静。二哥挑着木炭在大雪中扑哧扑哧地走着，脚印很快就被淹没了。一路走下来，二哥路过回脸沟、庙梁

石庙、泉水等地。由于下雪，他熟悉的地标都被遮蔽了，只能靠感觉去判断。天逐渐透亮，二哥终于看到了辽水的支流苟河。看到苟河，韩州城就在眼前了。二哥坐在苟河边歇息，摘下獾皮帽子，头顶像蒸笼一般热气腾腾，鬓发两侧打起了绺。其实汗水早已湿透了他全身，后脖梗和裤裆里都黏糊糊的。天大亮时，雪停了，太阳出来，大地一片银白，晃得人睁不开眼睛。城门打开，陆续有车马出来，安静的天地顿时喧哗起来。马蹄声、车轱辘声、车老板的吆喝声和马鞭甩出的脆响此起彼伏。车队和人群里并没有韩老六的身影。韩老六说好了在城门口接他的，二哥只好挑着木炭进城。他怕自己歇下来就泄了劲儿，再也担不起这150多斤的家伙了。二哥在韩州城的集市上找到了韩老六。二哥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在城门外接我，咋说话不算数呢？韩老六不好意思，只骂自己该死，说没想到你真的会来。二哥，你也太讲究了吧。的确，二哥是个守信用的人，说到做到。半个月前，二哥和韩老六掷骰子输了150斤木炭。对于平日里省吃俭用的二哥来说，那该多心疼啊。可奇怪的是，二哥觉得理所应当，输了就得认账。赌债也是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时候流行赌博，不要说平头百姓，宫廷里也非常盛行。辽兴宗与皇太帝赌博，输掉好几座城邑呢。接下来就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人家赌的筹码大，赌土地、牛羊和奴婢，平头百姓只能耍点小钱。人都有贪婪的本性，都想一夜暴富。开设赌局的人也善于画大饼，编出一些中大彩的故事，说某地某人赢了一个金马驹，盖房子、置地、买牛买马，娶了大户人家的千金，传得神乎其神，有鼻子有眼儿。一些靠体力劳动的人蜂拥而上，前赴后继。去赌局里耍钱的人，最终都不知道输给了谁，找人都找不到。二哥也是这群怀揣着梦想的人中的一员。好在他的自控力相对强一些，他只拿出劳动所得的1/3用于赌运气。倒不是因为他懂得理财，鸡蛋不想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是爹的凄惨下场在他的心里形成了阴影。爹死的时候对他说，老二啊，你爹有过大钱的时候，可惜那些钱没拿住。如果你爹年轻时把小手指头剁了，不说给你们留一座金山银山吧，起码泉水那旮的能留下几十晌土地，种谷子和黄米，你们吃穿够用。哪成想临了临了，连一座炭窑都没能给你留下。二哥的炭窑是自己建的，不过烧炭的手艺却是从爹那里继承的。这样说来，二哥就应该从爹身上吸取教训，不应该沾赌的边儿。

0: 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里边的情况有些复杂。二哥毕竟二十五六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大姨说他二十五岁，三姨说二十六岁。不管二十五岁还是二十六岁，他已是十足的大龄青年，那个时代的标准剩男。二哥不想向命运低头，除了起早贪黑、吃苦耐劳、拼了命的干活之外，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总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财星降临，蹦极一下发了大财。韩老六被二哥的诚信所感动，坚持要在汉人开的馆子里请二哥吃饭。韩老六说，我请你吃驴肉包子吧，再整一坛黄米酒。二哥想了想说，你还是省点吧。韩老六说，我可是诚心诚意要请你，庄稼你可就不对了。二哥说，那这样吧，找个地方吃顿黄米饭。也许二哥想到回去还要走几十里的路，碾米饭扛饿。不过他对韩老六说，我已经好久没吃黄米了，就得意那口。韩老六笑么滋儿的满口答应。韩老六带二哥走街串巷，来到他大表嫂家。他对大表嫂叮嘱了一番，随后拉二哥上火炕，俩人围着炕桌喝刺五加根泡的代茶饮，唠起闲嗑。韩老六说，他本是汉人，家在河北三河县。辽朝建立初年，他的祖上被抢掠到了辽地。由于汉人习惯定居耕种，辽圣宗时在辽河边建了三河州。这个三河州沿用的就是燕地的三河县。随着耕地面积越拓越大，风沙也越刮越大，庄稼减产。朝廷把渝河州、三河州合并为韩州，后迁移到了白塔寨。由于辽水泛滥，大水泡了城池，韩州再次南迁。他爷爷出生时才又迁移到苟河边，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韩老六问二哥祖籍哪里，二哥说他也不清楚。按照自己的长相，细长的单眼皮儿像是女真人，高颧骨又像库莫西人。不过他听长辈说过，祖籍好像是云州的，具体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韩老六说，我也一样，奶奶是契丹人，妈妈是渤海人。二哥的确是个只管眼前事，不论天下飞的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朝代，不知道当朝的是天作皇帝，更不可能知道那个皇帝的小名叫阿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大辽河》，作者金子维，演播周冲，制作徐小霞、赵晨，监制渤海英，总监制晨曦、徐小霞。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

0: 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它，可是我好像惹它生气了，
2: 脑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4: 唉，
3: 带它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他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5: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7: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8: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9: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8: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0: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8: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8: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6: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2: 服务员，点菜点菜啊！这个，
13: 差不多、哎、差不多可以了、啊。咱们就三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你看多浪费呀，是不是？
12: 哎，多年不见呐，必须体验真感情啊、嗯！你这回东北必须感受真热情啊！
13: 你说说你、啊
12: 哎，来，上菜上菜。
13: 服务员，买单打包。
12: 哎，我来啊！必须感受热情，哎，剩就剩了，还打什么包啊？你不是吃不起，对不对？
13: 你这就不懂了，不是哈、啊？在咱东北啊，这折头菜更香。你像这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放一起，哎，你回去再加点白菜呀、土豆啊，这么一炖
12: 啊，
13: 哎，还有这个溜肉段
12: 啊、
13: 溜干尖放一起，重新回个锅，这不就两道？

0: 心态嘛，你对不对？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
1: 哎呀
0: 那会吃的直横啊。
1: 哎你还别说啊，哎照你这么一形容人都流口水了。哎明天继续啊，去你家折罗菜天了、
0: 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2: 多点美味，少点浪费，让吃不了兜着走成为一种习惯。
0: 服务员打包。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7: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8: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那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7: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8: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7: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8: 哎呀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9: 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10: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勉强的在脸上，随便一下子。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谢谢
8: 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技。

0: 雪白玉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6: 谢谢。

0: 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1: 谢谢
6: 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国潮当道，风尚绝技。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

0: 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

0: 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谢谢 你,
9: 谢谢 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5: 一度电，
1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5: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9: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6: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来来来，给他买上买上。

0: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我喝点。
2: 你慢点儿，慢点儿。
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4: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4: 嗯，刷会手机。
1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6: 主人，主人，请断电。
14: 啊，知道了，知道了。
1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4: 哎，好了，拔了。
1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4: 这能浪费多少？
1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8: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0: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9: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3: 一度电，
25: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2: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25: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9: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7: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6: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7: 反正有优惠，
16: 扔了也不心疼。
1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9: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1: 连军，一点小意思。
2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1: 是我不好意思。
2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0: 小意思，小意思。
2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4: 比赛开始，6.58。
2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5: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23: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

0: 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1: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九五九书场。
2: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3: 书接上文，蔡锷将军逃出龙潭虎穴，为了防止袁世凯暗下毒手验路阻截，所以啊先到的日本，后来找了个机会绕大道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云南。因为他是云南的都督，掌握着大权，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弟兄铁哥们继续给他看家。回到云南之后大伙乐坏。没过几天，蔡锷把自己的想法通报给众人，大家一体拥护，才成立了护国军军政府，挑起大旗讨袁。所以说蔡锷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是名标千古啊。他深知袁世凯的势力也不小，光凭自己一路护国军难以胜利，所以他马上是通电全国。首先他联系了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于1915年12月25宣告云南独立。26组织了护国军，三军将士举行了誓师出征大会，隶属了袁贼窃国的罪状，三呼民国万岁万万岁，而后肃立宣誓，誓词是慷慨激昂。参加会的人大部分人是热泪盈眶啊。宣誓已毕，三军出征，蔡锷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袁世凯听到这个信儿之后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拍着桌子叫唤：“统统的，统统的，撤了他们的职！”好嘛，袁世凯一着急，连日本话都说出来。袁世凯下令，一面撤了蔡锷等人的军职，一面出兵讨伐。1916年1月5日，袁世凯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督师入川进攻云南。他还调了曹锟的第三师、第七师、张敬尧的第八师，还有四川将军陈焕部、川军刘存厚部等等等，各路军队足有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的杀奔护国军。在袁世凯的眼中看来，哎，你偏居云南的护国军不堪一击呀，用不了几天就一鼓荡平。单说蔡锷，云南起兵之后通电各省，1916年1月27贵州护国使刘显世也宣告独立，响应蔡锷。刘显世发了通电，隶属了袁世的罪状，

而后将贵州军队编入了蔡锷指挥的桃园军第一军。在这第一军中，右翼有个东路支队，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王文华。王文华呀，原也是个文人出身，后来见国家纷乱，便投笔从戎。刘显世是他亲舅舅。王文华在贵阳听到云南首义的电讯之后，立即跑到舅舅那里，要他舅舅响应。一开始的时候，刘显世还有点犹豫，但是架不住王文华的劝说，最后终于下定了响应蔡锷的号召，宣布独立。蔡锷组成讨袁护国军的时候，就把这个王文华部队编入了第一军的东路支队。王文华这东路支队一共手下有三个团，他带着这三个团经过镇远、玉屏，进入了湘西的黄县，结果遇到了袁世凯派遣的攻滇部队第一路司令马继增部队的抵抗。这个马继增啊，也是北洋军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官拜第六师的师长，统帅着四个混成旅，他担任着湘黔战线的总指挥。这年的大年三十夜里头，正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拔毛镇砍死王老虎的那天夜里头，王文华部也打了个大胜仗啊，偷袭了黄县，打的北军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后王文华乘胜追击，一声令下，桃园军就杀到芷江，在这遇上马继增部队的抵挡，双方裂开了阵势，是互相攻打呀。为了争夺芷江，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您别忘了，王文华指挥的是三个团，他的敌人是四个混成旅。无论从人数上、武器装备上，王文华都吃了很大的亏。因此几仗打下来毫无进展，反而王文华的部队伤亡比较大，枪支弹药、寄养粮台也遇到了困难。王文华是十分着急，如果他这东路军失败了，就会影响到全局，作为指挥官他能不着急吗？单说这天晚上，王文华带着三个团的团长以及高级将领正在开会，商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打，这困难应该怎么解决。正这时候，马变进来了。马变就是他手下服务的人员，呱一个军礼，报告司令，外面有人紧急求见您老人家。见我？是。谁呀？把他请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走进来了，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冲着王文华一抱拳，司令还认识故人否？王文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桂堂啊，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那位说桂堂是谁呀？就是袁大双。前文书咱说了，袁大双见了贺龙自告奋勇，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要赶奔云南和贵州联系讨袁军，结果在这遇上了王文华，真是不巧不成书啊。袁大双字桂堂，那阵凡是亲热的称呼都称字儿不称名。咱举个例子来说，刘备
姓刘名备字玄德。关羽呢，姓关名羽字云长，所以亲热的人都称云长、玄德。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叫毛泽东，但是字儿叫运之。一般亲热的人都亲切地招呼润之先生，因此中国的名和字是另有一套学问，咱不必细说呀。两个人过去在日本的时候都是同学，分别多年不见了，今日一见是非常高兴啊。王文华拉住袁大双的双手晃个不停啊。随后袁大双就提到正文，我听说前线的战事不利，你大伤脑筋。王文华苦笑了一下，桂堂兄啊，你哪里知道，我手中仅有三个团，敌人却是四个混成旅，敌众我寡，因此啊才吃了亏了。嗯，袁大双说，你何不改变一下战术，正面阻击之外，你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让他腹背受敌，那不就事半功倍吗？王文华接着说，我倒想这样的，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人手不够用，抄不出人来，正面打都招架不住，哪有多余的兵力侧面迂回呀？袁大双一笑，我的好兄弟，我这次来给你送礼来了，我送你一支部队，可以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保你一战成功。哦，王文华就一愣，心说开玩笑吧，你是个教书先生，你哪来的部队？但是他深知袁大双在这个节骨眼不会开玩笑的，一瞅他脸上带着严肃的劲儿，非常认真，因此王文华就问，大哥，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详细道来。我告诉你吧，我新近交了个好朋友，其实不是新近交的，原来我就认识他，这个人姓贺，叫贺龙啊。贺龙，贺龙是什么人，你听我慢慢道来。袁大双就把贺龙的出身以及所作所为简单地做了介绍，最后啊，袁大双说，我发现这个贺龙龙眉虎目，气宇不凡，非是等闲之辈，且有勇有谋，和他一起举事的那十二个人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我甚至都想到，莫非是上方星宿下凡，落到了桑枝县不成吗？王文华听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桂堂兄，你还信那些邪门歪道？不，非也。我是见贺龙等人敢作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民，如今已经竖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呀。王文华挺高兴，桂堂兄，那么冲你这一说，我现在就派人跟着你一起去见那个贺龙，命他率队随我们一起作战，怎么样？袁大双点了点头，当然是更好了，不过呢，你是否请示一下蔡将军，委他个职务番号，好统一指挥呀，名不正言不顺，你说是不是？对，桂堂兄言之有理。当下的王文华便拟电稿于蔡锷，言明桑枝有个贺龙拉队伍起事这个事儿。蔡锷接着电报是喜出望外，马上回电，电中并向贺龙及其部队问候，同时
任命贺龙为湘西讨

0: 元护国军第一营的营长，展归王文华指挥，委任状以后再补。王文华将蔡锷将军的电报给袁大双看了之后，袁大双把这电报收起，而后王文华又派出他的贴身副官，这个副官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让他俩一道赶奔桑植去见贺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贺龙，他自从听了袁大双提出的泥沙镇夺枪这个事儿，便与弟兄们计议，大伙儿都说可行，怎么个取法？小诸葛贺锦斋给出了个主意，他呀先化妆改扮前去卧底，跟打那王老虎的八毛阵差不多少，到那块把底摸清了，转身的回来向贺龙做了全面的报告。再说这泥沙镇是在石门县的县境，地处两湖交界，石门与鹤峰两个县交界的大山丛中，哎呀，是个山多路险的地方。这个镇子上有200多户人家，因为这里啊是出入湘鄂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唐晨之带着180人，名义上在这驻守安民，实质上骚扰百姓。凡是那过往的客人都要从这里留下买路钱，那厉害劲儿不次于八毛西，且比八毛西还横。为啥呀？他们枪多人多呀，更没有人敢惹，老百姓恨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就把他们叫土匪恶棍。其实啊，他们也真是土匪恶棍，他们在这把着不仅要钱，同时还有个损招，就是什么呢？在镇子口设立赌局和窑厂妓院，凡是比较有钱的，带的货物比较多的，除了上税之外，还把你拉进赌场，叫你输个干净拉倒，要不把你推到窑厂妓院，不把你这身上的钱下光了，他们是绝不罢手。就这么霸道。贺龙听完汇报之后灵机一动，马上就制定了一套智取的计划。这么办，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单说这一天，唐晨之手下的卡子正在那巡逻放哨呢，抬头一看，就见官道上来了一批人和骆驼垛子，大概能有40多人，40几匹一色的大骡子大马，装着丰厚的物质，沉甸甸的，那骡子和马压得往下直淌汗。这放哨的一看，哟，来买卖了，这是哪儿来的？够富裕的。马上有人回去给唐晨之做了报告，就来买卖了，这支队伍可有钱。老唐立刻命令还照原来的方法办事儿。这卡子赶紧过去了，哪来的？登记。登完记要税钱。领头的是贺龙，是毫不含糊，吩咐一声把箱子搬过来。从驼垛子上卸下一只箱子，啪打开，里边是成卷的现大洋，就是袁大头啊，一卷是100块，拿出来2卷往地上哗啦一扔，够不够？
1: 喂喂，够了。
0: 哎呦，这些团丁一看真有钱的呀，出手大方，非常高兴，把钱收了，然后就劝我，各位啊，你们是远路而来，又困又乏，想取个乐子吧，来来来，
1: 里边请，里边请。

可龙一笑，我们真是又累又乏，真想找个地方歇歇腿，那里边行，里边行，先把他们让进赌场。贺龙居中而坐，四十几个人分散到其他赌桌上。贺龙一看这屋还真挺宽敞，哎，得以施展，就玩了那么几把，结果都输了。一转眼的功夫，输了将近两三百块。唐晨之听着信儿，这小子贪得无厌呐。听说来了大买卖，这口肥肉能松嘴吗？他换了套便装，从里屋来到前屋，有人给他介绍，这位就是新路过的客官。贺龙冲他一抱拳，您就是老板，哎哎，客气客气，在下姓唐啊，请坐请坐。客官从哪里来？我们从湖南来，哎呀，买卖发财，托您的福赚了点银子。好好好好，要那么咱玩一把，来玩一把吧。这老唐吩咐一声，把我那牌拿来。那位说，干嘛拿他的牌？他那牌都有记号，他那牌九他全认识，这叫使星，就是想赚你的钱，那肯定他是准赢，不能输啊。时间不大，牌九拿来了，就见这老唐哗啦一声把牌九往桌子上一倒，骰子抄到手中，跟贺龙说，客官，我做东你下注，请吧。贺龙点了点头，回手从箱子里面拽出两卷现的洋，也就是200块，往桌上一放，咚咚，前到100，后到100。行行行，你看骰子哗楞，骰子一打打了个3。好嘞，这是您的牌，这是我的牌。四张天九牌拿在手中，唐承之啊看了一眼，哗啦往桌上一放，天杠地杠，哈哈哈哈。我看看你的点儿，贺龙把牌一翻，结果才3点，那肯定是得输啊。这老唐非常高兴，把200块大洋搂到自己的面前。我猜黑了，猜黑了，客人，请你接茬下注。第二把贺龙拿出500来，前边200，后边300，结果打骰子一翻牌，贺龙是照旧输。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唐啊就赢了700块现的洋啊，那叫钱呢、啊、眼都红了。来来来，打骰子再来。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是有意的喂他，一把输，两把输，8把输，这一箱子的现的洋几乎全都输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唐承之手下的人一听，今儿个来了个散财童子，谁玩谁赢钱呢？这机会焉能错过呀？一会儿来10个，一会儿来8个，慢慢的，姓唐的人手下这80来人全都来了，是纷纷挤进了赌局啊！一开始都赢了，他们是兴高采烈，忘记了其他的危险，专注赌博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门外哗啦一响，大门敞开，又闯进40-50号来，个个都是彪形大汉，青布缠头，周身上下一身青，手里全都拿着家伙事儿。别动别动，都不准动，动就打死你们。还有的人故意往天上咚咚放了几枪。这唐晨之一看顿时傻了眼了，刚要伸手掏枪，贺龙手疾眼快，上头一晃，底下一脚，咵，把这姓唐的踢了个仰

0: 面朝天，而后把大脚抬起来，别动，正好踩到他胸脯上。这个脚的力量您说有多大呀？踩的唐承之直吐绿水。那边说怎么吐绿水，把苦胆都给踩破了。这小子像猪豪一样就叫唤开了，好汉爷爷饶命啊，好汉爷爷饶命啊。贺龙冷笑了一声，怎么，你这种恶人还想活命吗？今天我在你脑袋上赞俩眼儿，我看你活得成活不成。说话之间，二目手指头一动，啪啪，这小子连坑都没坑，是死于非命。贺龙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这才叫出其不备，攻其不易，在这地方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9: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上文书说道，贺龙智取泥沙阵，奇袭了团访局，结果是大获成功啊，把这个唐承之以及他的帮凶是一网打尽，得了80多条快枪，同时还得了一条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这枪好。贺龙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打击了恶势力的威风，大涨了老百姓的士气。泥沙镇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欢声雷动，有的人放鞭放炮，感谢贺龙给本地除了害。那么贺龙打了个胜仗之后，马上把队伍就拉回自己的老家桑植，因为什么，那是根据地，他现在还没有力量扩大地盘，打一下马上就走。回去之后，桑植县的老百姓也传开了，都挑起大拇指称赞贺龙啊，咱本地真出了高人了。贺龙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别看打了几个胜仗，不能掉以轻心，时刻地防范着官军的袭击。

因此他每天抓紧是训练队伍。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才能，但是你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跑吗？从小说上，从说书人的嘴里，从眼睛看见，他也知道个大概情况。起码来说，站早操、跑步、扫席、立正，没事举盾的、扔石锁、互相摔摔跤、练练臂力，这是基本的功夫。但是三令五申，一定要注意军纪，千万不能骚扰百姓。百姓是咱的根，百姓是咱的父母，你要得罪了老百姓，就没有咱们容身之地。所以大家是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湘西啊人民的子弟兵。单说这一天，贺龙正跟几个弟兄商议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门上人报来俩人，袁大双回来了。贺龙做梦都盼着他的消息，听说来俩人，那位是谁呀？赶紧率领众人大踏步接出去。一看袁大双是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在他旁边站着个主。这人个儿啊，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白净的面皮，两道立眉，一对俊目，高高的鼻梁，上头戴着金丝腿的眼镜，哎，长得人非常的帅气，穿着长衫，系着围脖，手里头拎着个小包，一瞅就是个知识分子。袁大双啊，先说的话，兄弟，哥回来了，哎呦我的哥，可把我想死了。贺龙转身就问，这位是啊，我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啊是王司令的贴身副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罗先生。他然后又指着贺龙介绍，这就是贺龙，贺文长。文长啊是他的字儿。罗建仇赶紧抢步起身过来一抱拳，两个人彼此见了礼，大家高高兴兴到屋里头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袁大双接着说，兄弟，罗副官此次前来带来了蔡将军的电报以及王司令的手令，蔡将军知道各位英雄举反袁的义旗，很是高兴，特任命云清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的营长，归东路讨袁护国军王司令指挥。兄弟，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了。袁大双说到这儿，从怀里头取出来蔡锷的电报和王文华的手令。贺龙看了一眼，上面有认识的字儿，也有不认识的字儿。袁大双替他念了一遍。哎呀，贺龙是非常高兴。哎呀，大哥，我谢谢你。袁大双一笑，你谢我什么呢？你们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我跑个腿这算个啥呀？好好好，既然大哥这么说，那么罗先生也来了，白酒。现在贺龙的底气也足了，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呢。这就在他的办公室摆开桌案，五位连长、参谋长全都参加了，大家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是边吃边谈。贺龙就是快言快语，他挨着罗建仇坐着，就转身问罗先生，哎，不我是不是说错了？你是我的上级呀，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讲来，我从命就是。罗建仇啊更高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这个名字，今天一见面，他一看贺龙这个人非常坎快，说话不拖泥带水，直性子，有啥就说啥，他从心往外
爱上这个年轻的英雄。听贺龙一问，他很客气的就说：营长，王司令对营长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本当亲自前来，是因军务太忙难以分身，特派兄弟来拜会营长。贺龙一摆手：哎，王司令让我们干什么您就说吧，咱用不着客气。罗建超接着说：文长真是个痛快人，关于王司令的指示，这手令里头也写得清清楚楚的。王司令让我转告贺营长，请速率兵抄敌后路，两下攻敌。这个您还不明白？明白了，明白没有？我们一定按司令的命令去做。大家边说边谈，就这样吃的是非常高兴。罗建仇啊就说：说起来咱们也算同乡啊，我是大庸人，民国元年因为杀了本村的富豪逃门在外，后来被王司令把我收留了，蒙他相助上了两年军官学校，讨袁护国军战事一起，我便跟着王司令来到前线了。贺龙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嘿嘿，原来你我是同学呀。罗建仇不明白：文长，此话从何说起？贺龙接着说：你看咱们俩都是杀富济贫，这不同学是什么呢？哦，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好好，说得好，说得好。贺龙接着说：依我看呢，现在你也不要回去了，就留到我这个营里头，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等我们和王司令胜利会师之后你再回去如何呀？啊，罗先生。罗建仇点了点头：好，好主意。我一见着你贺营长啊，就遇上了你这么个痛快的人，我心里甭提多高兴的。说着两个人举起酒杯里一饮而尽。到了第二天，贺龙就在桑植县的东关一块大草坪上举行了湘西护国军出征大会。正中这个旗杆上的挂着大旗，上面写着湘西讨袁护国军，顺风飘摆，哗哗作响。偏僻的山区啊，没有铜鼓洋号，老百姓就把那笨鼓都抬出来了，一个劲儿的敲，咚咚咚，咚咚咚，是震动天地啊。誓师大会开始的时候，贺龙是登台讲话，现在还没有军装，所以贺龙还是穿着一身青布裤褂，青布缠着头，斜挎着一把德国大镜面，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亮开嗓门就说开了：乡亲们，弟兄们，如今北京城中出了个袁世凯，这小子想当皇帝。就这个袁世凯呀，是个窃国的强盗，他向洋人偷偷地订了卖国条约，日本人就扶他登基当皇上，他把他大小老婆都封成了三宫六院，他手下那些狐朋狗党都封成了皇亲国舅、宰相大臣，却把咱们老百姓都推进了火坑。你们大家说，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消灭？同意，赞成，应该消灭了。贺龙的话虽然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正说在节骨眼上。贺龙啊接着又说：乡亲们，弟兄们，孙中山先生你们听说过吧？孙先生领导全国豪杰志士，斗争了多少年呢？打拼了多少年呢？流了多少血呀？
才推翻了满清。

又读了王司令的手令，大家听的是清清楚楚啊。紧跟着贺龙又说，今天我们就是按照蔡将军的命令出兵讨袁。大伙一听全把胳膊举起来，万岁万岁万万岁。咱就这么说吧，群众官兵士气高昂啊。贺龙从台上下来之后准备带队伍出发，可是很多人都传言什么呢，说咱这个营长太年轻了，这个年轻的小孩一样，他不压茶。贺龙听到耳朵里头觉得有点别扭，回到办公室拿镜子一照，确实小年轻的，20刚出头就当了营长，这玩意儿是有点不压茶，怎么能老成赤重一些呢？哎，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呀蓄胡子得了，把胡子留起来。你看贺龙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老了都有胡子，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胡须，因此大家都管他叫胡子营长。你还真别说，年轻人有两撇小胡还真挺压茬。哎，正在这时候，在附近的县里头有三股义军前来投奔贺龙。来的都是谁呀？有南岔的武向全，慈利的革命党人卓小初，另外还有赤西的王炳章。他们这三支队伍人头不是那么齐的，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另外呢，最多的是120人，最少的80多人。您别忘了，聚少成多呀，这凑的一块这三支队伍就200多人，再加上贺龙原来的500-600人，加的一块就将近1000人。当然那枪还不是人手一支，现在严重缺乏武器，多数的是枪，其他的人都是大刀和长矛。没有办法，将来继续作战，随着胜利再一点一点补充。书说简短，按照王文华的指示抄敌的后路啊。这个罗建仇给画了张地图，贺龙让他领着队伍，首先头一仗是攻打慈利县。这慈利啊，是北军，也就是袁世凯军队马继增部队的一个供给点儿。马继增派了混成旅一共2个营在这驻防，这2个营呢都是北方人，枪支弹药充足，但是这俩营啊名声太坏了，北军呢是袁世凯的部队，他们自从到了慈利之后瓜减地皮，苦害百姓，骡子马鸡鸭鹅犬一个不留啊，见什么抢什么，甚至还糟蹋妇女，慈利的老百姓恨的就甭提了。贺龙领着队伍这一来，大家是欢欣鼓舞，有老百姓给帮忙，再加上贺龙英明的指挥，这一战把这俩营是彻底消灭。那位说怎么那么快的，你看出生的牛犊不怕虎，贺龙手下这千十来人那都是什么人呢？百炼成钢，大仗小仗打了不少，而且同仇敌忾，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所以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北军皆不然了，都是大部分抓来的兵或者是雇佣兵，到这就为了挣俩钱吃口饱饭，另外得点外烙，发个小洋财什么的，哪有心作战，因此遇上这些猛虎一击即溃，两个营全都叫贺龙给收拾，得了大量的军需物品、枪支弹药。接下来第二仗要攻打石门，这石门县紧靠着慈利县，马继增派

0: 那一个团在这守把着。这磁力啊，远远赶不上这个石门县。因为什么？因为石门县城墙高大，外边还有护城河，相当坚固。贺龙骑着马到这围着石门县转了一圈，有点犯愁。为啥呀？要想打这儿啃硬骨头，弄不好把牙就得崩了。因为没有重火器，现在没有炮，所以他跟罗建仇几个人商量。罗建仇说，那么贺营长，你看怎么个打法？哎呀，我看也得智取，不能强攻啊。说的有理。那么怎么个智取法呢？智取法嘛，看吧，咱先派细作到城里头摸摸情况再说。他们离着石门县远远的扎下营寨，贺龙就派贺锦斋化妆成一个买卖人，青衣小帽，偷偷的进了石门县。石门县这一个团的守军毫无防范，那军队的纪律非常松弛，什么耍钱的、逛窑子的、溜大街的、下饭馆子的，非常非常松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贺锦斋找了个小店房住下了，用耳朵一摸，用眼睛一看，第二天正赶上北军下早操。这城里头有挺大一个广场，他们下早操啊，哎，跟贺龙那早操也没什么区别，队伍集合，扫席立正，然后跑步，也过木桥，举盾的扔石锁，也离不开这一套。但是贺锦斋发现了，他们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军队不能背枪，把那枪啊刀啊全都架在旁边，持手空拳在那练。哎呦，贺锦斋一看，这倒是个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到这来奇袭，一战而成功。那他们空手，我们有枪啊。他就打定主意了，摸了三天情况，做的心里有数。贺锦斋偷偷溜出石门县，见着贺龙和罗建仇，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贺龙把大腿一拍，天助我也呀，太好了。他跟罗建仇商议，咱这么办，你领着一部分弟兄在外头打援，我领着敢死队先化妆进城，扮作老百姓，如果他们练操的时候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成功了你马上领着弟兄攻占石门县，不成功我们打起来，你再领着弟兄攻城，好吧。罗建仇一看这个办法不错，贺龙就带了五六百人化妆成老百姓，暗带利器，偷偷地混进石门县，从外表上看就是老百姓，赶集的上店的，守城门的北军根本未加防范，贺龙他们夹杂在老百姓之中。第二天正赶上个集市，一赶集呀，老百姓得活着，所以卖鸡的、卖鸭的、卖这个的、卖那个的，哎，买东西的人是拥挤不动啊。北军正好演习，就像贺锦斋说的那样，事先把枪武器全架在旁边，他们开始集合、跑步、数数、过桥、跳沙坑，折腾到快到晌午了，一个个是精疲力尽，连那指挥官坐在地上也呼呼喘粗气。贺龙挤到人群里头一看，时机成熟了，从怀里头把匣子枪拽出来，冲天上打了两枪，啪啪，弟兄们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可乱了套了，北军是措手不及呀，抱着脑袋不知道往哪儿跑了。贺龙指挥着先抢武器， 什么机关枪啊、步枪啊、手枪啊、军刀啊，搂了个够，而后再敢打敌人。但是贺龙有命令，能治一俘不治一死，最好少杀人是上策。因此这些革命军就喊交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一听这个，大部分北军全都高高举起手了，跪在地上，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当官的不服，贺龙一看不行，当官的必须处置，哐哐几枪把当团长的给打死了。这就是说把这一个团彻底消灭。贺龙一想，抓这么多俘虏，正是带点是累赘啊，跟罗建仇一商量，优待俘虏嘛，说话得算数，管他们吃顿饱饭，发给他们点军饷，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回到哪里去，把这北军给遣散了。有个别的不愿意走的，没有家，贺龙一看挺可靠，就把他们收编，这又收编了将近一个连。书说到这儿，现在贺龙啊羽翼丰满，手下1500多人是全副武装，还有战斗力。你别看才1000多人，这支战斗力可厉害，就像一把刺刀一样。哎呦，这两仗打下来，贺龙名声大振，没有一个不知道贺龙的了。这个事儿也传到前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北军的司令官叫马继增，领着4个混成旅大战王文华。王文华是蔡锷手下的虎将啊，双方列兵血战于芷江，打了个旗鼓相当，现在难分胜负。哎，要说一点都不差也不然，北军多少占点上风。马继增这两天正琢磨着，我怎么鼓舞士气一战而成功。正在这时候，警报传来，报司令可了不得了，我们后院着火了。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0: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6: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0: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1: 书接前文，袁世凯手下的爱将叫马继增，负责前线指挥攻打蔡锷。他带着四个混成旅，好几万人，武器装备都是进口的，从数目上讲占着绝对的优势，但从人气上来讲大大的占了下风。老百姓对袁世凯深恶痛绝，对北军也带着反对的态度，所以支援蔡锷将军，也支援东路军的王文华王司令，这叫什么？这就叫民气。老百姓心气儿往哪边倒，哪边就能打胜仗。咱们前文书说了，王文华兵力不足，就跟北军在芷江这个地方打开了拉锯战，伤兵损将。马继增呢，要想打大胜仗也很难。他正在发愁这一节骨眼儿，有人向他禀报：“司令啊，坏了，我们的后路实力将人给端了老窝了。”啊？谁干的？哪冒出来的队伍？领头的是一个叫贺龙的小子，年纪轻轻，十分了得，连续攻占了慈利县和石门县呢，抄了我们的后路，现在领兵要攻打李州。司令啊，李州要丢了，咱们没有退路了。啊，贺龙，原来我怎么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们也没听说，这新冒出来的一个家伙，据说他是桑植县的，从小就是大胆子，什么都干了，杀官夺府，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他也不怎么跟王文华勾搭在一起，王文华委他一个营长，和这小子打起仗来不要命，而且智谋还挺多，很难对付。司令早拿定夺，快消灭，必须消灭，保住黎州。那您得派兵。这马继增犹豫啊，本来前线就令他头疼，如果再抽调一部分部队，那就不是王文华的对手了。你说不派援兵，黎州再丢了，军火仓库粮食都得落入敌手。没有办法，他又抽调了两个团，是连夜开拔，去保护李州，对付贺龙。与此同时，王文华王司令也得着报告了，说副参谋长罗建仇跟营长贺龙大获全胜啊，攻下慈利，攻下石门，正朝我方开来。哎呦，王文华特殊高兴啊，告诉手下人密切监视马继增的动向。时间不大，有人向他报告说马继增可能频频调动军队，有迹象表明他要抽兵撤退去保护李州。王文华一拍大腿，机会来了，马上告诉前线给我进攻。好家伙，这叫趁热打铁呀！马继增本来就惧怕南军的势力，不是王文华的对手，现在兵力不足，两路夹击，那还有个好，顾此失彼呀！因此在芷江一战，他是损兵折将，死伤的人无数，把芷江也丢了，怎么办？他开始往下退。王文华和贺龙的军队合二为一，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没有办法的又退到阮陵。阮陵也是个大县，退到这儿之后，马继增不退了，命令军兵再次固守等待援兵。他马上向袁世凯打了报告，把这个情况都跟老袁说了。袁世凯也没想到一个云南能有多少军队呀？

太恶，就是反我，他有多大的实力？我手下几十万大军怕他不成？只要派得力之人到那一鼓作气就把他们荡平。马继增是我手下的爱将，作战经验十分丰富，骁勇善战，他没想到马继增是大败，现在兵退在阮陵。这要不派兵去援助，马继增就完了。于是袁大头一声令下，又派了一个司令官，姓唐，叫唐天喜，命他为援军司令官，率领队伍马上出发。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唐天喜何许人也。他呀是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啊，就是袁世凯当年当少爷的时候就收他做自己身边的随从，是个小胆儿，14岁就跟着袁世凯。袁世凯为什么喜欢他呢？因为这个唐天喜啊，原来是在一家豫剧班子里唱小旦。唱小旦的人呢，都是男身女态，扭扭捏捏，人呢长得挺俊美，所以袁世凯十分喜欢他。当年元朝的时候，他就把唐天喜带到了汉城，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又提拔唐为五位右军三营的少官，后来又升了领官。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把唐天喜的第十标作为自己的卫队，并委任他做了混成旅的旅长，北段护路军的司令。袁世凯的原籍呢是河南省张德府，这唐天喜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看家护院的，就是一条狗，但是是一条忠实的狗，所以袁世凯才派他出来的。蔡锷呢，云南首义讨袁之后，贵州省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首先响应蔡锷，纷纷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之后广东的龙继光也宣布独立，曹锟带兵入川，援军失利，在湘西苦战的马继增也十分吃紧。这时候唐天喜来见袁世凯，一见着他是痛哭流涕呀、大总统啊，您对我有30年的养育之恩呢、现在关键的时候，我要求您命我到前线去攻打蔡锷。总统啊，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的要求。袁世凯开始的时候不太同意，因为放他走了，看家护院的就没有头了。另外心里头有数，知道他唱戏行，这打仗恐怕他是个外行，尤其是打硬仗，所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就告诉他，天喜啊，你呀、放心吧，我手底下有的是人，有的是部队，你就安心给我看家就得了。可这唐天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什么也要请战，软磨硬泡。哎呀，后来这老袁实在没办法了，天喜，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我有把握，我效忠大总统，我豁出我的命不要了，我也把蔡锷这个反叛绳之以法。好吧，看在你一颗诚心的份上，那你就去吧。所以袁世凯就任命唐天喜为袁相军的副司令，归马继增节制。唐天喜就带着数万军队来到了湖南。但这个唐天喜呀、根本就不是个打仗的料，因为他是艺人出身，耍嘴皮子演戏别人不如他，要讲这指挥作战，他是门外汉呢。他心气儿挺高，打算钻个空子，打个胜仗，而后。

升官晋级受到袁世凯的更重视，想的挺好，到了前线他就玩不转了。他一瞅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他腿肚子有点转筋，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件事，唐天喜有个致命的缺点，什么缺点？爱财。那位说人生在世有几个不爱财的？不，这唐天喜爱财特殊啊，他是见财不顾命，家贪婪的要命。可这个事蔡锷也知道，蔡锷冷笑了一声，就这种货还带兵打仗啊，算了，我也别跟他费事了。但就派人告诉湖南革命党人赵恒惕，以30万两白银收买唐天喜。哎，这招还真管用，30万两雪花银子。赵恒惕受命之后，马上派人见唐天喜交涉。唐天喜一看雪花白银30万，我得几辈子能挣来这么多的钱，他就动了心了。这个拉线的人还跟他说，只要司令官愿意投降蔡将军，这钱就是你的，将来推倒了袁世凯还有重赏，升官更不成问题，你这叫义举，明白吗？哎，对，我这就叫义举。其实他心里清楚，我就是冲钱说话的。所以一来二去达成了协议，终于蔡锷用30万两白银把他给收买过去了。到这儿一仗没打，他就倒戈投降了。你说这个事儿传在袁世凯耳朵里头，老袁哪受得了？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唐天喜能背叛他。袁世凯得知这信儿之后，气得一蹦多高啊！你们说什么？大总统啊，坏了！唐天喜唐司令倒了戈了，你那几万军队他双手奉献给蔡锷了，人家花了30万两银子把他给买过去了。畜生，可恶，兔崽子，传我的命令，赶紧给我抓住唐天喜，抓住之后就地正法，不，把他扒皮草圈点天当，气死我了。袁世凯吵吵一顿之后，大脑袋往后一仰，失去知觉。就这袁世凯啊，自作自受，谁让你称帝来的？谁让你野心那么大了？全国的老百姓全反对他，他手下的人纷纷倒戈投诚，大势已去，是四面楚歌，袁大头能不着急吗？这离着他的寿路就不远喽，这叫自作自受啊。再说那个马继增，眼睛都望穿了，就等着援兵呢，在阮玲这儿度日如年呢，盼来盼盼盼，哎，盼来救兵了。唐天喜领着数万人来帮他的忙来了，高兴了半截，他听说唐天喜倒戈投降，被人用银子收买过去了。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接下来又打了两个败仗，军心是士气低落，弃枪的逃走的每天都数不胜数。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我宁死我也不当俘虏，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子。哎，这小子还真挺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心里默默还祈祷呢，主子，奴才对不起你啊，我先走一步了。砰，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了，马继增阵亡。他这一死，紧跟着树倒猢狲散，他手下这帮人就散了帘子了。您说这袁世凯还能维持几天？

0: 四下的老百姓一看前面讨袁军队节节胜利，纷纷揭竿而起，村镇乡县都有起义的队伍，只要起义就胜利，只要起义就能打胜仗。这下是星火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呀。从这时候起，反袁的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手底下的宠臣四川都督陈焕、陕西都督陈树藩、湖南的都督汤湘明三个人一看呢，袁世凯的势力完喽，还跟着他去那倒霉的，干脆咱也倒戈吧，纷纷倒戈，通电全国一致讨袁，大骂袁世凯称帝是伪造民意，有害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袁世凯看到这些电报之后，气得眼都直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偏赶这时候还雪上加霜，原来支持他的日本政府、支持他的欧洲使团现在纷纷提出抗议，全都不支持袁世凯了。到了这种地步，老袁一看是大势已去，哇一口血吐出来，两眼望上一翻，是翻身栽倒，一命呜呼。您看过一本书吗？83天皇帝梦，他就做了83天皇上，还是对内，还不是公开。所以说呀，做的就是一场皇帝梦啊，得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袁世凯怎么死的，咱们另外一套书再详细的说，您先知道个大概就行。话分两头，咱单表贺龙和罗建仇继续领兵作战呢，因为袁世凯的残余势力还挺大的，下一个目标是攻打李州。这李州可是个大地方，兵精粮足，老百姓也比较富裕，拿下李州了，那武器装备全解决了。所以罗建仇也好，贺龙也好，一个心眼儿的想打个胜仗。但这李州啊，城墙高大坚固，这有老袁手下3000多军队驻防，因为装备精良，所以他们在这死守。贺龙一看跟打别的地方不一样，他视察了几天之后做出决定，他告诉罗建仇，面对强敌咱也得动用强烈的手段，今天晚上我率领敢死队爬上城头，咱们里应外合拿下李州。哎呀，罗建仇有点担心呐，一看贺龙不管怎么打仗都身先士卒，这人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他叮嘱贺龙，你千万小心，不打无把握之仗。哎呀，老罗你放心，你交给我。贺龙就选好了一个突破口，就是西北城角。因为这个城市虽然坚固，西北角多年失修，有点发堆，这地方往上爬好爬。贺龙啊，就在队伍之中挑选了200名敢死队、200名快枪手，又租用的民间那梯子全给他接上，要不就够不上城墙头啊。梯子也准备好了，一切就绪。贺龙带着双枪短一击小打败，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30钟领着人出发了。可是刚到城墙底下，还没等爬城呢，就见身后传令兵如飞似箭跑来了。贺营长，贺营长。贺龙一回头心说什么急事儿？一看是传令兵，什么事儿？报告营长，罗副参谋长命令你马上带着弟兄们返回，不要爬城了。为啥呀？ 那我也不清楚，说我们已经跟李州的守军讲和了，往后咱都是一家人了，没必要再打仗了。贺龙听到这心里不解呀，方才还是敌人，现在就讲和了，谁给讲的和呀？但是呢，又不能不服从将令，所以带着人马他撤回去了。撤回去，天已经亮了。他到了后勤部办公的地点，抬头一看，门前呢有个四人抬的蓝泥子大轿，几个轿夫啊在门前坐着抽烟，还有几匹战马。贺龙知道来人了，来的是谁他不清楚，他气呼呼的迈大步走进办公室。罗建仇正在屋里的陪这个人说话呢，那个人坐在上吹手，贺龙不认识。贺龙一看这个人50多岁吧，花白胡须，红光满面，有点小将军肚，穿着蓝绸的大衫，千层底的布鞋，一只手托着一对铁球，刚啷刚啷直响，另一只手端着锃明刷亮的水烟袋，吧嗒吧嗒在这抽着。看罗建仇在旁边站着那个样子，挺恭敬这主。贺龙瞅了那个人一眼，然后问罗建仇：“副参长，怎么我要打，你叫我回来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听说和了，怎么个和法？”罗建仇一笑：“哈哈哈哈，文长啊，喜事儿。”不打仗还不好吗？不打仗咱就不必流血牺牲了，谁非得送点命，非得伤点人才高兴，哪有那样的领兵官呢？啊，你预知详情，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尊敬的客人。说着罗建仇用手一指：“老先生，这位是新出师的虎将，叫贺文长，又叫贺龙，是我们营的营长。贺龙啊，这位老先生姓熊啊，双名叫共青，熊共青，熊老先生，他可是成千成都督派来的人。”贺龙啊不认识这个熊共青，但是成前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成前那是名人嘛，贺龙也听过一耳朵。现在经过动荡这么一换，现在这个程潜是做了湖南都督，顶头上司。哦，程潜派来的使臣，大概是这么回事吧。哎，真叫他猜对了，来的这位还真不是一般的人。熊共青啊，是程潜手下的人，现在受委任做了常理镇守使。你别看他没穿官服，这官还真就不小。据说这老先生当初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在孙中山先生手下还干过几年。贺龙一听这是真正的一家人呢，赶紧过来行了军礼：“老先生，恕我冒昧，贺龙这有礼了，免了免了。”哈哈哈哈！哎呀，真是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啊！少年英俊，了不起，了不起呀、啊！来，过来，我好好看看。嗯，龙眉凤目，一表非俗啊！我说贺龙啊，你迟早有大前途啊！年轻人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啊，有福有福。贺龙一听乐了：“老先生，您别捧我了，我是穷小的出身，我有什么福啊？充其量我是臭豆腐。”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罗建仇拉把椅子叫贺龙坐下，然后叫人递把毛巾来，贺龙把脸上的汗擦一擦。贺龙就问：“ 究竟跟城里的敌军怎么变成友军了呢？这老头熊共清才一一道来。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9: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贺龙啊，率领手下的弟兄要攻打李州，在关键的时候得到军令，让他马上返回去，说这个仗不打了，我们跟城里的敌军现在是一家人。贺龙是疑惑不解呀，这敌人怎么眨眼之间成了一家人了？军令不能不服从，回去了。到了驻地的办公室，看见个老头，这老头也不算老，50岁挂零，挺气派，穿着一身便装。经过罗建仇的介绍，他才知道这老头姓熊，叫熊共清，是老同盟会的会员，还跟孙先生一同打过天下。另外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常理镇守使，官不小啊。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程潜，程总司令。现在程潜呢，被任命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那比贺龙的地位高得多得多呀。就拿这位熊先生来说，也是顶头上司。但贺龙这个人呢，从来就不攀龙附凤，你爱多大官多大官，我们是给穷人当家做主，给穷人办事，你官好了我尊重你，你不好我照样把你视为敌人。贺龙相见之后就问他，老先生，我不明白怎么把我撤回来了，李州为什么不打了，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这熊共清乐了乐就说了，贺营长啊，现在这个社会是风云多变的，诚如你所说，昨天还是敌人， 今天就可能成为朋友。

原来啊，咱们这个湖南的都督叫汤湘明，汤湘明是袁世凯的人，现在汤都督幡然悔悟，也起兵反袁，跟革命党人成为一家人了。因此他下了命令，把他手下的军队全归附为革命军。你说咱不就是一家人了吗？你领兵攻打这个李州，这李州一个团长姓孙，叫孙浩，孙浩就是汤湘明的人。现在汤湘明他们总头都归顺了，他不也就归顺了？因此双方达成协议，你呀就撤兵吧，不要再打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门呢。听说不打了，这不开玩笑吗？说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了。说别人我不了解，这李州的现在这个团长叫孙浩，是天字第一号的不是人。我早就听说了，老百姓告他状告的太多，他是拥兵自重，瓜减地皮，苦害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主，开妓院，设保局，抢男霸女，什么缺德事他都干。就这样的人投靠革命就是革命党人了。我们对准的敌人是谁？就是孙浩这类人。当然他是个小走卒，他的上司没一个好东西，也包括那个汤湘明，湖南的都督。哦，一握手就没事了。贺龙想不通。贺龙眼珠一转啊，一合计，大概他们是花钱买动的，他们善于利用这一手。你说贺龙也真有点愣头青。不问青红皂白，一伸手把军刀拽出来，那军刀都是开了刃的，那杀人的利器，嚓了，大跨一步把这刀就压到熊共青脖子上去，别动！这件事事出突然，老熊头一点也没想到，在座的人也未加防范。大家是大吃了一惊啊，顿时全傻眼了啊！老熊头吓得脸刷就变了色儿。贺营长，贺营长，你这是要干什么？贺龙瞪圆了眼睛，紧咬牙关：“姓熊的，你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了？为什么说打就不打了？哎，大概是花钱买通的吧。”你们都是行贿受贿，都是同一货色呀。你跟我说实话，孙浩子给了你多少钱？你说，不就一刀我宰了你。旁边罗建仇赶紧过来，把贺龙的胳膊给抱住了，把军刀给抢下去。贺营长，贺营长息怒，你怎么胡来？快快快快，坐下坐下。大伙就劝贺龙气呼呼归坐，把军刀接过来传呼俏内。哎呀，这下罗建仇可吓坏了，我贺营长，你这脾气也太大了，说来火，莫名其妙的就来了火了。不过从你刚才讲的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不存在金钱的关系，老先生您说是吗？熊共青啊，这一下呀，其实都尿了裤子，裤裆湿了一片，哪见过这个？心说我的妈呀，这贺龙这个家伙性如烈火，说打就闹，说翻脸就翻脸，好像没把老命搭在这。他掏出手绢的把汗擦了一擦，也不好意思得罪人。所以熊共青啊展示的挺大度，挺体谅，也未加计较，冲着贺龙一笑：“贺营长。”

佩服佩服，真是年轻有为。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直出直入的汉子，我欣赏我欣赏。方才罗副参谋长说的一点也不假呀，这里边不存在金钱买卖的关系。你想，汤祥明原来是拥元的，现在倒戈了反元，咱应该双手欢迎。汤祥明手下的部队那现在也倒了戈了，咱不是一家人是什么呢？你想的那些都不存在呀！啊，往后年轻人，你把眼光放得远点，办事情要精细一些，千万不要鲁莽从事。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锦彪拉着贺龙到了外边没人的地方，贺锦彪就批评他，我说兄弟，你可真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那熊老先生是什么呢？人家将来啊，就是厂里的镇守使啊，封疆大吏。如果我们是一家人的话，人家是咱的顶头上司。你这拿刀动枪的像话吗你？再说这个时局动荡，今天也可能是一家人，明天也许是仇人，你能左右得了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行，这脾气得改一改。看来啊，你短练了，不撞南墙你不回头。这一劝呢，贺龙这气儿就消了，也感觉到方才啊做的鲁莽了一些。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赔礼道歉呢，把话拉回来呀，你这叫以小犯上。人家熊老先生那是大量的君子，没跟你计较。再说罗副参谋长那脸上也挂不住，怎么找你这么个愣头青？好了，贺龙这个人就好，知错就改，回到屋里头变成笑模样。老先生，我是个混小子，涉世不深，对于政局的动荡我是一点也不了解，方才啊出手太粗鲁了，望老先生多加担待。你看贺龙这话一拉回去了，熊共卿也哈哈大笑，哈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说破了咱就是一家人，我能计较这些事儿吗？来，喝酒喝酒喝酒。这件事就这样就过去了。第二天贺龙到前线把军队撤了，城门大开，那个孙浩子率领他的部队列队出城，双方换防，贺龙带着队伍进了黎州。打这之后，贺龙和他的办公机关就设在黎州，归湖南管。可正在这么一天的时候，家里边来人了，找贺龙。贺龙一听家里来人，就是心里长了草了，因为离家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变化，他就问有什么事吗？这有封信，是你姐姐贺英请人给写的，你看看。哎呦，贺龙一听姐姐来的信呢，着急呀，颤抖着双手把信章掏出来看。文化不太深，有的字儿认识，有的字儿不认识。罗建仇在旁边呢，他递个罗建仇，让罗建仇给他读一读。这一读完了，贺龙着急了，闹了半天母亲病重，思念贺龙啊，现在病是非常严重，临死之前想见儿子一面。贺龙是个大孝子，没等听完这封信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呀娘啊，儿子不孝啊。但是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忠心

派几个弟兄保镖吧，不，用不着，带人多了是累赘，我一人一马行动方便。大伙建议他带人，贺龙说什么也不带。这个人呢，他打定的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众人只好作罢。大家在李州等候贺龙，咱不说，单说贺龙归心似箭，打马如飞，直奔湘西，直奔家乡。哎呀，一边走一边掉眼泪，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这一天就到了湘西地界，眼前一架大山。贺龙知道这个山呢叫卧云山，在湘西来说是第一座大山，山高林密啊，大部分是原始森林，多见走兽，少见人烟，一般的人都不敢在这走。贺龙心急，抄近道回家乡，心说我就穿山而过吧，快点到桑植县。他就进了大山了。贺龙心里还盘算着，我记得卧云山下有个卧云镇，到那儿喂喂马，打打尖，第二天就能到家了。但是这山特别难走，有的地方行，有的地方寸步难行，悬崖峭壁，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下去露馅儿。所以贺龙为了谨慎起见，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注意着道路，小心地往前移动。好不容易过了断魂涧，连贺龙都吓出一身冷汗了，脚底下一滑，连人带马就得掉下去。他长出了一口气，刚要上马，就见对面恍恍惚惚来个人。一开始贺龙没看清楚，认为是野兽，赶紧把枪拽出来，等仔细一看是个人。这人直接奔贺龙就来了，贺龙把枪就带起来，身子往旁边靠一靠，叫这人过去。等离近了，也没有外人，所以贺龙就注意看了几眼，一瞅这个人呢，40岁左右，青衣小帽，腰里沙着袋子，瞅着干净利索，是面带忠厚，满头大汗，手里还拄根棍儿。这棍儿有两种作用，一个是走路前三条腿，哎，起个保护作用，另外呢防范野兽，起到护身的作用。这主一看贺龙一身戎装，带着家伙事儿，牵着高头大马，哎呀，冒莽的就叫了一声，您是贺营长吧？贺龙就一愣，哟，他怎么认识我啊？我正是贺龙。哎呦，老天保佑，在这儿碰上您了。贺营长，您是不是回家呀？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认识我？哎呀，贺营长，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年在桑植县，我被投进大牢，都定了死刑了，就是那朱海山的狗日的害的我呀。是您在桑植县举起义旗，开牢门把我给放了。我之所以有今天，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您的登台讲演也好，砸粮库救济穷人也好，甚至您领兵出征也好，您的讲话我全在台下听得清清楚楚。你就是我们湘西人的表率，就是我们桑植县的英雄好汉。还是那句话，你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公，我哪能不认识你？哦，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知道我回家？哎呀，我这么跟您说得了，不但我知道您回家，我还知道你母亲病了。家乡这点事儿我非常清楚，我就是为了找您而来呀。

找我，什么事儿？哎呀，贺营长啊，你千万不要再回家了。为什么？贺龙这心呢，一下就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你的仇人呢，听着你的信儿了，都布置好了，想要把你给干掉啊，其心何其毒也！你回去就掉进陷阱了。我怕你老回去，我连夜赶路，想迎头碰上您，给您老送个信儿。没想到老天保佑，在这儿遇上了。哎呀，万幸万幸！贺龙一听，这是个好人嘛。那么，这位老兄，你贵姓？我姓田，我叫田永忠啊。那好，那好，咱俩唠扯唠扯，来，坐在这块石头上。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坐在石头上。贺龙把烟掏出来，俩人抽着烟，是边抽边谈。边抽烟，贺龙就问他，说吧，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哎呀，贺营长，听我慢慢道来呀、啊。我这人说话啰嗦啊，您别催我。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从啊监狱被释放之后，我们一家人这日子才有好转呢、啊、这都是您给带来的。因此我回到桑植啊，就开了一家店房。哎，有客人呢就赚点零花钱，没客人就当我们全家人吃饭度日了。头前有个小门脸，开了个小酒馆，因此我们家那买卖还行，现在来往的人不断。说这话前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往常这个时候都没有客人，突然来了一伙人，能有十五六号吧，就进了我那小酒馆了，叫我又上酒又端菜，还叫我焖了两锅白米饭。于是我们家人就张罗开了。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头头，我本来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此人姓朱啊，叫猪八拉眼儿，要简单说叫猪八。他是谁呀？就是被打死那个狗知县朱海山的亲侄儿。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得的的消息，说您呢从前线要回家，因此他呢就打了歪点子了，想利用这机会给他死去的叔叔报仇，把你乱刀砍死。哦，贺龙点点头。那么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啊，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就给他们端酒端菜焖饭，就这么一来一往的，我发现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人脸熟，后来我才认出来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弟。哎，就这么的比别人就亲近一些了。等吃完饭了，这帮人走了，我表弟就留下了。我又炒了俩菜，跟我表弟重新喝酒。我问，我说你现在在哪儿混事儿？他说在猪八爷手下混事儿。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拿刀动枪想干什么？他向我泄的密，他说我告诉你一件机密，可不能当着外人说呀。我们是被花钱雇来的。朱八领着我们想要消灭贺龙，事成之后每人给我们200块钱的赏钱。我现在没有生活出路，就跟着他们在一块混。你没看这帮人吗？就想在这设伏消灭贺龙。哎呀，我一听大吃一惊啊，我就劝我这个表弟，我说你可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贺龙是本地的英雄，没有他，这些穷苦人能有今天？我们怎么能做这种坏事呢？后来劝的我这个表弟也退出不参加了。但我表弟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能想办法告诉贺龙，一是叫他做准备，二是最好别回来，回来就容易受害。另外他还跟我

0: 就在这个卧龙镇的边上，快下山了，他们下了三道埋伏，两旁都有人，还有三道绊马索，把你的马绊倒了，你摔下去，他们一拥而上，一顿乱刀把你给剁了，这是他们的阴谋计划呀。我表弟说完了就走了，我可坐不住了，您是我的恩人呢，我得知恩必报啊，因此我想上李州给您送信儿去，没想到在卧云山，在这儿咱见着面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一听，心里一翻个，看来人呢还得做好事儿，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贺龙一抱拳，多谢天德哥，哎呀，要不是你给我送信儿，我这条命啊也保不住了。田永忠就说，应该应该，您干脆别回家了。哎，我娘有病是真的，我天大的事情我也得回家呀，不过你放心，他们害不了我，就十几个人架不住我一划了，你尽管放心就是，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事儿了，我表示感谢。贺龙多大方，一猫那个入搭子里头还有点钱，掏出几块银元就给了田永忠。贺龙是翻身上马，是直奔家乡。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收，有新警示，请查收。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2: 天儿是真热呀！哎，你说真是什么人都能找警察，这姐俩为了亲妈给的一套房打起来了 啊！关键是这房子是有明确遗嘱的
1: 啊！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2: 怎么处理？咱们少主两句话就给噎回去了。你们俩都是从一个妈肚子里爬出来，怎么没人争那个肚子呀？啊，怎么没人争伺候老妈呀？嗯。
3: 这看了吗？学会投艺了？
4: 没有。
3: 哎，新来那呢？
1: 小姐呢？小伙真不错，知道主动干活。
3: 嗯。
5: 你等着，我把你告来，我跟你姓。
4: 你要是不告我，你就是我儿子，去区法院就行。
3: 哎，你这是调解呢，还是拱火呢？警察是干嘛的？
6: 我现在就能
3: 警察你就
7: 哎同志主任，
1: 你呀

0: 喂，所长，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么拿个愣头青来难为我呀？就是刚才那江少峰，什么徒弟？哎，我求您了，这徒弟我可带不了。刚才来了个普通商户纠纷，让他一来呢，没两句，愣把人到法院打官司去了。哎，不行不行，这徒弟我觉得带不了，您呢，赶紧把他弄走啊。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报告邵主任，我是江少峰，射击、搏击行政理论第一名，不是愣头青。
0: 行啊，这个刚才呢，我是用词不当啊。哎，那什么，听说你是主动来咱们所的，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所环境复杂呀？
1: 有师兄说，选所的时候，大所不选在商业街的，小所不选交通难的。
0: 那为什么还要来呢？
1: 环境越复杂，学东西越快，越容易出成绩。
0: 嚯，我说你这表可不便宜啊。
1: 我爸送我的。
0: 这要是出警的时候磕了碰了，那我们所里可赔不起啊。
1: 不用赔，我爸那有一抽屉。
2: 邵主任有警情。
1: 民警江少峰已做好出警准备。
0: 好，跟我一块出警。

0: 邵主任，这就是典型的高空抛物，咱只要拿这些碎片去做一个 DNA 采集，然后跟整栋的住户做一个对比，就能找到嫌疑人了。
1: 您消停会儿，加倍加倍，带着无人机来一趟。
2: 看仔细点啊，凡是开着窗户的都要标注一下。
0: 好，邵主任，那些碎片
2: 啊，找个塑料兜包起来就行了。
0: 是，
3: 主任，这已经到顶楼了，但目前看好像没有开窗户的呀。
2: 没有
3: 啊，你看，
2: 你看，哎，等会儿，往上，再往上，哎，慢点，往上，再往上。再往上，我去，楼顶有人！
4: 谁啊？慢点儿！
2: 你干嘛去？
4: 救人！
2: 佳伟，
5: 哎，
2: 联系消防。
5: 好，
2: 保安兄弟，联系一下物业，带上天台的钥匙，跟我走。

0: 少说话。
1: 知道了。哎，
0: 姑娘，
2: 你们不要过来。
3: 有事儿找警察。你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啊？
4: 下来下来。
2: 下来，你们不要过来。再往前一步，我就从这跳下去。
0: 好，
5: 美女，你先下来，你先下来，什么都可以商量解决。您是失恋，还是要讨薪，还是要讨工的？
2: 你退回去！
3: 你瞎说什么呢？这，姑娘，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啊？啊？
4: 你呀，还是先下来啊。
3: 有什么事儿，哎，我们可以给你解决。
2: 你们帮不了我，我已经被毁了。
3: 姑娘，什么事儿啊？你跟叔叔说说，我肯定能帮助你。啊！
2: 有人在网上发视频造谣，说我勾引学生家长，还 P 了我裸照。我说我没有，结果没有人相信我。今天是我的生日，幼儿园还把我开除了。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怎么说都没有人相信我。
3: 哎呀，姑娘，就这事儿啊？哎，别说这事儿啊，我还真能帮助你啊！你相信我，我肯定能帮你解决。你能不能把这视频给我发一下啊？
2: 你们真能帮我？
3: 我真能帮你！哎，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要从这跳下去，啊！哎，
0: 来，哎，姑娘，你
3: 加我一个微信好吗？哎，好，你看我这个微信呢是13931116 674。
4: 嗯，你赶紧跟他说点别的。转移注意力，把情绪稳定下来。
5: 您放心，我们需要交过谈判。不过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能走我就把他拽回来
3: 吧。那不能。
2: 我知道是谁造的谣。
5: 谁？
2: 你们能帮我把他找来吗？
5: 能。
2: 我前男友张小斌。
3: 他人在哪儿？我电话号码是多少？你给我发一下。
2: 发给你了。
3: 哎，张曼，我现在发给你一个视频，你尽快的找出视频最初的发布者，把所有的转发者都接通。
4: 哎，这跳早
3: 就有证据。
6: 是啊，你跳啊
7: 跳啊！
3: 闭嘴，都给我出去！
0: 保安兄弟，帮忙维持一下啊！除了警察，谁不让上来？
8: 查到了。就是那个叫张小斌的人发布的，
5: 真巧啊！我也是00后，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我和你一样，都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我还想为他奋斗很多很多年呢。我想你也一样吧。对了，你们班肯定有特别多小朋友喜欢你吧？那如果。你今天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些孩子得多伤心啊。我这里有纸可以递给你吗？
2: 不行。
3: 姑娘，姑娘，张小斌来了。
5: 来了，人来了。
2: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3: 小心。哎，姑娘。姑娘，你看，
4: 他知道错了，
3: 他知道错了。
5: 可以把纸递给你吗？

0: 跟着走吧。
1: 走吧。
2: 没事了啊。
3: 妹妹啊，我确实是不太会劝人，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美好在等着你。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你。
3: 谢什么呀，这是我们该做的。
2: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只有想报复他一下。

0: 上哈喽啊，大哥，咱今天看个什么车啊？
1: 好，我就随便转转。
0: 哎，大哥，你要碰上不喜欢的，你随便转转；你要碰上喜欢的，得坐进去看看。
1: 哟，可不敢，可不敢。
0: 来，我借你个胆。
1: 哎，不用不用，我就看看就行了。
0: 这车不就是用来坐的吗？你过来。进去，勇敢走进去。
1: 好。
0: 哎呀，不用你就坐。怎么样，感觉？
1: 真好。哟，这车得多少钱啊？
0: 啊，这个配置是106万。
1: 哎呦妈呀！可是两辈子我也买不了这么贵的车呀，我。
0: 大哥，这话怎么说的呢？明天的事儿我都知不道，那下辈子的事儿你是怎么定的呀？咱们这个时代，

0: 感谢努力的自己，越努力越幸福哦。
1: 就是他，
2: 就是他。我给他直播打赏了点钱，能要回来吗？
1: 他骗你了？
2: 没有，但他一听说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拉黑了。
1: 孩子，你往后边，你站起来。对，你哪一年的？
2: 06年的。
1: 哦，现在年轻人营养真好。06年，那就是18周岁了，对吧？那你就是完全民事行为人啊，打赏的这种行为啊，属于自主行为。我估计你打赏的钱够呛就能要了。花多少钱啊？
2: 600多。
1: 行，还好不是特别多。行吧，你呀，回去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少看点那个手机直播玩那个游戏，回去吧。来，曼姐，
3: 来，
4: 没事。
3: 来吧，喝吧。
4: 谢谢曼姐。
3: 别谢我，谢主任。昨天呢，主任在步行街救了一个低血糖的女大学生，人家今天呀，给全警务室的人每人买了一杯。哇！
4: 我昨天也做了一好事儿。别人非但没感谢我，还差点又酿成了新的警情。啊！
3: 你做什么？
4: 就我看见一个男人上厕所的时候，他哥们儿和他女朋友在那亲嘴，我告诉那男的了。所以说还得是邵主任呢，这做好事就能找对人。哎，
5: 什么话呀？不是，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干，我那份呢？
6: 就是警情，请查收。
7: 来，快来看一看了啊！快来看一看，四 S 店欺负人了！你去，我问问你啊，这是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为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这车必须给我退了，你要不给我退，我就坐这儿不下去了，咱们谁也别想好。大姐，你能不能下来再说啊？那上面蚊子多多呀，多危险呢！你多大了，你管我叫大姐？要不要？
8: 小朋友，先去，
7: 你才小朋友。那您希望我怎么称呼您呢？
9: 叫同志。
7: 行，大姐同志。就今天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没有过错，因为车也没有毛病。你让我推车这个事儿，臣妾做不到啊。要不然您先落地，否则就会伤到我。
9: 你是怕我伤到你们的车吧？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就答应我退车，我保证谁也不会伤到。
7: 那您先下来，咱再聊呢。
9: 不下，除非你先答应我。
7: 你先下来。
9: 先答应。
7: 你先下来。

0: 我，这什么情况？
1: 有个男的给他手上买辆车，让他媳妇发现了，他媳妇现在趴车顶子下来，非要退车。
2: 邵主任，如果他要是一直不下来的话，我能采取强制措施吗？
3: 我们来是大事化小，不是小事化大。他在车顶上待了多长时间了？
4: 待了有俩小时了吧。
2: 这么久？
3: 你们这儿有可乐吗？
1: 有。玉珍，我这我跟你说，他老坏了，我一个没注意到，嗖一下上去了，完了就不下来了，我再也不知道怎么坐下的了。
3: 哎呦，您这也太高高在上了，同志，有什么问题啊？您下来，咱们解决，好不好？
4: 可以啊，把车给我退掉，我就下来。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你们得向着我，
3: 这您放心啊，我们处理问题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啊，你这。

0: 听说在顶子上也坐了好长时间了，一定渴了吧？啊，哎，
1: 来来，你看人家这个店里边特意还是给你备了可乐呢。哎，赶紧喝一杯。来来，喝吧喝吧喝吧。
0: 好好好，消消气儿啊！怎么样？
1: 这时候可以下来了吗？
2: 我不下来。
3: 在公共场合起哄吵闹者，涉嫌寻衅滋事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适用于刑法第293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哎，不是。我就坐了这么会儿，我就寻衅滋事了。那他们呢？他们卖车给小三儿，他们是不是纵容重婚罪？
3: 报告，法律里没这条。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我跟你说，我二舅可是世族的。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你二舅是市局的？具体的是哪个部门啊？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啊！
4: 涂同志，你别误会，我们家市局没亲戚。
0: 你是谁啊？
2: 就是他，就是他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啊，
3: 哎，他先生。
2: 老公。
0: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2: 退车，不退车我就不下来。
0: 那好吧，那这样。我跟他还有 4S 店的同志们，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解决解决啊！你呢，先在这儿再坐会儿啊！哎，那个可乐，来来来来，再喝2杯啊！一定是渴坏了，来，走。这件事情首先是你的不对，这你承认吧？
5: 我知道。
0: 既然知道，就主动的把你媳妇叫下来吧。
4: 在家都掏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了，我敢惹他呀？
3: 还真是个爷们儿。
0: 哎呀，你们这儿这个车是肯定不能退了。
2: 那肯定不能退。
0: 那咱们 4S 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啊？
2: 那要不然打折回购？但是咱说车已经开出去了，牌也上了，除了税。咱也得亏个1-2万吧。
0: 你听了吗？这你能接受吗？
4: 不是，现在这个车是开回来了，但手续没在我这儿啊。再说了，就算我能接受，我们家那母老虎，他能接受吗？
2: 不是大哥，那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自己的媳妇儿，你不得把她住下来？
4: 是我媳妇儿，我
2: 她老坐在我们车，
4: 我管不了啊。好了，我能管吗？我，
0: 你俩别说了，这件事情。有过营商环境，
2: 对呀，
0: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0: 不是，你们这可乐不要钱吗？
1: 您进了店就是我们的顾客，我们得服务好您。
0: 来来来，你先扶我一下。你这厕所在哪？
2: 啊，时间差不多了。

0: 车顶上歇够了，同意回到我们警务室解决了。
1: 不去，就在这儿解决。哎，让我先上厕所。
2: 我们现在是要求你配合调查，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3: 那个配合配合，媳妇得配合，他们一强制就喷辣椒水，眼睛一肿肿一个月。
2: 不许污蔑警察。
1: 哎呀，去，你们先让我上厕所呀。
2: 没白来，迟到了。
0: 现在有关当事人已经到齐。

0: 解决方案有两个。第一，宋媛媛是吧，宋媛媛返还这辆汽车，并配合做好过户等一系列手续。解决方案二，宋媛媛返还购买这辆汽车所有的费用，共计45万左右。
1: 凭什么呀？他是自愿给我的，对吧，尚哥？
0: 小江给他背一条，
2: 民法典1062条，婚姻存续期间，婚姻中任何一方无权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1: 那我岂不是白着呢？邵嘉诚，你倒是说句话呀！
3: 我呸！真不要脸。
1: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那法院就会强制执行，到时候你可就上了黑名单了，飞机、高铁都坐不了。
1: 真倒霉。
0: 亮，你们三个人要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拟一份调解书，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签个字就行了。
3: 把那个调解书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也给我一份。
4: 媳妇儿，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3: 起诉离婚的证据。

0: 邵主任，这我们管不管呀？
1: 那就得看人家报警不报警了。那人家没报警。
2: 学到了。
3: 醒了呀？
4: 哎呀，回来了。啊，
3: 今儿使得慌吗？
4: 不使得慌。
3: 哎，跟你说个事儿啊。
5: 是啊，
3: 我坐了100多万的车。
4: 是
3: 啊。嗯。等我有了钱，高低给你整一辆。中不？
4: 中。可以走吗？
3: 啊，走了。

0: 方对残疾人就没点特殊的政策吗？
1: 有啊，为了扶残助残，我们火车头步行街出了好些政策。
2: 对，咱们这儿啊，
3: 租金打折优惠优先选取，包括协助办理营业照和卫生证，水电燃气都很齐全。
4: 那这些你们都跟他们提了吗？
5: 只要我们一去，他们就不配合，周围的顾客还以为我们是欺负残疾人呢，这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
0: 好了，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5: 那可太谢谢你了。
2: 谢谢
0: 啊。没有，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扶残助残，往大了说呢，那就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6: 可是邵主任，这事儿不是警察分内的事儿吧？
7: 昨儿我下班遇到一特好玩的事儿，碰到一小两口搬冰箱，我寻思过去帮个忙吧，结果人两口子说不用，但是旁边一老大爷说了一句话：“跟警察这么见外干嘛呀？您看老大爷这觉悟。”
0: 哼哼，你听见了吗？只要是老百姓找到警察，那就是分内啊！嗯，
8: 主任，
0: 哎。这个张曼，这样，你跟小江啊，你们俩先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别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去了，人家又以为我欺负他们呢。
8: 行，好。

0: 护兴街警务室张曼。哎呀，你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警察姐姐好，我叫欣欣。
0: 欣欣啊，真乖，和爸爸妈妈能交流是吧？那你帮姐姐当翻译好不好？好的。
1: 你去问问爸爸，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摊位搬到步行街里呀？我知道，爸爸说如果去了固定摊位，每个月要多交800块钱。
0: 就因为800块钱？
1: 还有别的原因吗？而且步行街上不让摆桌子，客人们吃东西很不方便，很多熟客人会找不到我们的。但是步行街里人流量更大呀，客流更多，生意更好。
0: 里边还更安全呢，要不你再跟爸爸妈妈说说。
1: 他们说，步行街上。

0: 欺负我们，每个月多收800，这样我们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1: 还是因为800块钱。
2: 市场的人啊，没有要欺负你们。这样，你问问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搬进去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我们哥哥姐姐一起帮你们解决，好不好？
0: 他们问需要条件是什么？爸爸说，冬天要卷一半，还有能在摊位外面摆桌子。
2: 好，我们知道了啊。
3: 这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做了呀，租金打6折，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让步了。
4: 就不能再低点了吗？
5: 最多打5折，不过外面的桌子肯定是不能摆。咱们的通道已经很窄了，再摆上几张桌子还过不过人啊？而且他们家摆了，别的家也要摆，怎么办？
3: 那能不能我们在步行街上专门开辟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吃饭吧？
5: 试过，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桌子没人擦，地上全都是油渍，连高压水枪都洗不掉。哦，
4: 这两边都不让步，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3: 这事儿啊，要是好解决的话，我们呀就不麻烦你们了。

0: 再摆桌子了。
1: 那能不能跟前面的饭店商量一下，让买了麻辣烫的人去前面饭店用餐吧？
0: 哼，我是饭店老板，我是卖烧烤的，到了饭点这屋里边坐的全都是吃麻辣烫的。嗯，在我这儿买的烧烤没地儿坐，你是老板，你能答应吗？
1: 那我要是老板，估计不行。
0: 哼，那还聊什么呀？
1: 那能不能我出点钱给他们租个店啊？
0: 嘿，别说，你这主意啊，还真够馊的。我发现你不太适合做警察，你知道你最适合干的是什么吗？
1: 干什么？
0: 慈善总会的会长。
2: 我就喝点。啊，这个，提点饭。

0: 给他们摆桌子。
1: 这方法好啊！
2: 哎，赵峰，你看都是这儿，跟这儿，咱们摆两排串灯，
3: 是吧？叫报案的群众呢，咱们赠一碗麻辣烫；大案要案，咱们赠两碗。
0: 宝哥，你觉得这主意好吧？
1: 当然好了。
2: 确定他当不了警察，这听不出这反话啊！啊
4: 啊！哎，是没热火朝天的出人吗？
5: 主任，好消息，咱们警务室要改变成麻辣烫。
2: 是，马上咱们搜五栋。我说的是二楼。
4: 谁在搜主意？
5: 邵峰老板。
4: 你的意思要把这一条街改成慈善一条街？你们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摆桌子？
0: 为了顾客方便。
4: 方便以后呢？
1: 卖家能够多卖两碗啊。
4: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摆桌子，啊，只要我们有本事，让人家生意红火，问题就能够解决。
0: 嗯，说的没错，我有办法。
4: 钱呢？
6: 我妈说这顿不要钱了。哎，
4: 那可不行，咱这一码归一码啊。哎，
7: 主任，我绕道远，要不要我去？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啊，嗯，哎，我这么好几碗，还不得一百多块钱呢？
8: 支付宝到账1000元。
4: 一千？
7: 那这把咱全锁着办都带出来了吧？
9: 傻孩子，太大方了。人家不好意思了，不想要。
4: 哎，对，啊，哎嗨，没事啊，没事，他钱有的是，给就给了吧。
10: 哎，谢谢。你跟你爸妈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进步行街商业摊的话，我每天可以让他们多卖50份麻辣烫。
6: 哥，说假的。
1: 别瞎出主意，不是麻辣烫。
4: 你有这么大把握？
10: 50份很多吗？我还怕50份他们不同意。
6: 他们同意了，他们同意了。
9: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10: 这你就甭管了。
11: 粉丝宝宝们到我直播间来，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是爱心麻辣烫，量大实惠，看到没？这一对繁忙的夫妇，人家是聋哑， 哎，但是多次的谢绝了，好心人士的援助，他们说了，用自己的双手勤劳创造幸福。
12: 这是我姐
11: 今天呢，我给大家种草这家爱心麻辣烫，味道真的很好吃。哎，小妹妹，小老板，给我们一双筷子，咱排队尝尝去。

0: 这个病啊，你就算到了北京，也没有人有买的把握。咱们医院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全国顶尖了。眼下最要紧的呢，就是给孩子看病。你们尽快把手术费凑齐。
1: 还有爸爸一直在筹钱吗？
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2: 谢谢大夫。

0: 邵主任，这交通事故不是交警管吗？怎么咱们还在出警呢？
1: 单纯的交通事故不就不用咱出警了吗？
0: 哦，
1: 过来，然后你给我，
2: 站住！他这上次他就撞我，
1: 你听我说，
2: 上次他就，
1: 警察同志，

0: 家人同志，我最近事儿多。
1: 好了啊，好了，你们两个人别吵吵了啊。这样，那个，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到所里边啊。交警同志，我们明白了，你先忙吧。
2: 这是双方的证件、驾驶证和行驶证。
1: 好了，你们两个各开各的车，跟我们回所里啊。张少峰，这处置现场，警察能先下结论吗？
3: 主要是现场的情况那么简单，
1: 警察是干嘛的？再简单也要先了解情况，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描述完以后再做判断。记住，警察也得学会望闻问切。
4: 知道了。

0: 这辆车近年出过三次险，赔偿金额呢也都不是很大，一次是1400，一次是800，还有一次呢是1900。
1: 这可以认定是骗保。
0: 就我手里的资料来看，没有直接证据。
2: 肖主任，
3: 肖主任，您要过去一趟吧。那个司机突然情绪特别激动。
4: 怎么了？
3: 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孩子丢了。啊？
2: 副驾，我告诉你，这是派出所。你要是再这样，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5: 我儿子找不着，我得去找我儿子。
4: 让我走。
2: 没事了，没事了。
4: 怎么回事？好好说。
5: 警察同志，我爱人给我从医院打电话，跟我说是我儿子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4: 我告诉你，你现在作为犯罪嫌疑人配合我们调查，按规定你不能离开这里。
5: 警察同志，我儿子有急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危险。
2: 刚才怎么不说？主任，
4: 肖少峰，你叫上张曼，现在就去趟医院帮忙找孩子。
2: 是。
4: 哎，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
1: 我在诊室里大夫说孩子的病情，我怕他听到不敢听到的，我想在外边多等会儿，谁知道我出来就看不见了。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1: 因为竟然没有，这孩子心也比较小，其实就怕刺激到，所以对我们说话一直都很注意。
2: 那孩子的爸爸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
1: 因为孩子这个病要手术还要化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爸一直在筹钱。
0: 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是吗？
1: 是，是小斌，他是小斌。
0: 出医院往南走了，快！
3: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孩子。
4: 金良同志，我真的没有骗保。
5: 没骗保？那你上次把车碰过，为什么没去修？
4: 这不家里最近事儿多，没来得及去呢吗？
3: 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两次同样的事故，你说你没有骗保，我们会相信你吗？
4: 我就是最近家里车太多，开车分神了。
5: 分神？那车都开到跟前了，你怎么着也得踩一脚刹车吧？
4: 这是突然变过来，都没注意到吗？
5: 你冷静点。
2: 你找到吗？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呀，这边还有什么孩子熟悉的地方吗？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幼儿园都不在这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
0: 儿。你别着急，你好好想想，孩子最近他行为有什么异常吗？或者是他说过什么吗？

0: 是我脑袋有点乱了，大爸怎么还不来？
1: 哦，他在苏里协助调查呢，他是遇到了一些别的小事情。
2: 调查？没事儿，没事儿，你听我的，你好好想想，就是这周围有没有孩子小伙伴的家，或者是有他喜欢去的游乐场吗？
0: 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一商场，我前两天带他去过，他看上一坦克，他当时就要，但是我没给他买，我当着事儿给他买的。
2: 走，
1: 走。
2: 商场
1: 哎，你好，请问你有看到这个小男孩吗？
2: 哎，见过。
0: 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去哪儿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呢？
2: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
3: 就今天上午，他在那儿看了会儿坦克就走了。
1: 他说什么没有啊？
4: 以后让妈妈买给弟弟吧。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听到那句话了。
1: 他听见什么了？
5: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0: 我已经怀孕三月了。

0: 孩子好像有自杀倾向，另外，孩子父亲好像是在外面找钱的。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哦，我见过他，他当时还磨磨唧唧的，当时我们网络部长开不了票，他非得要开，而且还要把具体维修的什么地方写清楚，说是为了以后方便卖车留档。
0: 你确定？
1: 哦，确定。
0: 好，那曹叔，您接着忙。
1: 哎，没事。
2: 主任，确认，就是。嗯，那就好，那就好。主任，是他怎么好？骗保5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额是1万。他的这3次出钱，只要这次不是骗保，那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我真的希望曹少龙这回说的是实话呀。 否则的话，他真的要是进去几年，这孩子怎么还病着呢？
0: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
2: 先回所里吧，先帮忙找个孩子。
0: 是。

0: 有一次我问小斌，我说你想不想要个弟弟呀、啊？他说有了弟弟，妈妈就不爱他了。后来我跟他爸开玩笑的时候说想跟他要个弟弟，他说你有了弟弟，他就再也爱不到他了。他会不会爱我？
1: 不会的，你别瞎想，孩子肯定没事儿啊。
2: 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他真的不好找了。

0: 盛主任，
1: ，
2: 孩子妈妈呢？
0: 调解室呢？
1: 邵慧慧。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孩子，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关于死亡的话题？
3: 小时候说过，自从他得了这个病，我没把他往不该想的地方想，就从来没说过。我没告诉他肯定会好的。
1: 那他是不是对你们生二胎很抵触呢？
3: 有一次跟他爸爸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他是孩子说，孩子说有了老二可能就再也看不见他了。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赶紧想孩子的药还没吃呢。
1: 好，你别太着急了啊。佳伟，
4: 是
1: 你这样，你带着孩子妈去走一下流程，采个血啊。张曼，你跟邵峰去趟分局，看看分局的同志有什么办法。
5: 好的。我马上过去。
4: 我走吧。
1: 你跟着去。
6: 主任，
7: 警察同志，孩子找到了吗？
1: 你放心，孩子一定能够找到。曹少龙，我问你，最近的经济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7: 哎，孩子生病了，后续的治疗都得用钱。
6: 曹少龙，那你有没有想过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来骗取保险赔偿？
7: 没有。
1: 我们已经调取了事故路段的录像，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而且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同样的事故，加上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动机有行动，就现有证据足够怀疑你骗保。
7: 我没有。
8: 等一下，这个是吧？是从这个门口出去的。
5: 我先把人圈出来，分析部台大数据查找。
8: 这么先进啊？
5: 你说话。
1: 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过跟孩子讲关于死的话题？
7: 死？我儿子怎么了？
1: 还在找。
7: 去年我们家宠物狗大黄死了。
9: 他就在天上看着我们，以后啊，你要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跟他说，他会保佑。

0: 孩子最后出现的地方。
1: 这个地方是水系。
2: 知道了，孩子就是水系了。你还记得狗埋在哪儿吗？
3: 记得。

0: 在哪儿？
1: 好像是在这边。哦，好像是在这边。那儿呢？那儿。
2: 小姐。
0: 我的天哪！
3: 你上哪儿去了你？不让你瞎跑。
2: 小别，你怎么爬上来的？你想死了？完了，你想死了？
3: 急死我们了都！
4: 妈妈，爸爸跟我说，大伙会保佑我们。我跟大伙说呢，大家保佑你新添来的小弟是健健康康的。
2: 小别，妈妈真的不要妈妈这样。
5: 爸
3: 爸妈妈，我吃我的面很甜，你们不用再给我花钱了。上医院，
6: 检查检查，不好了，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晃荡太久了，没吃没喝，太累了。没什么大事。
7: 谢谢大夫，啊，谢谢。啊，
1: 警察同志，
6: 谢谢。
8: 谢什么？有你应该做的啊。哦，对了，我那个保险公司那哥们儿今天联系我了，说他们那儿有一个险种，很适合你们去买。等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一定很能帮到你，啊！待会儿我就把那电话号码发给你。
9: 不管怎么说，多少呢是点意思，
3: 哎，啊！这我不能要这个。
9: 行了，这不给你的，
8: 给孩子买点营养，啊！
9: 谢谢。
8: 在家里边好好照顾两天孩子，记住了，再也不能动什么歪心眼了，啊！
3: 邵警官，
10: 其实今天上午我确实动了骗保的心思。
8: 我知道你这个属于数额不大，主观恶意又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是属于自首。明天我就去趟所里，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和对方的车主，看看你们能不能达成互相谅解，啊！你们回去吧。
1: 邵主任，嗯，他这都承认了，咱不拘他呀？
8: 就他这点数额呀，还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属于行政违法，而且又是主动坦白终止，也算没有骗成，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觉得用拘吗？当警察不只是为了抓人。
1: 知道了。

0: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了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 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啊？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1: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0: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1: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0: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1: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0: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2: 安心看电视，
3: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4: 在辽宁鞍山，有一位62岁的老人。16年来，他背着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骑着一辆插着5星红旗的自行车，走遍了辽宁省内的大小烈士陵园，帮助434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人。他叫杨宁。
5: 如果我能走得动，我将继续寻找，让烈士忠魂早日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6: 祖国接你们回家。
4: 祖国不会忘记，
7: 人民不会忘记，
8: 历史不会忘记，
9: 不会忘记。
10: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问题。哎，你让哥哥看一下。
1: 你怎么这样啊？
2: 看了就买，
3: 说话算数。
1: 那好吧。
0: 嗯，往下点。哎，再下点，再下点。嗯，
2: 现在就给你打钱。
4: 主任啊，刚刚追回去150000诈骗款，然后呢，一会儿社会人过来领。
3: 什么时候我也能破一个这种案子就好了呀？
4: 别着急啊，肯定有机会
3: 啊，是吗？嗯。

0: 哎，走走，快点，快点！你看，
1: 哎呀，别垂头丧气了，咱下回开车去，肯定来得及。
2: 有新事情，请查收。

0: 哎，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是你报的警？
1: 对，
0: 什么情况？哎，
1: 警察同志，咱们要不往边上挪挪？哎，
0: 说吧。
1: 我就是刷单，被骗了3000块钱，
0: 钱转过去了吗？转了。
1: 这小区电梯里边到处贴的都是反诈中心的宣传，你们怎么就不能停下来看一眼呢？一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转了几次，他都把钱打回来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3、4、5天前吧。
1: 为什么当时不报警？我是在一个网上网站上被骗的，我在国企里上班，怕这事儿对我工作有影响。
0: 你他怎么现在想起来报警了？
1: 就我这银行卡被冻结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卡里的钱全都转走？
0: 你问银行了吗？银行同志怎么说？
1: 我没敢问，万一他们以为我跟骗子是一伙儿呢？
0: 你要是早这么想啊，就上不了当了。你赶紧过去问吧。
1: 都这时候来不说实话呢？啊？他哪句不是实话呀？黄色网站刷什么单，肯定是裸聊被骗的。国企上班的？嗯，不会吧？嗯。银行怎么说？啊，银行说这卡是你们派出所给冻的，说是我给诈骗账号打过钱，怕后续再打。
0: 这都上过一回当了，能接着上啊？哎，对，我这卡能解冻吗？待会儿给我们到派出所给你开个证明，再到银行来就能够解冻了。哎，
1: 谢谢啊！哎，那我那钱，
0: 你这种诈骗啊，钱会迅速转移到国外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反诈中心的同志会全力帮您追回的。哎，嗯，记住了，以后。 再别上那什么黄色网站了。嗯，哎，投诉我？因为什么？消极接警？啊，没事，我执法记录仪全程开着呢。好。
2: 我马上上传视频。哎，师傅，刚才那人投诉你。哎，
0: 别师傅师不当，我同意了吗？
2: 他叫同志，他投诉你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最后说的那句话让他感觉丢人了。我是改不了了，可对你来说是个教训，今后出警的时候，舒华哥得注意。师傅，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心帮他，他还反咬一口，你这要我，受不了这委屈。
0: 警察是干嘛的？受不了这委屈，可当不了警察。
2: 学到了。

0: 你都弄好了，窗帘拉上了，门也反锁了。
1: 哎，师傅，邵主任，这么着急什么案子啊？
2: 电诈指付，有人接到电诈电话，之后联系不上。
1: 好，
2: 定位在酒店呢。
1: OK。
3: 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你只要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对你重新处理。
0: 啊，明白明白。
3: 下一步呢，你要缴纳10000的保证金到我们的指定账户。
0: 哎，好好。

0: 服务员您好，我们是步行街九五室的，请帮忙查一下江辉住的什么房间。
1: 怎么样，转账成功了吗？
2: 啊，稍等一下，马上就好。稍等一下，再等一下。
3: 就是这边。
0: 哦。开门，
2: 爸给我就可以。
0: 哎，这。喂，
4: 开门！
0: 我们是警察。
1: 谁在说话？
2: 他们是警察。
1: 开门！他们是假警察，赶紧完成转账。
2: 千万不要转账，你们是骗子！
0: 开门！开门呢？开门！
3: 哎，摔坏了你赔啊！
0: 哎，你这有交代吗？我后鼻劲儿伸一下，
2: 千万别给他转账。
5: 这是干嘛，邵主任？
1: 转完了吗？
6: 没转不了啊。
1: 什么情况？
2: 这我卡还被你们冻着呢。
1: 之前被骗过吗？
2: 前几天被骗的。
4: 我去，我顶你个肺！
2: 你别哭。哎，你们。
0: 上午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没买到教训呢。
2: 不是，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去了。那假警察说我身上有案子，让我去局里一趟。我一想，这上午刚投诉完您，我以为你要拿这事儿整我呢。结果他越说越真，就把我给掏进去了。
0: 你放心，你投诉我，投诉对了是我工作有问题，投诉错了，我们也不可能报复你。
5: 真是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啊！真不知道你怎么进的国企。
2: 没事，我这是考试考进去的。
0: 走吧，跟我们到所里去一趟吧。
2: 去所里干嘛？
0: 之前跟你聊天那人抓着了。
5: 去看看吧。来，奔现吧。
7: 我跟谁奔现？
0: 啊，这不吗？你的梦中情人呢？
5: 说话，说什么？你在网上怎么说的？现在就还怎么说？
8: 哥哥，你最近想人家了吗？

冷静。

0: 你好，怎么还没有走啊？
1: 我那个下载反诈 APP。这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哭起来了吗？这不是跟死了女朋友一样吗？不是孩子名儿都想好了，结果是一大老爷们儿，不是欺骗我感情吗？

0: 放下海洋，与其不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暗香，消失神的伪装，消失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
1: 我是江少峰，是一名民警，今天是我从警的第二号任务。我今天的任务是帮忙看孩子。
2: 小朋友们，阿姨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步行街警务室，我们要了解的是禁毒知识。我先考考大家，谁知道什么是毒品？知道请举手。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人吸毒前后的变化，这样能够更
2: 好了。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这站地铁呢，
1: 走吧，再见，
3: 拜拜，
1: 拜拜。哎，
4: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4: 警察叔叔，你开枪打过坏人吗？
1: 没有，我们警察的枪械使用是有严格流程的，就算遇到坏人，也不能轻易开枪。
4: 那你飞车抓过坏人吗？
1: 也没有，那样对于道路交通来说呀，过于危险。
4: 好吧，怪不得我爸说你只会贴条。
1: 贴条的呀，是
4: 交通。谢谢叔叔。

0: 妈，
1: 要钱要钱，见面就知道要钱。
0: 妈，我是想直播赚点钱替家里分担，所以才想买一个好一点手机。
1: 家里不用你，你也不用请直播，你看看你现在还有点学生样吗？那嘴都涂什么了？
0: 妈，我以后不涂了，别说我了。
1: 那宿舍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0: 我舍友很好呀。
1: 很好能成这个样吗？
0: 别说了，别人都看咱们了。
1: 看怎么了？你还知道要脸？你还知道有脸吗？你天天都想什么呢？你这是都是啊！
0: 说了，
1: 别说了，你快气死我了！你啊，弄得抹的红嘴唇的干什么？跟吃了死孩子一样的，赶紧擦！哎呀，你看看你那手，看看那烂指甲，你啊，那手我整个白骨精似的，给你掰了你！
0: 我不直播了，我也不化妆了，这钱我也不找你要了。
1: 啊，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看什么看？等
2: 着。啊？怎么了？嘿，受什么刺激了？
3: 就今儿早上，有个小姑娘，一开始呢还叫我叫警察叔叔
2: 啊，
3: 后来一听我没开过枪，没飙过车，直接叫我叫叔叔，警察俩字没了。
2: 嗨，这有什么呀？还有人管我们辅警叫高级保安。
3: 这你都能忍，
2: 分那么清干嘛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0: 怎么了？
1: 生病吗？
2: 哎呀，肯定是喝多酒了，你一个人扶到椅子上。
3: 慢点，
2: 哎，你赶紧倒杯水，漱漱口。哎呀，姑娘家家的，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3: 来，赶紧擦擦，赶紧擦擦。怎么了？遇到是坏人了，还是哪不舒服？
2: 哎，水弄好了，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怎么样？好点吗？
4: 有困难一定要和我们警察叔叔说啊！
0: 是，别怕，没事，有我们警察呢。
2: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啊？
4: 对呀、啊，说出来才能解决呀、啊。
5: 我能知道卫生间吗？
4: 当然可以啊，在那边。当心点啊！

0: 我要报警，有人要强奸我。我借了裸贷，今天是还款的日子，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想玩几天。他说可以陪他吃顿饭，唱唱歌。可是刚才在 KTV， 他把我拖进厕所里，他想强奸我。
1: 他是谁？
0: 房贷的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都叫他龙少。
1: 借了多少？
0: 借了5000，到手4000，那龙少抵押的。
1: 那他有实施犯罪行为吗？
0: 他说，如果我同意，这钱就不用还了，照片他也删了。可是我没同意，他就把我拖到厕所里，撕我的衣服。我趁他脱裤子的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个龙少现在还在 KTV？
0: 应该在。
2: 你身上的衣服不要动啊，我们马上出警。
3: 这夜晚的酒吧，杯中的酒花，孤独好像我说着。
2: 别唱了，把灯开一下。音乐停了。
4: 怎么了？
5: 我这也没找小姐啊。
2: 为了别的事儿，

0: 叫什么名字？
1: 马少龙，
2: 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配合调查。
1: 走就走，我身正不怕影子背。
0: 你还不说是吧？
1: 我说什么呀？还说？首先，你手机里有大量的女孩裸照，这怎么解释？
0: 那都是那女孩给我的，我一没传播，二没扩散。
1: 那你把女孩叫出来干什么？
0: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她找的我，我呢还有点喜欢她，那我俩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不违法吗？
1: 那你把女孩拽厕所里边打算干什么？
0: 不能她说啥就是啥吧？有证据吗？

0: 死不承认。哎，你找回来什么吗？
1: 他们的包间里面都没有安装普通监控。
0: 这单一证词不太好办呢。
1: 但是他们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被我找到了。从视频当中明显能看出来，是他把女生带进厕所，然后女孩自己跑出来的。
0: 好，走。清晰度够吗？
1: 你好，我们审讯的过程大致已经结束了，林跟你父母。
2: 夏轩，夏轩，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这个，你要好好上学，会有这么多事儿吗？妈，别喊我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怎么找男朋友？谁会让你？谁会让你？你说，别喊我妈，没有你这个闺女。
3: 够了，
1: 阿姨，在这件事情上他没错，他能来报警，他已经很勇敢了。
2: 抽两个胆啊！有你这样对待人民群众的吗？我告诉你，我投诉你！别喊别人，别喊我！也丢人现眼呀，丢人现眼！你这
3: 消停点吧，你没错，阿姨他没错。
2: 吓了我一跳呢！啊，这警察欺负人了！
4: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在派出所寻衅滋事，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0: 有口供了，我马上走拘留程序。孩子出事了，作为当家长的，首先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孩子。哎，你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先把孩子臭骂了一顿，他能听你的吗？现在的孩子们他都想法多，你说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那将来后悔的不还是你吗？记住了，回去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了。现在嫌疑犯已经交到刑警队了，你们也回去吧。
5: 知道了，那个，谢谢小警官。
0: 啊，回吧。
5: 赶不赶紧回家？
6: 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
1: 哎，邵主任，那女的怎么一见你就老实了？
0: 她之前被传销团伙扣过，是我把她救出来的。
1: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0: 等你干够了30年的警察，你就会觉得巧事儿越来越多。

0: 警察叔叔。
1: 上车呀，还坐着回去啊？
2: 妈。

0: 咱俩得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1: 得十多年了吧？
0: 真差不多。嗯，那咱俩今儿啊就得好好喝点。
1: 喝之前我可说好了啊。
0: 什么呀？
1: 今儿这顿饭得是我请客。
0: 用你。
2: 我说你这个吃板面，不吃辣椒还吃细面条，你吃什么板面？
3: 我就不爱吃辣的，我吃细面条吃。怎么了？
2: 怎么了？我让你吃。
0: 哎，
1: 来吧，咱俩喝
0: 啊，下身点啊。

0: 么了这是？
1: 520，人家过节他失恋喝多了，让警察给他介绍对象。
0: 警察给介绍对象？那警察还单着身呢。
2: 就是，快，佳伟，纸。
0: 您没事吧？厕所里的纸呢？
2: 用光了。
3: 你说现在的女孩，哎，哥，一个人敢喝这么多酒？
4: 我要找对象。
0: 是我对象。
4: 他俩就行。别走。
5: 请查收。
6: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啊，好了，我马上过去。
0: 什么情况？
6: 居民楼下有人报警，说有尸体。
0: 有尸体？
6: 对呀，愣什么？走啊！
0: 是。
7: 哎，啊，你看球了吗？
8: 我哪届不看的？
7: 那哪届？就这届。
8: 这届看的。
7: 欧洲杯看了吗？
8: 当然看了。
7: 你说谁冠军？哎，你别说了。你说你也说不对。
8: 啊，我说。啊，法国冠军，
7: 法国冠军，你谁说的呀？我预测的呀，我亲自预测的。
8: 你懂球吗？
7: 你懂球吗？我懂球吗？你懂吗？
8: 我当然懂了。
7: 你长得就像个球。
9: 什么玩意儿？你死人了？
0: 市长吗？
6: 来来来，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0: 打上去。
0: 这。
6: 哎，谁报的警啊？
11: 我报的。
6: 什么情况？
11: 刚才在这停电动车，这树上往下掉东西，吓我一跳。我往那一看，这有个人。
0: 哎，这看起来也不像是尸体啊。
7: 哎，
6: 不，这一看呢，就是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
12: 哎，怎么上去了？
13: 你们在我家干嘛呀？
0: 您看看，这是你家吗？要不您快下来吧。
6: 哎，姓于的王哥吗？啊，您不用过来了啊，不是尸体，这有一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啊。哎，好嘞，打扰您了啊。
13: 你们都走吧，一会儿我媳妇就回来了，
6: 还美呢。
0: 佳伟哥，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6: 咱们呢有对口单位。哎喂，任师傅吗？啊，对，是我。您过来一趟吧。好嘞。别动啊！
7: 哎，我跟你讲啊，就得围是吧？围住3天3夜，没有，不让他们睡觉。断水断电，
8: 这怎么
7: 什么
8: 呀？要我说啊，就得打，有10来个小时，他们就完了。
7: 你买的导弹啊？
8: 就买
7: 导弹？你他妈买？你还叫导弹？你长得就像个导弹。
0: 升，
6: 升风慢点啊！
0: 哎，来升，我没动啊，升，
6: 小芳，注点安全啊！
14: 同志，我害怕，
6: 别动，别往下看，
14: 我不好，我
0: 师傅再往前一点点，
14: 救救我！
0: 现在好下了吗？
14: 再往前呀，同志！
0: 再往前一点，师傅，
6: 大家小心一点啊，往后一点。
0: 来，哎呀，你上去的时候不知道害怕了，来抓住我，抱好。
14: 谢谢警察同志。
0: 哎。先别说话，先跨
14: 进
0: 来。
14: 我
6: 跨。
14: 我害怕。
6: 这时候就要害怕。
0: 哦，行，这样吧，
14: 警察同志，说个，那啥，我衣服，衣挂在上面。
0: 来，
14: 谢谢警察。
0: 降下去吧。
6: 好，下。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不错，可以了，师傅，
0: 走下去吧。哎呦，
6: 您把衣服穿上了。
0: 哎，师傅，谢谢，收了吧。
6: 哎，
14: 谢谢啊。
0: 你看看，你还少什么其他东西没有啊？
14: 我看看。啥也没少。
6: 还挺美的。喝多少啊？
14: 这我真记不着了。就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4: 啊，
0: 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14: 这儿啊，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昨天回家呀，电梯没电了，我就爬，爬爬，我到家我就睡觉了，睁开眼我就在这儿了。
0: 行，那你现在能找着家了吧？
14: 能。
0: 哎，需不需要我们俩再送你回去啊？
14: 不用，不用，没问题。
8: 京菜喝成这样啊？
10: 谁知道呢，主任，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第三个喝多的了。
8: 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来，少芳，怎么着？啊，那你跟佳伟马上过去啊，我这就赶过去。
10: 什么情况？
8: 你联系一下他的家属。
10: 好嘞。
8: 啊。

0: 你啊，你还敢摇人是吧？好，
1: 谁报警谁是那个？你过来，你
2: 哎呀！哎，好，哎，都安静点，安静点，哎，安静点啊！
3: 你们都少说两句。
4: 来，谢谢大家，我让一下。
1: 你算是把我给救了。
4: 哎呀，你怎么才来？
3: 好了好了好了啊，大家都散散散散吧啊。
5: 今儿怎么这么多喝多的呀？
6: 520，周末结婚的好日子，这不都撞一块了吗？
5: 真不明白，这酒有什么好喝的呀？
3: 哼，还说呢，前两天拘留所的同志说，他们那关进一个人，酒瘾犯了。
6: 嗯，
3: 你猜怎么着？他愣把自己脑袋磕破了，到医务室上药的时候，他趁人大夫不注意，愣把那酒精喝了半瓶。
6: 你看，什么人都有。
0: 啊，那里边一口不让喝。
3: 一口不让喝。啊，哼，二位这不是挺懂礼貌的吗？说说吧，二位因为什么打起来啊？
7: 警察同志，他先打的我，我好心结账，他非得跟我撕吧。撕了不过我，他冲我后脑勺，他就给我来一下，那我能惯他那臭毛病？我扭头我就一个大嘴巴。
3: 明白了，你打他大嘴巴子是因为你想第一个结账。
1: 对，不是，等会儿，警察同志，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用他结账，我什么身份呢？你看他这脏样啊，抽烟还抽5块钱的呢。我说我好心结账。我过去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手给我一大嘴巴子，我能惯上？我能惯上吗？我就跟他撕巴起来了。
3: 哦，
1: 就这么回事？
3: 你这么撕巴起来的？
1: 对了，
3: 那二位都受伤了吗？
0: 我头晕，我得上医院检查。
1: 不是，我心脏难受，我得去抢救。
3: 哦，行了，我跟你们俩说，监控我们已经看了啊，你们二位啊，这是属于互殴，去医院可以，不过你们得自掏腰包。
0: 那玩意儿啊，他打我，我看病我还得自个儿花钱。
1: 不是，我是受害者，哦，我还得自费。不是，咱在这儿还讲不讲道理了？
3: 不，那你们两个打算怎么样啊？
1: 拘他呀，
0: 他打人，人必须拘他。
1: 不，你看我都受伤了，得拘他呀。
3: 嗯，好好好。我们呢，现在就给你们二位普普法，我们连线一下在线律师。
8: 酒后打架呢，如果造成伤害较轻的，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拘留罚款；如果造成轻伤以上伤害，那就涉嫌触犯刑法了，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双方互殴，那么双方都有过错，法院会划定责任比例，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他们可能都要面临拘留或者拘役或者判刑。
3: 好，谢谢你。
8: 不客气，再见。
3: 二位都听明白了吗？啊，拘留还好，要是你们两个互相打的，真要打个头破血流，或者弄个脑震荡、心脏病什么的，那就得定轻伤。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可要坐牢留案底的。
9: 治疗时候不易，别往这儿贴了。看来赤子也没攥住胆。那什么，就这么着吧。
3: 行，二位就别团钢吊坎了。
0: 男子，
9: 哎呦，
3: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师傅教的。
0: 对。我们俩学摔跤的时候就是一个师傅教的。
1: 是，
0: 我是师哥，
1: 那个我是师弟。
5: 哦，感情你俩还师兄弟啊？
1: 对，我们俩师兄弟，所以我们这不算那个打架斗殴啊，我们算那个切磋。
0: 对对。
4: 谢，
1: 太行
3: 了啊！行了，甭谢了。通过今天，你们就不是师兄弟了，就是亲兄弟了。
4: 啊，是是是。行，那您忙您，
1: 给您添麻烦了，给您添麻烦了，
3: 回吧，
1: 谢谢，
5: 慢点啊，
1: 哎，谢，别送
5: 了，图啥呀这是？
3: 哎，一会儿在日历上像这种类似的日子标注一下。

0: 下，到时候我们向所里汇报，得加强警力。
1: 嗯，明白。对了，邵主任，刚才你们三个在屋里面说的是什么呀？
0: 嗯，以后找机会再叫你吧。
1: 哦。

0: 下班了。
1: 阿姨，您等下一趟梯，很快啊，马上，马上，马上，那梯就到了啊。

0: 这怎么了？这是家里招贼了？
1: 你谁呀？
2: 我
3: 陈杰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回家吧。陈杰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
0: 谁家孩子？
3: 回家吧。
0: 给我下来。
3: 陈杰柱，你家住宏大小区。
4: 警察同志，我们没报警，你们怎么来了？
5: 分局的民意感知中心发现咱们这个小区关于噪音的投诉很多呀。
4: 哦，您说这事儿啊。我知道，是有一位老太太说她的老伴儿呢魂儿丢了，每天半夜都在这小区里叫魂儿。
6: 这你们不管管？
4: 协调好多次了，老太太油盐不进，我们也没办法。她说老伴儿魂儿丢了，我们也帮她找不回来呀。
6: 你们可以找人检测一下，如果噪音分贝超标，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4: 您说这事儿，我们先跟您说啊。首先，它的声音肯定不超标，因为是在半夜，所以显得声音呢比较刺耳。其次呢，我们要是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这一整套程序下来，10天半个月出去了，费用就得大几千块钱。您说这钱谁出啊？
5: 这大妈她住在哪儿啊？
4: 我知道，就在前面，我带您过去。
5: 好，
4: 哎，好，走。
5: 大妈您好，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民警。
6: 你好。
7: 你好，你们是为了这垃圾来的？
5: 不是为了这事儿。
7: 哦，不是为了这事儿，那就是对门报警了。
5: 没有，我们啊是为了噪音的问题来的。
7: 哦，那快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
5: 老人家你好。
1: 你又可是来救我来了。哎呀，你们认识这个老太太吧？她关了我好几天，不让我出去。
7: 你们看看，你心思我愿意每天晚上出去喊吗？这不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样魂丢了这是。哎呀，
5: 大妈，您说那魂丢了那是老一辈的说法，那都是封建迷信。
6: 大爷，您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吗？
1: 你以为我傻呀？一加一等于二呗。
6: 那13加25啊。
1: 别净跟我说这，您溜我走。
7: 带你上哪去啊？
1: 我要回家，回淮南村。
7: 你们看看，之前呢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这不一拆迁拆出毛病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呢？这就是魂丢了。魂儿啊，丢到老房子了。
5: 大妈，这大爷根本不是什么魂儿丢了，我看他是病了，
6: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说的老年痴呆。
7: 你们说什么了？你们才有病呢！你们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快！
5: 你呀、啊。
6: 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有病得去看病的。
5: 也许这位大妈一开始就知道这位老人是阿尔兹海默，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你想过没有？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突然间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换做你能接受吗？你干嘛我就干嘛。
7: 哎呀，他给我老头叫魂呢。
5: 我就是告诉你，叫魂是封建迷信。
7: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5: 我没管你啊。那你也甭管我不是。
7: 你有病吧？
5: 你先看看去吧。
3: 住了。

0: 老陈，老陈，
1: 警察，我老头丢了，老头丢了。
2: 你别着急，我马上去找。
3: 从这儿经过，从这儿出来之后就看不见了。
2: 嗯。哎，谢妈，您看了吗？老人呐，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哦，就奔左边那个方向去了，再往前走，就看不见了。
4: 我们要不要回分局用大数据再查一下？
2: 我先在小区群里边发个信息，看看有没有邻居见到过老人。
0: 邻居？邻居看到了能告诉我呀？
2: 谢大妈您放心，只要是邻居看见了肯定会告诉咱们的。

邵主任，那边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0: 找去了，邵主任，找去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1: 啊，我还想问呢，这他妈这是哪儿啊？这个，
2: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都把我急死了。
1: 我就这边啊，这附近有一家卖凉皮儿的，我媳妇儿啊就爱吃他们家的凉皮儿。
3: 你看这，到这儿他妈死活找不着。
4: 记得吗？知道，陈大爷，你是万事接受不了，可陈大爷这是病啊，这得上医院。这回找着了，那下一回呢？这马路上啊，这车多人多的，万一遇到什么事儿，那可就麻烦了。
2: 我知道，我知道，可给你们添麻烦。你那些手机上啊。好好谢谢那些邻居们替我。走，咱回家。
1: 你说什么呢？你谁呀？你谁呀？我跟你走。
2: 回家。

0: 邵主任，
1: 嗯，
0: 你怎么会在那个小区群里啊？
1: 我不但加了那个小区的群，啊，这几个小区的群我都加了。警察是干嘛的？
2: 不在人民内部，能当好警察吗？
0: 那您把我也拉进去呗。
1: 把你拉进去挑事儿啊？等你有点警察样再说吧。
0: 是。
3: 大姐，您这是什么毛病啊？
4: 什么毛病？给老头看病。
3: 老头哪儿不好啊？
4: 哪不好？脑袋，老年痴呆。
3: 哟，这毛病可不好治。那你可受累了。大姐，您跪下。
4: 姓齐。
3: 哎，你跟我媳妇一个姓啊。不怪啊，我媳妇可比你漂亮多了。
4: 哎呀，你还知道你媳妇长什么样啊？
3: 我媳妇长什么样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要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啊，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我媳妇儿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能让她再辛苦了。

0: 你知道人身上的淤青多久会消退吗？14天。妈妈身上的淤青第3天会变成青紫色，第7天会变淡，第14天会彻底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
1: 我打死你！刚才那我要打死你，信不信？我把你扔成猪去！你他妈疯了！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这脸上给我挠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我还怎么出门啊？
3: 不是，你怎么不问我为啥这样啊？我怀孕3个月了，你一出去喝酒就长久不回来，我在家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找谁呀？找隔壁老王啊？
2: 你还要找老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5: 坐坐坐坐。
4: 哎，先说说你，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你说万一他要是急了还了手那怎么办啊？那你打得过他吗？真要是弄流产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听听啊。
4: 行吧，就是我再说说你，自己的媳妇怀着孕了不闻不问啊，晚上还到处跟人家喝酒不着家，你还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吗？刚才打架的时候还手了吗？
2: 没有没有，他也小体格子，我一出手就是祸呀。
4: 哦，行，这样算你明白啊。今后打算怎么样？
2: 以后晚上早回家，多照顾照顾他。
4: 你呢？
3: 我看他表现。
4: 对喽，咱以后啊可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啊。哎，你看看，你瞧瞧，你这个地上这碗的这。哎，你看看他的脸上，这你们还像过的吗？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欢乐值钱多，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4: 我命令你们俩站起来，拥抱一下。
6: 好，小朋友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知道家里在什么位置吗？
7: 曼姐，又有案子啊。
6: 哦，宏大小区。好，几号楼啊？
0: 我不知道，我们家是3单元5楼。
6: 那如果现在我让警察叔叔过去，你能帮着开门吗？
0: 我不敢出去。
6: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让警察叔叔过去，你安心在家等着。

0: 小区刚搬来，不知道几号楼，只知道三单元五层，孩子用电话手表报的警，有家暴。
1: 孩子报警，还不知道是几号楼，不会是报假警吧？
2: 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要用100%的投入去应对1%的可能性。
3: 关键是宏大小区吧？
1: 宏大小区怎么了？
3: 那是个老小区，五层是顶层，关键还没电梯。
2: 哎，没事，那小区我熟。
4: 别，你们别去了，走，小峰，咱俩去。嗯，
2: 是。
1: 这么多楼，怎么找啊？
5: 哎，有井地疏，楼多啊也得找。少峰，你去那边，我往这边。
1: 行。

0: 哎，维曼姐，能让孩子在通话的同时给个定位吗？哎，好。
1: 哎，少峰，你怎么还打上电话找啊？
0: 我找了。喂，23单元是吗？哎，好。孩子在电话手表是可以定位的，知道了，曼姐。
1: 那你不早说，
2: 我去3单元，
0: 我去2单元。
3: 少峰，3单元是。
1: 有动静，
3: 你在这儿，
1: 敲门。
0: 你好，
4: 谁呀？
0: 警察，开门。
4: 不是，什么事啊？
0: 我们接到报警，有人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4: 听错了吧？那个，我们家里有人打架。
1: 等会儿，什么动静？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4: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人地方，你给我进来！
1: 你干啥？
4: 松手！
1: 松手！
4: 小心！
1: 别让当着警察面还在打人！
4: 对，怎么样？
1: 别动！
4: 她是我媳妇儿，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你们管不着。
0: 谁说我们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
4: 是不是你报的警？是不是你报的警？
1: 闭嘴！我告诉你，你现在涉嫌殴打他人，我现在对你口头传话。
4: 够了！我他妈早晚揍死你！
1: 走！
4: 放了我！
1: 别动！
0: 辛苦爹跟我回去一趟吧，配合调查。孩子呢？
5: 妈妈，你没事吧？
6: 说，为什么要打他？
4: 不是我没有打他，
6: 他自己不小心撞门上了。
0: 那你往门上撞撞看看，能不能撞出这样的伤？我问你，你动手没有？
6: 警察同志，这两口子吵架吵急眼了，这动两下手很正常，是吧？
1: 谁告诉你两口子吵架动手是正常的了？
7: 你脸上这伤是他打的吗？
8: 同志。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
7: 他？一会儿我们的同志会带你去验伤，如果伤情严重，我们就会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拘留。
0: 如果造成严重后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
8: 同志。

0: 先喝点水。别怕啊，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打妈妈吗？
1: 爸爸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埋怨妈妈没有收拾屋子。我妈妈说了句累，我爸就打他。今天不是第一次了。
0: 好孩子，你今天做的对。
1: 安迪，你

别哭了，阿姨正在帮呢啊。

0: 我跟你说，家暴这事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这次敢动手，下次就还会动手。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孩子还小呢。
0: 但是我建议承认他打了你，这样我们是可以出训诫书的。如果以后你想离婚的话，训诫书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2: 好好想想。
0: 是。这次你的妻子跟我们商量过，还是以调解训诫为主。但是你要承认，动手打人是你的。我再问你一遍，他眼睛上面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3: 反正是动手的，具体打哪儿了，我也记不清了，也应该是。
0: 你这什么态度？
3: 是我打的。
0: 为什么打人？
3: 今年这活不好干，我没挣着钱，我心情本来就不好。结果他这发神经，没事的。这孩子跟这姥姥本来挺好的，非要接到身边上学，这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吗？对不对？这一天天就知道弄孩子，家务活也不干，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我今天我喝了点酒，我就……
0: 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不是拿他们撒气。
3: 动手不对，我不该动手。
0: 幸亏你爱人这次伤得不重，不然肯定是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就算你爱人给你求情，同意调解，那也是要在民事赔偿的范围之内。
3: 他给我求情了。

0: 哼，这陈思壮是为了红娘啊，还是为了白娘子啊？
1: 邵主任，我就是在想，你说那两口子都打成那样了，怎么那女的还不离婚啊？
0: 咱们当警察的最该有的本事是设身处地，最不该有的心态是以己度人。你想的是眼下的案子，可人家想的呢，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今后的日子，也有可能是家人的面子。
2: 以前你觉得当警察怎么样？
0: 哎，这有什么难的？记住一个标准，
2: 是吗？
0: 问心无愧。
2: 知道了。
3: 妈妈，明天我要早起帮你干活，记得叫醒我。另外，如果你决定和爸爸离婚，我跟你。如果你觉得我拖累你，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

0: 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1: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2: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2: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3: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4: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5: 我考考你啊，
6: 你说
5: 说，今天呢我喝了瓶矿泉水，吃了俩罐头，收了一个快递，我增加了多少财产？
6: 好像光花钱了，哪儿增加财产了？
5: 水喝完有瓶子吧？
6: 有瓶子，还有罐头盒、包装箱。
5: 对啊，我送去回收啊。
6: 嗨，卖破烂啊，
5: 那都是钱啊。
6: 就想知道财产是怎么增加的。
5: 你看啊，回收利用100万吨废纸可避免砍伐600平方公里森林，回收利用130吨罐头盒，相当于开采冶炼400吨的矿石。回收利用的生活习惯能减少污染，还节省了不少资源呢。
6: 我懂了，每个人养成回收的习惯，就相当于每天增加一笔财产。
5: 对，做好回收就是增收。哎，我看你这个手袋就是可回收物啊。
6: 你想什么呢？这是我刚买的网红包包。

0: 哎，宝贝，爸爸在呢，这不上班呢吗？
1: 对对对，爸爸错了。

0: 我想跟你说，你不要往下逼，行不行？东西啊，不要说啊。什么情况这是？
1: 男的吧，只要你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怎么了，阿姨？
0: 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1: 奶奶，
2: 我手机让人给偷了，就在前面。
1: 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了。
3: 奶奶，偷手机那人他不会在原地等你的啊，我们先登记一下，您慢慢说，说清楚一点。你是不是警察？
1: 会不会被人家拘留？
4: 大姐，您那消气儿，你把大伙啊，
3: 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流程。他说的对。 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1: 对呀、
3: 啊，那你们怎么办？
1: 您呢，先登个记，
3: 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
1: 没事，俺们到手机。
3: 哎，对，您说清楚就行啊。
1: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 我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红色的手机壳上有个小包，那是我孙子拿奖学金给我买的。我们一定尽力啊！
0: 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她袭警。我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10分钟。 你要停不下来，我就1分钟看一个人。什么？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我他妈现在就开始！站住！出警装备！把刀放下！别动！我是警察！警察！
3: 我他妈知道你是警察，把刀放下，刀扎手上了，放不下。把刀卸了。走，带走。你干嘛呢？江少峰，你知道警察不带出警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 那你干什么？回所里。
0: 是。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丈夫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1: 没干嘛。
0: 那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
1: 没有。
0: 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在这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1: 哦。

0: 哎，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哎，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蒋英山。
0: 蒋、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2: 向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轮到我战友去了。记得那天他没走多久，我就听见爆炸声，我过去一看，半条腿都没了。
2: 您当时
0: 害怕？记得回去以后坐了一个月的轮吗？只有三天。从那以后我就脱免了，警察也是。像这种事情遇见多了就习惯了。
2: 我明白了，谢谢上尉。
3: 哎，来了，哎，再见。
4: 哎呀，老班长，好见到你了，
3: 好久没见了啊。
4: 不是，
3: 哎呀，坐坐坐啊。哎，来来来，那个给我跟战友照张相。哎，
4: 好。来，开口。三二一，好嘞。
0: 哦，好好，哎，回头发给我啊。
4: 行，
0: 坐坐坐。哎，我得给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所新来的社区格斗第一名高材生江少峰。
5: 哎，少峰啊，照片发了，你删了吧。
2: 啊？
0: 缉毒警。
5: 哦，明白。
0: 坐坐坐坐坐坐。哎，给你吃顿饭真的不容易啊！
4: 好多年不见了啊，就想来看老班长啊！
0: 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6: 哎，宝贝，
7: 哟，高材生回来了，多多警警，告诉人家我是警察的那个。
2: 你慢一点，一般这种事儿，大家一般传多久就能忘了呀？
8: 不好说，所里有人出了回洋相被念叨一辈子。
2: 啊，真没想到我这人设这么快就塌房了呀。
8: 没事儿，你再出一回新的洋相，上次那个就被大家忘了，加油哦。

0: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
1: 不干嘛，我在这儿歇会儿。你去给我倒杯水。
0: 啊？
1: 去吧。
0: 哦。
1: 阿姨，咱们这是节目室。我知道，这儿要不是警务室啊，我还不来了呢。我到这儿来啊，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警察有没有去给我找手机。
0: 奶奶，您要相信我们，您放心。
1: 我就是不放心。
2: 干嘛去啊？
0: 上街。
2: 这还没到巡逻的班呢。
0: 不是巡逻，我上街去抓偷手机的贼。哎，
2: 这事所里有人查着呢。
0: 要是这个手机找不着，我就再也不穿这身警服。
2: 哎，小芳，快上。这年轻人气性是大啊。哎，宝贝，爸爸在呢。啊，你说怎么了？

0: 哎，不是，刚才那个人家，我拿来点一下刚才那个，干嘛？
1: 他干嘛呢？
0: 他跟我说他抓贼去了。
1: 我看他要走秀去了吧。
0: 要不让主任带他查查？真得查查。

0: 少主任，刚才那人他就是要偷手机啊！你要是没拽住我，我就给他逮着了。
1: 刚才我要不拽你，你就闯大祸了。我问你，抓捕行动需要几个人出警？
0: 至少2人。可是那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来警务室。
1: 我刚在分区开完会，针对这个团伙，局里有统一的部署行动。刚才你要真要上去抓人，那就把这团伙给惊着了，那下你就闯大祸了。
0: 那我还能参加行动吗？
1: 看你表现吧。
0: 哎，
2: 行，材料够全，别着急，有2-3天啊就有消息了。
3: 好，谢谢你。
2: 没事，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
3: 好，再见。
2: 嗯，慢走啊。
4: 我请大家喝咖啡。
5: 哟，这是小潮男上街走秀挣钱了。
2: 哎，别这么讲，赵芳别往心里去啊，我们都想喝这个。
0: 我又出新的洋相了。
5: 哎，没事，这真不算啥，和你上次的我是警察比，这回啊该不过。
1: 不要听他们冷嘲热讽，多出几回洋相就能成老警察了啊。
4: 哥，有个事儿。
1: 哎，家伟，正好明天分局有统一行动，你参加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1: 嗯，你刚才说什么？
2: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那我呢？
1: 明天你也参加，不过要穿便衣，跟我一组。
2: 是。
6: 不错，下回一定陪你啊！放心吧，爸放心吧。
1: 还不病吗？
6: 啊，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没去陪他。
1: 怎么不早说呀？
6: 咱们这事儿结束再说吧。

0: 作为准备，收网。
1: 好，

0: 别过来！
1: 把他扔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我不能被你抓起，放我走吧。
1: 我再警告你，把刀扔在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你逼我！
1: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0: 你。

0: 走。
1: 警察叔叔好帅呀、啊！

又走了。他之前给我发的照片和声音都在这个手机里边。谢谢你，谢谢你。

0: 别耽误，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去边上。
0: 这辆车刚才是你开的？
2: 我开的，怎么了？是我开的。
0: 何峰，给交警同志打个电话，让他带酒精测试仪来。好，
1: 教练，
0: 准备带他们到警务室。
1: 好，
0: 指挥中心，多派辆警车。
1: 指挥他
3: 干什么不走？
1: 赶快配合我们稽查工作，
3: 不配合。对，
4: 别打人。
3: 去，哎呀，啊啊！
5: 为这给动呀！
1: 警察同志，打人了！哎哎，小伟哥，给我滚开！注意，我警告你一层。
3: 哎，媳妇儿不打了，看来真的了。
0: 小峰，把他铐起来。
6: 是。
0: 120，开列车，步行街西部停车场。
7: 啊，
0: 夏培，怎么样
7: 了？腰动不了了。
0: 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
7: 他是参加过抗震救灾的武警战士。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动我就不行。
7: 你们知道袭警的后果是什么吗？
8: 暴力袭击正在执法人民检察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禁或者管制。
3: 别开玩笑了，我没打人民警察，我都看清楚了，他是辅警。
7: 辅警也是警。
8: 主任，邓主任。

0: 半天了，
1: 再干一口呗。
0: 啊，
1: 开心快乐。
0: 好。
2: 邵主任，邵。那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0。
3: 哦，去诊吧。
2: 邵主任，您没事吧？
3: 就我那战友，就是前两天咱们一块吃饭那个，他在抓毒贩的时候牺牲了。现在这张照片可以发朋友圈了。

0: 警察是干嘛的？
1: 警察就是随时随地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2: 知道了。

0: 工作有时很无趣。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因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1: 怎么样，小伟？
2: 哎，
1: 好点没有？
2: 哎，主任，你们都来了。哎，来，走。
3: 毛毛也在呢吗？
2: 啊，是。这个，快叫叔叔阿姨。
3: 叔叔阿姨好。
4: 你好啊，
5: 越来越好看。
2: 那个主任，大夫说了，我这儿再躺两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哎，打你那俩人拘了啊？
5: 嗯，
2: 肯定拘他俩。要不是因为我这腰伤，就我这水平，分分钟就把他们摆平。
3: 在华县了吧？你
1: 好了啊，你呀就好好养两天吧。
2: 啊
1: 啊，
2: 那个，我你去护士站看看妈妈在不在啊？慢点。
1: 嗯嗯，
2: 慢点啊！
5: 慢点。

0: 哎，主任，坐坐坐坐坐
1: 啊，
0: 别光站着，正好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1: 什么事啊？
0: 我想着等伤好了以后啊，辞职不干。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就为这事儿？
0: 不是，你看毛毛年纪还小，我得了病还得手术，我这正好趁着还有把子力气，打算去跑跑，买台车，分担一下经济压力。
1: 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回头呢，我向局里边写个申请啊，再跟咱们所里的同志们一块想想办法。
0: 哎，对，别，千万别麻烦大家伙。
1: 行了，啊，此时此刻就什么也不要想，在这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给我养两天啊。

0: 时间都有人送锦旗了。
1: 这都写什么了？看看。
0: 来，专业无可挑剔，
1: 帅的不留余地。
2: 丢手机那徐奶奶送的，你说这人民群众太客气了，都是小事而已的。
0: 看吧，看吧。
1: 我觉得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
0: 形容
1: 我的。哎，大少峰，这一次给咱们所争个荣誉，得请全所的人喝饮料啊！
2: 没问题，
1: 好样的！
0: 太好了！
1: 哎，盛主任，主任，
2: 你看，有人给我送锦旗，
1: 是给咱们所争光了。咦，
3: 真不错！好，这个啊，不，不用管了，必须隆重的挂在你的宿舍里。
2: 好了，盛主任，
3: 哎，以后可以叫师傅了。
1: 是。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在辽宁鞍山，有一位62岁的老人，16年来他背着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骑着一辆插着5星红旗的自行车，走遍了辽宁省内的大小烈士陵园，帮助434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人，他叫杨宁。
2: 如果我能走得动，我将继续寻找，让烈士忠魂早日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3: 祖国接你们回家。
1: 祖国不会忘记，
4: 人民不会忘记，
5: 历史不会忘记，不会
6: 忘记。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就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火书缤纷，
7: 鱼肉蛋奶，
6: 五物香醇，
7: 甘谈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6: 吃什么？
8: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9: 对对对，它里面
6: 吃多少？
8: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6: 什么时候吃？
9: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6: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8: 这个好，教教我们。
10: 并且
7: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6: 跟我们一起
11: 吃出健康。
12: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3: 大家好啊，我是天天研究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打个招呼，又见面了。
12: 嗯，大家可以猜一猜哈，今天王老师带到直播间里的这是个啥？我先
13: 今天学猫收拾这点玩意儿。
12: 哎，我说一说吧，我说一说啊，这个东西呢，哎，长得像特别像咱的手。哎，有几个小手指头，
13: 啥啥
12: 哎，黄澄澄的，

0: 然后呢有的伸着有的卷着，
1: 嗯，
0: 哎，这个姿势呢特别像什么呢，哎，拈花一笑，
1: 哎，
0: 啊哈哈，看着又像果子又像工艺品，
1: 嗯，
0: 挺好看的。嗯，你看我给大家
1: 你再闻一闻，
0: 哎，对，我给大家形容形容这个味道啊，
1: 嗯，
0: 哎呀，这一股子清香味儿啊，
1: 那必须的呀，像啥味儿，
0: 这有反正是橘子科的
1: 啊，
0: 就是柠檬，还有点像橘子皮，
1: 酸吧唧的，还挺清新的。
0: 反正就是闻完之后，这心里边特别舒坦哈，
1: 嗯。
0: 哎，我感觉这个多闻一闻，这胸口的闷气都散了不少。
1: 那你自己刚才都说了，像拈花一笑，
0: 哎，
1: 又像这个小手。
0: 嗯，大家肯定都猜出来了。我跟你说，
1: 这佛手嘛。
0: 哎，是这个东西吧？这以前是听说，
1: 嗯，
0: 就是说没有特意去研究过哈。但是呢，你别说，现在一看呢，这东西还挺好看，
1: 嗯，摆在家里，还有朋友说这个能给我带来好运气啊，
0: 嗯，
1: 因为当盆景卖的
0: 啊，
1: 哦，一盆几十块钱啊，过年的时候也有人买，
0: 嗯，
1: 你看我今天，你猜我为啥把它拿了？
0: 那肯定是，只要是王老师带来的，肯定是什么呢？咱吃出健康里能吃的东西。
1: 我一般不瞎抓东西，
0: 是不是？
1: 这
0: 个东西能吃，是不是？
1: 就这么说吧，
0: 嗯，
1: 摆它也能摆。
0: 嗯，
1: 像小金菊儿这能图个吉利，
0: 嗯，
1: 看他也能看，哎，就招人稀罕，而且他能入药，
0: 嗯，
1: 你就相当于是，就这玩意儿他还能当盆景，他还能治病，
0: 哎，
1: 啊，
0: 能看能吃，
1: 嗯，这个叫佛手，也叫啥呢？叫佛手柑呢，
0: 啊，
1: 哦，这柑就是柑橘的柑，
0: 嗯
1: 嗯，还叫五指柑，
0: 嗯，
1: 你看呢，瞅着像一个小摆件似的啊，但是人家正儿八经的是药食同源的好物件。
0: 那这个古书里有没有记载呀？
1: 那必须得有啊，咱说话得有出处啊。你看《本草纲目》当中说这佛手气味辛，辛辣的辛，温润的温，无毒，能下气消食加化痰，那，啊，所以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
0: 嗯，
1: 叫果中之仙呐，
0: 啊，哦，
1: 哎，就这个玩意儿感觉仙气飘飘的，神奇，甚至古代的时候把它当成贡品还送到皇宫里去，皇上您看一看啊，皇上啊，太后啊，啊，小姐挺好，感觉这个应该能不错，还泡茶喝
0: 哦。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这个能看能闻还能吃的小宝贝，看看他是怎么被王老师从花市场里头啊，把它从盆景逆袭变成咱们中医药当中理气良药，并且能配着吃下去这玩意儿。
0: 嗯，
1: 小佛手。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挺金贵呀，啊，你说皇家御用品呢，啊，
1: 果中之仙。
0: 对，还是贡品，这名头可不小啊。
1: 嗯，
0: 那我觉得那这东西跟咱吃那什么橘子、橙子、柚子，那肯定那不一样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他们多多少少有点亲戚关系。
0: 是啊。
1: 但是啊，
0: 嗯，
1: 你看它这皮跟柚子皮大差不差，黄当当的。
0: 哎，橘子皮、柚子皮，
1: 你猜它是不是也能像陈皮那么用？
0: 我觉得
1: 这个佛手是不是一样的用法？
0: 嗯，
1: 亲戚归亲戚，
0: 对，
1: 要是用法一样，是不是以后就可以顶替陈皮啦？是吧？直接买佛手啦，一个顶俩呀。大伙儿先把这道题当成一个思考题，先琢磨琢磨，
0: 嗯，
1: 啊，我卖个关子，
0: 嗯，
1: 一会儿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两样咋用。怎么才能省钱划算啊？我们一方面过日子要有省钱精，另一方面咱们要把这事儿掰扯清楚。
0: 所以今天我觉得呀，陈老那个王老师讲这个哈，一说陈皮我都给你改姓了哈，
1: 嗯，
0: 王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大家呢也可以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电话 400-875-1977、
1: 嗯，
0: 400-875-1977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1: 嗯，
0: 我觉得呀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一些听众他是懂这个东西的，
1: 是
0: 可能也用过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还跟我一样，你要说橘子皮吧或者陈皮吧，这东西指定见过指定用过，
1: 嗯，
0: 但是佛手它不见得就是能见过，它不见得能用过，
1: 对，
0: 嗯，
1: 你看啊，刚才我提了一个题说这个佛手和陈皮能不能互相替代，
0: 嗯，
1: 这俩是亲戚，但是我告诉大家两个物件虽然都是芸香科的，芸豆的芸，香料的香，
0: 哦，
1: 都是芸香科的，是纯亲戚呢，但是用处不一样，
0: 嗯嗯，
1: 啊，陈皮是橘子皮陈放形成的，有啥功效呢？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它重就重在健脾二字上。
0: 嗯，
1: 佛手不一样啊，佛手得是整颗果实入药，能够疏肝理气和胃止疼，它重在疏肝上。所以你看陈皮呢，就像给脾呀，胃呀做一个按摩的啊，帮你消化消化，帮你这个把痰化掉。 佛手是给肝儿当疏导的，我帮你解一下郁闷，我帮你顺一下气。
0: 嗯，
1: 所以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就老跟这个身边的这个共同生活的老伴儿生气，气性比较大，着急。有一些朋友曾经在打电话聊的时候啊，康康你知道是吧？哎呀，这老头子一天到晚给我气的呀，我这胸口气的都疼，我饭我都吃不下去。
0: 何苦来？你说是俩人互相折磨啥呀？
1: 医者呀，咱们说这个气性那么大，那么急干啥呀？
0: 嗯，
1: 老两口子那过一辈子了，是不是？
0: 嗯。
1: 再者，这样的朋友，我给您推荐一下，可以考虑用点佛手。
0: 嗯，
1: 你说我这一辈子我脾气改不了，那你试试用佛手这个习惯你调一调。
0: 嗯嗯嗯。
1: 主要是啥呢？这个佛手你要吃多了啊，你看有一个什么功效？要是吃多了不消化，肚子胀痰多啊。那咱们这个时候能不能用佛手？得改用陈皮。你看他们俩不一样，生气吃不下饭，佛手；不消化，肚子胀痰多，陈皮。
0: 反正都是堵了，那个是气堵的，这个是东西堵的。
1: 对，但是堵的状态不一样，堵的缘由不一样，互相之间治他的这个招、方法还有这个物件不能互相替代。
0: 嗯，
1: 但是各有各的用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区分这俩，想要这个省下钱省下时间啊，得先分清自己到底是肝郁啊还是脾虚啊。
0: 嗯，
1: 用对了物件，弄得清本末啊，才能够省钱，否则又花钱又遭罪。
0: 嗯，明白了呗。我总结一下啊，王老师，你看陈皮呢，那就是这个脾胃按摩师，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个佛手呢，那是肝气疏导员，你看我这打的比方行不？
1: 挺像的。
0: 哎，那个脾气比较火爆、爱生气的，气的这个胸口疼、吃不下饭的，你这样的人，你适合用佛手啊。然后这个，如果你是脾胃不好的、消化不好的，你就适合用陈皮，对吧？哎，那说到这个佛手，这佛手，这东西瞅着这个东西，它不像陈皮，咱泡哈。这佛手这东西怎么湿呢？这是泡啊还炖呢？我瞅这皮挺厚啊，这里头有没有肉啊？
1: 这老惦记这个皮，这能不能啃呢？
0: 不是，这个东西啥味儿啊？
1: 佛手这东西啊，这个关键点在于皮厚肉少。
0: 对，
1: 这味儿是又酸又苦。你要是直接吃的话，我估计你得中一头。
0: 那只能看，
1: 啃着一口，这眉头一皱，那比柠檬还酸呢、
0: 呵，
1: 苦嘎还苦啊！
0: 哎呦呵。
1: 它主要是用来泡茶和炖汤的。
0: 嗯
1: 啊，你看煮粥啥的都行，或者呢做成这个小蜜饯。
0: 嗯，
1: 你看南方广东那边有个非常有名的凉果，叫什么呢？叫佛手果，就是拿佛手做的。哎，酸酸甜甜的，理气又开胃啊！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甚至把这个小佛手果啊，在南方那边是当零食吃。
0: 嗯，
1: 哎，
0: 所以说呢，这个佛手啊，如果要是看的话是没问题的，哎，可以当观赏物。你要是吃的话，你真得研究研究，它不能直接拿来就吃，对不对？
1: 对呀。
0: 哎，那收音机前的您以前用没用过这东西哈？了不了解？您是怎么来吃的？欢迎参与到咱们的话题当中哈。咱们的免费健康热线400-875-1977，400-875-1977正在为您开通。咱的这个健康顾问呢会随时在线，耐心解答您的各种问题。而且咱是公益免费的热线电话啊，不花一分钱，您就没事打电话聊聊天也可以哈。那咱今天既然讲到佛手了，而且讲到这个佛手吃。出健康里讲佛手，那就得讲讲它是怎么来吃、怎么用的，对不对？那咱先从哪儿说起呢？
1: 哎呀，咱们先从哪儿呢？先从老祖宗的这个视角说一说吧。说说这个果中之仙啊，最早它出处在哪儿？佛手最早啊，它记载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李时珍说的是气味辛、温、无毒，主治下气消食和化痰呢。那么到了《本草辨毒》这本书当中啊，这医书里边就详细记载了这个佛手理气快和，为肝脾气滞者宜之。有一个问题啊，什么叫理气快和？
0: 这是不是处理气息，让它快点打嗝？
1: 咱们不能望文生义啊。这个理气快和啊，就是把堵在胸口和合格肌的这个气啊，这块的气给它理顺啊，让人觉得呼吸畅快了，不压这个大石头了。
0: 哦，《
1: 本草在心》这本书里说，这佛手呢能治气疏肝、和胃化痰。你看，从明代。

0: 代到清代历代的衣架都把它当成疏肝理气的药药。
1: 嗯，
0: 但是是古代的。
1: 嗯嗯，
0: 现代呢，就头两年啊，2020年出版了一个中国药典的版本。这一版的中国药典呢，收录了这个佛手，明确的说它疏肝理气，和胃止痛，叫做燥湿化痰，这都是它的功效。
1: 嗯，
0: 可以说从古到今呢，佛手在中医当中的地位一直非常的稳，是疏肝理气的主力选手。所以你想一想，一味药能火是个几百年的，肯定是有真本事呀。
1: 它肯定是真火，是不是？那他，你说他为什么叫佛手呢？就因为他长得像手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叫佛手这个东西还确实挺形象的。你看这个几个小手指头哈，这个卷着伸着的，又卷着的哈，特别像这个拈花一笑这个庙里菩萨啊佛祖那个手啊，这个手是一模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叫佛手还挺形象。
0: 你看佛手这个名字呀，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你看得很仔细啊，
1: 嗯，
0: 说这个很形象，
1: 嗯，
0: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果实的顶端是开裂的啊，像手指头一样，所以叫佛手。哇，大家觉得这大自然太神奇了，这是不是有冥冥之中的什么力量啊？古人于是就对它的形态特别的崇拜，认为这就是天地万物，甚至说是这个佛祖的手啊，有吉祥和如意的这个寓意。于是古代的时候不光是把它入药，还把它当成贡品。皇上你看这个像，皇上你看我这个长得好，当成摆设放到宫里
1: 比赛了、
0: 啊、
1: 看哪个佛手长得像。哎，
0: 变成一种观赏养殖，是又闻香又观赏。
1: 嗯，
0: 但是你要上去吭声一口，这玩意儿太好了，我来一口吭声一口，又酸又苦又涩。
1: 明白了，嗯。
0: 所以你看这一味药不光能治病，还承载着文化和想象力，
1: 嗯，
0: 这是中医文化的魅力。
1: 嗯，
0: 再说这个佛手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香气能保留的特别持久啊，放干了之后这玩意儿都有香味儿。所以古人呢把它放到衣柜当中熏衣服，
1: 嗯，
0: 那是比现在这个所谓的樟脑丸呐、啊、或者卫生球那高级太多了，又香又天然呐、啊、
1: 嗯，
0: 看人用的。
1: 哎呀，这个我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啊、
0: 嗯、
1: 精油里就有这个叫什么佛手柑的这样的一个味道的、
0: 哎、这个物质。
1: 哎，精油、
0: 嗯、
1: 那就是从佛手里提炼的了，看来就是、
0: 嗯、
1: 哈。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古人就很有智慧，你看他用这种香来熏衣服，那这衣服不仅是这个没有虫子，而且还有香味儿的，
0: 对
1: 不对？对啊、那这佛手不能光是熏衣服呀，对吧？那古人肯定还能、
0: 嗯、
1: 还能用作干别的，就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广州那边那边都传这个都吃这个佛手果的一个蜜饯、
0: 嗯、
1: 啊，这种东西它是原来就有的吗？
0: 你看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广东潮汕这边啊，有一些小吃真的是很有特色，
1: 嗯，
0: 很有名的一个凉果叫佛手老香黄，
1: 嗯
0: 啊，这就是佛手做的。怎么做呢？腌制好了之后啊，你放很长时间，你会发现这怎么越放越香呢？
1: 嗯，
0: 嗨，它是能够理气开胃了
1: 啊、哦，
0: 还可以作为化痰止咳的物件。
1: 嗯，
0: 那当地人的家里边十之七八都备着它。
1: 哦，
0: 你看小孩一咳嗽了，胃口不好了，切上一小块泡着水喝啊，比吃药它还管用。
1: 还好吃呢，比吃药好吃啊。
0: 你看这个老香黄啊，放的越久它越值钱
1: 啊、
0: 哦，哎，有的放了几十年，就有点像陈皮似的，就成了一个所谓的传家宝的状态了。
1: 哦、
0: 哎，家里边的这个老太爷啊，藏了几块这个东西，哎，你看一看，你一瞧这年头，嚯，这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佛手啊，大家要知道，它不光能入药，还能做成药食同源的美食。
1: 嗯、
0: 哎，在佛手身上，这不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吗？
1: 嗯，
0: 你看南方我刚提到的佛手老香黄就是一种。
1: 嗯，这个佛手啊，一听他如果再加上老香黄，
0: 嗯，
1: 那就听这名字就特香了哈、
0: 哎
1: 啊。而且呢，这个物件它有年头
0: 啊,
1: 啊。那到底它能治疗啥病呢？
0: 佛手是味辛呐、啊，苦，还有酸。
1: 呵，
0: 它的性呢是温性的，归肝经、脾经、肺经、胃经。啊，核心的功效咱们总结一下啊。我理出来12个字，叫做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主治的就是肝胃气滞啊，胸胁胀痛啊，还有这个胃脘脾满呐、啊，食少呕吐啊，咳嗽痰多呀，你看这些，就是 主治的相应方向。
1: 嗯，
0: 那我说的这十二个字啊，这个疏肝理气、和胃止疼，是吧？燥湿化痰，其实是分量非常非常重的。
1: 嗯，
0: 你看我一个一个揉开了讲，你就会发现了啊，
1: 嗯，
0: 这玩意儿功效这么大呀，能力这么强啊，它管这么多局面呢，是吧？古人怪不得把它当成宝贝。先说疏肝理气，肝主啥呢？主的是疏泄，它是负责全身上下的这种气机呀、啊。你看心情不好，爱生闷气，肝气它就淤堵了，啊，郁结了，气就堵在胸口，它就是胸闷。那么堵在胁肋，它就胀痛；堵在咽喉的位置，就总感觉有东西咽不下去呀、啊。
1: 嗯，
0: 咋整？你拿佛手啊，这能对付的。哎，小手指头这一勾啊，心就能散，苦就能降，温就能通啊。就像给堵住了这个河道，咱们清清淤呗；给淤积的肝气，咱们疏散开呗，对吧？你看一条河堵了，水流不通。怎么办呢？两岸的庄稼一定会被滚滚洪水啊溢出河堤，庄稼它就遭殃。
1: 嗯，
0: 人体当中这个肝气郁结了，全身的气机都不通畅，五脏六腑它堵着，它不顺的，它肯定难受啊，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嘛。那么佛手啊，就是我描述的这种淤堵形象当中的清淤工程队，把这淤堵的河道给捅开疏通，哎，水流畅了，动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心情不好，温温佛手有用。
1: 嗯，
0: 喝点佛手茶，气儿也能顺，人也能舒坦，那还奇怪吗？他就管这个。那我在这儿啊，我给大家讲一个身边的事儿啊。
1: 嗯，
0: 以前呢、啊、这个街边邻居啊，有一位这个老奶老阿姨吧，咱别叫老奶奶了，老阿姨吧啊，跟儿媳妇闹点别扭，结果这个气呀、啊就开始累积起来了，气得胸口疼，饭都吃不下去。我说你那么大气性干啥呀？他说不行啊，我这确实咽不下来这口气呀、啊，我太生气了，咋整啊？这我现在还不得劲儿。我说，那你这样，你用佛手，你泡点水喝试试呗。连续喝了三天，三天之后跟我说，洪老师啊，你这时候好使啊，我现在这个气里不堵了。饭能吃得下去了，
1: 嗯，就说明这个疏肝理气的效果
0: 有用，
1: 哎，非常明显，
0: 有用，
1: 嗯。
0: 再说佛手有啥功效？和胃止痛。你看这个肝气郁结最容易欺负脾胃了，
1: 哦，
0: 中医叫啥？叫肝木克脾土啊，这是相当于五行了，
1: 嗯，
0: 木克土吧，肝和木这是一个角度的，
1: 嗯 嗯， 嗯，
0: 脾那是土的这样一个代理。所以肝气一堵，胃气它就不降，胃气不降，那你就胀着呗，你就老是爱气呗，那反酸呢，不想吃饭呢，那就不奇怪了。佛手你要是用上，就能够疏肝，那还能够和胃，更能够把肝气给它理顺喽。你看这个胃气自然它就降，就像家里的烟囱堵了，你把这个烟囱这么一通啊，灶膛的火它就旺，你饭煮的熟了，是不是？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火旺的原因嘛。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身边的这个老中医老大夫，他治胃病，他不光治疗你的这个胃口的胃，还得治肝啊。你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胃不得劲儿，你这个给我下这个药干什么呀？我告诉您，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是通盘来看的，要想达到目的，你往前退一步，要想达到退了这一步，你再把其他的角度也需要同步进行一个调整，这就是一个整体的道理嘛。所以你胃胀啊、爱气啊、吃完饭堵得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胃本身的问题呀、啊，
1: 嗯，
0: 可能是肝气不舒畅导致连累了胃呀、啊。这时候用啥呀？你用佛手试试。
1: 嗯，王老师说这个理论啊，我是特别深有感触的。
0: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们就睡不好觉，这不就肝气不就影响了吗？
0: 嗯，
1: 或者是生气啦，或者心情不好了，反正就是肝气不上，这时候你就感觉没胃口，那吃啥啥不香。
0: 嗯，
1: 那不就连累了胃吗？所以我觉得它要有和胃止痛这么个功效的话呢，真的是不错啊，养生的必需品呢。
0: 嗯
1: 嗯，
0: 我接下来再给说一说啊，就佛手还有啥功效？叫燥湿化痰呢，
1: 还能化痰？
0: 能，
1: 嗯，
0: 佛手你别看它性温，但是它能化湿，它还能化痰啊。有些朋友这个肺子里痰多， 还有一些朋友是咳嗽和胸闷。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跟您沟通完了，了解清楚了，建议您用佛手的时候，这个佛手起到啥效果？化痰止咳呀。
1: 嗯，
0: 他的这个化痰的力量，有朋友说，那他跟陈皮他俩比一比的，不如陈皮那么强，这实打实的说。
1: 嗯，
0: 但他更偏向于叫理气化痰。
1: 嗯，
0: 你气理顺了，痰它自然就出来了，是吧？你想一想，一潭死水为什么容易发臭啊？那流动的为什么不会呀？那气顺了，整个它运转起来了，津液它调动起来了，痰它就不会在那呕出问题来了。呕不出痰，呕不出这个病，是吧？你就用佛手从化痰的角度让它别呕出了问题，从气儿上入手，把生痰的源头给它掐了。所以你看那咳嗽痰多，光化痰那是治标，这个本它没动，还得理气，气顺了，痰它自然就少。
1: 嗯，明白了。哎呀，这个燥湿化痰哈，你看我总结啊，王老师，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然后燥湿化痰，这不就是又疏肝管肝，又和胃管胃，然后又化痰，其实有一部分还管肺，对不对？那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佛手里肯定是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吧。
0: 嗯，
1: 我觉得王老师给咱从这个现代科学实验室的角度来说一说它里边的成分呗。
0: 嗯，大家也习惯了，我们每回讲点啥都给它放到实验室当中，咱们比对一下数据哈。
1: 对，
0: 有一个现代的参照啊。现代研究确实研究发现了，说这佛手当中含有挥发油啊，这种物质大家就知道对我们人体非常好，还有佛手苷，还有陈皮苷，以及柠檬苦素、多糖、黄酮类等多种的活性成分。哎，一说活性成分，对咱人体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些我们捣鼓过的东西当中呢，佛手苷和挥发油是非常主要的活性成分。现代的药理研究证实了，佛手具有什么功能呢？或者效应呢？解痉啊，痉挛的痉；抗炎，炎症的炎；镇痛，疼痛的痛；镇静啊，让你消停一点；抗焦虑呀，抗氧化呀，降血脂啊，降血糖啊，增强免疫功能啊，等等等等的多种作用。所以古人嘛说它是什么呢？是理气快咳啊，这事儿真不是吹的。佛手确实是有抗焦虑呀、镇静的这方面的作用，能够让人心情很舒畅。所以你看现代的医学呀，又把咱老祖宗的这个经验验证了一遍啊，咱们老祖宗没有实验室，但是他们用身体来进行了一个相应的疾病的不断尝试啊。他们是用经验在攒出来的这些书上的故事和内容啊。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那么上千年来攒出来的东西，就跟现代科学验证的这个结果，你看前后这都对上了。你就说咱们的祖先他得是多么有钻研的这个劲儿，神奇不神奇？
1: 嗯，是。而且你看啊，这个刚才王老师讲到有抗焦虑镇静的作用，光闻这味儿我觉得就能达到这种作用。
0: 嗯，
1: 你看他跟那个玫瑰花比，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该问了，那玫瑰花是不是也能闻着挺好闻的，然后也有这种疏肝理气的这个作用呢？
0: 嗯，
1: 对吧？也包括有人愿意喝这玫瑰花茶。
0: 嗯，还有花露。
1: 哎，是。那如果像这种这个花茶类的东西，就是哎都能泡水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玫瑰花佛手放在一块儿呢？
0: 嗯，想把他们俩捏合到一起啊。
1: 嗯，
0: 咱们看一看玫瑰花和佛手它都是疏肝的。但问题是啊，它俩各有侧重啊。佛手呢是疏肝理气，和胃止疼，偏于理气。对于这个胸闷啊、胃胀啊、嗳气啊，这个时候佛手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玫瑰花既然提到了，

0: 他管啥呢？行气解郁，和血散瘀，他是偏于解郁。那对于心情不好啊，爱气的呀，还有这个经期前这个乳房胀痛啊，对于这些问题它是特别好。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搭配到一起啊，这就属于强强联合疏肝解郁的效果。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啊，
1: 嗯，
0: 它俩可以放到一起不？可以，疏肝理气的效果确实能翻倍
1: 啊。
0: 所以今天啊，我先自投罗网一下吧，也不用你问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能吃的、药食同源的是吧？我先开始往那端吧。
1: 嗯，我觉得你想说的第一道它就是这个佛手加玫瑰，对不对？
0: 哎、但是做成啥你能猜到吧？
1: 茶呗。
0: 哎，再给做成茶非常方便。
1: 嗯，
0: 管啥呢？专管心情不舒畅的人。
1: 嗯
0: 啊，要是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啊，心情不舒畅，你就来这个佛手玫瑰花茶。
1: 哎，那他们这个性质是啥样？会不会什么喝多了发凉，或者喝多了发热呀？
0: 你看啊，这两个都是温性的
1: 啊、
0: 哦，喝多了容易上火。所以量它不能太大，
1: 嗯，
0: 佛手来5克，玫瑰花来5朵，这就够了。
1: 这么省啊？
0: 好记不
1: 好记？
0: 嗯
1: 嗯。
0: 但是好记归好记，可不是人人都是记完了就能吃啊，有点小讲究。
1: 这个佛手我觉得都能泡茶的话，它讲究也不是很大吧？
0: 那咱们也要画一画馅儿，心得细一点、嗯、因为这个药食同源也好，或者说这个能吃出调理健康的这种状态也好，咱们必须得细致啊。补身体最怕的就是补错了、
1: 嗯、
0: 你没效果还好，要是有一些这个事情它是对冲的啊，我们是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
1: 嗯，
0: 包括您啊，别觉得听完我这一讲解你好像明白了，自己用之前呢，您给我们拨打电话400-875-1977。
1: 嗯，
0: 您打电话问我们一下，我们细致白眼的把您身上的事儿啊再给您盘一盘聊一聊，确定行了，你看这万无一失，你是不是自己更放心了？
1: 嗯，
0: 对吧？
1: 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呗、嗯、小本本准备好了啊。讲一讲啥样的人不适合，啥样人适合。
0: 写今天的学习笔记啊。
1: 哎，
0: 佛手再好也不是人人适合，画几条红线，小本本记好。首先第一条啊，阴虚火旺的人别用佛手
1: 啊。
0: 什么叫阴虚火旺？
1: 嗯，
0: 手心脚心老是发热的，晚上睡觉啊一整这一身一头的汗，那叫盗汗。
1: 嗯，
0: 口干舌燥，舌红少苔。为啥不让用佛手？佛手它性温呢，能燥湿啊，阴虚的人用了之后会加重阴虚，就像火上浇油，越烧越干吧。那你这时候咋用啊？
1: 嗯，
0: 是吧？
1: 这样的人不能用啊。
0: 对，阴虚火旺不能用、
1: 嗯。
0: 第二，气虚的人不能用。
1: 气虚就是说话没劲儿吧？
0: 说话也没劲儿啊，呀，浑身没劲儿啊，我一动他就出汗呐、
1: 啊，
0: 那面色老是苍白的。
1: 啊，这
0: 佛手是干啥的？
1: 理气。
0: 哎，佛手
1: 理
0: 气，把这气散出去。
1: 哦，
0: 气虚的人本来气就不够，
1: 你散
0: 佛手散气，那得
1: 散没了，没气儿了，
0: 那得了，雪上加霜啊。
1: 嗯，
0: 你就是本来就没钱，还硬得要花钱啊，那他能越花越有吗？
1: 嗯，明白了，气虚的人不能用哈。
0: 第三点，
1: 嗯，
0: 孕妇慎用吧。
1: 哎，对，这类人群我发现啊，什么东西都得慎用。
0: 那可不，佛手是理气走窜的。孕妇用多了可能影响胎气，
1: 嗯，
0: 所以咱们为了宝宝的万无一失啊，你可别说王老师说的这个大家可以用，我这个虽然是身怀六甲，但是我想用点儿，慎用为好。而且呀，真的是家里有儿媳妇呀，有闺女啊，怀孕了，切记提醒她呀，谁让她用的，就让专门的医生一定要看好，有医嘱才能谨慎使用。
1: 嗯，明白了，
0: 一再叮嘱了啊。
1: 嗯，
0: 除了这三条红线之外，在日常情况下，其他各位朋友日常养生什么量高呢？
1: 嗯，
0: 每回3克到10克就足够了。
1: 嗯，这也不多哈、
0: 哎、大概也就一小撮，就是一小捏啊，再好的东西不能贪多，可千万别像泡茶似的，有些朋友就喜欢喝那咽的，哎，明明一小捏就够了，不来我来一大把，喝那茶那也咽呢，我的天。
1: 嗯，
0: 好的东西也不能这么用啊。
1: 嗯，明白了，这个你看我总结一下，阴虚的人不能用，气虚的人也不能用，
0: 对
1: 啊，然后呢孕妇的朋友要小心一点。
0: 嗯
1: 嗯，这都知道了哈，都记好了。那你说王老师，那你说有一些朋友他平时买点这

0: 佛手泡泡茶，你像我家里就有这个玫瑰花，我要是再用上这个佛手，哎，那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今天直播间这个佛手你别带回去啊、嗯，你还给我，你还得给我、
1: 嗯，
0: 你这个小佛手，我觉得我泡茶肯定是够用的。
1: 下回我上节目之前，我得躲着点。
0: 这我觉得我做菜不见得够用哈，但是我泡茶我肯定够用、
1: 嗯。
0: 但是你看啊，你看你这个佛手它是黄色的，但我上网看有的这个佛手样的，哎，对呀，
1: 色儿不一样。
0: 哎，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挑佛手的时候、嗯，你看这个过程很重要，
0: 是吧？
1: 买佛手怎么买？看是其中的一关呢。
0: 嗯，那你看说到这儿了，那你就得给大家伙说说怎么买了，
1: 嗯、
0: 对不对？我也不能总从你那儿拿呀，对不对、
1: 嗯？
0: 该买也得买点啊。
1: 我帮你代买也能跑腿儿。咱们说说挑佛手，
0: 嗯，
1: 需要怎么样一个方法啊？首先是一看，啊，简单又好记，上药房你直接操作就行。
0: 嗯、
1: 一是看，好的佛手啊。它是有点像椭圆形，
0: 嗯，
1: 或者是卵形的这种薄片儿，
0: 啊，
1: 哎，皱皱巴巴的，就经常是这样的，或者是卷曲式呀，它不是那个平平溜溜的，
0: 嗯嗯嗯，
1: 有的顶上啊，有这个手指头一样这种状态的这个裂瓣儿，啊，表面上的是黄绿色，或者是橙黄色，
0: 嗯，
1: 这是好的
0: 啊，
1: 你再照着光稍微仔细那么一看，你会发现有细密的小网纹。有点像老人的手掌似的，
0: 呵，
1: 你要是颜色发黑发暗，就说明这物件久了，
0: 嗯，
1: 久了就不新鲜了，就别要了啊。如果颜色太浅发白，那都不是久了，它是欠火候没长熟就给揪下来了，
0: 嗯，
1: 啊，这也不行，一定选啥色儿？表面黄绿色或者是橙黄色的，
0: 明白了，
1: 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1: 看，第二个要闻呐。是不是刚才咱们讲的？
0: 对，有香气。
1: 你现在闻的时候，是不是闻着还挺有味儿？
0: 挺有味儿，还挺香，
1: 但它不刺鼻。
0: 嗯嗯嗯。
1: 你闻完之后，你感觉清凉的，哎，就有点像小橘子皮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1: 刚闻到剥开的橘子皮的这个劲儿，哎，如果你看着这个佛手，你闻的时候是这样，那可以。
0: 嗯。
1: 要是闻起来没味儿呢，啊，这个时候啊，就证明品质不好了，
0: 嗯、
1: 或者一闻。怎么有点那个发霉五了八区的，品质不好了，别要了。
0: 嗯，
1: 得是浓郁的香气，清雅不刺鼻。这是闻。
0: 嗯，
1: 第三个过程，摸呀。你摸这个好的佛手啊，或者是质地好的啊，你捏它的质地是柔软的，哎，一摁有点 Q 弹，啊，有点粘性。你要是摸起来干巴巴的，是吧？硬邦邦的，说明存的时间啊。有点长了，存放不当，那油分跑了，它就自然会是这样。
0: 嗯、明白了，这存放它也是
1: 有讲究，
0: 有讲究。
1: 哎，
0: 是是
1: 你适当注意一下啊。
0: 嗯、
1: 佛手最怕啥呢？怕潮，
0: 啊、
1: 哦，还怕虫子。
0: 嗯，
1: 密封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你要是发现有霉变呢、啊、虫蛀啊，建议您就一定别再用了，啊，直接就给它扔了。就是买佛手还不那么贵，别心疼这俩钱儿，好不好、
0: 嗯？明白了，
1: 哎。
0: 那你看啊，这王老师讲了之后呢，现在对于怎么挑啊，怎么存呢、啊，
1: 嗯，
0: 咱都有印象了哈。所以说接下来呢，王老师别光整一个佛手什么那个玫瑰花茶，
1: 嗯、
0: 你把别的菜也往上上一上。
1: 哎呀，那我就上菜了啊。
0: 哎、
1: 今儿依旧四道啊，佛手这些东西疏肝理气，最适合跟那些气滞的东西搭配。
0: 嗯，
1: 啊，堵的肝啊，胀的胃呀、啊，闷的胸啊，多的痰呢、啊。那么今天这四道啊。从茶到粥，再到汤，再到菜，每一样都有。啊，头一道，刚才咱说过了。
0: 嗯嗯。
1: 我当成是解郁闷的这个茶，解郁茶，佛手玫瑰花茶，对吧？刚才咱们说了。
0: 嗯，这个佛手玫瑰花茶呀，就让我想起这个佛祖捏花一笑。你看这俩多好记，对不对？
1: 嗯、
0: 佛手加个玫瑰花，就小手去摘这个花去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放在一块呢，就是哎，摘完这花，你一看心情好了，
1: 舒肝
0: 是不是？
1: 完美呢。
0: 对。
1: 哎，爱喝它、嗯、这些朋友啊，这款茶。有福了，
0: 哎，你说这个茶是你这么想出来的，还是说原来就有啊？
1: 这道茶它是一个经典的疏肝解郁的方子，
0: 啊，经典方。
1: 哎，我是想起来了，从哪儿想起来的呢？是从《本草纲目》上想起来的，
0: 啊，
1: 这理气的思路从《本草纲目》出来的。
0: 哎呦，那其实它是一个古方啊。
1: 你看佛手啊， 它是疏肝理气、和胃止疼、
0: 嗯、
1: 玫瑰花行气解

0: 和血散瘀，他俩搭配，前者疏肝，后者解瘀，专门对付爱生气、胸口堵得慌、经期前乳房疼的人，这是一道经典的疏肝解郁的茶方。
1: 嗯，
0: 很经典。
1: 明白了，那你这个经典茶方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佛手五克、玫瑰花五朵，然后就一冲泡就完事儿了？
0: 得是滚开滚开的水冲泡。
1: 嗯，
0: 泡的时候你还得盖上盖儿，闷它个十分钟。
1: 啊、哦，明白了，
0: 这是细节。
1: 嗯嗯，
0: 哎，每天你喝上这样一杯，你慢慢喝。
1: 嗯，
0: 心情越是不舒服、爱叹气呀、啊、胸肋胀痛啊，那你越是要喝这道茶。
1: 嗯，
0: 茶香气呀，是吧？比喝白开水有滋味。
1: 嗯嗯，
0: 比喝饮料更健康。所以玫瑰花啊，建议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干玫瑰花，别用鲜的啊，鲜的香气太浓太淡了啊。如果觉得味儿淡，你适当的可以小小的加一小点点的这个冰糖，
1: 嗯
0: 啊，它就调出味儿来了。
1: 嗯，明白了。
0: 好弄吗？
1: 哎呀，挺好弄。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大家肯定能挺爱喝哈。你看又香又养生，
0: 嗯，
1: 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比这个喝饮料那不强多了吗？对不对？日常就溜着呗，养生。那这是第一道，第二道呢？
0: 第二道，我让它当成和胃的粥使唤
1: 啊，
0: 叫做佛手陈皮粥。啊，不，总有朋友说的，哎呀，跟陈皮比较一下，你甭比较了，咱放一起煮粥吧。
1: 啊，那放一起没事儿啊，
0: 好不好？这个俩你都得了是吧？
1: 嗯嗯嗯。
0: 陈皮是又是理气的，加佛手，你猜猜理气效果是不是更强呢？
1: 那你既然都放在一块儿了，陈皮这个佛手陈皮粥，那肯定是理气效果更强了，
0: 它俩不冲，
1: 是不是？
0: 嗯，理气能合力，佛手是疏肝和胃，陈皮是理气健脾，精米养胃啊。一共就这三样东西，一个疏肝，一个健脾，一个养胃，专门对付肝胃气滞引起的胃胀啊、嗳气呀、啊、不想吃饭呢、啊，是吧？这些问题。
1: 嗯，
0: 怎么做呢？十克佛手，五克陈皮，啊，粳米六十克。这个佛手和陈皮啊，加上水煮上二十分钟，咱们取这个小汤汁儿，啊，用这个药汁儿给它下这个粳米去煮粥。
1: 嗯。
0: 粥煮熟了就能吃，
1: 嗯嗯，
0: 早上来一碗，晚上来一碗，各来一小碗，连吃上一星期啊，特别适合吃完之后说这个肚子胀啊，饭后肚子胀，爱打嗝不爱吃饭的这些朋友，你来这个粥试试，特别的温和啊，老人孩子都能用它进行调和。
1: 那我觉得这个可挺好啊、
0: 嗯、
1: 你看这个佛手陈皮粥，一个是呢我本人我就爱喝粥啊、好吸收，另外一个呢那个佛手和陈皮这俩都有一股菊香啊、
0: 嗯、
1: 哎，那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里头，我觉得十个有八个都是胃不好，吃多点就胀啊、吃凉了那也胀，哎，生气，反正我肚子还难受还胀，所以就是那句话怎么讲，形容这个胃叫什么，玻璃胃啊、就碰不得。嗯，那我觉得这个粥就好在它不光是治疗胃哈，而且呢这个肝和胃在一起还能一起调。那我觉得这个胃呢在这儿这就打个比方嘛，你原来可能这个胃啊是个受气包啊，这肝一不高兴我就拿胃出气，我就没胃口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光治这个胃那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要是把这个肝哄得好好的，哎，然后呢再把这个胃弄顺一些，
0: 嗯，
1: 哎，在精米垫底儿，你看三个配合起来，这个胃它不就踏实了吗？
0: 对
1: 吧？哎，它也不会因为这个情绪来影响这个食物的消化，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刚才讲到的是精米，包括陈皮呀、啊、佛手啊，怎么来用哈、啊
0: 嗯？
1: 这也是一个第二道了，第二道这个养这是怎么来说呢？养生粥吧，对吧？
0: 那我再考你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有些朋友早餐晚餐他习惯吃点这个小米儿，
1: 对呀、啊，那前一段我不就吃小米儿吗？
0: 如果啊，咱把这精米换成小米儿，你觉得行不行？
1: 那我觉得小米
0: 按照你的认知，你觉得行不行？
1: 那咱们讲的小米儿好像更养胃吧？
0: 精米和小米其实都养胃，
1: 嗯，
0: 但是他们俩各自的侧重也不一样。你看精米它是性平的，
1: 嗯，
0: 补中又益气，
1: 嗯，
0: 健脾还和胃。它适合长期吃。
1: 对，那个粳米吧，我知道有这个米油，是小朋友们津液缺的时候就给这个小孩喝这个米油。
0: 那么小米呢？
1: 嗯，
0: 小米那油是不是也有用啊？
1: 嗯，
0: 但问题又来。 小米虽然有用，咱们就讲小米的性。我们之前专题讲过小米，
1: 嗯
0: 啊，还带着大家买过小米，好小米啊，原产地弄的呀，是吧？还记得吧？小米它性凉，属于清热的，长期吃啊，胃寒的人吃多了反而就不舒服喽。
1: 嗯，
0: 咋才能舒服呢？当时我也出过一招，你得适当的有点姜，
1: 嗯，
0: 对吧？那如果说呀，这道粥我们刚才用的是精米，图它性子平和，不寒不热，你天天吃没事儿。你要用小米也行，胃寒的人适当加两片姜，你也能调个口味，就不是精米了，改成小米带点姜。
1: 嗯，明白了，
0: 可行啊。
1: 哎，我觉得这个王老师这个提议啊真的不错。哎，咱们之前呢学了这个陈皮加佛手，
0: 嗯
1: 啊，然后呢又学了这个小米，包括这个精米是来怎么搭配这个佛手来吃，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手搭配玫瑰花啊，那接下来这佛手还能干啥？
0: 那接下来这佛手啊，能干的用途其实也挺多啊。
1: 嗯，
0: 回家之后你先把我说的这些试一试看看。
1: 嗯，
0: 接下来咱们把它跟陈皮放到一起联动。你看说到陈皮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这个陈皮那我选一个好一点的啊，想选新会陈皮啊，肯定有朋友听过。
1: 嗯，新会陈皮它是
0: 很有名
1: 啊，
0: 很有名啊。
1: 嗯，
0: 佛手，有朋友说，哎，那我就是再精致一点。王老师你说我用干的用鲜的，还有这个佛手我的这个片儿家里有两袋能用不？你看问的都会非常仔细。
1: 嗯
0: 啊，我也替大家都想着，如果您这么问或者说这么去这个认真去做的话，先给您点个赞。然后要说的是新会陈皮，您家要是有那是非常好的。新会产的陈皮是香气很足，药效非常好。当然您说那我这不知道是不是新会陈皮啊，我买点普通陈皮呗也行，但是您别用鲜橘子皮。哎，这俩玩意儿它劲儿不一样。
1: 嗯，
0: 你想那鲜橘子皮那造性它大呀，
1: 嗯，
0: 容易上火呀。
1: 就陈皮已经把那个造性去掉了。
0: 对，为啥要用陈皮不是新橘子皮，是吧？就是因为那造性它去掉。
1: 嗯，
0: 佛手呢，如果说用干的，药店里买的干佛手片可以，也挺好的。鲜佛手啊，它更多的是出于观赏的角度，药性它不如干的稳定。
1: 嗯
0: 啊，所以你要说那王老师我用鲜佛手行吗？我看楼下有卖的，量加到15克左右，因为鲜品的水分很大，药力没那么集中，所以稍微给它多点。那老师我这个给它放两个进去呗，那就多了，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粥在做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适当讲究讲究的。
1: 哎，你说王老师，那你说这个佛手也好啊，陈皮也好啊，它没有甜味儿啊。我这个粥，我这个像一般我喝粥，我就喜欢喝那甜粥。
0: 嗯，
1: 啊，我就觉得那甜粥，我喝多少碗我都不带喝腻的，那甜不丝儿的哈，补一补。但如果要是没有味儿的这粥，或者苦，或者是发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刺鼻的味道，那我肯定我就不愿意喝这个粥。你说这个粥我里边放点大枣，我增加点甜味儿行不行？
0: 我建议你有机会你把那个道德经你再读两遍。
1: 嗯，
0: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1: 嗯，
0: 你有的时候
1: 我就追求那
0: 个
1: 口爽，
0: 不要太贪图这个。
1: 嗯，
0: 但你说这个，哎呀，我这没到那个阶段呢，我现在加点行不行？可以加。
1: 嗯，加多少呢？
0: 你别加多。
1: 嗯，
0: 红枣三四个你掰开了扔进去啊，它就能够补气养血，还能调调味儿。
1: 嗯，
0: 跟陈皮佛手它不冲突。但问题来了，糖尿病人你就别加了。
1: 嗯嗯嗯，
0: 佛手也好，陈皮也好，本身它有淡淡的香气，你不加糖它本身就能喝，你非加点糖，
1: 嗯，
0: 那你糖尿病的那些朋友啥的那咋喝呀？那咋照顾人家的情绪，是不是？
1: 嗯，是。
0: 记住没？这手怎么弄？
1: 记住了啊！你看啊，我给你总结一下，
0: 你回去好好做，我听听。
1: 这佛手十克，
0: 对，
1: 哎，陈皮五克。
0: 嗯，
1: 精米60克，
0: 行，
1: 哎，先煮这个佛手和陈皮，煮完之后把它俩这个汁儿滤出来。
0: 对，要汁儿。
1: 哎，我其实有点觉得挺浪费的哈。
0: 你就着这个汁儿，这是最浓缩的精华，干啥？
1: 下这个精米，
0: 哎，煮
1: 粥。
0: 对了，
1: 哎，早晚各喝一小碗，
0: 喝多长时间呢？
1: 连喝一粥呗。
0: 管啥呀？
1: 这个胃胀打嗝不想吃饭。
0: 啊，
1: 嗯，就喝它
0: 啊！你要是说这个，哎呀，不行啊，王老师，我这没到那程度，我得有点味儿，咋整啊？
1: 加红枣呗，啊，别加多了，对不对？
0: 别加多了啊，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猪肺子，
1: 有点腥吧？
0: 哎，一定要用三片生姜啊！
1: 啊，去点腥。
0: 就这个量的比例，三片生姜足以。
1: 嗯、
0: 有朋友不爱吃生姜味儿，
1: 对。
0: 但是你要想去猪肺子的一个腥气，生姜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1: 明白了。
0: 啊，
1: 那咋做呢？
0: 一定听我的。有朋友说，哎，那我这放点料酒，我这放点其他的什么东西，你就听我的。
1: 可能不行。嗯、
0: 听我的啊、
1: 嗯，
0: 我要保证它的效力，咱得吃出健康的、
1: 嗯。哎，
0: 是。
1: 咋做？
0: 先把猪肺子灌水冲洗干净，这也是去腥味的一个步骤。切块焯水，所有的材料都放到砂锅当中里，大量的加完水，大火烧开，咕嘟冒泡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转成小火炖上一个半点。
1: 嗯，
0: 出锅之前稍微加点盐调调味儿，这个时候就行。
1: 嗯，
0: 你看这道汤准备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过程啊，方法呀、啊，其实很简单。但是你别看它简单，适合咳嗽痰多的朋友啊，有用。
1: 是啊，
0: 痰白黏腻的朋友可以用。
1: 啊、哦，
0: 胸闷的人你就来吧。
1: 嗯，
0: 但是猪肺子一定洗干净的啊，里边那个血水都冲出来啊，要不然它肯定容易有腥味儿。
1: 嗯，哎，我替这个咱们听众朋友问一句啊，
0: 嗯、
1: 这个猪肺处理起来是不是特别麻烦呢？我就记得我家亲属有一次弄那个什么杀猪宴哈、
0: 嗯，
1: 然后那个什么猪头、猪耳朵什么，我就感觉那个清理猪肺的时候，把那个水吧灌管，就是把这个水管得插到这个肺里头，
0: 嗯，
1: 然后呢灌得鼓鼓的，跟气球似的、
0: 啊，
1: 然后一遍一遍的挤那个血水啊，反正就我感觉这个猪这身上的哪块最难处理，我觉得这个猪肺挺难处理的，
0: 嗯。
1: 有没有啥省事儿的办法啊？你说假设说哈，咱就是想做这个汤了，咱又不想就是外边这个买这种外边处理的，因为咱信不过，咱回家咱自己再处理处理，我觉得
0: 心里就有数。
1: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挺累，处理这东西挺累。有没有说这个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0: 我给你出一招吧。
1: 嗯，
0: 就是清洗猪肺啊，是做这道汤当中稍微有点麻烦的步骤。
1: 嗯，
0: 你可以在买猪肺子的时候让摊主先帮你灌水冲一遍，那你可以看着他。
1: 嗯，
0: 啊，对吧？你请他帮这个忙，你想买这个东西啊，对吧？你回家咱得做了吃好吃啊，下回还来买啊，回头客吗？让他弄好了之后，你回家再用盐水泡上半个小时。
1: 啊、哦，
0: 记住，
1: 明白了、
0: 这半个小时时间里，中间得换两回水。因为你看那个血水啊、
1: 嗯、
0: 基本出来之后那个你泡它用的水就已经开始着色了啊，所以半个钟头之内这个盐水啊你换两回。
1: 嗯，
0: 你要是觉得哎呀王老师这还得换水还得看着的，这有点麻烦，你用猪骨头或者瘦肉来代替猪肺。
1: 嗯，
0: 这是最不济的方法了啊。
1: 明白了。
0: 虽然咱们说以形补形这个意思差点，但是润肺的效果还是有的。
1: 嗯，
0: 实在不愿意弄别的，你用这种能省事儿啊。
1: 明白了。哎呀，这个汤我觉得大家能记下了吧，佛手十克，杏仁十克、猪肺一副、哎，生姜最后来三片，
0: 对，
1: 慢炖一个半小时出锅，然后加点盐、对吧，适合这个咳嗽痰多胸闷气短的人。
0: 没错，
1: 刚才王老师说了，说这个清洗猪肺麻烦的话用猪骨瘦肉也行，对不
0: 对
1: 、那你说这个汤里的这个杏仁是咱平时当零食吃那种美国大杏仁大杏仁那种不？
0: 你要挑个儿大的呀，你就挑出来自己单独看电视的时候吃吧。你做这个汤的时候得用啥呢？
1: 嗯，
0: 药膳里边的杏仁你得用苦杏仁，这个苦杏仁和你自己吃的嘎嗒嘎嗒的这个薄皮啊，或者是觉得个儿大那个不一样，药房里才有卖我说的这种苦杏仁。
1: 嗯，
0: 它有小毒，
1: 呵，
0: 所以你一定要煮熟了，而且用量不能太大。
1: 嗯，
0: 十克足够。
1: 一说有小毒有点紧张。
0: 当时你当零食吃的那种叫甜杏仁，大颗的润肠通便，你吃它可以，
1: 嗯、哎，
0: 油搓的是吧？但是止咳平喘的力量，它就不如咱们说药房里买的小苦杏仁。
1: 嗯，
0: 一定要在这道汤里买药房的苦杏仁，别拿零食杏仁凑合啊！你凑合完之后，你嚼着口感不错，但是药食同源这事儿，那你就别惦记了。
1: 嗯，明白了，记住了啊，苦杏仁，然后呢，得去药房买。
0: 对。
1: 哎，
0: 得煮熟。今天我说了、
1: 哎、
0: 它有小毒、煮熟之后才 OK。
1: 明白了。这个跟大家强调一下，大家别买错了哈、啊、这是咱正常那个苦杏仁，不是咱吃那什么什么大杏仁啊、那这个说完这三道。

0: 到了，还有一道，还有一道，哎，对，赶快给大家讲讲这个
1: 炒菜，
0: 炒菜了，变成
1: 你说这个家里边要是过节呀，年节假日来朋友了，你给他上一道养生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膳食，那是不是显得这特别能耐？第四道啊，来一道理气的菜，佛手炒肉丝儿。
0: 佛手炒肉丝儿啊，这个反正我觉得这听起来是挺下饭，但是你说这佛手它不是味儿酸呢、啊、苦啊，那这炒出来那肉还不得苦了呀？
1: 那是你的想象
0: 啊、
1: 我告诉你，佛手炒之前你先拿盐水泡一泡
0: 啊，拿盐水泡，
1: 哎，盐水泡泡去去苦味儿，那么那这时候炒出来就是清香了
0: 哦，
1: 苦了，
0: 佛
1: 手是理气又开胃，猪肉呢滋阴又润脏。哎，这两玩意一搭配，理气开胃啊，滋阴润燥，是特别的好的一个搭档。怎么做呢？佛手100克，啊，猪里脊200克，生姜来上3片，另外呀，一定要放2瓣大蒜。佛手切成片，用盐水泡个10分钟，猪肉切成丝儿，用这个生抽啊、生粉呐、啊、腌它个10分钟。热锅下油啊，爆香的这个姜蒜你就爆炒一下啊，下肉丝儿给它炒的变色了，再把佛手放进去翻炒个2分钟左右吧，稍微加点盐调调味儿，别盖住原味儿就可以了。那么这道膳食吃起来，这道菜啊，适合胃口不好的，吃完饭肚子胀的朋友，你来这道菜它就属于养生药膳。
0: 哎呀，这么一听啊，这个菜呀、啊，我现在我都流口水了。又下饭，你说又养生、那不比那个外边吃咱点的大鱼大肉强多了？
1: 是。
0: 哎，我跟你说啊，老师啊，你说咱中老年朋友平时吃最愁的是啥？
1: 啥？
0: 就是吃饭没胃口嘛。你做一桌子菜哈、啊，扒两口就饱了，然后也不是不想吃，那真吃不下呀。我觉得那个大鱼大肉啊，这平时啊也不是咱的追求，
1: 对
0: 吧？但是你看你讲这个佛手炒肉丝儿，你看这个佛手把这个气理顺了、胃口打开了，
1: 对
0: 吧？肉丝儿呢把营养又补上了，身体又有劲儿了，哎，所以我是觉得这真挺好。就是什么呢？就愁在我这个佛手发苦。但是你刚才说有用这小窍门，用盐水泡一泡去苦味儿，那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实用了。
1: 好，
0: 哎，下回我觉得再做这个佛手炒这个肉干的时候哈、咱就可以用这盐水泡一泡，
1: 一定是这样。这样的话炒出来它真是不苦。
0: 哎、
1: 你看我这点招我可都是义无反顾的给大家都掏出来了啊。家里边做饭的时候，逢年过节是吧，可以展示一下这道开胃菜了啊。
0: 哎，是你
1: 是把我这四道齐活了吧？
0: 齐活了。你看看佛手玫瑰花茶，
1: 解郁茶，
0: 哎，解郁茶，
1: 哎，
0: 佛手陈皮粥，
1: 和胃的粥，
0: 佛手杏仁猪肺汤，
1: 哎，这是化痰用的啊，
0: 哎，
1: 猪肺的实在整不了，你拿那个瘦肉丝儿也行，但是稍微差点意思啊，
0: 然后佛手炒肉丝儿，
1: 理气专用的菜，
0: 道道不一样哈，哎。我觉得这个，这咱们每天都可以做一个，针对于某一个食材呢，做一桌子这个药膳，对不对？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啊，王老师把这个小佛手给我回家，我先从玫瑰花茶开始泡。
1: 你是从我这个佛手上先练一练，是吧？
0: 哎，对。那我觉得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做一做。包括啊，可能有的朋友家里就养这个佛手，
1: 对
0: 啊，您要不是说非得观赏它的话，也可以。尝一尝，
1: 你就直接给它下锅了是吧？
0: 哎，对，
1: 虽然它有这个功能啊，但是啊，咱们刚才说了，不管是汤也好，粥也好啊，还是做菜也好啊，我们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程度，啊、
0: 哎，
1: 有的是干的，有的是鲜的，
0: 哎，是，
1: 实在它要是太干呢，我们在泡茶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做法当中要注意它的形态，要是太新鲜呢啊，水分大，它药性它就差了，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微微加一点量，刚才加多少我都已经说了，有朋友说。哎，王老师啊，你俩说话这个嘴皮子都挺快，这我这没记住啊，我这本刚掏出来你都下一个事儿了，别急呀、你记得这话头给咱们拨打400-875-1977，你打电话一问 那咱们导播工作人员马上就知道啊，说的是什么什么，或者他要不知道的话，他能扯脖子喊我一下，我把这电话给您回过去啥的、
0: 嗯、
1: 都可能。
0: 嗯，我给大家再重温一下啊，这个王老师今天讲的是佛手，
1: 对，
0: 这个佛手性温，然后有几样的人群呢不太适合，阴虚火旺的，
1: 不行，
0: 气虚的，
1: 不行，
0: 还有呢就是孕妇要慎用，
1: 没错没错。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四道药膳，
1: 嗯，
0: 佛手玫瑰花茶，佛手陈皮粥，佛手杏仁猪肺汤，佛手炒肉丝儿、
1: 嗯、
0: 哈，没记住的话拨打电话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这些天啊，免费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5: 嗯，
4: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5: 是吗？哎呦，
4: 对，有血糖下降的，
5: 嗯，
4: 有血糖平稳的，
5: 哎呦，
4: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5: 多好啊。
4: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5: 嗯，
4: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5: 嗯，
4: 身体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5: 好，
4: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5: 你看看。
4: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5: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
4: 嗯，
5: 症状也减轻了，
4: 嗯，
5: 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4: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5: 啊，
4: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5: 哦，
4: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5: 嗯，
4: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5: 哦，
4: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5: 嗯，
4: 我这精气神也提上来了呀，
5: 多好啊。
4: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5: 呵，
4: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5: 啊，
4: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5: 哦，
4: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5: 啊，
4: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5: 啊，
4: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5: 啊，
4: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5: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
4: 嗯，
5: 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4: 对呀，
5: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使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0: 对，
5: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0: 嗯，
5: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机，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0: 对呢，
5: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

0: 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就看见救命稻草了，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1: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0: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1: 啊。
0: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1: 听着没？
0: 啊，
1: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0: 你看，其实静时为什么我之前没说？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你得试啊。
0: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儿尝试尝试，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1: 对的，
0: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最算数的。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免费的送给大家伙儿来体验。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1: 用实际效果说话。
0: 对。
1: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有的在打胰岛素，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0: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能控制住，
1: 已经很好了，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是这意思吧？但是静时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0: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0: 你看，
1: 一点没错的，
0: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的刺激它，压榨它，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如果给他送钱呐、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这才是从根儿上

0: 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啊，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1: 哎、
0: 长分量。
1: 对 对, 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他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嗯、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
0: 嗯，
1: 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
1: 嗯，
0: 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
1: 嗯，
0: 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
1: 嗯，
0: 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七八百、一千多，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
1: 哦，
0: 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
1: 嗯，
0: 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打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
1: 嗯，
0: 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
1: 嗯。
0: 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
0: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
0: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
1: 嗯，
0: 你不
1: 就我也不管，
0: 哎，你不就是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的我不管，
1: 哦，
0: 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
1: 嗯，
0: 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
1: 嗯，
0: 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

0: 右。你看它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治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0: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诶，就我们单位啊，
0: 嗯，
1: 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哪。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我记得俩人都六十好几的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70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俩、
0: 哦、
1: 人工作交流呢、
0: 啊、
1: 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本就不是老伴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呢。
0: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啊，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啊，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啊，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1: 嗯。
0: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是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1: 嗯，
0: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1: 嗯，
0: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
1: 嗯、
0: 这个能明白吧？
1: 嗯，
0: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1: 嗯，
0: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啊。
1: 嗯，
0: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1: 对，
0: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1: 嗯，
0: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

0: 对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1: 嗯。
0: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1: 哦，
0: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
1: 哎
0: 了。
1: 呦，你看
0: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1: 看，
0: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1: 哎呦，轻生了，呵，
0: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1: 嗯嗯。
0: 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1: 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儿，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儿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0: 对呀，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你这是不带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0: 对，他高血糖，他就是罪魁祸首。
1: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0: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1: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0: 液态的。
1: 液态的三段小分子肽，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她只要毛细血管，她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0: 明白，就
1: 你看，
0: 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1: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1: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尤其是对于老年性的糖尿病的阴道炎的人群来讲，这是彻底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最有效的手段。
0: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1: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
0: 怎
1: 知
0: 么
1: 道吗？
0: 呢？
1: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3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
0: 哦，
1: 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0: 嗯，
1: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0: 哦，不方便现身。
1: 你看看，
0: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
1: 有抬头
0: 啊。很特殊，
1: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0: 哦，
1: 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0: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1: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0: 嗯，
1: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0: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1: 嗯，
0: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1: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吧？
0: 哦，
1: 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0: 嗯，
1: 人家是外交部的部长啊。
0: 对，什么没见过呢？
1: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0: 嗯，
1: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0: 嗯，
1: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
0: 嗯，
1: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
0: 嗯，
1: 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0: 嗯，
1: 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你知道外交官呢，
0: 对，
1: 如果有这个病的话，那等于说严重的影响到他这个外交的工作了。
0: 确实呢，两国代表正在交谈呢，那要是下身瘙痒有异味的出血了，确实影响国际形象，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1: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0: 嗯，
1: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0: 嗯，
1: 是不是，痒呢他是专心的，疼有
0: 的
1: 时候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
0: 嗯，
1: 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
0: 嗯，
1: 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0: 嗯，
1: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0: 哟。
1: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0: 嗯，
1: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0: 嗯，
1: 你知道哪三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
0: 啊？
1: 是否安全
0: 啊？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的。
1: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0: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
0: 啊，
1: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
0: 嗯，
1: 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0: 嗯。
1: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0: 非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1: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0: 嗯，
1: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
0: 嗯，
1: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
1: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别的细胞
0: 啊，
1: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0: 嗯，
1: 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前沿的创新的新方法。
0: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1: 对啊，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0: 嗯，
1: 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0: 嗯，
1: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0: 嗯，
1: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0: 嗯，
1: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
0: 嗯，
1: 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
0: 嗯，
1: 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别的细胞得到了修复，
0: 嗯，
1: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0: 嗯，
1: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看
0: 这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1: 对吧？
0: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试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四个加号了、白细胞都已经有两个加号了，白带常规检查检查到霉菌是阳性的、说明她阴道的环境已经非常差了、阴道炎已经比较严重了，甚至她自己说平时不敢穿裙子就怕有这个异味啊，是吧，好几年都没敢游过泳了。
0: 那她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1: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三个月的病假、这三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倒不是说他三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上传汇总。
0: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他能行吗？
1: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 16.5 吗？三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 9.3 了。
0: 不错呀。
1: 降糖药从两种联合用药变成一种了。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异味也减少了。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两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0: 啊，
1: 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0: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1: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0: 高兴
1: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六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 8.2、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一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就是一个礼拜用一次外用药就可以了，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六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五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0: 多好啊。
1: 然后在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一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尿糖四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0: 这个指标啊他该没有加号的他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1: 人心情也好了，也胖了五六斤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食啊，每天就两顿饭还吃个七分饱，什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饱了，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0: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1: 对啊，
0: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1: 哎，
0: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1: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他了，
0: 对，不用过于担心。
1: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记住，静时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10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得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0: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1: 对，
0: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1: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 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0: 嗯，很快。
1: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成。

0: 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就等于是原研药，
1: 嗯，
0: 国内转产一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1: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7782-677 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0: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啊、
4: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0: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0: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啊、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0: 呵，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波糖。
0: 嗯，
4: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
0: 啊、
4: 就是我最近的血糖啊是13、14，
0: 哦，
4: 总也降不下来。
0: 哦，
4: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
0: 嗯，
4: 这不是这三天我吃了芥菜降糖剂吗？
0: 嗯，
4: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早上脑子有点这迷迷。

0: 舒服，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二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你这呀，明白了吗？
0: 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一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贝塔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0: 哦，对。
1: 所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
0: 啊、嗯嗯、
1: 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
0: 嗯，
1: 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
0: 哦、
1: 那就危险了啊。
0: 哎呀，那亮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这一下子上来了啊。
1: 好。
0: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0: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1: 还脑梗了，呵。
0: 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1: 哦。
0: 都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上劲儿。
1: 哦。
0: 嗯，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1: 哦、oh. ，
0: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都改两种了。
1: 哦、oh. ，
0: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1: 嗯，
0: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1: 对，容易二犯。
0: 我也
1: 没错。嗯，
0: 我的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都是又闷又沉，
1: 嗯、
0: 就是还有点疼。
1: 嗯，
0: 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你说我、
1: 嗯、
0: 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结肉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1: 嗯、对，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
0: 嗯、
1: 不是多余的、
0: 嗯、
1: 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
0: 嗯、
1: 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
0: 嗯、
1: 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
0: 嗯、
1: 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
0: 嗯，对。
1: 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
0: 嗯，
1: 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
0: 嗯、
1: 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
0: 嗯、
1: 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
0: 嗯、
1: 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
0: 对对，
1: 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
0: 嗯、
1: 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
0: 嗯、
1: 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
0: 嗯嗯，
1: 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那等于

0: 说是恢复我们胰岛 β 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1: 哦，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
0: 嗯，
1: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啊。
0: 啊啊，
1: 你都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啊，
1: 跟健康人一样了。
0: 对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
1: 嗯，
0: 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 β 细胞去的。
1: 嗯，
0: 你胰岛 β 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十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疏通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血管的损伤，
1: 嗯，
0: 那你就根本就不会给我们因为血糖高造成的二犯三犯脑梗的这个机会了，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1: 嗯，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尿病的患者把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咱们一般啊我们要坚持使用一年以上的，你会明确的发现你的胰岛功能它就会大大的提升，大大的恢复。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恢复自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那你什么减药啊停药啊那就基本上就实现了呗，是不？
1: 哎呀，是，那太好了，
0: 嗯，
1: 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真的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啊，
1: 这么好的产品啊，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发放一批？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免费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
1: 嗯，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了，
1: 太好了，
0: 啊，
1: 谢谢
0: 好了，放心吧，
1: 啊，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哎，好，好，
0: 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哎，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0: 不客气。
3: 不容易
0: 啊。啊，不客气啊。好。
3: 嗯，啊。
0: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今年那个72。
0: 72岁啊。
3: 啊。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3: 啊，
0: 嗯。
3: 我直接说，反正我吃你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0: 哪几样啊？
3: 谢谢，表示感谢。
0: 都哪几样啊？
3: 哎，啊，就是那个维生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0: 香皂。
3: 还有那个就是豆粉。
0: 哦，
3: 啊，
0: 啊，豆浆粉是吧？
3: 对，啊，哎。
0: 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3: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
0: 老伴儿啊，哦，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3: 啊，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0: 啊，
3: 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0: 啊。
3: 完事儿那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
0: 嗯，
3: 完这就没效了，
0: 没效果了，
3: 换的那个连心宝，
0: 嗯，
3: 啊，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0: 对，
3: 那个，
0: 要不怎么说，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

0: 就是散不来气儿。
1: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可挺严重啊！我跟你讲、啊，
0: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
1: 嗯，
0: 就是51，
1: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0: 对。脉搏51，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0: 是
1: 他多大年岁啊？
0: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1: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0: 哎呀，完事那个我就害怕呀，
1: 嗯、
0: 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1: 那可不
0: 没少听说呀。
1: 对，
0: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
1: 嗯，
0: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就些碗塞嘴里了，10点多钟，哎、完一会儿要说就搁点这个摄音保健丸。
1: 嗯，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儿，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0: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
1: 嗯，
0: 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气力的也吃着，
1: 嗯，
0: 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
1: 嗯，
0: 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日子能有一个多月，
1: 嗯，
0: 都是58、60左右、
1: 啊、上来了，哎呦，这就好多了、
0: 哎，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是一方面 ，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0: 对呀、啊，我也报了，
1: 啊报名了、
0: 啊、
1: 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
0: 啊、
1: 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0: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嗯、哎呀再跟你走，我真的
1: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0: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
1: 嗯，
0: 完事它有副作用，
1: 是
0: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1: 嗯，
0: 心率不是他对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0: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
1: 啊，
0: 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
1: 啊，
0: 有一天这花茶这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压药呢。
1: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0: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1: 哦。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地形有吗、哦？是吧？高呢就用点，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1个月2个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
0: 哦、
1: 但是要一直高的话、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
0: 啊，
1: 好吧。
0: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到这。
1: 嗯，
0: 我吧。还有1体多病，
1: 嗯，
0: 还不理他的。我这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1: 嗯，
0: 完受风，
1: 嗯，
0: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1: 嗯，
0: 那是干到45
1: 啊，
0: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
1: 嗯，
0: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往后扎了1星期针灸，
1: 啊，
0: 就
1: 受了
0: 好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门，
1: 嗯，
0: 61，今年这不是袁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
1: 嗯，
0: 都快72了吗？
1: 嗯，
0: 这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
1: 啊，
0: 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
0: 啊，
1: 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0: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1: 嗯，
0: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0: 那个就是有点儿。1多半了
1: 啊，
0: 一到现在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说这银中这条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1: 哎呦，
0: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1: 嗯，
0: 堵了，
1: 嗯，
0: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

0: 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他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
1: 哦、
0: 掉个渣下来，他是不是直接入脑了、
1: 哦、
0: 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1: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0: 对呀、啊，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1: 啊、
0: 哦，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
1: 啊、
0: 哦，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
1: 啊，
0: 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它用好了以后，它给它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它化掉，给它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才给它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行，知道了。
0: 啊、
1: 要不就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0: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吧？
1: 关节两个拨浪盖没劲儿啊。
0: 对，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这个门轴一样、
1: 啊、
0: 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1: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0: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1: 对呀、
0: 啊。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1: 说。
0: 啊、我说
1: 这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
1: 啊。
0: 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啊。
0: 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哦、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
1: 啊、
0: 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1: 对，不像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啊、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1: 啊、
0: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啊，没人油抹啊。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哎。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祝你那个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哎呀，
0: 好，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啊、
1: 哎！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我是鱼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4: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5: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3: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4: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6: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7: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8: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交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9: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行色匆匆早出晚归的奔波。生活是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爱而不得得而不惜的伤感。生活是看不同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是经历伤痛后的微笑，是挫折过后的坚强。岁月沉淀，酸甜苦辣，每天一个小时的守护，让主持人张静倾听你的心里话，
20: 我一定会抱着你说话，
19: 帮你厘清那些解不开的纠葛，替你分担压力与不快，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欢迎走进静爱讲理。
21: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您，您好啊。
22: 我今天过来是我跟我姐姐之间的事情。我姐姐她比我大7岁，我姐姐是抱养的，我是亲生的。然后现在的话，她从结了婚，就是因为彩礼的事情吧，她现在就是有3年不回家看我爸妈了。 然后现在就是我妈妈就是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然后挺想她的。在这个中间呢，我妈让我给她打过几趟电话，就是我刚开始给她打她还接，然后就是说话对我特别冷，到后面她电话也不接了，然后也不回了。就是我到她公司楼下面去等她，等到她之后，就是我说妈现在身体不好，查出来有那个重病了哈。你可以回来看看吗？他说他刚开始没说话，他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哦，分钱的时候没想起我来，现在有病了想起我来了。
21: 分钱
22: 都没有，
21: 分什么钱？
22: 是因为彩礼的事情。因为就是我姐那时候结婚，她不是比我大嘛，她结婚也早。她结婚的时候我们家条件也不是太好，我爸妈在外面打工。就是我呢那时候上大学，家里面还得供我上学。他结婚的时候，礼金我姐夫这边给了他，88,000。然后到后面就是他买了一些东西，我父母呢就是给他凑了一凑，包括他花的，给他凑了150,000的陪嫁，因为我们家就两个女儿嘛。然后我爸妈就是谁也不要，就是能有一点那个，你给你们补贴的就补贴上，是这样子。然后到我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家条件就好了，我也毕业了，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了。我结婚的时候我老公给了128,000的彩礼，礼金，然后我买的东西比我姐姐多，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呀。我那时候我姐姐买了是3斤，我买了5斤，然后我东西那些都比她买的稍微多一点，也贵一些。然后我妈妈呢就是给我凑了一些钱，给我凑了二十的陪嫁，就是我比我姐多50,000块钱。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吧，我姐姐就是她平衡不了她的心态，她就觉得我爸妈偏心我。然后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她跟我爸还有我妈吵了，说你看你看，我就知道那亲生的和那个不亲生的他总是有区别的。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她就3年没有回过我就是我娘家这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说好了，就两个女儿两边跑都管，然后都嫁出去，没有说是谁留在家里面专门照顾怎么样的，没有。就是就是头一年在那个婆家过年，第二年可以回娘家过年，我们那时候就是爸妈说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她现在3年都没有回来了，就因为这50,000块钱。其实在中间我爸妈都有想过要把这50,000块钱就是再给他补上
21: 后补，然后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了，想过要给他补，然后又发生什么问题了？
22: 然后现在是好不容易把他给弄回来了。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他3年没回来，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说妈身体不好了，你快回来吧。然后我把他弄回来了，弄回来之后吧，他不高兴。他不高兴，然后吃饭的时候他就又就摔发脾气。真的我都挺后悔把他喊回来的。然后当时
21: 我问你个问题呗，你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要去抱养这个姐姐呢？
22: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结婚了有3-4年了，一直要不了孩子，就要不了，没有。
21: 后来是当你这个姐姐7岁了才有的你。
22: 对，是
21: 啊。抱养过来的时候孩子多大呀？
22: 5-6个月好像听我爸妈说。
21: 那么小啊，是亲属之间还是走的合法手续，是哪一种？
22: 合法手续。
21: 那5-6个月就抱过来，你们俩差7岁，等于你爸你妈结婚得是10年多才有
22: 才有
21: 了一个你。
22: 对。
21: 好的，你接着讲。
22: 对，然后就是现在他回来发脾气之后吧，我爸当时又被他给气病了，还做了那个支架。
21: 怎么气的呀？就因为摔碗吗？
22: 对，他摔碗，摔东西。
21: 你当时把他要弄回来是什么原因啊？一定要把他弄回来。
22: 对，我想让他一家人团聚嘛，因为我妈已经身体不好了。我想让他回来，因为我妈想见他。
21: 那你妈妈也曾经想过说把这个钱，就是你们俩之间的那个陪嫁不是差了50,000块钱吗？但这50,000块钱也是因为前后差了7年啊，前后差了7年。婆家呢就当时互相给的也都不一样，7年前你大姐结婚的时候婆家给的也少，然后娘家相应的陪嫁给的也没有那么多。后来你结婚的时候你婆家给的多一些，你这边呢隔了7年，对不对？不是说隔了7年呀，可能隔的

0: 你们俩差7岁，那隔了几年呢？你跟你姐结婚中间差了几年呢？
1: 那差了不到5年。
0: 啊，那5年前、5年后差5万块钱的一个礼金，我觉得其实也正常。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正常。那你妈妈身体不好了，你非要把她弄过来，她因为这个事情一直跟你的父母亲都断了来往。那现在把桌子摔了，把碗摔了，那摔之前你妈是想给她补啊，还是摔了之后你妈就不想给她补了？是哪种？
1: 摔之前想给他补，摔之后我爸病了，然后又花了十几万的费用，然后就不想给他补了。
0: 那他现在的表现就是不认吗？也不回来？
1: 对，然后现在我不知道就是怎么能把我们一家人这个就是和和气气的吧，就是我夹在中间也挺为难的。
0: 其实你可以不用夹在这个中间，你的父母亲跟他之间能不能修复到什么程度，你不用管了，你就自己做好你的内心。假设你的父母亲就只有你这一个女儿，你该怎么样？去对父母亲尽孝，尽你这个女儿的责任，你做好你自己的就可以了，你也管不了。你怎么管呢？因为你要一管的话，就你这个姐姐肯定会觉得说啊，你这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就本来厚此薄彼，这个水没有端平，一碗水手心手背是都是肉，那手心的肉比手背的肉厚多了，对吧？第二个，你姐可能有一堆话等着你呢。啊，不病的时候也没说你着急把我给弄回去。现在咱妈生病了，看病了，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一起跟你分担了。你这时候想叫我回来了，那你是什么居心呢？是让我跟你一起担着有多少钱拿钱看病，还说跟你一起来排班，来陪着老人在医院住院？就是你姐姐一定会这么想。她要是这么想，你
1: 对，
0: 怎么办？她要是这么想，你怎么办？她这么想了吗？你们俩一定吵了。她也没有讲啊，你就是这么想的。你们俩因为这个吵架。
1: 吵了，
0: 是吗？我是不是猜对了？
1: 对，
0: 咋吵的？你告诉我。
1: 他就说我爸妈偏心我，然后我说没有，然后当时我骂他了，然后他也骂我
0: 你
1: 了，
0: 为什么要骂他呀？
1: 因为我觉得我爸妈挺委屈的。
0: 你觉得你这个姐姐，就你的姐姐觉得你在找借口，拉着她回来一起去尽孝，拉着她回来一起给老人掏钱看病，床前尽孝，然后你又觉得你的这个姐姐不近人情。你爸妈把他这个领养回来了，给了他一条生命，给了他一个家，他忽略掉了所有，就老记着别人碗里的肉比他多一块，但是忘了如果没有你的父母，他连吃饭的碗都没有。然后包括到现在，他还找借口不给老人养老。你是不是觉得你姐姐在找借口不尽孝，对不对？
1: 对，然后现在我们家条件好了，就是房子有2套，就是一套我爸妈没有分，就是我也不建议他分，就是他们自己住一套，然后那个，租出去了一套，然后在楼底下开了个小卖部，就是他们两个人生活还是可以的，手里面还有一点点存着的啊，然后就是我是觉得既然闹到这份上了，其实我很想让他。回来就是我们
0: 你
1: 商
0: 为
1: 商
0: 什么
1: 量
0: 告
1: 量
0: 诉你
1: 的。
0: 妈妈、爸爸房子不分？你跟我说一说呗。
1: 就是，他要是不管我爸妈，我就不想让给他分。他要是管吧，我可以给他分。
0: 那这个
1: 他要
0: 事情
1: 是，
0: 你觉得呢？你说完。
1: 他要是不管就不用给他分了。他既然，不孝顺，为啥要给他分呢？再加上他是抱养的，不给他分也理所当然。
0: 你是这样的想法，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些房子、房产，按照法律的角度来讲，你这个姐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也是合法领养的女儿，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她跟你共同拥有一样的平等的继承权啊。我现在怎么觉得你姐姐跟你父母亲之间的一些矛盾是因为你而起呢？
1: 那我是亲生的，他是抱养的，他不知道感恩，还这样对我父母。那我心里面也不平衡，可能我这人平时就是强势吧，
0: 你在哪些方面上比较强势呢？
1: 就是我说话呀，包括，就是我要东西，我都要比他多多多，
0: 为什么？因为你是亲生的。
1: 对呀，
0: 你是哪里人？
1: 山西的。
0: 我们东北有一个词，有人在评论区打字"沉沉不沉"，说得很对哈。就东北有一个词叫"耍尖儿"，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1: 就是意思就是我挑拨的意思吧。
0: 耍尖儿。不是挑
1: 我
0: 拨
1: 不
0: 离
1: 知道。
0: 间，耍尖儿这个词不是挑拨离间。我们有多少地区说耍尖儿这个词？咱们各位可以在评论区打字留言说一说。 啊，北方可能是更多吧，南方可能不会说耍尖儿是什么意思。咱们有哪个地区能理解耍尖儿，就能理解耍尖儿是什么意思的？咱们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一。

0: 地点，比如说你理解是耍尖儿，但是你是北京人你就打个北京，你是天津人你就打天津，你是山东人你就打山东，就你是哪儿的人你可以打上，就你前提是你理解什么叫耍尖儿这个词的意思，你把你所在的地区打上去就可以了。我看看啊，咱们大家在评论区打字了，有哪些地区的人懂？河北理解，嗯，江苏、北京、哈尔滨，嗯，辽宁，啊，河北、北京，啊，对，山东，哎，我看一下啊，武汉听不懂，啊，山东，啊，山东有懂的哈，沈阳，嗯，山西太原听懂，啊，霸道，呵呵，沧州，看来河北能懂啊，长春肯定能懂了，江苏也能懂是吗？来，妹妹，我告诉你啊，是把尖儿，耍尖儿就是把尖儿，就什么意思呢？什么事儿在这个家里都得是你占最大的优势，就这个家里的好的、好事儿、好吃的、好用的好东西，你必须自己独占，就是这些叫耍尖儿。就这个家里边你是老大，什么事儿你都是老大，就这个事情占尽先机。就是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东西必须要给我们。你这种就叫耍尖儿，你懂吗？你就是耍尖儿。就是我怎么觉得你没有安好心呢？就你妈你爸可能没觉得怎么样，你这个大姐可能也没有怎么样。就是你在中间来回对话，是你导致了你的爸爸妈妈和你这个被收养的这个大姐之间的矛盾，就一切都是你是始作俑者。你是亲生的，是这样的，但是怎么样呢？我说点难听的，你这个大姐不被你妈收养，也会有别的家庭收养。健全的一个健康的小姑娘，五六个月大。哪个家庭缺孩子的生不出来的不愿意收养啊，就没有你的爸爸妈妈给他一条命，照样也有别人给他一条命。就是我总觉得你的这个姐姐不至于在这个情况下就因为所谓的当年那个礼金的事情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就在这个里边你是属于说话没地好听的，做糖不甜做醋酸的主，就是挑拨离间挑事儿。我想请问一点，就你是亲生的你就比抱养的高贵吗？就是在你的眼光当中被抱养的这个姐姐她就低你一等吗？
1: 我之前是有过这种想法。
0: 那你有这个想法对吗？就是现在你在说你这个姐姐她走了，难道不是被你撵走的吗？就你在中间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传了很多一些没有的话，然后导致了母女之间父女之间产生的问题，你这个姐姐走了，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继续来下谗言，现在是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病了，需要有个人共同来给你承担治病的医药费，然后转过事来你开始又需要你这个姐姐回来了吗？
1: 那关键是
0: 就是分东西的时候讲血缘，要尽责的时候开始讲道德了，你这不是双标吗？就双标的人特别特别可怕呀，就特别自私啊。
1: 那有血缘关系和没有血缘关系，他从根本上讲他就是不一样。
0: 有没有血缘关系是不是人？有没有血缘关系是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在他的身上有没有你爸爸妈妈倾注的心血？有没有倾注的爱？他是不是管你的爸爸妈妈也叫爸爸妈妈？是不是这家的人？
1: 这个事我不否认。
0: 所以你这不就是双标吗？双标的人就是自私啊。
1: 那现在已经成这样了，这事儿就是怎么着弄比较合适一点呢？
0: 我觉得你是不会改变的。
1: 其实我内心里面我只想和和平平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0: 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是我能够通过你这个电话能知道你这个人的人心是什么，你是一个双标的人，双标的人就特别特别的自私。这个事情解决不了的根本原因是你不可能把你的姐姐当成一个同等的灵魂去对待，你这个姐姐在你的心里就是你们家养的一条狗，没有你的时候狗是孩子，有了你了狗一定是二等公民，所以你在心里觉得这个姐姐就不可能跟你享有一样的东西，她也不配，所以这个作为基础你怎么可能去改变呢？啊，没有什么跟你讲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小心被自己做的事情反噬。一口一个抱养的亲生的，抱养的亲生的咋的呀？人分血统啊，我见过分血统的只有猫狗大赛，看看猫是不是纯血统，狗是不是纯血统，猫和狗做宠物的血统鉴定给个证，然后颁个奖，看血统纯不纯，是不是杂种。人也分血统吗？我给你颁个证。导播老师，我直接挂了。导播老师，我直接挂了，我没有给他时间，我就直接挂了。你告诉我，按血统颁证的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按血统颁证的是什么物种？来，你告诉我。有的人就是这样自私双标。哎，同样的事儿，你做做错，他做做对。哎呦，我的天哪，这种人真的太自私了。嗯。遇到这样的人，闭嘴是唯一的选择。闭嘴的原因是，嗯，他们说啥都是对的。 我叫快乐说，张晋，开端及结局，目的及结果，谢谢你能够记住我的话，你真的是做了课堂笔记。

0: 了开端即结局，目的即结果，这句话用在他的身上就是那一句什么叫报应，你等着吧。
1: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真诚云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敬爱讲理，欢迎收听。
2: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3: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4: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5: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
7: 信。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8: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7: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8: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7: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9: 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1: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1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 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1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4: 应该的，大人，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7: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5: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8: 比赛开始，9秒58。
1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22: 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23: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22: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23: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22: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0: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你，你好。
24: 你好张老师。
0: 欢迎你，你好。欢迎你姐妹啊，请讲。
24: 哎，你好，我也想上来和你聊聊，就是我家孩子和我老公的情况。
0: 好的，您说。不哭啊，你这是上来就哭了还是哭完了来的呀？这咋的了啊？
24: 我刚刚已经哭过了，我就是憋得心里挺难受的。
0: 嗯，但是我们还是要稳定一下情绪，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情绪，我就只能在节目之后跟你聊了，好不好？咱别哭了，你哭的我现在一上来心里就咯噔一下子，我都想给你擦眼泪了啊。
24: 行，好的张老师。
0: 哎，
24: 我先来跟你说说我家孩子的情况吧。
0: 嗯，
24: 就是我家孩子是闺女。 就是今年是高三嘛，马上就要高考了。
0: 嗯，
24: 他成绩在我们这边吧，在就是年级吧，我们年级3500个人，但他年级排名在前100。
0: 嗯，
24: 但是他不去上学了。
0: 嗯，
24: 刚开始我以为是因为老师说的什么，哎呀，说我们马上还要分班呀什么的，说就是他们班本来是从50多个人分到已经现在到35个人嘛，说要分班什么的，然后我家女儿她就心里可能，比较好强吧，她就开始有对自己心里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后来就可能压力，因为这句话压力更大了嘛，然后就开始非常抵触去上学校，然后。后来嘛，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对吧？你说，哎，我们要是分出来上其他实验班什么都无所谓的。然后我家女儿她就不愿意这样想嘛。然后后来我就给她送到学校去的时候，她后来就慢慢就开始跟我说，她就不想去上学了。要是她就算去学校上学了，她就说，哎呀，妈妈，我坐在板凳上面不舒服什么的。我说坐板凳不舒服，那我就给他买个垫子，软垫子。
0: 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凳子不舒服，是他本身的心理不舒服。如果已经反复给你发出求救信号，你应该领着他先到医院去看一下了。他现在的表现应该就是学习压力的问题引发重度的抑郁了吗？抑郁的表现不是你通过劝说就可以改变的呀。
24: 是的，后来就是刚开始时候我不懂嘛，我就带他说腿疼脖子疼脚疼什么的，那我就带他
0: 那个就是躯体化了，抑郁的躯体化了呀。
24: 那我不是带他去上心理那边也看了，然后后来不医生也
0: 确诊了，就是重度的那个什么了吗？情绪的问题了吗？
24: 对，已经那个了，确定了。那后来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药嘛，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又给他送到学校去了嘛，但是他就是不肯进去，他就在那就是不肯进去，后来我没办法，然后他就看到我有点生气了，他也不进去，他就掉头就准备走回家了。
0: 那你为什么那个阶段不让他休学呢？
24: 因为我想着你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你说我也不想让他休学呀，你说他成绩
0: 谁也不想让他休学，但是事实摆在这里，不休学也不行啊，你要逼死他吗？
24: 当时说实话我认知挺低的，当时我也没想过。
0: 我问你，就是孩子所谓的正常去读书重要，还是这个孩子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哪个重要啊？是活着重要还是读书重要啊？
24: 那肯定是活着重要。
0: 我跟你讲，我们做这么多年的情感调节，包括家庭的疏导，很多很多在高中阶段那个弦儿崩坏了没有办法再去读书的一些孩子，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不理解，把重心放错了。就是把所有的重心全都放在了这个孩子无论怎么样，只要他活着喘气儿，他就得去读书去。他只要活着他喘气儿，他不去读书那就是没事找事儿。什么的心情不好怎么样的，就是没无病呻吟。啊，短你吃的了吗？短你喝的了吗？我们那时候想读书都没有条件。我现在当妈妈的，我一个人单亲这么累，我供着你学习，供着你读书，吃的不差你的，穿的不差你的，然后你还一读书就累，就嫌累，这不对那不对，今天不开心了明天不快乐，你不闲的吗？衣食无忧你还在这哭还在这难受，你不闲的吗？我跟你讲，有太多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了，太多了。首先一点，每个年代孩子的学习压力是不一样的。我以80后我的年龄来举例，我们小时候有几个孩子补过课呀？80后为什么抑郁的比率低？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时间，每天可以放学去玩，暑假永远用手去扣蜻蜓，村口边的小河沟一玩玩一天，早晨8点玩到晚上8点，冬天的时候下再大的雪也能上江边去玩。80后的很多孩子都是没有补过课的，80后也就是高中能读到9点多，初中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可能放学会相对早一点，周六周日双休的时候不补课还能至少玩1天半。你现在的学习压力跟那时候能比吗？现在的小学多少科，高中多少科，那个时候高考几科，就不要拿你们的小时候跟现在的孩子去做对比，太卷了，现在的孩子太卷了。你老觉得你大人辛苦，我再说一下，你大人的辛苦不是孩子造成的，但是孩子的压力确实是你造成的。如果孩子接收到的信号，学习永远比他的命重要，分数都比他这个人重要，我想问你，他学习的动力是在哪里啊？学习动力足的情绪稳定的孩子有一个算一个，全是有一个理解他的父母亲，包括一个和睦的家庭，这个家里一定是有爱的，有爱的家庭才是给孩子最长久的学习动力。每一天鸡飞狗跳的家庭，父母吵架的家庭，每一天处决横丧的家庭，要死要活的家庭，你看去吧，苦大仇深的家庭，就这些孩子有一段时间学习好，他的学习长久的动力都不足。 如果说孩子的身上有毛病，那也是集中了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体现在了孩子的身上。孩子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

0: 身上的问题。
1: 对，张老师，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跟我老公之间因为有问题嘛，所以我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问题引发了我家女儿的这个情况。
0: 你俩咋的了？我都不用问你，我刚才就直接讲了，这个家鸡飞狗跳。
1: 我和我老公嘛，就是我们从2018年的时候就分居了，因为我老公他那个嘛，他在外面，
0: 哪个？
1: 他在外面跟我的闺蜜在一块了。
0: 所以你就欺负你女儿吗？
1: 我也不是欺负我女儿，就是说实话，我们两个人当时也当着家里的孩子，我们两个人经常会吵，也会打吧。
0: 嗯，为什么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动手？
1: 哎呀，就是有时候我会说我老公他有时候就是喝过酒什么，他就会忍不住，他就会对我动手嘛。
0: 嗯，那既然是你的闺蜜和你的丈夫在一块儿了，那我想请问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持续下去的意义是在哪里呢？
1: 对，我当时说实话我也
0: 是。就是你当演员没当够是吗？当演员没当够等着给你颁奖吗？就是必须要有你这个女儿在这里当一个见证者，当一个观众，看着你们俩怎么吵架，让这个女儿知道她的爸爸跟自己曾经特别好的一个小姨在一起了。妈妈很痛苦，妈妈是为了维持这个家，妈妈是为了维持我这个家，妈妈是为了我才隐忍的。如果不是为了我，早就分开了。就是因为为了我，所以才去隐忍。我妈妈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才造成的。我才是这个家里所有痛苦的始作俑者，所以你就让你的女儿当个见证者，在这里看着，当观众来看你怎么爱你的女儿，来让你的女儿看你是为了她如何去维持这个所谓的家的。
1: 嗯，就是
0: 你有瘾是吗？你演这个家庭的戏有瘾是吧？所以没有这个女儿，可我跟你讲，我甚至要说这个话，可能没有你这个女儿你早就分开了。确实是，为什么没有这个女儿就分开了？因为没有这个女儿就没有观众了，没有观众看你俩还演什么戏呀？
1: 张老师，你说的可能有一点吧，反正就是我家女儿就是对她爸爸就是有很大的意见嘛，然后后来我家女儿上高中以后，我就跟我女儿从家里面搬出来了，因为陪读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搬出来了，搬出来以后就是你看现在马上你说我家孩子他马上也高考什么的，那你说我们不是等他高考结束以后我们还不要继续搬回家吗？
0: 嗯啊，高考结束之后还要再搬回去？
1: 对呀、因为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也没有离婚嘛。
0: 嗯，所以还要搬回去。
1: 他现在就是吃过药以后好一点，我也问他的，我说你能不能去参加高考，他说应该没问题，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担心他。
0: 那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你先别说你的担心了，你告诉我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1: 我担心就是我家女儿高考结束以后回家去，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我老公去相处，还有我家女儿怎么去，就是我们家里面这种关系。
0: 高考结束之后你的女儿不就走了吗？
1: 那还不要再加几个月吗？
0: 还有几个月呀、6月份考完，这个孩子愿意打暑假工那种有宿舍的，这孩子搬出去你就给他该有的自由就得了啊。我想明白了你今天要问什么，你还要逼着你的女儿在高考之后来跟你一起演这个家庭和睦的一场戏吗？
1: 那张老师，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就是直接和我老公等高考结束以后就跟他离婚吗？
0: 没有啊，我可没有说这个话哟，我怎么可能告诉你离婚呢？那是你的婚姻啊，你过得劲劲的，你甚至已经规划好了你的女儿参加完高考之后回过来你们三口怎么和好如初，我怎么可能给你去把棒打鸳鸯呢？我肯定是祝福你们呢。
1: 不是的张老师，主要就是什么呢？你说我跟我老公就已经分开这么多年了，我们两个人
0: 那这么多年你丈夫跟谁过呢？
1: 他自己一个人。
0: 那闺蜜呢？
1: 闺蜜我后来我都没有直接没有联系知道吧，因为我跟我老公他2018年我们两个人，我和我老公两个人说实话我们两个人是连经济上面都没有来往的。
0: 嗯，你们在精神上经济上灵魂上肉体上都没有沟通了。
1: 对，所以我跟你说张老师，我回去并不是说想跟他过日子的。
0: 那是要干嘛呀？
1: 那
0: 不还是为了演戏吗？你要演给谁看呢？你回去是为了什么？
1: 那我那你说我现在我自己现
0: 在你告诉我，你既然刚才告诉我了，说你回去不是为了跟他过日子，那你为了什么？你告诉我，特别想知道。
1: 我就是想去怎么想去，我想知道就是该我该怎么去解除这段关系。
0: 你解除得了吗？就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你能解决吗？就是你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就可以解决。你来问这个问题，本身就证明你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根本原因是你不想解决，你还对这个婚姻有期盼的，你还是觉得你的丈夫能改变的，所以你还是带着这一点点的小盼望、小期望，你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改邪归正的。你跟我说实话来，你是不是在心底里边还是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的？
1: 他不会，我觉得他不会，因为他，你说他要想改，他会要想改邪归正的话，他应该对我们也有点关心啊，他连关心都没有
0: 啊，因为人家在外边没有那个跟你的闺蜜固定的这种生活了，人家是那个啥了，不请厨子改吃外卖了，一把一利索的呗，你丈夫能闲着吗？啊，就是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都已经谁也不理谁了，两个人像斗鸡一样，天天嘎嘎，在一起的时候已经跟老婆的闺蜜搞一块儿去了，然后现在老婆带着孩子出去出这个住出租屋了。跟闺蜜之间可能也断了，这个男人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给这个老婆守身如玉？可不可能？
1: 那张老师，我也不相信我老公，他这么几年他没有在外面没走，
0: 所以我就一直不明白呀，你回去的目的是什么？你说你不是要回去跟他过日子，你告诉我，你回去是要干什么呢？
1: 回去就是想把这段关系给解除了，你说我们
0: 就得回去解决，就得搬回去，带着女儿搬回去，得女儿高考之后你带着女儿一起搬回去，然后必须得住在一块儿解决。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1: 那不是的，老张老师，我回去，我搬回去是因为我老公他现在没在家，所以我想先把搬回家，然后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再跟闺女搬出来。
0: 他不在家，你搬回去解决什么呀？
1: 那我和他联系，因为你说我，因为
0: 他都不回家，你搬回去跟谁解决呀？
1: 那我就是
0: 你俩咋的呀？回那屋里托梦啊？
1: 不是的，你说我，因为我是租房子，我也不可能我自己，我就靠我自己一份收入什么的，那我肯定要解决事情的话，我肯定两个人也要见面解决吧。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张老师，我这个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我应该怎么去跟他沟通？
0: 我已经无语了。我个人认为你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很简单的，不用搬回去，不用见面。如果你要回去的话，其实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不用在这里每一天讲这些没有用的了，脚踏实地讲有用的吧。表面上来讲，回家你可以回去翻翻存折，存折密码大凡你能猜着的，宝贝儿，我跟你说，我咬着后槽牙教你啊，我就在这里，我咬着后槽牙在这，哎呀妈呀，气死，哎呀，真烦人呐，就咬着后槽牙，你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干啥？气人！
1: 那，
0: 你回去吧，你翻存折，你去试，你去试那存折密码，你能试出来存折密码，你回去有用。有没有金戒指、金绿屋子、大金项链？有没有银行卡？
1: 张老师，我知道你意思了，我知道该怎么。
0: 你就把这些你能搂着的，你回去一趟有用。哎呀妈！还回去我跟他见个面，我现在，哎呀妈，气得我牙疼，咬牙切齿在这儿。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张老师，我不搬回去了，我直接跟他在外面解决吧。
0: 你回去，你去找东西，你去翻存折，翻银行卡，你去试密码，密码能试出来的，你能找回来的，把这些东西，把金子啥的找回来。家里有没有保险柜？保险柜密码能不能试出来？里面有没有金银细软？细软，我的嘴都不好使了。里面有没有金银细软？
1: 嗯。
0: 有没有房契、地契、房产证？
1: 嗯，这些都有的，都放在家里面。
0: 那就回去可以，不是过日子的，你干啥去了？
1: 我回去不是过日子的。
0: 所以我告诉你啥意思，明不明白？我不能再明面上教你 了。然后其他的那些，你也不需要你去回去呀。
1: 嗯。
0: 你知道，如果密码你试不出来，你就直接杀他个措手不及呀。杀措手不及是啥意思？你直接找个律师。律师会有一些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你不要告知对方说我要给你一纸诉状，我不给你过的，你不要去告诉他。你告诉他，他就马上第一时间，他一定会把钱折腾走的。这种人不要脸的。所以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
0: 杀他个措手不及，就是让他把这些钱还存在他名下的银行卡里。但是你密码没试出来，没试出来，你找律师，律师就可以直接啪就告了他，告了他的同时，直接把他的钱就留住了。
1: 好。
0: 这叫财产保全。

0: 他就不能背着你卖，躺在他名下银行卡里的钱他也动不了。同时那个律师还能去查这些年他给别的女人花的钱，能查账，给别人花的钱可以要回来，吃我的给我吐出来。
1: 嗯，好的，张老师，
0: 你这可才不是今天应该问的重点吗？对不对，朋友们？我是不是应该教这个呀？咱俩这叨不叨叨叨叨叨叨叨半天，给我急的一点用都没有。
1: 嗯，是我没表达清楚，谢谢张老师。
0: 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是因为你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前面你根本就不是要问这些问题，你自己都没捋明白。你今天本来是想着说孩子高考结束了，可以说不让孩子这么痛苦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继续跟着过日子，他能不能改变？你本来是想还回去跟着过的，本来就不是我要跟你告诉的内容，你不想问这个。是我在这逼着你改鸭子上架，你不这么应承我，你都下不来台了。我都说成这样了，你还能说哎呀我继续跟着过吗？我都想给你唱歌了。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我都想跟你唱这个歌了。
1: 哎呀，张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主要不怎么会表达，知道吧？
0: 哎，不行了，我得稳定一下情绪了，气死我了。
1: 张老师，你不要生气，我知道你说这些话的意思了。
0: 美女，重点不是你跟你的丈夫到底过还是不过啊，就是如果你继续过，你自找的。我一点都不可怜你，我只是可怜孩子。但是我想给你一点希望，你家的孩子今年高考，他也就是18周岁，他还处在一个女孩子的青春期。我跟你讲一个专业的话题，不跟你逗咳嗽。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咱们大脑有一个前额叶，前额叶这个地方的皮层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稳定。在25岁之前，前额叶这个位置调节情绪的能力是不稳定的，也是需要随时随地来增长和稳定的。所以说他这个时候本身不稳定，叠加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好，他的学习压力大啊，家庭冲突和矛盾等等等等，他可能这个位置就崩了。但是他好好的高考之后远离你的这个家庭环境，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未来人生方向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去干涉他，这才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好吗？就是这一辈子你跟你的丈夫在一起打死闹死，你们是一家人，但是请你以后不要跟你的丈夫一起去对你的女儿做道德绑架。
1: 嗯，
0: 就是不要你的女儿心疼你这个妈妈。有的时候比如他爸又开始犯浑了，这个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20多岁了，有的时候偶尔回家哈，然后站在这个家里，他又觉得他爸欺负你了，完了呢他就说他爸你不能这样对我妈，你这么多年你这不是人，你那不是人，你太不是人了。你姑娘护着你刚一说他爸，然后你马上干啥？那是你爸，你不能这么说他，那是我俩的事儿，你不能这么说他。我告诉你，你这个家庭你非常容易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咱们直播间亲爱的朋友信不信？你信不信我们这个妈妈这个女人能做出这个事儿来？信的在评论区打一个信字。所以我就想了，你的女儿以后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腹背受敌，最后你的女儿成了这个家里的外人，你跟你丈夫可好了，你们俩到最后还是最美夕阳红，你俩一笑多从容。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你只要不逼迫他必须融入你这个家就行了。就是现在你让他稳稳当当的把这个高考考完，无论考好的大学还是不好的大学都不要重读。请你听我的话，就是你的女儿考上985了，或者考上211了，或者双非，不是一流的，她就是普普通通一个大学，甚至是一个大专，只要这孩子考上了你就赶紧让他走，无所谓专科本科，无所谓任何学校任何地区任何专业，只要他能走，我请你让他走。
1: 好的。
0: 他走了以后只要远离这个家庭，你跟你的丈夫你们俩想怎么过无所谓，这个女儿以后必定会离你们很远，你就不要逼着她回来融入你的家庭就可以了。只要她远离你们这个家里的矛盾，只要你不再把你和你丈夫没有离这件事放在你女儿的身上说为了她好你才维持的就可以了。只要你们不再去干涉她，你的女儿她的前额叶在25岁左右之后会稳定，她会调整好她的情绪，她不至于这么重度抑郁，她只要远离你们就一定会过得很好很好。因为孩子的脆弱和崩溃就是你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你们的夫妻关系是始作俑者。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她只要远离你，不要去道德绑架她，不要说她是不孝顺的，你让她走得远一点，她健康一点，她快乐一点，她以后的学历会更顺利，她以后的工作会更好，她也会挣得更多，她也会发展的更好，只有他发展的更好，以后你们到老了才有一个安全和保障，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你越把他拽在身边，他越晚，你们到老越没有保障。只有你们放手，他让他自己过着自由，他才能够真正以一个。

0: 最好的方法。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0: 说到这儿来吧，再见。
2: 主持人张静静，敢爱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静爱讲理。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它，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2: 脑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带他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儿，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4: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6: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7: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8: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一会儿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7: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9: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7: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

0: 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4: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3: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8: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9: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0: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9: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0: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9: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11: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12: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

0: 骨会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这些天啊，免费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3: 嗯，
2: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3: 是吗？哎呦，
2: 对，有血糖下降的，
3: 嗯，
2: 有血糖平稳的，
3: 哎呦，
2: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3: 多好啊！
2: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3: 嗯，
2: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3: 嗯，
2: 身体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3: 好，
2: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3: 你看看，
2: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3: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
2: 嗯，
3: 症状也减轻了，
2: 嗯，
3: 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2: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3: 啊，
2: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3: 哦，
2: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3: 嗯，
2: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3: 哦，
2: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3: 嗯，
2: 我这精气神也提上来了呀，
3: 多好啊。
2: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3: 呵，
2: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3: 啊，
2: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3: 哦，
2: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3: 嗯，
2: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3: 嗯，
2: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3: 嗯，
2: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3: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
2: 嗯，
3: 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2: 对呀，
3: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静时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2: 对，
3: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2: 嗯，
3: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剂，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2: 对呢，
3: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
2: 嗯，
3: 就看见救命稻草了，
2: 嗯，
3: 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2: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3: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
2: 嗯，
3: 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2: 啊，
3: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2: 看着没
3: 啊？
2: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3: 你看其实静时为什么我之前没说，
2: 嗯，
3: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你得试啊。
3: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
2: 嗯，
3: 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哎尝试尝试，
2: 嗯，
3: 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2: 对的，
3: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
2: 嗯，
3: 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2: 对的，
3: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免费的送给大家伙来体验，
2: 嗯，
3: 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
2: 嗯，
3: 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

0: 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1: 用实际效果说话。
0: 对，
1: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
0: 嗯，
1: 有的在打胰岛素，
0: 嗯。
1: 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
0: 嗯，
1: 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0: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能控制住，
1: 已经很好了，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是这意思吧？
1: 嗯。
0: 但是静时，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
1: 嗯。
0: 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
1: 嗯。
0: 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0: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
1: 嗯，
0: 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哎，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0: 你看，
1: 一点没错的，
0: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
1: 嗯，
0: 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0: 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
1: 嗯，
0: 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的刺激它压榨它，
1: 嗯，
0: 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
1: 嗯，
0: 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
1: 嗯，
0: 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给他送钱呐，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嗯，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1: 嗯，
0: 这才是从根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1: 哎，
0: 长分量。
1: 对 对, 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他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嗯，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
0: 嗯，
1: 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 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
1: 嗯，
0: 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
1: 嗯，
0: 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
1: 嗯，
0: 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七八百一千多，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
1: 哦，
0: 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
1: 嗯，
0: 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
1: 嗯，
0: 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
1: 嗯，
0: 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
0: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
0: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
1: 嗯，
0: 你
1: 我也不管。
0: 哎，你不就是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的我不管。
1: 哦，
0: 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
1: 嗯，
0: 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
1: 嗯，
0: 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治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0: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诶，就我们单位啊，
0: 嗯，
1: 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哪，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我记得俩人都六十好几的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70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 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儿？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

0: 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哦，
1: 俩人工作交流呢，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本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呢。
0: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啊，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1: 嗯。
0: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1: 嗯，
0: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1: 嗯，
0: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
1: 嗯、
0: 这个能明白吧？
1: 嗯，
0: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1: 嗯，
0: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1: 对，
0: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1: 嗯，
0: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0: 嗯，
1: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0: 嗯，
1: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0: 哦，
1: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0: 嗯，
1: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0: 啊。
1: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
0: 嗯，
1: 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0: 哎呦，轻生了，呵。
1: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0: 嗯嗯，
1: 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0: 嗯，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
1: 嗯。
0: 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
1: 嗯，
0: 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
1: 嗯，
0: 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
1: 嗯，
0: 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
1: 嗯，
0: 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

0: 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你这是不太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1: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0: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1: 嗯，
0: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1: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1: 液态的
0: 三段小分子肽，
1: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1: 啊，
0: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1: 嗯。
0: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嗯。
0: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1: 嗯。
0: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1: 嗯。
0: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1: 明白，就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1: 嗯，
0: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0: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尤其是对于老年性的糖尿病的阴道炎的人群来讲，这是彻底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最有效的手段。
1: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1: 嗯，
0: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1: 不方便现身。
0: 你看看，
1: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有来头啊。
0: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1: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0: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1: 嗯，
0: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1: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0: 嗯，
1: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0: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吧？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1: 嗯，
0: 人家是外交部的部长啊。
1: 对，什么没见过呢？
0: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1: 嗯，
0: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1: 嗯，
0: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 16.5 啊。
1: 嗯，
0: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
1: 嗯，
0: 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1: 嗯，
0: 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你知道外交官呢？
1: 对，
0: 如果有这个病的话，那等于说严重的影响到他这个外交的工作了。
1: 确实呢，两国代表正在交谈呢，那要是下。

0: 身瘙痒有异味的，出血了，确实影响国际形象，那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1: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0: 嗯、
1: 是吧？我是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0: 嗯，
1: 是不是？痒呢，它是专心的，疼有的时候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
0: 嗯，
1: 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
0: 嗯，
1: 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0: 嗯。
1: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0: 哟
1: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0: 嗯，
1: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0: 嗯，
1: 你知道哪三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
0: 啊、
1: 哦？是否安全
0: 啊、哦？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的，
1: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0: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
0: 哦，
1: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
0: 嗯，
1: 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0: 嗯，
1: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0: 非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1: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0: 嗯。
1: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
0: 嗯，
1: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
1: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白的细胞
0: 啊，
1: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0: 嗯，
1: 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前沿的创新的新方法。
0: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1: 对啊，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0: 嗯，
1: 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0: 嗯，
1: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再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0: 嗯，
1: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0: 嗯，
1: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
0: 嗯，
1: 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
0: 嗯，
1: 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白的细胞得到了修复，
0: 嗯，
1: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0: 嗯，
1: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看
0: 这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1: 对吧？
0: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
0: 嗯，
1: 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白带常规检查到霉菌是阳性的，
0: 嗯，
1: 说明她阴道的环境已经非常差了，
0: 嗯，
1: 阴道炎已经比较严重了，甚至他自己说平时不敢穿裙子，就怕有这个异味啊，
0: 嗯，
1: 是吧？好几年都没敢游过泳了。
0: 那他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1: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
0: 嗯，
1: 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
0: 嗯，
1: 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
0: 哦，
1: 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
0: 嗯，
1: 上传汇总。
0: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他能行吗？
1: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 16.5 吗？
0: 嗯，
1: 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 9.3 了。
0: 嗯，不错呀。
1: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
0: 嗯，
1: 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
0: 嗯，
1: 异味也减少了，
0: 嗯，
1: 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0: 啊，
1: 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0: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

0: 好转了。
1: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0: 高兴。
1: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六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 8.2。
0: 嗯。
1: 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一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
0: 嗯。
1: 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
0: 嗯。
1: 就是一个礼拜用一次外用药就可以了。
0: 嗯。
1: 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六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五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0: 多好啊。
1: 然后再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一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
0: 嗯，
1: 尿糖四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0: 这个指标啊，他该没有加号的他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1: 人心情也好了、
0: 啊、
1: 也胖了五六斤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食啊，每天就两顿饭，还吃个七分饱，
0: 嗯，
1: 什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饱了、
0: 嗯，
1: 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六十岁的人，
0: 嗯，
1: 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
0: 嗯，
1: 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0: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1: 对啊，
0: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1: 哎，
0: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1: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它了。
0: 对，不用过于担心。
1: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
0: 嗯
1: 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
0: 嗯，
1: 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
0: 嗯，
1: 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
0: 嗯，
1: 记住静时，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十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得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0: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1: 对，
0: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
1: 嗯，
0: 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1: 是这个事儿，大家我别着急、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0: 嗯，很快。
1: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
0: 嗯。
1: 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就等于是原研药，
0: 嗯，
1: 国内转产一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0: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 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1: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啊、
4: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1: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1: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啊、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1: 呵，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葡萄。
1: 嗯，
4: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
1: 啊、
4: 就是我最近的血糖啊是13-14，所以降不下来。
1: 哦，
4: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
1: 嗯，
4: 这不是这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
1: 嗯，
4: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想这脑袋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啊？
4: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啊，你这呀，明白了吗？
4: 哦，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
4: 哦。
1: 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
4: 嗯、
1: 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贝塔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
4: 哦、
1: 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4: 嗯嗯、
1: 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
4: 嗯、
1: 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4: 哦，对。
1: 所以说记住了啊， 在健康

0: 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
1: 啊，
0: 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那就危险了啊。
1: 哎呀，那亮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这一下子上来了啊。
0: 好，
1: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0: 哦，
1: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0: 还脑梗了、
1: 就是、
0: 呵，
1: 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0: 哦，
1: 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不上劲儿。
0: 哦，
1: 嗯，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0: 哦，
1: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我都改两种了。
0: 哦，
1: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0: 嗯，
1: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对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0: 对，容易二犯。
1: 我也
0: 没错，嗯。
1: 哦，对，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都是又闷又沉，
0: 嗯，
1: 就是还有点疼。
0: 嗯，
1: 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
0: 嗯，
1: 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结肉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0: 对，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1: 哦，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
0: 嗯，
1: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啊。
0: 啊啊，
1: 你就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啊，
1: 跟降糖人一样了。
0: 对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
1: 嗯，
0: 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你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
1: 对
0: 不
1: 对？
0: 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疏通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血管的损伤，那你就根本就不会给我们因为血糖高造成的二犯三犯脑梗的这个机会了，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1: 嗯，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尿病的患者把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咱们一般啊，我们要坚持使用1年以上的，你会明确的发现你的胰岛功能 它就会大大的提升，大大的恢复。那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恢复自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那你什么减药啊停药啊，那就基本上就实现了呗，是不？
1: 哎呀，是，那太好了，
0: 嗯，
1: 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这这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啊、
1: 这么好的产品啊，那你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法方一批，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免费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了，
1: 太好了、
0: 啊、
1: 谢谢您
0: 了，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哎，好，
0: 再见，
1: 谢谢您，再见。哎，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0: 不客气，
3: 不容易
0: 啊。啊，不客气啊。好。
3: 啊，
0: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今年那个72。
0: 72岁啊。
3: 啊。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3: 啊。
0: 嗯。
3: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0: 哪几样啊？
3: 表示感谢。
0: 都哪几样啊？
3: 哎、啊，就是那个维生素，完、啊、还有那个香皂。
0: 香皂。
3: 还有那个就是豆粉。
0: 哦，
3: 啊，
0: 豆、
3: 啊、
0: 豆浆粉是吧？
3: 对，啊、
0: 哎。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3: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
0: 老伴儿啊、哦，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3: 啊，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0: 啊，
3: 完事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0: 啊，
3: 完事儿了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
0: 嗯，
3: 完这就没效了，
0: 没效果了，
3: 换的那个明心宝，
0: 嗯、
3: 啊，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0: 嗯、对、
3: 那个、
0: 要不怎么说、
3: 就是、
0: 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啊、浓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3: 吃好几年也没效了，
0: 但是我跟你说为啥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3: 啊、对，
0: 就是
3: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0: 对，
3: 就没效
0: 了。你麝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啊，
3: 对对对，
0: 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3: 对，完了就后边就吃的你们这个就是活性素吧、
0: 啊、
3: 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儿就是没吃前吧，
0: 嗯，
3: 那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0: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个挺严重啊！我跟你讲、啊，
3: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
0: 嗯，
3: 就是50、51，
0: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3: 对，脉搏51。
0: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3: 是。
0: 他多大年岁啊？
3: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0: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3: 哎呀，完事儿那个，我就害怕呀。
0: 嗯、
3: 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0: 那可不
3: 没少听说呀。
0: 对，
3: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
0: 嗯，
3: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

0: 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1: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哎呀，得跟你走，真的。
0: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1: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
0: 嗯，
1: 完事他有副作用，
0: 是
1: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0: 嗯，
1: 心率不是他的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1: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有一天这花啥子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压药呢。
0: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1: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0: 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地形有吗？是吧？高呢就用点儿。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一个月俩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但是要一直高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好吧。
1: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到这。
0: 嗯。
1: 我吧，还有1体多病。
0: 嗯。
1: 还不理他的，我这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0: 嗯，
1: 完受风，
0: 嗯，
1: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0: 嗯，
1: 那是干到45
0: 啊，
1: 完事那个就是到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到田地，
0: 嗯，
1: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管理员似的，完我扎了1星期针灸
0: 啊，就受凉
1: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门，
0: 嗯，
1: 61，今年这不是袁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
0: 嗯，
1: 都快72了吗？
0: 嗯，
1: 这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1: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0: 嗯，
1: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0: 嗯，
1: 那个就是有点1多半了
0: 啊，
1: 一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说这银肿这条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0: 哎呦，
1: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0: 嗯，
1: 堵了，
0: 嗯，
1: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1: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0: 对呀，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它用好了以后，它给它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它化掉，给它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给它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行，知道了，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0: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 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倒

0: 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吧？
1: 关节两个玻璃盖没劲儿啊。
0: 对，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这个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1: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九十岁都比我走得快。
0: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儿？
1: 对呀、
0: 啊。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1: 说。这、
0: 啊、
1: 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
1: 啊。
0: 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啊。
0: 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哦、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
1: 啊、
0: 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1: 不像买豆油、买大米，你到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啊、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1: 啊、
0: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啊，没人油抹啊。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哎。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哎呀，
0: 好，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啊、
1: 哎！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5: 造孽。
6: 来，律师来了。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5: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8: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